0: 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杯赛事经济升温，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
1: 票价高，住宿贵，欧洲球迷赴美观赛意愿降低。
0: 美国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政策违法。
1: 印度多地自动取款机遭遇现金荒，二三线以下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
0: 全球资本市场迎来超级 IPO 潮， OpenAI、 Anthropic 等科技企业推进上市进程将如何影响市场流动性？
1: 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7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0美元，下跌3.10美元，跌幅为3.4%。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8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1.45美元，下跌2.80美元，跌幅为2.97%。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286美元，下跌7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15美元，较上一交易日没有明显变化。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72点，上涨0.1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86点，下跌0.2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678点，下跌0.97%。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苹果下跌3.64%，特斯拉下跌3%，甲骨文下跌2.84%，英特尔下跌2.13%，微软下跌2.02%。涨幅方面，谷歌上涨0.31%，闪迪上涨0.28%。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6.36%，蔚来下跌3.12%，理想汽车下跌2.89%，小鹏集团下跌2.21%，拼多多下跌0.84%。涨幅方面，百度上涨1.69%，微博上涨0.13%。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27点，下跌1.41%；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203点，上涨0.0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433点，下跌0.74%。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盘中反复震荡，半导体板块走强，带动两市单边上行，上证综指收复4000点。那截至收盘呢，上证综指报4010点，上涨1.28%，成交额是1.17万亿元。深成指报15268点，上涨3.02%，成交额是1.4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961点，上涨3.93%，成交额是7202.41亿元。
0: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走强，光纤概念股午后爆发，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油气股持续回调，煤炭股集体下挫，房地产板块大面积飘绿，市场缩量反弹，短线能否止跌企稳？市场主线会发生变化吗？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我是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目前市场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量能呢，确实如果能带量反弹会更好。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缩量反弹，可能偏科技的方向上面表现会更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现象，全球的股市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科技方向的一个增长。从上周五到这周一，其实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也是关于全球的加息的预期的一个变化。我们面临着一个周期的拐点，可能降息的周期正在逐步进入尾声。6月11号，马上欧洲央行现在95%的概率要加息了，日美央行大概率7月份也会加息。联储的计息这个预期现在呢 FedWatch 显示12月份也会加息，可能降息留给我们的时间点不多了，或者说在这个资金比较便宜的时间点上边，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会有这么多的 IPO， 也是大家在相对便宜的时候去发行新股的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虽然定性为一个缩量的反弹，但是我们依然要周四周五面临着全球的流动性的一次大考。这种情况之下，虽然科技股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同样要去关注 SpaceX 上市之后，对于像英伟达产业链、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在美股的虹吸效应，可能同样投射比如说英伟达产业链在 A 股上边的一些标杆性的企业和光模块可能面临的一些考验。2.7万亿这个成交量意味着市场里边并不缺乏热点，并不缺乏做多的热情。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交量大家可能还会去寻找一些热点的板块，比如说前期大家在光模块、算力板块、存储芯片这个板块进行抱团，这个呢其实成交量在2.7万亿还是可以维持抱团的热度。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啊整体的消费的预期，包括我们过去也在关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经济，其实它的业绩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家更多关注的是预期反转，而不是业绩的持续性。所以这个呢是本质的一个区别。总结一句话，就是业绩足够好，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消化估值的一个空间，这个呢才是当下市场愿意去相信、资金愿意去抱团的核心的一个原因。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565点，下跌0.37%；国企指数报8324点，下跌0.20%；红筹指数报4339点，上涨0.08%。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3%，在汇市尾市收于99.909。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34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6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7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8元，1英镑对人民币9.0560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 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 赛事规模达到104场。 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

0: 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五成。阿富汗采购商：
2: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1: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3: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可能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4: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5: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6: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我们来听报道。
7: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8: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9: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7: 欧洲球迷斯蒂芬
10: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9: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10: Expensive.
7: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9: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7: 总台记者顾欣。
11: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美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裁定。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总台记者报道。
7: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 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 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 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 将企业为新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 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 据悉，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6: 特朗普政府想靠签证创收，看起来是资金紧张了。那印度的一些城市也很缺钱，而且缺的是现金。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到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 自去年12月以来， 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 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 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企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 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 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 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接下来说说人工智能公司的
0: IPO 热潮。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也就是IPO的相关文件。 总台记者注意到，近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 Anthropic、 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 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呢？来听报道。
7: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 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 约合 6.78万亿元人民币。 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 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 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 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 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 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 月营收为20亿美元， 但增速迅猛。 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 本月一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

0: 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1: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 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作为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 环比下降1.2%。 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71亿美元 和3830亿美元， 分别环比增加 2.6% 和2%。 当月，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出口增加 87亿美元， 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 77亿美元。 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 4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 70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央行9号意外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25个基点至 5.50%。 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 并确保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维持在政府设定的 1.5%至3.5%的目标区间内。 此外，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助于增强印尼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更多外国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印尼市场。受相关消息影响， 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9号收涨超 7.5%。 据印尼央行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 该国5月外汇储备减少 13亿美元 至1449亿美元， 创下近2年来新低。 据荷兰媒体9号报道， 荷兰超市协会在一封致内阁的紧急信函中警告称， 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多项新政策影响， 荷兰食品价格明年可能上涨 10%。 该协会表示，能源成本上升正逐步传导至供应链， 相关影响通常会在4至12个月后反映到商品价格上。 此外，糖税、货车通行费、能源税等措施也将进一步推高经营成本。 荷兰超市业界担忧，在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将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并促使更多边境地区居民前往德国和比利时购买食品及燃油。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当地时间9号， 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刑事法院试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司法系统效率，缩短案件审理周期。根据英国司法部公布的方案， 试点项目将包括开发AI法律助手， 协助律师和司法人员开展法律检索、案例分析等日常工作，同时优化案件管理流程，加快案件处理速度。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早些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法院待审案件数量已超过8万件，创历史新高。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
5: ETF 专题，本期话题：沪市开启惠民促消费主题周，消费龙头如何激活民生消费新活力？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协理，市场新闻锐观察。
6: 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沪市主板业绩说明会开启惠民促消费主题周活动，一众民生消费龙头企业集中亮相，又将展现出怎样的发展潜力与投资价值？ 近日，沪市主板业绩说明会惠民促消费主题周正式启幕，覆盖美妆日化、餐饮食品、纺织服饰、区域零售四大民生消费赛道，企业集中分享经营成果、产品创新与战略布局，展现消费市场复苏新气象。
0: 美妆日化龙头上海佳化实现经营质效稳步提升，2025年营收稳步增长，业绩成功扭亏，2026年一季度延续稳健增势，毛利率持续改善，百年品牌持续焕发新活力。餐饮食品标杆广州酒家稳中向好，2025年核心食品业务保持正增长，2026年一季度餐饮业务强势回暖。公司完善布局，坚守餐饮与食品双轮驱动，持续拓展新零售与省外市场，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规模化发展。纺织服饰龙头新奥股份业绩持续走高，2025年净利润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一季度延续高增态势。依托主业优势，扩容产品品类，搭建全梯度品牌矩阵，同时推进全球化产能布局，以绿色、科技、高品质产品适配消费升级下的品质生活需求。新疆零售龙头汇佳时代深耕区域市场，依托全业态、广覆盖的商业布局，紧抓地方促消费政策红利，积极承接消费券投放活动，有效带动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大幅增长。各类民生消费企业通过产品升级、渠道拓展、品牌深耕，持续贴合大众消费需求，助力消费复苏，不仅为实体经济回暖注入动力，也为资本市场消费赛道带来清晰的长期价值投资逻辑。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这名官员说，这次美军打击目的是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3: 泰国御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轻便而又实用 AI 眼镜掀起销售热潮，行走的记录仪如何避免成为偷拍泄密的工具。
0: 楼市热点观察，租房时遇到发霉、蘑菇房、二房东骗局等该怎么办。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小程序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0: 财经身边是安全预警，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因为产品密封塞存在弹出隐患，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食品罐。冷暖两用，江苏徐州部分小区试点集中供冷，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

0: 价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曾经又重又笨被人嫌弃的 AI 眼镜，今年突然掀起销售热潮。在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 AI 眼镜不光品牌多，销量也很可观。多个科技巨头今年也发布了 AI 眼镜新品或迭代产品，市场上百镜大战打得火热。 AI 眼镜的主要功能有哪些？是否会引发信息泄露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 AI 眼镜，各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产品有些来自科技大厂，有些来自知名眼镜品牌，有些来自新成立的 AI 眼镜企业，还有一些甚至没有品牌，只说是华强北 AI 智能眼镜。这些产品的价格从两三百元到七八千元不等，整体销售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有些产品在一个平台一家店铺的销量就超过四万副，热度堪比智能手表。除了线上渠道， AI 眼镜还全面渗透线下眼镜店。在北京的一家眼镜店，柜台里摆放着七八个品牌的 AI 眼镜。销售人员说， AI 眼镜在实体店可以试戴体验，配镜片，保修也更方便，所以卖得还不错，两千元左右的产品最畅销。
3: 现在人们戴这种智能眼镜的也不少，它只是拍摄录像支付，出问题也是找我们保修，我们是和厂家直接对接的。
2: 根据机构的预测，全球智能眼镜2026年出货量将接近1400万副，同比增长约 50%。 这说明 AI 眼镜已经从概念发布转向规模出货预期。那么出货量高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实际上前些年 AI 眼镜曾出现过一波热潮，但没过多久就无人问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较笨重，佩戴舒适性太差。而目前市场上的 AI 眼镜已经普遍比较轻便，标注的重量集中在30克到60克，再加上做了重量配比，实际体感只是比普通眼镜重一些，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明显不舒服。业内专家表示，此外实用价值的开发也是 AI 眼镜再次走热的一大原因。
4: AI 眼镜今年走热，核心在于产品终于从炫技设备变成了日常入口。那么过去的智能眼镜或者说头显来讲的话，又比较重又比较贵，那么场景呢其实应用并不是那么十分清楚。那么这一轮产品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普通眼镜的形态多模态 AI， 还包括这种摄像头啊、麦克风啊、开放式耳机或者语音交互上面。那么用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戴得住、买得起、用得上。
2: 从商家宣传来看， AI 眼镜功能多达几十项，比如拍照、录像、语音交互、导航、支付、听音乐等。此外还有基于大模型的众多衍生功能。不过丰富的功能也引发了信息安全担忧。在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多地就严查考生的眼镜，有些地方要求摘下后仔细检查，看是否佩戴 AI 眼镜。这样做主要是防止考生用 AI 眼镜拍摄考题，通过本地部署的大模型解题作弊。而拍摄功能也是 AI 眼镜最容易引发信息泄露风险的功能。用手机、手表等拍摄，需要举起设备、调整角度，很容易就被发现。而 AI 眼镜则始终是第一视角拍摄，比较隐蔽，堪称行走的记录仪。有人担心，如果把 AI 眼镜带进私密空间、公共浴池等场所，会带来严重问题。目前，为封堵偷拍漏洞，部分 AI 眼镜已实施拍摄强制亮灯措施。一家眼镜店的销售人员说，
3: 你得控制它拍摄，它也是有按钮的，而且对方也是知道你在拍摄，因为它肯定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让你偷拍嘛，它是有一个提示灯的，你拍摄的时候它会闪烁，防止偷拍，保护隐私也是对人家的一个安全嘛。
2: 不过也有不少 AI 眼镜在拍摄时不会发出提示，某品牌 AI 眼镜的销售人员说，
5: 这个是没有明显的显示是说有在拍照啊，它是有个语音快拍，就是跟他讲拍照或者录像，是要语音跟他讲。
2: 专家建议，防范 AI 眼镜泄密，不能只盯偷拍，应该建立场景、设备、数据、责任四条防线。这里重点应该从能不能带升级为什么场景能带，采什么数据，传到哪里，谁来负责。
4: AI 眼镜同时具备摄像、录音、定位、识别和云端处理能力，风险呢覆盖考场作弊、会议泄密、商业秘密外露、个人信息非法采集和公共空间被动拍摄。 那么相对来说呢，从公共场合的管理角度来讲，相关的学校考场啊、生命单位啊、研发车间啊、医院诊室啊、政务大厅和重要会议室已明确禁止佩戴新人规则，形成安检、保管、违规处置和申诉机制。那么企业端呢，要落实最小采集、默认关闭、连续录制、硬件拍摄指示、本地处理、敏感数据脱敏和日志审计。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聚焦租房市场。每年六到八月是租房的高峰期，一些租客看房子的时候觉得房子符合自己的心意，但是租到手之后呢，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蘑菇，有的租到刚装修完的新房，甲醛严重超标。
1: 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见了这样的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还住着租客，堆满了家具，所以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房子的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他收房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起来听一听。
7: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6: 对于先生的诉求，法院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7: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1: 租房时还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我们也为您梳理了重点内容，继续来了解。
7: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啊、
10: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8: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9: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0: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8: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9: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8: 好嘞。
11: 好嘞。
1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本以为是手气爆棚抽中了话费大奖，在支付100元后却发现赠送的200块钱话费竟然被拆成了长达20个月的分期到账，想要退款更是投诉无门。看似随机的抽奖，究竟是谁在精心操控？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小程序问卷填完就中奖，背后暗藏什么套路？
15: 最近上海的张先生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小程序答完了一份问卷调查，随后弹出一个抽奖页面，页面上有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先生点击抽奖按钮，没想到还真中奖了。奖品是预存100元领取200元话费的超值优惠，这让张先生喜出望外，于是按照平台提示完成了100元的话费充值操作。原本以为即将迎来泼天富贵，没想到却要面对消费套路。张先生告诉记者，赠送的200元话费其实不是一次获取，而是每个月领取10元，连续领取20个月。张先生认为是鸡肋，想要退掉却根本找不到公司客服入口。
16: 退不退的，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了。
15: 记者调查了解到，消费者在使用小程序填写问卷或参与投票后，弹出抽奖页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有哪些套路？记者决定亲自实测。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提交后立刻弹出了幸运大转盘。记者点击抽奖按钮，很幸运地抽到了2箱白酒。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个人信息后，不久便有自称酒厂经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可以花398元获得2箱总计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当记者表示自己是通过抽奖抽中2箱白酒的时候，酒厂经理有些错愕，坦言自己只是在网络上投放了酒水广告，并不知道抽奖的事。记者搜索发现，这款名叫富顺天下窖藏的酱香型白酒在京东商城上有销售链接，在其他电商平台上没有销售。记者点开销售页面，售价确实是每瓶398元。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款商品上架1年多来没有销量，也没有商品评价，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花398元购买12瓶总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这种商业行为的背后有哪些猫腻？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其实是销售劣质低价酒的常用手段。
17: 白酒的定价弹性很大，一瓶酒生产成本最低可能只有几块钱，但是定价却可以高达几千块，这就给打折卖酒这种骗术提供了操作空间。其次，消费者对于这些酒的真实价值并不清楚，面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398元买了2箱酒，合下来才33块钱一瓶酒，也不贵，所以即使很多人明知上当了也都认了。
15: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调查问卷平台中，问卷星的市场占有率最高，其官网显示，问卷星是集在线问卷调查、考试、360度评估、表单测评和投票于一体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平台。自2006年上线至今，用户累计发布超过2.8亿份问卷， 并且保持每年100%以上的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超过60%。记者以抽奖消费者的身份致电问卷星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抽奖广告确实是与问卷星合作的商户投放的，如果有问题，问卷星可以协助消费者联系商家退款。
18: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一个商家，我们会反馈给对应的商家，商家会直接给您处理的。
15: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此类幸运抽奖实际是诱导消费的变相广告，不能让原本用来回馈用户的互动环节异化为滋生假冒伪劣甚至诈骗陷阱的温床。
19: 如果是中奖，意味着我是不需要付相应费用，但是我能获取到这个相应的奖品。如果是广告，那就是说我还需要支付对价，我才能获得相应的商品。实际上就是一种广告营销，非常有可能成为这些无法去监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去销售一些伪劣商品或者是一些次品，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没有办法去获取后面的售后的相关服务，就会导致消费者无法维权。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还要对于这一类的广告要起到相应的这种监管责任，要求广告的发布商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主体的。
1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2: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真空杯安全别忽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因为产品密封塞存在弹出风险，可能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近期，知名品牌膳魔师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0: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21: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20: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22: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5: 财经身边事，集中供冷听说过吗？最近江苏徐州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上刷屏，一套管线冬天供暖，夏天送凉，供冷后家里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如何收费？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张雪的报道。
0: 午后两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3: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再打狠了，它就凉；打不狠呢，它就有点热。嗯，什么也不用做。
5: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窗子往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0: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23: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泵房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户中的温度，室内温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基础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0: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23: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0: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15: 财经身边事，农田装上智慧眼。眼下，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正值播节运穗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高发期。今年依托田间智能监测点和数据分析平台，种植户可以获取虫情预警，并调度无人机精准施药，实现重大病虫害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这里的千亩水稻株高已经超过半米，夜色浓绿。与往年凭借经验猜虫情不同，今年田边的监测设备成了最佳种田助手。根据提示，当地监测点稻飞虱百丛虫量已经临近防治阈值，需抢抓无雨天气进行精准施药灭虫。
15: 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翔：
24: 这套季龄虫情监测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如同田间的数据哨兵，让虫情数据从人工经验判断到自动感知。我们初步预计稻田农药使用量普遍减少20%左右，水稻病虫害总体防治效果达90%。
1: 目前广东省已在所有主要产粮地区的田间地头建成了258个监测点，今年还将新增40个，逐步构建起病虫害监测预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网络。所有数据实时汇入省级病虫疫情信息调度指挥平台，平台自动结合气象与田间虫情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布预警，指导各地抢抓防治窗口期，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
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焦浩、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市场震荡反弹，沪指重回4000点，趋势如何判断？ 多支宽基指数将调整样本，含颗量提升带来怎样的影响？记者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三篇，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
6: 十点财经态度，动力足，成色新，我国外贸增长有哪些新看点？
1: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PC 新变局第二集。

0: 础门槛再提高。
1: 10:50一说，如何应对科技基金的极致分化？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对基金经理意味着什么？
1: 12:30天天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就好、啊、
1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0: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9: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9: 好嘞、哎、
10: 好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A 股反弹，
1: 宏观大趋势持续活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大幅增长 15.3%。
2: 硬核答卷科创板开板七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
1: 市场有看点，吐故纳新，多只宽基指数将调整样本，含科量提升带来怎样影响。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预计2到3天内达成协议。国际油价盘中回落，美国三大股指高开。然而美股上周五遭遇的科技股抛售潮再度袭来，科技板块和芯片股显著下跌，纳指盘中一度跌近 4%。 分析指出，美股 AI 交易已经过于拥挤，多头资金和机构资金仓位都高度集中在少数 AI 基础设施供应紧缺行业的头部公司。一旦美联储利率路径出现变化，或者重要个股业绩增速不及预期，都可能加剧市场抛售。科技股下跌的同时，周二出炉的美国月度房地产数据好于预期，引导部分资金流向消费股和防御型股票，支撑道指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涨0.17%，标普500指数跌0.26%，纳指跌0.97%。公司方面，路透社周二援引多位匿名人士消息报道称，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IPO 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规模已突破2500亿美元，远超公司计划募集的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 IPO。 据报道，多个纯多头基金已提交大额申购订单，不过目前认购数据仅代表投资者意向，并非最终配售结果。大型机构投资者习惯在 IPO 流程临近尾声时才提交申购订单。有分析人士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的抛售行情，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减持 AI 概念获利仓位，变现资金来参与 SpaceX 上市。欧洲股市方面，包括半导体股和通信服务股在内的科技股周二也普遍向下回调。同时，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当天下行，推动零售及非必需消费品板块走高，支撑法国股市上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下跌1.41%，法国股市微涨0.05%，德国股市跌0.74%。原油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未来短期与伊朗达成协议，叠加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显著增加，引发国际油价周二盘中显著下跌。布伦特油价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整数关口。不过，特朗普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随后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引发油价在尾盘跌幅收窄。截至周二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贵金属市场方面，投资者赶在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周三出炉前获利了结，引发贵金属价格下跌。目前，投资者预计中东冲突将推动美国五月 CPI 同比涨幅突破4%关口。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互换市场已经定价美联储今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前景，交易员担忧加息压力进一步升温，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益每盎司4286.4美元，跌幅为1.76%。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益每盎司65.24美元，跌幅为4.88%。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A 股反弹。昨天 A 股强劲反弹，沪指涨超1%，收复4000点。创业板指大涨近4%，科创50指数涨超4%。两市成交额2.6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缩量1524亿。个股涨多跌少，超3300家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涨跌的中位数是正的0.52%。 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走强，下跌方面油气股震荡调整。市场反弹有哪些催化因素，趋势如何判断？来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的分析。
5: 整体的资金面实际上在周二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的这种迹象，尤其是在超跌的这些科技板块当中。另外再去看市场的技术面的支撑，在3900点位置附近呢，是前期的小平台的位置附近啊，而且说呢是筹码的重要的一个密集区域，所以说呢3900点位置附近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的短期支撑的力量的。那再去看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那现在的市场的资金呢，大家对于整个AI 算力啊，以及我们的半导体的整体的行业需求，中报的业绩高增长的预期呢，基本上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再从消息的层面上来说，外围的风险呢，在周二的行情当中也可以去看出来有缓慢的这种缓和，或者说情绪释放修复的这样的一种基础，所以说这几个层面共同的结果形成了周二快速的这种反弹。那如果从趋势上来看，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从短期趋势上来说，市场在快速的反弹之后呢，依然还是需要去有一个对于上行的确认的一个过程。那预计呢整体以震荡为主吧，很可能会在3950点到4100点左右的这个区间当中呢去反复的拉锯，其中的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种弹性呢可能会更强一些。那如果从中长期的这种角度来看呢，慢牛的底色并没有发生变化，那震荡上行或者以科技为主线的这种慢牛的格局呢，在盈利驱动的这种背景之下应该还会有延续的这种机会。如果说到当前的主线来看，那短期强势的反弹主线主要还是以半导体全产业链这种方向上更明显一些，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的硅片以及模拟芯片和 PCB 的这些方向，包括了还有像高景气的硬件配套这些方向。如果是从中期上来说，也可以去明显的看到沪深300成分股当中已经凸显出一些价值的这些方向，包括银行啊，包括一部分医药，那么也能看到一部分资金呢在左侧提前的有所去介入，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修复的过程。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持续活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大幅增长15.3%。
2: 硬核答卷科创板开板七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请听报道。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6: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稍后10点财经态度将邀请嘉宾详细解读进出口数据，敬请关注。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来听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9: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8: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1: 七年生长，科创板不仅培育出一批深耕硬科技的龙头企业，更以资本为纽带，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各类科创主体从各自攻坚走向协同共进。从零散的技术突破到完整的产业集群，这片改革沃土如何实现由点到链的跃升？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三篇《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孝南。
10: 走进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金桥、张江两大片区连成一片产业热土。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半导体材料代表企业安捷科技厂区坐落于此，周边半导体设备、芯片设计、封测等多家科创板企业比邻布局，园区内往来协作频繁，生产线、实验室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攻关，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成为常态。谈及当下产业协同的发展变化，安捷科技董事长王书敏深有感触。
11: 以前是替代、跟踪、追赶，我觉得15五又发生一些属于咱们国家自己的赛道上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包括设备板块、材料板块、零部件板块等等。这个呢，就要求产业链上下游抱团，抱团创新，抱团发展。
10: 目前科创板已集聚128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占 A 股同行业企业60%，覆盖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封测全链条，相关企业 IPO 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构筑起环节完备、协同创新的产业格局。不止半导体领域，七年来科创板持续引导资本流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领域，药企与研发、临床、商业化平台打通全流程。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算法、终端企业联动发展，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资本市场赋能产业的成效全面呈现。证监会主席吴清对此曾作出清晰阐述。
12: 无论是那些大而强的科技巨头，还是一些小而美的科创新秀，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有力的支持。创新始于科技，兴于产业，成于资本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10: 科创板之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产业聚链城市，根源在于板块设立之初就树立了生态化发展思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
13: 核心在于制度设计的生态思维。科创板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 鼓励长期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市场化的标杆效应，龙头企业的成功会引导资本去自动填补那些产业链的缺口。这种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制度土壤，正是企业产业所需要的生态。
10: 制度夯实根基，协同激活潜能。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链条串联、闭环反馈解读科创板重塑产业形态的内在逻辑。
14: 第一，他用资本把散落在各地的技术节点串联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有科创板的公司在攻坚。第二呢，他让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高效的反馈闭环，设备企业遇到材料难题可以找材料端的技术伙伴联合攻关。这种协同创新的生态正是从能用迈向好用的关键。
10: 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了多重价值跃升。吴启迪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维度分析聚链城市的深远意义。
13: 对企业而言，它降低了产业链协同的成本和风险，在同一个资本平台上打通了整个的产业链，形成了协同效应。对于产业而言呢，它形成了头部引领全产业链深度咬合的这样一个格局。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呢，它实现了资本向战略领域的精准滴灌。一条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10: 七年砥砺前行，科创板实现了从培育单个企业到打造产业生态的跨越。过去的单兵突进，如今变成集群冲锋，零散的技术节点凝聚成稳固的产业长链。面向未来，科创板将持续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不断完善制度生态，助力硬科技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2: 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请听报道。
15: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8: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日前，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调整结果。本次调整将于本周五收市后正式生效。从多只宽基指数的样本调整情况来看，多个指数迎来了含科量的提升。比如沪深300指数本次调入华工科技、江波龙、拓金科技、新源股份等硬科技企业，涵盖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 中证五百也调入了芯片、光纤通信、PCB、储能等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多只宽基指数的样本含科量提升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的分析。
19: 从短期来看，本次六大宽基指数调整涉及近7000亿 ETF 跟踪规模，但各大公募机构已经提前分批平滑调仓，节奏呢相对稳健，因此调仓带来的个股波动有限，对市场整体冲击可控，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那从中长期来看，本次调整意义非常关键，沪深300、中证500等核心宽基集中纳入像半导体、光通信、航空航天、储能等硬科技企业，显著提升了主流指数的科技含量。这不仅优化了 A 股核心资产结构，也明确了市场政策与资金风向，引导市场资金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硬科技赛道集中。同时，被动指数长期配置资金的持续流入将持续增厚科技龙头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进一步巩固 A 股科技成长的中长期主线行情。另外呢，本次调整给投资者带来相应的风险与机会。先讲风险方面，短期调整窗口期，新调入个股容易短期情绪冲高，调出的标的也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这个资金流出，大家一定要注意，切忌盲目追涨杀跌。同时，科技板块本身波动较高，即便有指数资金的加持，也要警惕情绪波动和行业基本面的这个变化。在这里还是提醒投资者朋友，不要仅凭指数调整来分析个股，需要结合行业业绩综合筛选，短期要谨慎的这个应对波动。机会方面呢，首先本次新纳入指数的存储芯片、光模块、光纤通信、储能等细分龙头将迎来持续的被动资金流入，具备阶段性的布局机会。其次，指数持续加码硬科技，更加验证中长期科技高端制造仍是市场的核心主线，相关优质细分赛道仍然值得长期的这个持续跟踪。那对于普通者而言呢，升级后的这个宽基 ETF 也是相对低成本、分散风险、布局科技资产的优质高效的投资工具，值得大家去做一些配置。
2: A 股2025年年报分红进入集中实施阶段，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今天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 A 股派现额分别约187亿元、79亿元，合计约266亿元。总体来看，当前分红规模有多大，哪些行业最爱发红包，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卫一。你好卫一。
20: 主持人您好，数据显示，本周一共有超过460家上市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对应的分红金额超过了1400亿元。那么从行业分布来看，机械设备、基础化工实施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均超过了50家。生物医药、电子等行业分红的公司数量也超过了30家。如果按分红总额来统计，银行板块则是继续领跑市场。我了解到，本周一共有7家银行实施分红，合计派现金额也超过了300亿元。那么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60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派现金额大概达到了1.59万亿元。其中有超过1400家公司已经完成了现金分红，累计派现金额超过了4600亿元，未来仍将有超过10000亿元的现金红包陆续发放。那么从已经完成分红的企业来看呢，龙头企业依然是主力，工行、农行2025年度现金分红的总额分别达到了602亿元和455亿元，中国移动2025年全年派息率达到了75%。那么除了金融和中字头企业之外，民营龙头企业的分红力度同样非常亮眼，比如宁德时代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69.57元， A 股实际分红总额超过了300亿元。那么与此同时，上市公司股东回报的水平也在持续提升，已披露的分红方案公司中一共有266家公司股息率超过了3%，50家股息率超过了5%。那么从行业分布来看，生物医药、纺织服饰、交通运输等行业高股息的公司数量居前，成为红利投资的重要聚集地。我们也知道，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新国九条，明确提出了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对长期不分红、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加强约束，同时鼓励一年多次分红、预分红和春节前分红等安排。那么在此背景下，高分红、高股息的资产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不断 提升。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在市场波动环境下，稳定的现金分红不仅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的现金回报，也有助于降低估值波动带来的影响，增强长期资金的配置意愿。那么随着上市公司分红常态化、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 A 股市场的长期投资价值和可投资性也在进一步的提升。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2: 嗯，好的，魏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小幅低开，上证低开了0.62%，深市低开1.35%，然后创业板低开1.62%，北证50低开1.15%，300低开1.10%，中证2000低开1%，然后上证50目前是低开了0.46%，科创50基本平盘，微跌不到一个点。
0: 全市场有694家上涨，418家平盘，还有4410家下跌，几个竞价是普跌的状态。那在半点开盘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最新的运行表现。

0: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 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宏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宏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96，4008826696。燕之屋。
9: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1: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2: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
13: 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89.4点，下跌15个点，跌幅0.38%，成交是769亿元，深市10089点，下跌188个点，跌幅1.24%，成交 1085亿元，北证50 1343点，下跌14个点，跌幅1.06%， 成交18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 1960亿元。 创业板指下跌了 1.76%， 沪深300下跌 0.93%， 中证500下跌 0.72%， 中证2000下跌 0.88%， 上证50下跌 0.1%， 科创50是上涨了 0.84%。
1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电信，然后化工、石油化工、综合类、生物科技和农业。跌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贵金属、电子元器件、包装通信设备、重型机械和电工电网。
13: 个股方面有1568家上涨，260家平盘，还有3698家下跌，这是和集合竞价相比已经是多了1000多家上涨的啊。然后看一下涨跌幅居前的品种，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只有一家退市创新，然后目前跌幅在 5% 以上的品种呢一共是有80家。
14: 涨幅超过 10% 的目前有19家， 然后涨幅超过 5% 的家数目前一共是有78家。
15: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郭峰先生。
16: 你好。
15: 市场近期是反复的震荡啊，然后这个科技股也是上蹿下跳，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表现？
16: 对，整体来讲近期市场维持震荡整理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主要还是消化两方面因素吧，一个是 海外市场的科技板块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震荡，因为大家也知道这周公布的美国的 CPI 很有可能再次上涨突破 4%， 那么这显然封杀了美联储降息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华尔街开始也有所担忧。
0: 未来大家也担心是不是会有加息引发这对整个高科技估值带来一些压力，所以呢全球的科技板块出现一些震荡，那么也对我们的双创板块带来了一些这样一个调整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可能还是确实全球也在消化一些大型 IPO 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整个市场我们出现了一些震荡调整的这个状态。但我们也注意到 A 股呢实际上出现了一个还是先于海外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虽然来到4000点下方，但我们觉得四月初的3900点的位置呢应该还是会有所支撑，所以大概率整个市场从就大盘角度来讲还是4000点上下的这样一个箱体震荡，只是在震荡当中，那么市场的这种板块热点呢可能还会是有所轮动。正常的是一方面前期跌幅比较大的科技股在反弹的时候它会力度比较大，但是呢持续性实际上现在还得不到一些进一步的确认，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个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
13: 说到这个大型 IPO， 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像长兴科技啊等等这些的品种过会，虽然还没有上市哈，但是大家也会说联想到此前，因为在 A 股市场有一些大型 IPO 的时候也会伴随着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和相对的这样一个见顶的情况。从经验来判断这种相关性是否成立，在您看来对市场的资金分流情况会有影响吗？
0: 理论上呢市场规模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就每天3万亿左右的成交量，说你说上一个千亿规模级别的大型 IPO， 实际上呢对市场资金应该是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冲击，毕竟市场资金还是比较充裕。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会对整个每次有大型 IPO 上来总是大盘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震荡调整，甚至会在一些高位的时候发行 IPO， 实际上也跟就是一些巧合吧，就是理论上呢很多大型 IPO 呢确实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呢融资会遇到困难，只有当市场情绪比较高涨整个景气比较高的时候呢相关的龙头企业就正好面临一个上市融资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一旦上来之后本身就市场又到了一个高位，所以这种情况形成这样一个双重效应的话呢可能就是大部分情况还是会引发一些市场的调整，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会经验上觉得一大型 IPO 好像对大盘会带来一些冲击，我们觉得实际上

0: 还是要看大盘所处的位置和整个相关行业板块的一些估值的一个情况。所以目前来看，实际上提前出现一些震荡消化，我们倒觉得还是一个好事情，好事情吧。
1: 从当下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你认为指数方面的大幅下跌不需要过于担心，是这样理解吗？
0: 对，我认为像 A 股的指数这种韧性应该还是可以得到确认吧。实际上就上证指数来讲，今年三月份的3800点很有可能把年龄的低点已经有所探明，无非就是未来创完新高之后它又回来出现一个震荡调整。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单独过度纠结于上证指数，反而看从分类指数上来看呢，实际上四五月份这波我们的双创指数啊，我们的万德权益啊，其实表现都挺好，甚至都超过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所以不要老是纠结羡慕说人家在创新高，好像我们走得比较慢。只是上证指数呢它比较特殊，是一个全综合指数，但是更多的成分股指数呢实际上阶段性的这种机会还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但是大家看惯了大盘指数，就以上证指数作为一个人气指标，正常来讲它其实在下跌过程当中应该还是会表现出一定韧性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当前市场是受到这个外盘以及这种消息面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主要集中在这个科技类的品种上。那但此前呢，这个科技类品种上涨的时候，其实传统行业的品种，一直也是一个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但是当科技股调整的时候，这种传统行业的品种也没有看到有这种大幅的拉升，或者说是一个估值的修复。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对，主要还是两个原因吧。一个确实大家也在关心，就是相关的科技股出现连续大涨，或者说机构过度集中的情况下，是否会有一些筹码松动和震荡调整以及消化估值的这样一个要求。也希望这一旦说这些板块出现调整的话，能不能出现一些风格切换。但是目前来看呢，一个呢大家对整个科技景气度呢实际上现在还处在一个有憧憬有预期的状态，也就是说可能以 AI 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全球的整个都出现一些联动震荡，但是呢也没有人马上认为就是说这个泡沫就一定破灭，更多的还是认为是一个正常调整的一种状态。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全面的风格切换可能还很难形成。包括我们观察昨天美股市场，就纳斯达克出现大跌的时候，确实传统行业道琼斯指数还是相对抗跌。就理论上呢，当科技股双创或者我们的双创板块出现下调的话，大概率主板呢相对会有一些抗跌。但是呢现在整个资金要形成马上的这样一个切换，目前条件似乎还不太成熟。确实一个是消费方面的景气度还没有明显起来，整个消费行业的业绩啊，或者说利润啊，还不足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出现这种主动增配，更多的是消费板块确实调整的比较充分，就是估值到达一个历史底部，但是呢出现马上反转大家也在观察。但是我们要强调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另一个层次，实际上既然资金大家会寻找景气行业，那么前段时间可能对 AI 半导体这块产业链过度参与的话，一旦这个板块出现调整，我们相信更多的资金可能还是会在景气行业当中出现一个轮动。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6个新兴产业，6个未来产业，所以呢倒没有必要说一定过度集中在说半导体产业。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调整的话，那其他的像机器人板块啊、航天航空、创新药、6G 啊这些，它有可能会在这些资金对这些新兴赛道应该还是会保持比较高的关注度。所以我觉得科技类资金它会在新兴产业赛道当中进行一个轮动，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股市的一个主大的主要的特色吧。
1: 那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这种轮动怎么来把握呢？
0: 这种轮动嘛，确实实际上对投资来讲，我们还是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嘛，就是也没必要过度追涨像已经涨了5倍10倍的这种强势品种。因为21年的印象大家还是印象蛮深的，对吧？当初新能源赛道非常火，那你如果说也去追那些涨5倍10倍的

0: 际上后面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这种压力，但是呢整个产业实际上还是可以观察一些，在新兴产业当中，实际上它之前出现了一些调整的情况下，这些赛道当中的公司或者细分行业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封闭布局吧。
1: 嗯，具体到这样的行业或者板块，您现在相对比较看好的有哪些呢？
0: 那我觉得目前相对来说，你看一个机器人板块前段时间调整也比较充分，还有航天航空板块一月份的波涨完之后，现在大部分也都调整了四五个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一些持续的关注的吧。
1: 嗯，其他的这个像贵金属还有有色等等这些周期类的品种，还有石油石化这种受大宗商品影响的比较重的这样的板块，现在您是什么样的观点？
0: 对，你提到了这两个，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涨价，朝涨价的这个因素，因为全球的涨价量呢，我们也注意到贵金属到大宗到油气都出现了一波上涨，所以呢但是从股票表现上来看呢，他们好像表现的并没有像期货价格现货价格表现的这么强势，大概率呢这些公司中报业绩我认为景气度还是会比较好的，所以呢如果真的不想马上低位止损的话，可以看看中报业绩的一个情况，应该说中报业绩他们还是景气度会比较高，但是呢我觉得既然你是冲着涨价周期来的话，那实际上前三轮涨价已经兑现了，我们现在重点可以把精力放在第四轮涨价周期，就全球第四轮大概率可能是一个农产品涨价的周期，所以愿不愿意把这些筹码换到相关农产品相关的，那么对中国国内来讲呢，跟农产品有关的那跟整个猪周期又是直接挂钩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左侧方面可以提前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机会吧。
1: 嗯，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的分析，再会。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我们来插播最新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那我们回到盘面，马上连线市场资深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您好。
3: 嗯，您怎么看趋势？
4: 首先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谨慎啊。但反过头来说呢，这波行情，之前从今年的四月份大涨啊，这波行情呢，主要应该还是结构性的上涨啊。那这个结构性呢，粗线条来看就是高科技涨啊，那非高科技呢下跌。那高科技当中如果再细分的话，那就是 AI 硬件方向大涨。其他非 AI 硬件方向的高科技啊，也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如果说要出现一波调整的话，那理论上涨多的啊，那这个应该在这一阶段呢，很可能遭受到的一个下跌也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从风险的比较高的一个角度来，双创指数啊，尤其创业板指数啊，跌创历史新高啊，所以它呢可能风险更大一些。反过头来说呢，上证指数呢从4258点开始已经开始下跌了，而高科技股呢主要是从上周三才开始下跌的，所以从时间周期的一个角度来说，从跌幅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上证指数基本上可以认为跌得差不多，跌到位了啊，从一波从3794点上涨以来的一个回落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上证啊，无论是下跌的一个时间还是下跌的一个幅度，都已经基本到位。那么现在呢，就等情绪恢复啊。如果情绪恢复的话呢，那个上证。

0: 组就有可能走出双底结构，然后慢慢上行。那么这是上证啊。但是对于创业板来说呢，刚才我们已经反复跟大家是提到了一点啊，创业板指数呢，它是近期呢是跌创新高啊，而且呢一度把老大哥上证指数的那个点位也已经踩在脚底下啊，只是这两天一跌以后呢，才又重新回来啊。那么它呢这波从4月8号开始的一个上涨啊，最大的一个涨幅应该是挺令人折舌的，总共38天交易啊，大涨呢超过 30%， 这是指数对吧。那板块方面 AI 硬件相关的那涨幅超过 50% 以上啊，我说这个是指数啊，超过 50% 以上比比皆是啊，所以对它而言呢，这里很可能是一个重灾区啊。那么现在呢，它是经历了四天左右下跌以后啊，连续两天呢，包括今天还是在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不能够把昨天的一个高点继续往上刷新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它就是 N 型的那个第三笔往下的一笔又要展开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创业板啊，那个以及科创板相关的一个高科技这一块呢，我觉得从资本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会迎来是短线的那个风险的一个释放啊。但是从长期啊，那个我觉得不是从资本市场，如果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AI 硬件包括 AI 的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远远没有到见顶的一个地步啊，主持人。
1: 嗯，哎，那这个时间点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因为毕竟像您说的，拿到这种比较强势的板块里边，第一是涨得多，第二跌的时候还抗跌，但其他板块呢，确实就是不但不涨，还经常会被不断的创新低涨一个过程。这个情况，投资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策略建议吗？
0: 我觉得对绝大部分散户投资者来说，不太可能就是什么呢，领先机构一步啊。这个在市场挖坑的一个过程当中，率先进入一个下一阶段要上涨的一个个股啊，当然这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很聪明的一个投资者会能够提前预判啊，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啊。那做不到的一个背景之下呢，那就让这个坑让机构来填啊，这个坑里头这部分利润也让机构来赚啊，然后走出来啊，走出确认的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走势，这个时候再进去呢是不迟的。因为如果这是一波类似像今年4月8号啊，这前面的一波不说啊，就最近的一波4月8号涨到5月底的时候呢，那波行情级别够大，你前面放过那个挖坑出来的这几天这一周啊，甚至你放过了前面那个 10%、20% 又怎么样呢？后面这个行情是有的做。如果说这波行情反弹只有三天啊，那你可能要提前躺在坑里让那个机构来把你抬出来。但是三天、四天、五天、一周的一个行情，如果就结束的话，那不做也罢嘛。所以全年无休的这种股民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应该改一改啊。适度的想休息的话，也可以休息一下啊。那另外一定要做的话呢，我想接下来马上就是，那个半年报要公布啊，你可以朝着半年报啊业绩不错的一个方向，适当的埋伏吧。啊，也不要重仓，主持人。
1: 嗯。听懂了，袁老师要过暑假了是吧，准备休息或者看球去了。好的，好，谢谢建金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嗯，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先生。您好，马舍瑞夫先生。
2: 主任你好。今日早盘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下跌，中商品指数反弹承压，并创下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呢，贵金属板块呢，指数跌近5%，领跌趋势，且创近三个月以来新低。上期所黄金及白银期价分别跌近4%和7%。那外盘现货黄金盘中呢，也持续下跌，并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整数关口。那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发生数据爆炸，伊朗表示呢，将坚决回应美国以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实施的侵略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宣布呢，美军已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算命击落。那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延续，叠加此前美国通胀高企以及就业市场紧急度高涨，市场进一步定价美联储将于今年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那美元指数维持在100附近呢，给予作为无息资产的贵金属抛售压力。此外呢，这个虽然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整体较此前缓解，下呢国际油价已有所回落，但是呢局势来回反复呢，仍为国际油价及下游化工品期价提供一定的支撑。那后续呢需密切关注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的发展以及其对通胀预期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影响。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马舍瑞夫的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啊，因为欧元对美元呢会在明天的时候呢公布公布欧洲央行的这个利率决议。在目前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呢，市场会重点关注在明天晚间公布的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呢是普遍预计说，为应对持续的物价稳定挑战，欧洲央行呢可能会宣布加息25个基点。那么将存款利率呢上调至2.25%，这将是近一年来的首次加息，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连续下行的一个走势。这个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反弹到200基线附近之后呢再次下跌，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了200基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570至1.1590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4: 好了，主持人，首先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中长期来看啊，15/5开局明确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定位，量产了是价值成长布局的良机。在短期来看呢，下半年市场关注度首先会聚焦于大厂量产的节奏，其次是模型能力场景落地取得的突破，再次呢是持续的订单验证超预期。由于量产渐进，具身智能产业呢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投资机会。再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2025年以来全球电解铝产量增速放缓，增量规划和减量风险并进，印度、中国、中东区域的铝企盈利能力增幅领先，延续了行业优势地位。当前聚焦估值、股息、成长、资源这四大行业主线，持续的看好铝板块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新兴区域产业的优势。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AI 算力芯片需求快速的增长，与原有的封装材料供给紧缺，正加速的推动先进封装材料转向玻璃、陶瓷、M8、M9 级 PCB 等新材料。玻璃、陶瓷以及 M8、M9 级 PCB 呢，都是属于脆硬或者是超高硬度的这种体系。传统机械的钻孔、施法刻蚀以及普通激光加工的效果不佳，而超快激光凭借冷加工特性成为精密加工的解决方案。国产窗口期已经到来了，具备产品解决方案提供能力的设备厂商可能会持续的受益，因此呢看好超快激光设备行业。最后再来看国金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2026年锂电池迎接量价主升浪，叠加固态新技术突破等的因素，产业链呢景气度是多元开花。五月锂电池产业链价格延续了结构性的分化，整体表现为上游成本支撑仍然较强，中下游的涨价传导偏弱。价格上涨主要是来自于供给扰动和原料成本的抬升。锂盐、镍盐以及磷系列材料呢表现相对较强。需求端呢虽然有电池储能以及三元排产的支撑，但更多是体现为刚需托底，并没有带动全链条的顺畅涨价。因此呢，正极、电解液等中游环节的价格多为小幅上移，涨幅明显弱于上游原料。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
5: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我们看到恒生指数是24354点，下跌211个点，跌幅0.85%，成交是5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0.5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45%。A 股这边目前是上证下跌0.1%，深市下跌1.06%，创业板指下跌1.46%，北证50下跌1.41%，沪深300下跌0.59%，中证500下跌0.53%，中证2000下跌0.64%，上证50目前翻红了，涨了0.29%，科创50呢是上涨了2.45%。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五月单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保税物流进出口3.59万亿元，增长41.8%。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0: 值为3.52万亿元，增长16.6%，与欧盟贸易总值增长10.3%，与美国贸易总值下降6.6%。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增长18.4%；劳动密集型产品1.61万亿元，下降3.1%。进口方面，前五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3.54万亿元，增长25.3%，原油减少4.8%。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动力足，成色新，我国外贸增长有哪些新看点？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您好，敦教授。
2: 啊，主持人好。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15.3%，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外贸稳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哪里？您觉得主要的亮点有哪些呢？
2: 我认为呢，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产业升级、市场多元、主体活跃。第一呢，就是外贸增长呢，不再主要依靠传统商品扩量。机电产品出口呢增长了18.4%，占出口总值的63.6%。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呢已经成为主要的引擎。第二个呢，就是中盟、欧盟、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呢贸易呢也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多元市场呢有效分散了单一市场波动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了11.81万亿元，增长呢15.5%，这说明呢，我国外贸竞争力呢正在从成本优势转向产业链效率、产品创新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主要的亮点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呢就更加突出了，进出口总值占比呢接近60%，展现出极强的自主开拓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保税物流这一块呢，在这个新业态增长的这一块呢，已经达到了41.8%的这样的一个增速，表明我国正在加速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迈进。
0: 五月单月，我国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那么这背后，您觉得又得益于哪些特别的因素支撑呢？
2: 我觉得呢，主要是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当前全球技术周期的一个提振。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呢，催生了强劲的外部需求，直接拉动了我国当前相关电子信息产品的一个出口额。第二个呢，就是当前多边的经贸关系呢逐渐的回稳，五月份的元首外交成果比较显现，中美经贸关系呢有所改善，对美出口呢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环比走强，基数效应与动能修复呢共同推高了这个数据的一个增长。第三呢，是国内稳外贸政策的精准发力，从通关便利化到全面落实多双边经贸协定，这些举措呢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跨境运营成本，提振了经营主体的信心，同时呢也保障了整体的外贸规模在高位的平稳运行。
0: 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超过60%。那对于当前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分析呢？
2: 好，就是过去我们主要依靠的更多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初级商品拓展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呢，我们的机电产品呢占比已经稳稳超过了60%，出口额呢增长也高达了18.4%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这直接表明了我国出口的核心竞争力呢，已经彻底从单纯的低成本和价格优势呢，跨越到了过硬的技术实力与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协同效率的共同的一个提升。中国的制造呢，也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价值链向上游攀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从汽车、集成电路等等产品出口的数据增长可以看出，由绿色和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双轮驱动的结构。那您如何具体分析我国出口正从这个量增加速迈入质优的态势？橙色新的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吗？
2: 对于这个从量增加速迈进这个质优的这个态势呢，对，尤其是对于绿色低碳和高端制造商来说，确实构成了这个强劲的对这次外贸的一个双轮的一个驱动。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一些高技术产品呢，目前呢正在加速取代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出口一些闪亮的一个新的名片。这种新层次背后最深层次的变化呢，是我国呢正在全面兑现庞大的这个工程师红利。我们的产业链呢不再仅仅是依靠挤压传统生产成本来获利，而是凭借全套的工业门类配套以及持续的自主研发创新，在国际市场上赚取一些丰厚的技术溢价或者说是技术红利。这就说明呢，我国的当前的外贸呢正在实现增长动力与盈利模式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换。
0: 那当下我国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的角色地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的增长态势和潜力，您怎么看呢？
2: 就是谈及我国当前在这个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这个角色的这个转变呢，我们正在从过去产业链中下游的代工组装环节呢，正在做一个转换，加速跃升为当前全球算力硬件和核心元器件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枢纽这样一个方向在转换。受全球人工智能当前投资热潮的一个强烈的拉动呢，近期我国在这个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这个出口额也实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增长。这其中不仅有出口数量的稳步增长，更包含了这个极具含金量的这个涨价效应，充分印证了当前全球科技产业对中国成熟这个制程芯片，包括这个高端电子元器件的这个深度的依赖。未来呢，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的扩容和产业智能化的升级呢，我国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硬件产品的这个出口潜力呢还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必将也成为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
0: 那咱们再来看看进口。进口方面呢，前五个月进口增速以及五月单月的增长情况，您觉得说明了什么？显示出国内需求怎样的态势呢？
2: 我们可以从前五个月的数据可以看出，前五个月呢，然后进口呢是增长了将近20.5%，远超出出口的增速。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宏观的信号。首先呢，它直接说明了当前国内制造业投资呢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了25.3%，这就意味着国内企业对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关键的零部件的这个需求呢是十分旺盛的。全行业呢也正在加速这个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其次呢，这个进口的高速增长也印证了我们当前国内消费市场的一个逐渐的回暖，尤其是对于农产品的进口呢增长了7.6%，说明这个居民呢对于高品质的生活消费需求在持续的释放。此外呢，原油的进口呢减少了4.8%，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这个能源结构调整和这个绿色能效提升正在取得一些扎实性的这个成果。整体来看呢，进口结构呢，正在释放产业升级与消费扩容并行的这么一个积极信号。这种进口结构传递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内生的一个动力，同时，也体现出我们发展质量不断增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0: 当前我国贸易伙伴的格局有怎样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相关企业应该如何来调整全球布局策略呢？
2: 从当前我国的这个贸易伙伴这个格局的这个调整，尤其是多元化发展这个新的态势，然后可以看出，目前那个东盟呢，当前还是一直在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个重要的位置。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呢，这个进出口呢占比呢也超过了这个半壁江山。对非洲贸易呢也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突破1亿元。具体来看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前五个月对东盟的这个贸易额达到了3.52万亿元，增长呢达到了16.6%。对欧盟的贸易呢是达到了2.53亿元， 增长呢是10.3%，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额达到了是10.57万亿元，然后增长了是13.6%，这对非洲的贸易额呢也实现了一个快速增长，达到了18.2%的这样一个增速。与此同时呢，对美贸易额呢自然有一定的下降，下降了将近6.6%，这也说明这个外部环境呢还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对于企业来说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账号我们这个市场呢发生了这个转移或者是转移市场，而是要形成多层次的一个布局。一方面要稳住欧美这个成熟市场，同时呢我们要深耕这个东盟和共建一带一路这个国家市场，积极开拓非洲等量这个市场，并在重点区域呢完善我们的海外仓这个售后服务合规管理，包括本地化这个供应链管理。一方面呢要积极的向新兴这个增量市场的延伸，充分利用这个多双边这个经贸协定然后所产生的这个关税红利，深耕东盟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个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从单纯的货物出口转向这个跨境供应链的这个综合布局，通过在海外灵活设立我们的这个物流仓储和本地化服务网络呢，来深度融入我们这个全球产业链，从而呢提升海外市场的这个合规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0: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那您认为这对中非贸易带来了怎样的促进作用？未来哪些特色的优势产品将会更多的来到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当中呢？
2: 从五月开始呢，然后我国对非洲呢，然后实施这个零关税举措呢，也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一大创举，它极大的降低了这个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门槛。前五个月中非贸易额呢首次突破10.000亿元，然后同比呢也增长了18.2%，呈现出这个显著的这个互利促进作用。五月呢我国自非洲这个进口呢也增长了15%，连续9个月实现这个增长。未来呢，然后我觉得然后将有更多具有非洲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品呢也会来到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当中。首先呢是这个像这个高品质的农副产品，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肯尼亚的鲜花以及西非的特色坚果等，都将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时效进入到国内的商超。其次呢，非洲特有的一些手工艺品还有一些海鲜消费品呢，这些特色产品呢在丰富我国高品质消费市场的同时呢，同时也在深度促进中非多领域的这个经贸交融。
0: 下半年您认为进一步推动外贸回稳向好还有哪些关键的抓手吗？
2: 我觉得呢主要是还是要做好这个五个方面的这个事情。第一呢是要稳企业这个预期，强化这个出口信用保险啊、贸易融资、汇率避险和这个国际物流的保障，来帮助我们这个中小企业呢来应对外部的地缘冲突、能源价格波动，包括我们对于一些美欧国家的这个贸易壁垒。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拓展全球市场，要用好中盟共建一带一路，包括 APEC 合作和中非零关税这个政策红利，支持企业呢来完善这个区域化本地化的经营网络。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要持续的推动产业高端化升级，继续巩固并扩大一些基建产品，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以及人工智能等相关高附加值产品的这个出口的竞争优势，用技术的溢价呢来有效对冲我们外部的风险。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快培育我们的新动能，尤其是要推动这个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扩容升级，来发展我们的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和中间体贸易。第五呢，是我们还要继续深化制度性开放和多边经贸合作，尤其是今年是 APEC 年，我们要以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为契机，深化与新兴市场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切实降低我们的跨境成本，帮助我们的民营企业更高效地开拓国际市场。
0: 好的，谢谢敦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二级存储门槛再提高。10:50一说，如何应对科技基金的极致分化。11:00财经态度，走上工位做起服务，让机器人练就更多真本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的变化，上证目前跌 0.52%， 深市下跌 1.61%， 创业板跌 1.87%， 北证50下跌 2.01%， 300下跌 0.81%， 中证2000跌 1.74%， 上证50目前是上涨了 0.18%， 科创50涨了 1.11%。
0: 行业方面，目前跌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工程机械、包装、贵金属、发电设备、重型机械和电工电网；涨幅居前的是电信、保险、银行、化工原料、酒类、石油化工和餐饮旅游。
1: 个股红盘家数有1032家，平盘53家，下跌4437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182亿。
0: 这个酒类里面好多啤酒哈，涨得还比较好。然后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上市公司的一些公告，先来看格林申酮公司不直接从事物理 AI 的产品及业务。
1: 两连板的汉王科技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0: 刚才是格林申酮哈，金石科技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 中科三环公司产品应用于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订单量较少。
0: 红河科技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3%的股份。
1: 三星医疗控股股东实控人增持

0: 34.62万股公司股份。
1: 嘉益股份控股股东拟4000万元到8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山鹰国际董事长提议3到6亿元回购股份。
1: 江淮汽车拟5000万到1亿元回购股份。
0: 上能电器拟5000万到8000万元回购股份。
1: 中贝通信中标7.4亿元算力枢纽中心项目。
0: 中船科技拟约41.49亿元对外投资风电项目。
1: 云中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上交所审核通过。
0: 仙鹤股份施工人之一因短线交易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1: 星号 ST 金泰6月11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0: 星号 ST 传至6月11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1: 京东方 A 控股子公司拟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撤回申请文件。
0: 麦格米特筹划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盛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
2: 喂，好。
1: 今天这个传统的这种蓝筹品种呢是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同时也看到了像酒类里面这个啤酒哈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这么来看这种所谓的风格切换是不是能够成立呢？
2: 好的。首先呢就是说观点是呢就是这种风格切换呢是很难能够真正意义上有效切换的。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股指呢就是早盘的一个小幅低开，然后呢略微有所反弹，但是呢并没有这个冲上昨天的这个收盘的价位，然后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一路的一个下滑。整个市场的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量能呢也是最近呢也是出现了萎缩，表示出呢这个市场的观望的氛围还是比较浓，或者说呢从今天早盘的这样一种反弹然后继续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就说给人一种感觉呢就是经过了这个前天的一个大跌之后，那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在今天有可能会有这种结束的一个迹象。那么从盘面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除了极少数的部分的昨天反弹的这个就是芯片啊特种气体类的这样的一些股票还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反弹之外的话呢，那么大部分的昨天的这个反弹的科技股呢，那么都出现了回落。相对来说呢像银行啊包括像这个就是一些消费类的一些股票呢，就说有所的这个只能说有所抗跌，但并没有这个全面的启动带领股指呢这个出现一个转强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从最近的盘面情况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市场啊就是主要还是以这个科技股为主流。也就是说呢科技股能够走强，那么市场呢将会延续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说科技股的这个强势改变或者科技股开始走弱的话呢，那么市场呢就将会出现一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就是说我们预期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高低切换或者说风格的切换，那从目前情况以及目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形势情况来看的话并不支持啊，因为目前就是说就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以及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算力的投入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啊，目前来看的话呢，就说已经就说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啊，就是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这个经济的话都难以一个比拟。那么如果说就是这个股价炒高开始出现调整的话，那么出来的资金它可能就是说去打一些底部的这样一些股票的这种意愿也不是很强烈，所以我们认为投资人呢还是应该持续的关注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
1: 那科技股回调之后怎么来判断说在什么样的位置可以进行这种所谓的逢低介入呢？
2: 好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看科技股它能否就是说下跌之后能否有一个横盘的一个企稳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就是说外围的因素呢也要支持这个指数的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强。你比方说像这个纳指七姐妹啊，就说外围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科技股包括像日韩啊这个科技股能否呢就是说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对我们 A 股的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也是非常也是这种比价作用也是非常的这个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最近呢就是说国家在这个科技和算力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政策的一种投入啊，是否呢就是说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跟进，那么这也是支持科技股持续走强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政治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整体上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科技强则股市强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只能是这样来看待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况。
1: 如果说对科技类的个股的品种把握不是很到位，或者说是觉得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话，可以选择一些主题类的 ETF，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哈。但有没有可能说，如果说风险偏好更低一些的朋友，去选一些这个跟科技相关的一些宽基指数？那您认为这种能不能是当下可能在科技股上持仓比较轻的朋友的一个选择呢？
2: 可以，那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如果说考虑这个 AI 的这样一种强势，可以买入这个 AI 的这样的 ETF 的股票。但是呢，如果说觉得 AI 涨得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恐高的这样一种效应的话，可以去买一些就是和 AI 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子板块的这个 ETF 啊。我认为就是买这个子板块的 ETF 可能会更强过这个宽基指数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啊，就是它可以说是AI 的这样的一种应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支，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比如说呢，像这个商业航天，以及呢，包括像新材料啊，包括像这个芯片，这些子板块的 ETF 都是我们就说切入到这个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要选这个所谓的应用端的偏应用端的这样的 ETF 呢？
2: 因为他们整体上就是在我们很难去选择这个具体的科技的股票。比方说因为科技股票有的股票涨得很高了，就是恐高，那么有的股票呢它趴在这个低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虽然有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呢，但是呢迟迟没有资金关照。所以呢就是从一种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你去买一个这个科技子板块的这个 ETF， 那么就是说一旦是当这个就是说主流板块的这个科技股上涨的时候，那么就说相应的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就是和科技沾边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呢
1: 好的，谢谢陈勇先生的分析解读，谢谢，再会。
3: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9: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 AIPC 的新变局。今天的主题是存储门槛在提高。在 PC 中， AI 应用程序运行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存储器提供高性能的支撑。那么存储器市场近期有哪些变化，给相关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深圳优品的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先生。
10: 你好，主持人。
9: 那么从架构上看呢，随着 AI 算力的提升，承载着 AI 带来的海量数据以及各种指令，对于存储器的容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在您看来，存储器市场近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0: 其实当前存储器市场呢，经历一轮非常强的这种超级周期啊，就是由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公司订单需求的战略推动，可以说呢，和以往的消费电子呢这种主导周期啊，就它的这个更新换代周期还是有非常强的本质区别的。比如说像今年一季度啊，就是这个 DRAM 啊合约价呢环比暴涨了这个接近1倍，而 NAND 啊这个闪存呢也涨了这个90%左右。而进行到现在二季度啊，预计这个 DRAM 呢将会再涨60%左右，而 NAND 呢也会飙升70%以上。那么核心变化呢还是在于这个供需结构，根本性的逆转，就是需求端啊，就单台 AI 服务器啊，就是 DRAM 这个是普通服务器的8倍，全球约70%的先进存储的产能是对人工智能这个明确的这个吸收和这个先期的订单定下来了。那么供给端呢，现在只有这个三星、ST、海力士以及美光三大巨头，它占了全球的80%以上。那么先进产能呢，直接转向了这个 HBM 等这个高附加值产品，传统的成熟制程的这个加快被关停了。那全产业链的这个库存已经降至了这个历史的最低点了。那部分厂呢，库存已经仅约了这不到4周，就一个月的这个周转了。而产品呢，这个产出货立即发货，这种节奏性呢，这种供需错配导致的这个消费电子陷入了有钱也进不到货啊这样的一个困境，甚至呢，像苹果这样的供应链巨头呢，也不得不这个开始为这 iPhone 17啊等等这个芯片接受相对的这个翻倍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这就是现在市场的这种所谓的超级周期了，不是？
9: 像您刚分析的，目前存储器市场呢正处在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里边，核心产品供不应求，而且呢价格大幅上涨。那么在您看来，这轮价格上涨的持续性怎么分析？
10: 那么这轮上涨的话呢，整体来看的话，应该会远远超过以往的历史周期啊，预计至少还得有这个1年半的时间，差不多到明年下半年。那么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存储芯片扩张周期差不多得18到24个月。而2025年前呢，这个投产的这个新增产能呢，已经被英伟达、微软等 AI 大厂呢，已经通过长期锁定了。高盛最新研报呢，预测2026年的这个 DRAM 呢，全年涨幅可以达到2倍到3倍啊，这样一个过程。DND、NAND 这样的一个闪存呢，差不多也是2倍到2倍半，那这么一个状态。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AI 的基础设施呢，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啊，就是 HBM 产能缺口目前高达50%到60%。今年全年产能呢，就是这个早在这个去年年底啊，就已经被这个抢购一空了，订单呢都排到了明年了啊，就一季度了。所以 我们要注意就是这整个的这样的周期。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就是明年的下半年呢，由于新产能集中释放，可能会出现这个价格的快速回落。但是呢，由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啊非常强劲，那不排除呢进一步的这个有这样的走强和延续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现阶段呢还是在观察后边的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9: 嗯，这是咱们对于行业做的简单分析。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兆易创新，代码是603986。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呢是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还有模拟芯片的研发、技术支持和销售。您怎么看这家公司在存储器领域它的技术实力？
10: 兆易创新呢是国内存储器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全面龙头了，构建了像存储啊、MCU 啊、传感器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多元化的这样的矩阵。在这个 NOR 这个领域呢，全球占了全球的前三啊，是唯一能够提供这是 512KB 到 2GB 的这个全系列的国产的这样一个厂商。技术水平呢和国际巨头基本是同步同水平啊，在这个立基型的这个 DRAM 的领域呢，公司实现了这个 DDR3 DDR4 啊产品的产量啊，这种量产，那么是国内少有这个掌握了 DRAM 设计技术的这样一个企业。那么现在它有三方面优势，一是拥有完整的自主产权，制体系核心的 IP 呢全自研。第二呢，就是工艺这个节点呢是持续领先的，目前已经量产了19纳米的这个 NOR 和这个17纳米的这个 DRAM 啊。而第三呢，就是产品迭代速度还是非常快，能够很快响应市场的这个需求变化。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现在也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的这个存储领域，已经全面向AIPC 和边缘计算啊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储解决方案啊这样一个推进。未来的话呢，我认为还是会受到这个 AI 终端的爆发增长而进一步的看涨。
9: 嗯，我们也看到公司呢今年的一季报显示，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19%，净利润大幅增长了522%。怎么分析这家公司一季报营收和利润大幅增长，原因您怎么看？
10: 嗯，今年一季报的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在于这个量价提升和盈利能力的这整体提升，也就是主营的这个非常优势的这样的拉升啊。那么它的这个增长幅度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营收是41.88，已经增长了110%以上，规模呢是这个14.6亿，同比增长呢是将近522%，这是刚才看到的简单数据。那么增长的核心动能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存储芯片。供需的这种持续优化，产品呢这个价格大幅上涨啊，它的存储实现了这个量价提升。第二就是微控制器啊，这样一个产品受益于这个工业啊、消费电子啊、汽车啊这领域的这个多方面的一个拉动需求，出货量也是一个大幅增加。盈利方面的话呢，毛利润的话呢已经飙升到了57%了啊，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环比增加12%啊，12%。那么基于现在的高毛利和这个整个的产能的业提升，那么公司现在的业绩呢就增长得非常大。同时呢，这个期间它的费用控制的也比较好，像良品率啊，特别是这个费用率啊和这个销售费用啊，实际上都有所这个平均的一个下降啊，可以说进一步的这个扩大了这个利润增长。那么这种营收翻倍啊，利润5倍增长啊，业绩表现可以说呢已经彻底进入到了行业的这样一个强周期的这样状态，可以说是利润释放的黄金期。主持人，
9: 嗯。2025年公司的存储器营收同比增长了大约26%，存储器的价格全线增长，怎么分析存储器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机遇？
10: 那全线上涨呢带来应该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啊。那么首先呢就是盈利能力大幅提升，那毛利率已经从去年的30%啊提升到现在57%左右了。那么利润弹性呢这个超营收增长啊，其次的话就是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啊，就海外大厂呢产能也像这个 HBM 高端倾斜，主动退出了中低端厂，公司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市场空间就明显有所扩大。第三呢，就是国产的这个替代增速是明显的越加速，在供应链的这个背景之下啊，安全背景之下，国内的这个客户呢非常倾向于这个本土供应商啊，那公司的这个 NOR 和这个立基型的这个 DRAM 国产替代呢，现在是非常广阔的。长期来看，稳轮价格上涨呢带来了非常丰厚的收益，将为公司呢提供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比如说投研发啊这种充足资金，有助于它未来这个突破啊，就是现在这个 HBM 等这种高端存储的壁垒，缩小和国际巨头的这个差距。预计呢今年的营收应该是翻倍以上啊，成为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主持人，
9: 嗯，公司里还有一块业务是代码型的闪存芯片，那么在25年公司这块业务实现出货量的增长，那么它这块业务的增长潜力怎么分析？
10: 那代码型呢就是这个 NOR 嘛，这个具备长期稳定的增长潜力，因为未来3年所有增长率估计还能在20%以上。 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应用领域的这个需求稳定啊，汽车电子呢是最大的这个增长动力。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这样一个提升呢，单车的这个 NOR 呢，从用量啊，从这个传统燃油车呢，这个一到两车呢，增加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的这个8到12车，价格呢，这个驾驶量呢也提升了5到10倍。其次的话呢，就是新兴应用领域的这个快速崛起啊，就是 AIPC 啊、边缘计算呀、物联网啊、设备等等，那这样一状态，就是 NOR 呢需求呢可以说爆发式增长，特别是这个 AIPC 啊。需要大容量的这个 NOR 这样一个存储啊，这个 AI 模型的一个参数。第三呢，就是行业供给格局呢已经保持非常好的优化，海外大厂呢正在逐步退出中低端啊，那么行业集中度呢是明显提升。兆易呢作为全球前三的这个 NOR 的供应商啊，将充分受益于本次的这个行业增长和国产替代双重红利。目前呢，公司在汽车电子啊等领域啊负债客户端呢正在大幅提升啊。那么未来呢，将成为有望啊，成为全球最大的 NOR， 就是这个供应商组成。
9: 嗯，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立基型动态随机存储，随机存取存储器。这块市场也呈现出了供不应求的局面。那么从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公司的这类产品量价齐升。您怎么分析这块产品的市场空间？
10: 那么这块的话，立基型的这个 DRAM 呢，市场呢正迎来这个黄金发展期啊，未来的市场空间呢，这个广阔，并且竞争格局是良好的。立基型的这个 DRAM 呢，主要应用于这个消费电子啊、工业控制啊，还有像这个汽车电子等相的一个领域。那么全球的这个市场呢，规模呢约有这个300亿美元。随着这个三星、海力士，等海外大厂这个将产能向 HBM 和高端的这个 DR5 转移。第一型的 DRAM 呢，市场出现了很大的空，就是真空啊。那目前的这个缺口超30%，这种越老越贵的结构呢，至少就是比较少见，但是至少还能持续这2年到3年吧。那么兆易的话呢，可以说是少有能生产的这个 DRAM 的这个企业。目前呢 ，DDR3、DDR4 啊，就是大规模已经正在出货，积极呢研发这 DDR5 产品。那么预计呢，它的立基型的这个 DRAM 业务在就从去年开始吧，已经20度开始这个量价提升了，预计今年营收呢，差不多得突破50亿啊啊！伴随着公司现在的这个释放产能啊、结构升级啊，那么基本上能够确认，DRAM 有望成为公司的第二市场曲线啊，市场份额呢有望从现在的、当前差不多5%吧，就去年的数，今年的话大概应该能提到15以上。主持人，
9: 嗯。这几块业务聊下来都是很景气，咱们二级市场给的估值也可以。目前的这家公司的市盈率大概是115倍左右，市净利率大概13倍左右哈。那您目前的估值，您对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怎么分析？
10: 首先呢，估值水平肯定属于历史较高区啊，但是考虑到公司处于这个景气度、高景气和未来成长啊，估值还是有合理的。从行业对比来看，半导体平均是80倍啊，存储呢差不多100倍啊，就是市盈率那略高于平均水平。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高速发展的，特别今年一季度公开利润已经增长了500%以上，预计全年的净利润超过50亿啊，对应的2025、2026年的这个动态市盈率差不多30倍，应该还是属于合理区间的。市净来看的话呢，公司市净13倍是高，但是呢还是基于这个轻资产芯片设计这样一个企业，净收入呢还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今年的这一季度的这个 ROE 啊超过5%，这个 ROE 的这个年化应该超20%。投资者呢需要注意的，甚至风险点来看的话，也就是存储价格这个上涨不及预期啊，行业竞争加大等等。总体来说的话，长期投资价值还比较突出，短期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主持人，
9: 嗯，咱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蓝启科技，代码是688088。这家公司的产品呢，主要包括了内存接口的芯片、内存模组、配套芯片等。那么在内存芯片领域，它的竞争力您怎么看？
10: 蓝启的话呢，应该是国内全球吧，啊，就是内存接口芯片的这个领域的绝对龙头，拥有无可替代的竞争能力啊。公司专注于这个内存啊，这个接口芯片研发超20年，全球唯一能够提供 DDR5 内存接口及模组配套芯片全套产业解决方案的中国企业啊。公司竞争的主要三个方向优势吧，一呢就是技术领先，拥有自己研发的这个 SDR DDR 这个高速链接口的这技术啊，产品性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第二就是市场份额也非常稳定的，全球市占呢达到了36.8%啊，排名世界第一。行业前三的合计呢约占了全球93%啊，这个市场份额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这个高度垄断的一个竞争格局。第三呢就是标准制定权，公司是这个 CDEC 啊，这个国际标准这个执行董事程序员啊，就是董事会成员。那么牵头制定了 DDR5 的内存接口芯片啊等多项国际标准，拥有行业话语权。随着 AI 服务器的需求爆发持续增长，内存接口芯片这个重要性呢应该是趋于凸显的。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啊，这个还是可以非常好的受益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充分红利啊。公司现在目前也正在从单一的内存这个接口芯片供应商开始拓展到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全互联芯片平台这样一个推进，预计的未来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广阔。主持人。
9: 嗯，那么根据公司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了19%，净利润同比增长61%。怎么看公司营收和利润的增长？
10: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呢，整个蓝体的话，26年一季度呢，这个业绩增长的质量还比较高啊，核心业务呢表现还非常亮眼。公司呢现在实现营收呢，差不多14.61亿元，同比增长19.5%，规模呢差不多是这个8.47亿。就是净增长的差不多是61.3%啊，这营收增长主要因为两方向，一个是 DDR5 啊，核心内存的这个连接芯片出货量量价提升嘛，服务器的 DDR5 的渗透率已经相比26年呢这个达到7%以上。第二呢就是 AI 相关新产品的这个收入贴成明显加快了，一季度4款啊互联这个新产品呢已经收入达到了2.69亿，同比增长93%以上啊。那么连接类的就是占互联类的这种收入呢占比从12提升到19，利润增长呢远超营收增长啊，这是一个主要盈利的一个提升啊，这一块就是整个一季度的这个利润率达到7.5%啊，同比提升7%啊，这是主要得益于这个高毛利的 DDR5 的3代4代啊这个电子产品占比的提升和规模化项目的闪现显现。此外的话，公司投资收益和工人价值变动呢收益同比也增长了超过啊，是非常大，近1235.1%啊，对净利润增长还是有非常强的贡献。总体而言，公司现在属于是核心业务增长非常稳健啊，新产品呢为增长形成了新的引擎带动。主持人，
9: 嗯，那么像您刚分析的，公司是在内存芯片、内存接口芯片和内存模组芯片里边深耕的，达到20年，而且呢市场集中度很高，前三家企业合计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那么公司是以36%的份额排名全球第一，对于它的市场优势怎么分析？这个趋势还会扩大吗？
10: 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认为呢，这个蓝企科技的这个市场技术优势的长期技术积累啊，和行业深耕的结果。具有极高的这个壁垒和可持续性。首先呢，就是内存接口芯片的行业具有极高的这个技术壁垒和客户认证壁垒，新进入者呢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呢突破啊。公司的深耕行业呢差不多是20年，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客户资源。那么与英特尔、AMD、三星、ST、海力士等全球主流芯片啊厂商呢和内存模组厂商呢，建立了这个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其次就是高度集中的市场格局，有利于这个行业呢稳定发展，避免了相关的这个恶性竞争啊。那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呢，拥有较强的定价权。第三就是公司产品覆盖 DDR3 到 DDR5 全系列，内存这个接口芯片能够满足客户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伴随着这个 AI 啊服务器对内存带宽这个要求的不断提升，预计就是那个内存接口芯片单台价格呢，价格也在不断提升。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啊，这个还是受益这一趋势啊。未来公司呢，这个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在40%以上，巩固呢当前市场第一的这样一个地位。主持人，
9: 嗯，另外一块呢，公司的超高速时序整合芯片是 AI 服务器的核心高速互联组件。那么从2024年开始，这块开始出货量呢出现了增长。那么公司是以11%的市场份额，目前排名全球第二位。怎么看这类芯片的增长潜力？
10: 超高速芯片这个持续整合芯片来看的话，是 AI 服务器的核心组件，未来呢增长潜力还非常大，有望成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这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状态。特别芯片呢作为延长高速信号的这样一个传输距离啊，保证完整性，是 AI 服务器的一个这个连接中的这个 CPU 啊 GPU SSD 啊这一核心芯片。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呢，伴随公司产能和社会拓展，未来呢市场份额有望提升在20%以上啊，这个进一步成为全球领先的这个 TCL 这样的一个芯片供应商。整体来看的话，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就是，
9: 嗯，目前的这家公司的市盈率呢，大概是在108倍左右，市净率13倍左右，这样的估值在高科技板块领域属于什么样的水平？投资价值目前怎么看？
10: 蓝企的话，当前估值水平在高科技板块中肯定是属于中高位啊，但考虑到公司的地位和成长性， 具备啊，具备估值具备一定合理性。那么行业对比来看的话，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平均呢市盈是80啊 ，AI 芯片板块平均是120，就是差不多。然后公司呢这个略高于现在的这个设计板块的一平均水平，但是低于 AI 芯片的这个平均水平。所以从公司自身来看，正处于这个业绩加速期啊，26年一季度增长61%啊，可以说呢还是非常强的，全年利润应该预计超35亿，对应26年的动态市盈差不多35倍吧。处于相对合理期，从市净来看的话，公司市净差不多13倍，但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公司之前轻资产芯片设计啊，那么净资产收益率比较高，那么结合一季度的 ROE 超过4%，年化预计16%，那么投资者应该还是注意一下后边如果 DDR5 的渗透不及预期啊，或 AI 服务器有波动啊，这个肯定还会有些影响，但是整体来看，当前属于是合理范围之内。主持人，
9: 好的，好，非常感谢申润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0: 好，再见。
9: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应对科技基金的极致分化。
11: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2: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科技板块震荡加剧，基金业绩的分化非常大。有机构统计了，截至目前，全市场科技主题基金中有多只产品年内的涨幅翻倍了，而另有一些基金同期回撤超过15%，那首尾收益相差整整130多个百分点。同样是买科技基金，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让很多基民都陷入两难了：追高怕被套，抄底怕踩坑。为什么科技基金的分化会这么极端呢？面对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科技赛道，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破局？有机构认为，这种极致分化的根源在于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的投资者可能还在用2015年移动互联网的经验去炒 AI， 觉得硬件涨完就该炒应用了。但是这两次产业革命的逻辑不同，移动互联网是场景重构性革命，当时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只需要把线下需求搬到线上，所以呢，平台应用最先爆发。计算机、传媒指数，那当年都是涨了300%以上。但是 AI 是生产力革命，现在最大的瓶颈是算力基础设施。就像19世纪铁路热潮中，资金最先涌向了铁轨、机车和钢铁，而不是后来的客运服务。可以看到了，今年通信和电子两大行业指数涨幅都超过了40%，而计算机和传媒指数反而跌了10%以上。那些年内翻倍的科技基金，前两大持仓全部集中在通信和电子领域，而业绩垫底的基金呢，前三大行业几乎都包含了计算机和传媒。所以呢，投资科技基金的第一步就是摒弃硬件之后必炒应用的固有思维，顺着产业真实的发展节奏走。投资科技类基金归纳三条破局要点。破局的第一招，顺应产业逻辑，锚定景气传导路径。选科技基金不能只看名字，重要的是翻开季报看前十大重仓股的行业分布。如果一只叫科技的基金重仓的全是传媒和计算机，那它今年大概率跑不出好的业绩。而那些重仓光模块、半导体、 PCB 等 AI 硬件环节的基金，才是真正抓住了产业主线。破局的第二招，穿透短期业绩，甄选知行合一的基金经理。选对赛道只是基础，在科技这种高波动赛道里，基金经理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最终收益。很多人喜欢买短期业绩冠军，但是有机构测算过，如果每次都买入前半年表现最好的基金，持有半年后赎回再轮动，长期收益反而比持有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少了100多个百分点。靠谱的科技基金经理可以看三个指标，一是看长期业绩，至少要经历一轮完整的牛熊周期，连续5年稳定跑赢业绩基准。第二呢，是看收益来源，高仓位低换手的基金经理收益主要是来自于精选个股，而不是频繁的波段择时，这种业绩更可持续。第三是看言行是否一致，基金经理在季报里说的投资理念要和他的实际持仓相匹配。破局第三招，坚守长期信念，用定投跨越周期波动。科技赛道的波动是天然的，但是只要给足够长的时间，赚钱的概率就会提高。数据显示，2016年到2025年有数据可查的偏股混合型基金中，10年年化收益率为正的比例高达 91.21%， 也就是说只要持有10年以上，亏钱的概率不到 10%。说到底，科技投资更像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选对景气赛道，选对靠谱的基金经理，再用定投的方式管住自己的手，即使市场震荡分化，也能更从容地应对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

0: 二，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的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六项重点任务，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支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走上工位，做起服务，让机器人练就更多真本事。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

0: 救中心联系主任田峰。您好，田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次专项行动通过实景实训，推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实景实训，是让机器人直接上岗工作吗？为什么这个实景实训是规模化落地的关键呢？
1: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原来我们的机器人啊都是做一些演示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我们机器人要去做实景的训练，而且还需要有常态化的这个啊落地啊，那这个其实就和实验室里完全不同了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有三个这个连续性啊，实景落地就意味着时间上你要有连续性啊，就是七乘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完整班次的长周期的在岗率啊，包括就像人一样考核出勤率啊，机器人的出勤率。第二个呢，就是任务的连续性啊，需要从这个接收指令到交付结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啊，这个考核是端到端的一个完成率，这个从实景里面也能测得出来啊，跟实验室不同。第三个是责任的连续性啊，在实景里面会出现故障率啊，包括运维的实际成本，还有安全事故啊等等啊，进入到用户的单位的一些考评体系啊，所以呢，这种呢，这个作业模式呢，其实通知里面用作业模式这个词啊，替代了应用示范。啊，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收口为真实作业的成功率、效率的提升率、安全的可靠性、经济的可行性等等啊。所以实景实训呢，还是一个规模化的关键啊。就具身智能的能力增长呢，不在于一两个机器人去跳舞，而是在于说上万台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啊，去啊这个面对各种挑战和这种环境的变化，来去持续的去产生这个生产力啊。所以具身智能的性能呢，它有一个公式啊，就是由部署的规模的量。再乘以场景结构化的程度来去决定的啊，所以机器人在于工厂里面的这个场景是不是结构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部署的量有多少啊？所以人形机器人现在硬件呢，基本上已经够用了。最大的瓶颈其实在于 AI 的模型啊，也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大小脑啊。所以目前的问题在于说，这个飞轮有一个冷启动的困境啊，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实景这个场景的部署，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呢就更缺乏这个场景的部署。那这次的这个实景实训的政策的本质呢，就是用咱们举国体制啊，来去给这个飞轮产生第一推动力啊，就各省及地区啊不少于20个场景单元，各央企不少于10个硬性的要求啊，这个就是推动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规模化的试点和这个把这个飞轮转起来啊。然后第三点就是看是万台的这个机器人啊，它是卡在一个供应链的成本上，我们制造业有一个莱特定律。就是量产量每翻一倍，单位成本下降15%到20%啊，所以在今年之前，我们看到优比选的这个 Walker 机器人工业上呢，已经下降了25%的成本了，从24年开始啊，那么从万台到10万台这个量级的跨越，就意味着我们从关节模组、零交手、传感器一系列的这个成本都会继续的降价、放量、再降价，产生一个正循环啊。那政策是放在万台机，所以这个给大家了一个宽松的创新的。这个空间啊，主持人。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那以这个工业服务特种领域为例，您最关注哪些具体场景？规模潜力怎么样呢？
1: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有三类的这种场景啊，就第一个叫高结构化，那就是这个。场景相对结构化，机器人可以更规范的去操作，可靠性比较高。第二个呢叫高重复度啊，就是机器人重复的做一个工作，一个环节的工作，这个才能产生熟能生巧嘛，这样的生产力。第三个叫高人力缺口，现在在某些岗位上，这个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干了，所以呢，机器人要去补位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三高的这个场景力来去看呢，工业上呢主要看汽车和3C 产线的转运的上下料，然后服务领域呢主要看仓储物流和商业。包括我们零售空间呀、药店呀、小卖部啊、这个超市啊这样的一些作业场景，然后特种的这个场景主要看是能源的巡检和应急的处理啊，比如说我们先看工业领域啊，汽车的总装和3C 产线啊，就是3C 这个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产线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半结构化的这个适配区啊，所以那么其实呢，用户来说它考量的是工位级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叫 ROI 啊，一个两班倒的这个工位的年度的人力成本啊，大概是15万到25万元。如果这个机器人的成本，这个3年之内啊，这个总持有成本能够降到这个空间，也就是15万或者25万乘以3这个空间的话，那么替代性呢，就在这个经济上账上能算得过来，啊，那中国制造业一线的操作岗位呢，是以千万计的，而且人社部门呢，此前测算制造业的重点领域。

0: 人才缺口是长期啊，这个缺口是在千万人量级，所以哪怕我机器人只解决了1%的这个缺口里面的工位，我们可以适配这个工作，那么对应的也是数十万台的这个市场啊，所以远超过现在我们中国所有国产机器人的这个总产能。第二点呢，就是服务领域。服务领域我们会看到，这个率先的不是双腿的这个机器人啊，它其实是轮式的底盘加上双臂的这个半人形机器人啊，因为在服务领域很多酒店啊、大堂啊等等，这个地面结构化比较平整啊，所以这个底盘式的就可以走啊，双腿反而是它产生了一个更高的成本和更高的一个溢价，同时也把它的这个故障率提升上去了啊，所以用轮式底盘会先出现在我们的服务领域啊。目前比如说拿这个2025年全球出货量第一的这个智源机器人来去看，它的轮式底盘的这个机器人在里面也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说在接待展厅啊，然后呢这个商演啊，在物流分拣啊，这些其实都是轮式底盘啊，像银河通用也是在推广的这个轮式底盘啊。当然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责任界定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轮式底盘的机器人放在养老的机构，对于失能的老人的一些突发状况，机器人介入的这个法律授权的边界还不清晰啊，所以这个在养老场景服务场景上可能还会滞后啊。然后那么第三个场景就是特种场景，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最独特最有潜力的一个场景，就是价值密度很高啊，体现了中国这个体制优势的赛道，比如电力巡检、油气设施维护、应急救援、防灾减灾，这种环境对人是有害的，而且任务的价值量很高啊。比如说这个去巡检一个国家电网或者中石油的这个设备，一个换电站的设备、变电站或者是这个储油的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它的损失是上千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价值创造的价值比其他的工业领域或者商业领域的价这个机器人的价值要高很多啊。虽然特种机器人的总体的台数可能在整个产能上并不占大多数，但是呢，它创造的单台利润和数据价值是最高的啊。主持人，
1: 好，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具身智能产业链上哪些细分赛道您觉得是最值得关注的呢？
0: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有三个原则啊。第一个，技术壁垒高；第二是国产化率低；第三个就是万台放量，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政策万台放量的时候直接拉动订单的啊。那这些呢主要是集中在零部件赛道啊，这个零部件赛道肯定比整机更适合投资者去做投资。第一个领域就是精密的减速器和执行器，目前是国产替代空间很大啊，而且放量传导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这个产量的一个瓶颈啊。那么比如说一台机器人，它的关节模组的成本占到整机的 40%-50% 啊。然后那么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斜坡减速器长期是被日本啊一家企业来去垄断高端市场，像这个行星滚动四杠啊，也是这个啊国外的企业在去控制这个高端的市场啊。那么其实现在国产的这个厂商已经逐步的开始起来了，比如像绿极斜波啊，已经正在取得咱们的这个减速器的这个国产化的突破，而且万台级的出货量呢，对应的机器人啊，对应的是赛道这个零部件赛道百万级的这个订单，所以这个产品周期和整机的这个规模啊是同步进入一个上升周期。第二个领域是零条手和上游的传感器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要操作70%的任务是靠手嘛，然后那么这个中国的零条手啊，这个市场达到3亿元，2026年。实现了105%以上的增长。目前呢，工业部署领域啊，很多高频的这个失败案例，其实往往是抓取失败啊。零销售的这个能力，每提升一个台阶，它就直接能解锁大量商业价值和工业价值的应用场景啊。所以传感器呢，又是零销售的一个关键点啊，触觉传感器啊、视觉传感器啊等等。所以现在全球中国的这个2025年零销售出货量的排行榜前五名是殷实机器人、强脑科技、零星巧手、奥义科技和大环机器人。然后第三个这个值得投资的赛道是具身的大模型和数据服务，这个领域刚刚开始啊，比如说智源的这个RDBolt 啊 ，Word 这种开源了百万条的真机数据集啊，那么数据采集的工厂超过了4000平方米，3000多种物品，这个其实代表的什么呢？就代表的机器人的真机数据是一个重资产的工业行为啊，谁先能够建立起一个低成本高产量的这个数据工厂，谁就掌握了这个机器人大模型训练的一个上游资源。但是目前中国的产业链上还没有这个卖这个数据服务或者是数据集的这样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没有规模化啊，所以这个其实也依赖于啊我们这个政策的进一步的推动啊。主持人，
1: 专项行动要求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的真机数据。那这个真实场景真机数据，它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和当前这个大模型训练用到的数据有什么相同点和异同点和不同点呢？
0: 对，其实差别非常大，就是我们 首先我们说这个互联网的数据，免费的数据集啊，养活了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的千问啊或者 DeepSeek 这种聊天的数据，这个实际上是人类互联网的一个免费的副产品啊。那么但是自身不一样啊，我们讲讲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点呢，就是成本不一样啊。语言模型用的是人类几十年的互联网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数据啊，十万亿的 tokens 的量级的这个文本啊，大家可以免费的去合作啊。稀缺的是什么？大语言模型稀缺的是算力，所以缺芯片。然后呢，巨深智能呢，其实是数据呢远比算力更稀缺啊。因为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刚才说到的智源机器人，它的这种开源的真机数据集啊，是必不可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完成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关键点啊。那它的这个采集成本是比较高的啊。这个然后那么在这个领域上呢，还是我们谁能够建立起机器人的真机数据的这个超级工厂，那么后面就类似于我们就会像这个大模型领域一样，语言模型领域一样，有这个台积电的这种产能哈。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其实在于说真机数据里面，为什么真机数据必不可少？因为在仿真在视频领域中，很多这个数据的感知的模态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啊这个触觉，比如说摩擦力，对吧，比如说力的反馈啊，就力觉，那这些东西光靠看视频是看不出来的，光靠仿真也看不出来啊，比如一个物体的摩擦力的这个系数啊，所以这些呢互联网的语料中也没有，必须要靠真机啊，一台一台机器，十台十台，一百台一百台来去训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仿真到真实的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鸿沟，必须要靠真机数据去填补。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工厂领域，我一个机器夹爪，机器人的夹爪去拿一个沾满油的金属组件啊，金属件，它就会在手指头中间，就会夹爪里面会滑动，这个就是仿真不出来的东西啊。那么第三点在于说，巨深智能最稀缺的其实是失败类的数据啊，就我们经常说的负样本数据啊。而互联网上面不一样，大语言模型学的是成功数据，对吧，它更像人一样更有智慧，但是机器人这个领域它其实要看大量工厂里面的失败案例，所以这个也得需要靠真机的数据才行去做到，比如说来的料是有偏差的，然后呢或者突发有东西遮挡啊，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光线的变化，还有可能是有这种工作台的设备抖动，都有可能会形成这个抓取失败或者是操作失败啊，所以这种异常处理、突发干扰和边界工况，这个带来了巨深智能的真机数据必须到真实的实训场景里面去做训练，而且呢你的数据集越大，你的这个长尾覆盖的这种我们叫 corner case 或者叫小概率的这个失败数据啊就越丰富，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的这个价值。当然这个通知里面也在提出啊，数据确权共享实际上是一个创新机制啊，就是这个数据是在用户的客户的工厂里面产生的，那么机器人呢其实它是需要这些数据来去训练的，机器人厂商，所以这两方啊其实要共享这个数据来去加快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啊。主持人，
1: 专项行动提出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具体包括提升模型算法的抗干扰和自适应水平，强化对复杂异常情况的容错能力。那走向真实场景的机器人会面临哪些复杂情况？哪些核心能力要突破呢？
0: 其实原来我们经常机器人卖给客户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是平均成功率是多少啊？这个平均成功率其实在生产线上并不这个非常看重，真正的是最差情况你的可靠性是什么样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机器人它能不能可靠的在生产线上去运转，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当它出现意外情况它能不能自主恢复，这个能力决定了它到底是干这个某一个特定的组装任务它能干10次、100次、1万次，这个是出现意外情况它能恢复回来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能力。那么第一点在于说真实场景啊会产生很多啊，在统计上可能看着是常态，但实际上是扰动，比如说物理的扰动，光照有变化，你不可能只在白天工作或者只在晚上工作，那你换一个灯泡这个光照就有变化了，光照有变化还有遮挡，还有物体的这个会滑，对吧，因为有油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摩擦力不够它就会滑动，然后还有就是柔性，其实现在机器人的这个领导手抓柔性的物体啊，仿真其实做的是比较难的，然后抓一个类似于果冻这样的东西，或者抓一个硅胶式这样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抓反光材质，比如抓一个透明的材质啊，抓一个强反光的材质，这些都会带来扰动。然后流程的这个扰动也一样，就是来料的规格，就是我的零部件可能是柔性生产，来的规格有偏差啊，是变小了或者变大了或者结构不一样了，对吧，那产线的节拍也有调整，原来可能是2班倒现在3班倒，然后呢产线的节拍可能会调得更快啊，那这些其实都会对机器人产生扰动。 还有就是上游的工序产生变化，然后人机的这种混行的环境中啊，在工厂或者在这个仓储领域，人类的轨迹实际上是最不可预测的，所以这个机器人都要在这种扰动之下找到一个意外之中的恢复的能力。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第二点在于说，核心的突破点在于失败的检测和自主恢复。那么这个优先级是高于这个平均成功率或者叫首次成功率啊。特斯拉当时研究自动驾驶有一个规律啊，就是关于九的这个规律，就 99.9% 啊什么这种。他说每增加一个九，比如是从 90% 到 99%， 或者从 99% 到 99.9%， 每提升一个九，他的工作量成倍的翻番啊。所以咱们机器人在演示视频中，如果说能达到 90% 的成功率，那么在工厂领域，客户说我要 99.9%， 加了两个九，那这个可能要翻好几倍啊，可能要翻四倍这样的工作量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补充上的投入啊。然后第三点在于说，可靠性实际上是整机系统的一个关键点啊，就慢系统其实是基础模型负责这个任务规划，快系统呢是运动控制啊，那这个是毫秒级响应的，如一旦出现了工厂中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这个快系统来兜底，然后慢系统来去想办法去把这个任务恢复回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万台机器人啊，在人机混行的车间里面非常重要的可靠性工程、热管理、结构耐久等等啊，这个决定了机器人的万台或者百万台的生死问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对基金经理意味着什么。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下跌0.69%，深市下跌0.09%，北证五零下跌0.25%，创业板下跌0.45%，科创五零目前是下跌了0.03%，也是由涨转跌。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159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招标增发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包括45亿元两年期、45亿元三年期、35亿元五年期和25亿元十年期国债。
4: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基金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对基金经理意味着什么？对话嘉宾，西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5: 基金观察，
6: 在新规之下，未来基金经理在投资操作上有没有可能会被这个基准绑住手脚，失去灵活性？怎么在风格不漂移和主动管理空间之间取得平衡呢？
7: 基金风格漂移的监管不是要限制基金经理的操作的灵活性，核心是要解决呢过去行业存在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个行业或者是赛道成为热点的时候，基金管理人呢就会集中的发行相关的主题基金。举例子啊，消费类的基金啊，在2021年是非常火热，发行的产品啊甚至都是百亿的规模，还需要配售。发行后呢，如果市场风格变化了，基金管理人呢又不按照之前发布的产品的定位和契约来进行投资， 管理人呢，更多关注了自身的规模和效益，忽视了和

0: 规风控以及投资者的实际的体验。在新规的角度呢，是允许基金经理按照法规进行基金的名称和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呢，如果想要转移到其他的赛道，可以按照指引的要求呢进行相应的变更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呢基准的新规呢就会影响基金经理主动管理的灵活性呢。
1: 长期以来，其实风格漂移的问题一直存在啊。有的投资者可能觉得每个行业都有周期，比如说科技股炙手可热，对于消费等其他的板块产生了虹吸效应。那么消费等主题基金加仓科技股，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提高了收益啊，也无可厚非。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0: 有一些投资者呢，更多的关注的是自身持仓的收益啊。但是呢，一旦他投资有亏损的时候，会更关注这个风格漂移的问题呢。就以历史上的多次经验来看，极致的抱团行情啊，比方说曾经出现的像 TMT、茅台、医药、新能源等，在泡沫破裂之后呢，都会导致后期大量买入的这些投资者损失巨大。那新规呢，是促进基金经理放弃追涨杀跌的这些投资，把投研的精力呢更加的聚焦在自身的能力圈。从长期来看呢，这会促进呢市场的稳定，更好的保护好投资者的权益。另外呢，基金产品的核心呢，它是一个契约性的产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啊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投资的约束。如果投资者买了一个消费主题的基金，可能是为了长期配置。如果说变成科技的持仓，虽然短期看呢，它的业绩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同时满足了一部分投资者对于业绩的期望，但是呢，就会打乱呢大部分的基金的持有者的一个配置的逻辑。而且呢，靠风格漂移或者是靠追入热点获取的收益呢，也是不具备持续性的。
1: 那么当行业如果处于周期趋势不好的时候，相应的主题类的基金可以如何去提高收益，如何自洽呢？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建议突出基本面的研究的，在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投资方向的限定范围内呢，更加聚焦细分的这些子领域啊，包括一些龙头的标的，或者是产业链有壁垒的这些公司，不能呢单纯的依靠赛道来规避啊当前的一个市场风格的风险。对一些混合型基金呢，还可以通过呢权益的仓位控制、股债的搭配、固收的收益来对冲。整体呢，这些操作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来平滑优化它的业绩的表现呢。同时在政策上呢，也是更加鼓励基金经理逆向投资的。当前冷门的一些赛道啊，比方说医药等，适合一些长期的价值投资的资金来进行低位的布局。
1: 当前的话，像被动指数基金规模是在持续扩张的，而主动基金呢，这个业绩基准的约束又越来越严，投资者可能比较关心这个主动管理的价值在哪里呢？
0: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被动投资基金的崛起呢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那被动的指数基金呢，由于费率较低、投资透明、购买灵活等等原因呢，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一个青睐了。但是呢，主动型的权益基金呢，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的。首先呢，以海外成熟市场相比呢 ，A 股的市场波动性较大，市场的有效性呢也在持续的提升中。所以呢，中国的市场的投资标的呢，具有更高的一些多样性的特征。主动管理的基金呢，获得阿尔法收益的可能性啊，是始终存在的。另外呢，有一些主动型的基金呢，凭借的灵活的策略、行业轮动的策略，在一定期间之内呢，也是能为客户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水平的。另外呢，我们是建议主动型权益基金呢，更加差异性的发展，例如呢，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增强主动的投资的有效性，采取更灵活的费率呢，降低持有成本，用持续的投资者交流呢，来提升投资者信心，更好的提升主动基金的竞争优势和吸引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聪荣。你好，聪荣。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来盘点一下上午的市场运行。
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上午这个走势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还行，稍微来说呢偏弱一些，但是整体的这个走势呢有这个银行的一个加持，包括中字头的一些加持的话呢没有跌太多啊，昨天的这个低点也没有打漏呢，但是上方的这个五日线呢也在压制着，所以呢上午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的走势，我觉得下午呢是会有修复的，因为上午的这个数据呢上涨的加速并不太多。

0: 多，所以下午会有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有一个看点，就是看到这个成交量的配合，以及我们说是看看哪个板块呢能够带领着指数或者跟指数共振的往上去反，那么这个板块可能短期来说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
1: 嗯，那目前就您的观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了吗？
0: 嗯，现在的话上午表现比较强劲的呢还是这个半导体材料里边的电子特器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因为跟这个日韩那边的一些断供还是有点关系的啊，所以它表现的比较亮眼，也就是说上午的资金呢其实还是在重点关照这个方向，看看下午的一个持续性。
1: 嗯，那落实到操作上，你看到它在涨，而且很多都是已经涨停的，在操作上怎么来，是要介入吗？你观察之后的这个下一步的策略是什么呢？
0: 嗯，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说今天上午还是有资金在关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短期踏最高的时候呢，那可以等明天或者后天这个分化之后回踩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买点啊。然后整体的话呢，这个电子特性，也就是工业气体呢，它现在是处在一个即将要突破平台，即将要突破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呢日前也是处在一个 MACD 金叉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至少是会有新高的，会去创新高的哈。这个工业气体的指数，也是指数创了新高的时候呢，我觉得短线至少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呢板块内部的一些个股哈，那可能涨停的今天至少是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可以等那个明天洗盘的这些机会，或者后天洗盘的机会再去关注。
1: 嗯，好的，谢谢聪荣的分析，再会。也提醒大家，这个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6: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7: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8: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9: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86点，下跌23个点，跌幅0.58%，成交807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972点，下跌295个点，跌幅0.94%，成交是9232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307点，下跌30个点，跌幅2.24%，成交是178亿元。A 股市场早盘一共是成交了17480亿元。创业板指早盘下跌了2.29%，沪深300下跌0.98%，中证500下跌1.51%，中证2000下跌2.26%，上证50是上涨了0.36%，科创50是微跌了0.02%。
1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保险，然后餐饮旅游、电信、银行、酒类、化工原料和券商。跌幅靠前的是工程机械、发电设备、包装、电工电网、能源设备、贵金属和重型机械。
1: 个股方面呢，全市场上午是有1111家上涨，68家平盘，还有434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刚刚看到应该是有大概，稍等啊，好像是30多家吧，32家，
11: 超过10%的。
1: 嗯，对，还不止啊，好像。
11: 也就三十多家，31、32，差不多这么情况。
1: 哦，
11: 对，
1: 我这个可能又显示有问题了。
11: 对，然后跌幅，跌幅超过5%的家数，来看一下，也不少，上400了，500多家，将近600家吧，这么一个情况。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71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170家。
1: 嗯。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1: 嗯，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12: 你好主持人。
11: 嗯，您目前怎么看趋势？
12: 哦，我觉得整个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筑底期吧，无论是哪一个指数都是在自身的支撑位做一定的这个震荡。上证指数现在的位置差不多是来到了今年3月底到4月初时候那个小的底部震荡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区间附近，然后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支撑啊，但是呢目前只能说是一个左侧止跌左侧抵抗的这么一个阶段，要把这个所谓的底部去构筑出来呢，至少也得1-2周的时间啊，才能把这个新的箱体啊，新的低点啊，去逐步的一个构筑。所以说我觉得目前就是空间上我认为调的差不多了啊，但是时间上呢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个K 线啊，更多的时间来把这个底部给夯实。那相比较来说呢，双创会比主板更强一点啊，今天昨天呢也是啊，双创的反弹幅度会更高，而且从整个形态也好，从整个位置来说，创业板和科创板呢这个位置或者说整个强度也比主板要来得更好一点。那么创业板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差不多在3800点附近吧啊，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位啊，目前这个位置前两天也是打到这个位置附近啊，然后得以支撑抵抗。但是呢跟主板一样啊，都是在一个左侧磨底或者说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右侧还没到啊，目前只是说是空间上跌得差不多了，需要时间做一个过渡。然后科创五零呢也是这样啊，不要看它今天早上弹得很高啊，但相比较来说呢，虽然说比创板主板今天早上强一点，但是也已经算上昨天2天的反弹了啊，也接近了上方20天均线附近的这个压力位啊，所以说有一个冲高回落啊，但是这个地方即便说回落呢，我觉得也是良性的啊，就是在做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啊，所以说各大指数我认为第一个啊，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在于空间上，我认为调整幅度不大。需要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从强度上来说，双创的强度会比主板更大啊，因此落实到板块的话，我觉得短期内还是可能会关注科技方向会多一点。嗯，这个是指数层面。
11: 您目前判断整个这波行情走完了吗？目前看，
12: 整个行情走完了嘛？这个行情的所谓走完不走完，我觉得还是要看跨度吧。就是你如果说短期这一波啊，我说的短期这一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说像。我看看啊，我们以科创和创板为例吧，就是从5月份以来啊，这一小波上行，它肯定是走完了，对吧？伴随着这个，一季报啊，这些逐步的业绩的落地啊，包括说像之前，炒这个光通信是吧？从光芯片到光纤啊，整个产业链条这一小波，我觉得是走完了。但你如果说整个慢牛行情啊，你说从24年。下半年以来的这一轮的科技浪潮有没有走完？那我觉得没有走完。它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每一个阶段不同的验证啊，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兑现期。你像这一段时间，因为是一个业绩真空期，对吧？当一季报的这个逐步的落地，当该有的这些产业的变化都已经这个落地炒完了之后，那么市场可能现在更多的预期是去等待二季报的这样一个落地啊，需要时间就会在。这个6月底啊，7月初啊，这个环节上啊，资金的这个关注意愿又会有一定的增大。所以说，我认为短期而言，确实，找完了一波之后啊，目前就是针对上一波进行的一个总修正、总调整。但是作为整个大趋势、大的这个长期角度而言啊，是在酝酿下一波的这样一个过程。
11: 嗯。
12: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市场现在是属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吧。就是原先的那一批科技啊，包括说像。这个光通信啊，包括这像 PCB 啊这些 AI 硬件啊，经历了一轮的上涨之后，现在在做一定的调整。而与此同时呢，当科技调整的时候，当高位调整的时候，我们最近看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些轮动。 那么这些低位的轮动呢，有些是科技啊，有些是非科技。所以说我们在盘中就会看到什么，类似像科技这一块的，像机器人啊、物理 AI 啊，啊这个地方叫做低位轮动、低位补涨。那么像这个非科技，我们这两天看到了一些消费白酒，对吧？前两天也有一些这个地产啊，包括说像一些传统行业里面的煤炭啊、有色啊这些，包括今天还动了一些券商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拉高。那这些呢，都是当高位的科技方向在调整的时候，资金在从高位的科技里面短暂的出逃了结的时候，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轮动反复。那么我们知道，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科技是主线，对吧？其他的非科技呢是支线。那么现在环境无非就是主线调整，然后支线轮动。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啥呢？就是当主线这一块调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上、指数上也都已经把这个底部给磨好了。那么主线调整完了之后呢，资金又会怎么样去抛弃或者说摒弃掉这个支线，然后又回归到主线里面。这我觉得在六月的下旬到七月份应该来说是这么一个路径吧。
11: 嗯嗯，这是您分析的路径和节奏哈。那您觉得会换主线吗？就是主线还是会围着这种比如 AI 硬件科技这个方向去在里边继续去坚定的高举高打吗？还是说可能在您说
12: 我觉得还是会围绕科技，因为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啊，炒来炒去，比如说像光通信啊、光模块啊、PDD 啊，但是问题在于什么？为什么它能炒那么长的时间？就是跟当时的这个光伏啊这些，其实当时的新能源有点不一样啊。因为这现在以来的这个AI 这一块，我们从供需角度来说，需求更不用说了，很旺盛。它现在是啥呢？是供给端的紧缺，更加是作为这样一个戴维斯双击情况下的一种推动。上游的这一块的缺物料啊，它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啊，可能要延续到2028年，所以这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它有产业的迭代，它有技术的迭代。我们知道，就比如说像光模块吧，啊，在我们通常在聊的是 CPU， 但其实 CPU 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环节，或者说是比较，就是最终理想化的一个环节吧。在它之前，其实还有类似像 LPO 啊，类似像这个 NPO。其实这些就技术迭代过程当中，它每一个环节里面都会有这种新的就是故事可讲，或者说新的产业去落地的预期可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光模块里面它会有800G 啊、1.67 啊、3.2T 啊，甚至我们现在还看到了一些 6.4T 啊。整个技术迭代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环节里面对于上游的材料、对于下游的需求，其实判定都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啊，这个方向未来有长期的预期、长期的需求就一直炒。哎，我不仅是这样的，它里面的技术迭代其实又是非常大的一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主流啊。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有不同的方式或者不同的故事来把这样一个产业的路径吧去演绎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会关注科技会更多一点。但是我认为，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落实到实操啊，落实到操作上，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关注重点不一样。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指数也好，科技也好啊，它在走主升，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啥呢？就是高举高打啊，我们要做的就是强者恒强。这个时候反而不能畏高。然后我之前也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主持人我记得有一节问到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么高了还能够继续做？我当时说确实还应该继续做啊，那个毕竟强者才会很强。但最近这段时间我要把这个观点呢要修正一下，因为行情不一样了啊，它经过了之前的上涨之后呢，它在经历调整了，在经历高低切了啊，在经历主线调整、支线轮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再去做那些新高票，再去做那些强者很强，我认为就不合适了。就现在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不适合做强者很强，只有在市场主升，当这个量能放大，当整个主线往上迸发的时候，才适合做强势横向。那这段时间市场在干嘛呢？更多的倾向于的就是一种超跌反弹，就是反而喜欢做那些什么，就是右下角，而不是一些右上角。就我们的 K 线图里面调整了一波，哎，它调到最近的这个右下角的位置了，哎，比如说到什么60天线附近啊，50天线附近啊，哎，这种品种低吸一笔，哎，做个超跌反反而更合适。而那些不断创新高的呢，虽然说有些局部品种是会新高，但是他们也会突如其来的调整，因为整个环境不支持强者很强，整个环境不支持某一个板块去走主升。所以你会看到前两天什么更强，是光纤，光通信里面光纤更强。但今天很明显可以看到，在整个光通信里面，光纤跌的最多， 本来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弱，就是因为这些不断的创新高的方向，市场目前的环境不支持。随着落实到操作的，我认为整个大的选择的这个板块，我还是会围绕科技，但是选股时候的风格，我会从原先的强者恒强短暂的切换到一些超跌轮动里面啊，去尝试会更多一点。等到该轮的轮完了，该超跌的超跌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估计指数啊，这个底部的夯实、底部的筑底啊，也差不多了，当量能也回归了，哎，有可能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行情又在酝酿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怎么样，再去做强者恒强，再去做那些右上角的，不要去做那些右下角的。在这当中，我觉得是一个灵活应对的这么一个动态的一个策略吧。
11: 嗯。这个策略和思路讲得非常清楚啊，稍微问两个细节。一个是说咱们在做右下角，像您说的这种超跌的时候，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可能进入右下角了，它还往右下角继续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没有实现预期的右下角的反弹。
12: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所说的右下角这个地方也是我要补充的，就是大家不要把图放得很大啊，比如说你看的最近一两年的右下角，这跌不到那么深啊，就是我们要看的是最近差不多两三周，就最近这一波调整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最近两三周画一个箱体，对吧？它相当于是高位震荡过程当中的一次相对的右下角。为什么我要提一下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如果说把图放得很大，比如说你看最近一两年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它跌不到那么深，第二个跌到那么深的位置的一些品种都已经弱了，对吧？这相对的弱就不行，这当中就是。做一些超跌方向，它有两个弊端或两个难点。第一个就是不聚焦，就是有太多的标的都是达到所谓的近两三周的右下角，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些标的的数量很多啊，它没有说什么叫强者恒强嘛，什么叫龙头嘛，它其实走出强者恒强的龙头股可能就那么三五只、两三只，你相对会更聚焦。但是如果说达到右下角的这种超跌，它可能有二三十只，你选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在不聚焦的这一块，我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曾经他证明过自己，就是他曾经也做过强势股，也做过那个板块里的龙头股，他证明过自己。那他无论是基本面角度还是资金的盘面角度，他都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就是资金会有个印象嘛，或者说会有一个就是地位上的一个。印象在那边啊，所以说一旦它达到了一定的支撑位，达到了右下角之后，那么资金对于它的超跌反弹的意愿是比较强烈的。那为什么说有一些品种说，哎，达到了右下角，达到了支撑位了之后，它稍微抵抗之后，它继续往下破？那一个，它本身距离就一般，它本身市场里面的龙头地位就一般，或者它的市场地位就一般。那这个时候呢，它只是因为达到支撑位，达到技术的支撑位，一个超跌反弹啊，但稍微反弹一下之后呢，它会继续往下破，就是它曾经啊。没有怎么证明过自己，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是需要找一些怎么说呢，行业里的龙头吧，或者说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质地，是比较靠谱的。然后它之前从走势上来说呢，也是走过强势股的。打个比方，现在光通信，你先要找这些右下角的，哎，比如说光芯片里面的核心，光纤里面的核心，对吧 ？CPU 光模块的核心，包括 PCB 里面，我们要去找一些电子部的核心，铜模的核心。数值的核心，哎，找的都是这些核心股打到位置吸底。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大家可能会发现，刚才主持人所问的是打到支撑之后它继续下破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啊，就是从质地角度，从地理角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有些品种它可能打不到你要的支撑位，它可能提前就弹了啊，或者它空间上打得不够。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的看法就是，我自己会选择放掉。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个股都会如我们所愿，对吧？说啊，我比如说啊，我设定一个，比如说像50天线、40天线、60天线这种支撑位，那么有些品种会打到，确实哎，可能吸了一笔。那有些品种它打不到，我觉得就不强求，因为在这种超跌轮动的环境之下，就本身就不用去担心踏空这件事儿。市场当中的机会有很多，你错过了 A， 还会有 B、C、D、E、F 等着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没有打到你的心理价位，没有打到你想要的支撑位的时候，适当的放掉啊，我认为没什么啊，或者说不见兔子不撒鹰吧啊，等到这个支撑位到的时候才要，不要不到的就索性放掉，这样一个想法。
11: 还有就是，比方在这边打到了这个支撑位，也出现了反弹，一般您的预期是什么？是创新高，还说见好就收，等它轮动？
12: 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不好，是打到哪个支撑位？
11: 打到了预期的支撑位。也抓到了相应质地好的票，它也出现了反弹。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断的再去换新的这种低位轮动的标的，还是说守着它，等着再去创新高，再往高处打， 这一般到什么时候可以去止盈这一波？
12: 我会选择只要给我反弹，比如说打到了，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打到60天线支撑位，然后呢，这个时候它反弹到比如说10天线啊、20天线，这个就差不多就丢给市场，因为这个地方我说过市场的持续性不会很大啊，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向上的动能它不会很高，因为毕竟整个指数是在筑底嘛，筑底什么意思嘛？就是涨多了会调多了会涨嘛，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就不要贪心啊，或者说不用过于的格局啊，你做的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你赚的是什么钱，每一轮阶段你要知道赚的是什么钱，这个阶段赚的只是说超跌之后的一个就是技术性的反弹啊，或者说是一个就是交易性的机会，不是说是吃进去的一个机会啊，它更多的只是一个跌升之后打到支撑位之后的一个技术上的超跌板。但你说会不会需要拿到它新高啊之类的，那这是后面持稳了之后后面的事情。这个阶段我认为市场的主要的表现，一句话吧，就是分批次的轮动反弹，分批次嘛，先反弹个比如这一批，弹完了弹过之后呢，他们就震荡了，然后换下一批。就是操作上我认为这个阶段还是要遵循一个快进快出啊，不用过于的这个恋战。
11: 好，那后边咱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先来看第一位，想问您的是赣锋锂业，代码呢是002460。他前两天做了补仓，然后成本80左右，问问这个位置怎么看？这个属于打到支撑位吗？在您看来？
12: 这个确实是支撑位，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能够个股做。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点是在于，我们做股票做分析，市场当中一共有5000家公司，我们怎么去做一定的筛选？第一，我之前就说过，一定要是自上而下的。第一步，先看大势环境。第二步看板块，第三步再看个股。像如果说有些朋友直接上来就是赣锋锂业，直接上来就是锂矿，那其实就是个股思维，只看这一只个股。确实我也知道这地方从个股角度它确实是有支撑的，但问题在于什么？它所在的这个板块它不是主流，因此它反弹过程当中呢就会受到制约。可是我们如果说自上而下的一个分析的话，先确定什么？第一个大环境现在是一个震荡，现在是一个筑底。所以说基于这第一个结论，大环境的结论，我们说这个地方操作尽量是反向做，拉高卖，往下打去买，这是第一个落实到操作上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那么哪些板块会入你的法眼呢？哪些板块会被你选到呢？一定是主流，一定是科技啊。那么像这种赣锋锂所在的这个锂矿呢，它虽然说个股角度是到支撑了，但是它板块不符合，它板块不是主流。像我自己就会把这种即便打到支撑位的个股也给它就是抛弃掉啊，也就是不选入啊，因为个股尊重板块，板块尊重大势啊，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小级别尊重大级别，大级别尊重更大级别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像这种品种，我认为就是打到支撑有抵抗有反弹很好，但是对于它的这个持续性这一块不抱太大的期待，而且更多的是针对那些本身就持有的人啊去做一定的这个短差也好高抛也好这样的一个节奏。但如果对于不持有的啊，对于场外的资金而言，我倒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建议去新买新开，毕竟板块不支持。
11: 好，下一位想问的是盛虹科技，代码是300476，想问问这个位置，它成本是300亿哈，问问这个位置能不能继续拿着？它这算不算达到60天线？这个调整算在您看来算有效吗？
12: 你像它，我们先要判断这个品种所在的板块是不是主流。首先第一个 PB 是主流没问题，板块这一道关过了啊，然后就是个股这一块是不是达到支撑了？哎，是的，差不多这个位置打得也挺深了，时间也好，空间也好，都打得挺深了。那么好，这种品种回踩的时候吸一点，博个反弹，问题不大啊，就是可以那个选择。但是啊，这类品种呢，就是我说过了，毕竟是超跌反，对吧？就是真的给你反弹的时候呢，别太恋战，毕竟它在反弹过程当中啊，上方压力还挺大的，上方前面几根长阴线的这个放量的阴线啊，抛压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后面如果说真给反弹了，比如说你低吸了之后，弹到什么10天线、20天线附近了，基本上来说又是一个卖点，不要太恋战。总而言之，对于超跌的方向呢，第一个要控仓。就是不要什么什么单调去重仓，不存在啊，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主流，没有核心，它本身就不聚焦，所以说你把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呢就不合适。这第一个控仓的分仓的。第二个呢就是成本上面极致一点啊，你就比如说像盛虹这种，我就以昨天为例，它这么长一根阳线打出来了，你在昨天去追那不合理，对吧？等到哎像今天明天回踩了啊，回踩的时候吸点，那相对来说就更加的这个有性价比。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超跌反弹的这么一个阶段，遵循两个：第一个控仓分仓，第二个要有极致的低吸的买点，不要去追高。
11: 那前天算好买点吗？
12: 你说
11: 前天那天就是那种跳空低开市场恐慌那
12: 天。前天那天其实每个人的体系不一样啊。其实我是觉得 圣火那天虽然说是低点，我们不能马后炮啊，说这个地方前天是低点，然后昨天谈了说前天是个买点，这不合适。就是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我自己的标准是像前天这么一根 K 线我是不会去的，因为在我看来是有点破位的，就是说这当中的度需要把握好，就是它要可以跌，但可以调，但是它不能调得太深，太深了之后就是容易形成弱化，就有些调整是比较健康的温和的调整，它达到支撑位之后就会给你有强反弹，但有些的话就是它破了支撑位，它后面的反弹力度就不会很大。
11: 好，好，非常感谢文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2: 好。
11: 七年生长，科创板不仅培育出一批深耕硬科技的龙头企业，更以资本为纽带，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各类科创主体从各自攻坚走向协同共进。从零散的技术突破到完整的产业集群，这片改革沃土如何实现由点到链的跃升？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三篇，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笑南。
13: 走进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金桥、张江两大片区成一片产业热土。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半导体材料代表企业安吉科技厂区坐落于此，周边半导体设备、芯片设计、封测等多家科创板企业比邻布局，园区内往来协作频繁，生产线、实验室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攻关，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成为常态。谈及当下产业协同的发展变化，安吉科技董事长王书敏深有感触。
14: 以前是替代、跟踪、追赶，我觉得15/5又发生一些属于咱们国家自己的赛道上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包括设备板块、材料板块、零部件板块等等。这个呢，就要求产业链上下游抱团，抱团创新，抱团发展。
13: 目前科创板已集聚128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占 A 股同行业企业60%，覆盖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封测全链条，相关企业 IPO 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构筑起环节完备、协同创新的产业格局。不止半导体领域，七年来科创板持续引导资本流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领域，药企与研发、临床、商业化平台打通全流程。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算法终端企业联动发展，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资本市场赋能产业的成效全面呈现。证监会主席吴清对此曾做出清晰阐述。
15: 无论是那些大而强的科技巨头，还是一些小而美的科创新秀，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有力的支持。创新始于科技，兴于产业，成于资本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13: 科创板之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产业聚链城市，根源在于板块设立之初就树立了生态化发展思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
16: 核心在于制度设计的生态思维。科创板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鼓励长期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市场化的标杆效应。龙头企业的成功会引导资本去自动填补那些产业链的缺口，这种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制度土壤，正是企业产业所需要的生态。
13: 制度夯实根基，协同激活潜能。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链条串联、闭环反馈解读科创板重塑产业形态的内在逻辑。
17: 第一，他用资本把散落在各地的技术节点串联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有科创板的公司在攻坚。第二呢，他让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高效的反馈闭环，设备企业遇到材料难题可以找材料端的技术伙伴联合攻关，这种协同创新的生态正是从能用迈向好用的关键。
13: 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了多重价值跃升。吴启迪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维度分析聚链城市的深远意义。
16: 对企业而言，它降低了产业链协同的成本和风险，在同一个资本平台上打通了整个的产业链，形成了协同效应。对于产业而言呢，它形成了头部引领、全产业链深度咬合的这样一个格局。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呢，它实现了资本向战略领域的精准滴灌，一条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13: 七年砥砺前行，科创板实现了从培育单个企业到打造产业生态的跨越。过去的单兵突进，如今变成集群冲锋，零散的技术节点凝聚成稳固的产业长链。面向未来，科创板将持续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不断完善制度生态，助力硬科技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11: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呢，为您带来算电协同宽幅震荡如何分析行情演绎和机会。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三级散热成为性能瓶颈。
11: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时隔20多年来，迎来大修的存贷款利率有何变化？对市场和普通人有哪些影响？探索一车一价，深圳新能源车险改革提速，如何破解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困局？毕业季租房市场迎来变化，国资国企入场优化房源供给。毕业生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金饰价格跌回2025年年底水平，消费者反应明显分化，刚需消费者入手果断。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国际油价、金价9号大幅下跌。全球资本市场迎来超级 IPO 潮， OpenAI、Anthropic 等科技企业推进上市进程，将如何影响市场流动性？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86点，下跌0.58%，深证成指14972点，下跌1.94%，创业板指数3870点，下跌2.29%。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294点，下跌1.1%。恒生国企指数8283点，下跌0.49%。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474点，下跌1.44%。韩国综合指数7782点，下跌3.8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五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拦除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总台记者柴华报道。
2: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

0: 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不出险不违章，车险保费理应稳中带降，这是很多传统燃油车车主的常规经验。然而不少新能源车车主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怪现象，明明一年开车小心翼翼，续保时却被通知保费大涨接近2000元。一边是车主喊贵，一边是险企叫亏。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高达56亿元。为了进一步深化新能源车险改革，提升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日前深圳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新能源车险新政，推出10项政策举措，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新能源车险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新能源车险在通往一车一价这条精准定价的路上有什么障碍亟待清除？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成对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2: 您曾强调哈，数据共享是新能源车险改革的关键前提，所以目前行业的数据壁垒主要卡在哪几个环节呢？
3: 第一个是车企掌握电池健康度、驾驶行为数据，险企呢拥有理赔数据，但是这两个数据呢技术架构不太相同，所以双方呢都担心核心竞争力会通过对方的泄露出去，尤其是车企的合作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竞争就在那里，那这个竞争对手呢很希望得到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的这些技术信息，所以呢这些技术信息会不会从保险公司那里泄露出去，这里已经有了第三方呢合作意愿会降低，这个就是标准体系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风险评级规则， 不同主体的电池健康啊、驾驶行为的评估标准不是一样的，导致数据呢无法有效整合。所以打通数据孤岛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国家自驾数据共享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由监管部门牵头，联合车企、险企、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通过隐私计算、加密传输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2: 今年呢，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定价系数放宽，说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空间更大了。这是否意味着好司机的保费有望下降，而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会相应的上升呢？
3: 对，这是这样的，就是好司机的保费呢肯定会降下来，这是它的目标。那自主定价系数扩围就会使连续三年无出险、驾驶习惯良好的车主呢有更大的折扣，那部分车型的保费降幅呢可达10%以上。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一定会上升，这样呢就低风险的司机不会在这个隐形的补贴高风险的司机，使路上的交通安全也得以提升。一车一价呢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呢就保证了它的公平性，而且呢保险的效率啊，还有交通效率啊，还有维修的效率也会提升。那我估计呢大概是在3到5年，也就是2028年到30年，这个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完善，然后智能定价模型逐渐成熟，一车一价呢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
1: 专家指出，新能源车险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降低保费，更是要让价格真实反映风险。唯有构建透明公平的定价生态，行业才能走出亏损泥潭。针对无出险也涨价的痛点，打破数据壁垒，引入驾驶行为数据，是实现好车主少花钱的关键一步，也是确保新能源车险政策红利从文件走向落地的必由之路。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陆续的离校，租房市场即将进入传统旺季。一边是长租公寓加速布局，另外一边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在供给端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租房市场格局将如何调整？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选房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每年六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5: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溢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4: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6: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排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4: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伟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5: 截止2026年4月份，集中式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比两三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的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 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4: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6: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机会。
4: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5: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 30% 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1: 接下来关注黄金消费，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同步回落，目前金饰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反应呢？总台记者在上海的卖场里进行了随机采访。
7: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租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8: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7: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租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9: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7: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 5% 左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同时受到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的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货价格9号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2%。七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可能将在短期内持续。接下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公司的 IPO 热潮。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 Anthropic、 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呢？来听报道。
7: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 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及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来听报道。
7: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11: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12: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7: 欧洲球迷斯蒂芬
13: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12: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7: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12: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7: 总台记者顾欣。
14: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 1.2%。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71亿美元和3830亿美元，分别环比增加 2.6% 和 2%。当月，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四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央行9号意外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维持在政府设定的 1.5% 至 3.5% 的目标区间内。此外，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助于增强印尼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更多外国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印尼市场。受相关消息影响，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9号收涨超 7.5%。据印尼央行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5月外汇储备减少13亿美元至1449亿美元，创下近两年来新低。据荷兰媒体9号报道， 荷兰超市协会在一封致内阁的紧急信函中警告称，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多项新政策影响，荷兰食品价格明年可能上涨 10%。 该协会表示，能源成本上升正逐步传导至供应链，相关影响通常会在4至12个月后反映到商品价格上。此外，糖税、货车通行费、能源税等措施也将进一步推高经营成本。荷兰超市业界担忧，在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将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并促使更多边境地区居民前往德国和比利时购买食品及燃油。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当地时间9号，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刑事法院试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司法系统效率，缩短案件审理周期。根据英国司法部公布的方案，试点项目将包括开发 AI 法律助手，协助律师和司法人员开展法律检索、案例分析等日常工作，同时优化案件管理流程，加快案件处理速度。数据显示，截至今年早些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法院待审案件数量已超过8万件，创历史新高。
16: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86点，下跌0.58%；深证成指14972点，下跌1.94%；创业板指数3870点，下跌2.29%。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7: 今天上午呢，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呢，也是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尤其是韩国股市跌幅超过了4%。而且呢，这种科技股领跌的这种效应呢，对于 A 股市场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负面的拖累。像早盘的时候呢，像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呢，原本开盘还涨得不错，但随后呢，又纷纷又转为处于跌幅居前的位置。A 股的指数当中呢，像创业板指和北证50的跌幅呢，这两个指数跌幅都超过2%，而深证成指呢，跌幅达到1.9%，也都是相对比较大的跌幅。但是呢，像权重类的指数呢，表现还相对要好一点。像上证指数呢，只下跌了0.5%，这主要得益于银行板块的整体性的走强。在涨幅居前的行业当中呢，除了像银行、券商、保险这金融类的板块出现逆势上涨以外呢，像消费行业呢走势也同样比较好，像这个食品饮料、家电、农业以及教育旅游都表现相对抗跌。从成交情况来看呢，半天 A 股市场成交了1.7万多亿元，这水平呢比周二上午半天的1.6万多亿元呢略微放大了一些。那预估周三的日成交金额呢有希望能够达到这个2.7万多亿元的状况。那么周二的时候呢是出现了2.66万亿元的成交。那么周二的这个成交呢是创下了4月30日以来的单日成交最低水平。这说明资金的这种热度呢看来有所降温，市场开始逐渐的回归理性。预计午后 A 股呢考虑到亚太地区股市仍然处于调整态势，预计午后 A 股还会延续调整格局。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

0: 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余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的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10余年间因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愈发严重。2025年，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但因非专业施工，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
1: 一旦到这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0: 但物业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天天315本期聚焦，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有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10多年间因为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越发的严重。徐先生介绍，他是在2026年购买的这两套顶层的复式住宅，房屋对外出租多年之后，大概在10年前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从最初局部渗漏逐步发展为顶层大部分房间、二层部分区域大面积的漏水。
1: 那么我们呢，是2006年呢，在这个小区买了两套房，都是顶层，一直呢在出租，租了大概有6-7年的时间，就开始漏雨，当时不很严重。我呢交物业费的时候呢，就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当时不很严重呢，第一次、第二次呢也仅仅是提了提。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房间里面几乎就是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和二层的部分房间都漏雨、都漏水。在2016年的时候呢，由于顶层漏水，部分的二层下层呢也在漏水，就停止了出租。由于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它漏水，而且的话呢比较老旧了，我就联系了一个二房东，那么他们呢就是装修了一下之后呢，人就住进来了。2024年回来之后呢，2月呢我去交的这个物业费，当时的话呢这两套房子呢漏雨呢都没办法用，当时的物业经理呢是陈经理，他说呢没问题，那你下次回来我肯定给你修。过了大概半年多，2024年的11月份呢我又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那我就说了，那个是不是该帮我修房了？但这个时候呢经理呢已经换到现在这个经理了，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曾经登记过要请你们帮着修一下房，他到我两套房呢都看了，看完之后他说这个呢要维修基金才能够解决，那我说这个维修基金是你们负责申请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这个很难。
2: 物业公司建议徐先生自己处理漏水的问题。2025年，由于漏水问题持续加重，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在维修的过程中，他发现屋顶漏水不只是油毛毡等防水层老化失效所致，小区物业拆除废弃水塔之后，破损的管道持续渗水，加上屋顶垃圾无人清理，导致排水不畅。长期积水也是造成房屋反复漏水的重要原因。
1: 我把房顶整个两套房的屋顶全部都修了，包括周围的围墙也修了。当时发现漏水原因呢，是因为年久失修之后呢，上面的那个油毛毡呢完全都碎片化了。下雨的时候，这油毛毡它本身是防水的，但它碎片化之后呢，这个雨水呢就直接漏到了油毛毡下面的水泥地上，不防水的它就会漏到下面有一个保温层，里面都是一些碎砖头啊之类的，会漏到这个里面。碎砖层下边的这个水泥板就是我们房子里的天花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物业呢，他这个原来在楼顶上有一个水塔，这个水塔后来可能不需要了，他把水塔去掉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水管 截断了之后搞了一个开关，但这个开关呢，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全部都裂开来了，从这个缝里面往出滴水，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房顶上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比较低湿的地方一直都是湿的，垃圾啊飘上来的塑料袋什么东西呢，就堵住了那个下水的地方，下水不畅，这样它里面就相当于有一个小河或者是一个湿地这个状态，那这个房子等于一年四季都是有水淹在房顶上的，那这就等于漏得更厉害了。定期上来看，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上来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上面的油毛毡即使在完好的状态下一般5到6年就需要更换，因为它只有5到6年的寿命，但是它从我们买房到现在从来没换过这个油毛毡。
2: 徐先生认为屋顶外墙属于小区共用部位，物业没有尽到对这些区域的日常清洁、养护以及维修等义务，因此他提出用维修费抵扣部分物业费，但是这个诉求被物业拒绝，在这之后徐先生就没有再缴纳过物业费了。由于是自费维修的屋顶和外墙并非专业施工，徐先生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又联系物业公司，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但是物业方面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与此同时，徐先生多次收到物业发送的将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追讨欠缴物业费的短信，
1: 开始不断的给我发这个微信，这个不交物业费太多了，我们准备诉讼你，电话加短信可能有10次左右，本身也有损失，原来我也没提，我只是希望就是说我修房子这个钱你能够从物业的费里扣掉，那就没问题了，但他现在呢就是要求要诉讼，那我呢让他你至少得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到好了之后我可以考虑付物业费了，那因为我预计呢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开始漏了，一旦到这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那我就说了，如果他能修的话，你把我上面修过的铲掉，你重新再给我修一遍的话，那我物业费也说得过去，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2: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曾经回应业主，外墙漏水在这个小区非常普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不在物业服务常规

0: 规维修范围之内。此外，这个小区的原开发企业现已注销，也很难向建设方追责。
1: 外墙谁家都漏水，谁家都得要，哪家都要刷，刷的整个小区里多得很，不是单独你一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外墙根本不在我们物业范围之内，属于老旧小区了，房屋质量这与开发商有关系，现在开发商的公司都注销了，都找不到人了，你怎么弄？其他的漏水没有一个修的，那外墙更是他们自个搞的。
0: 记者致电该小区物业公司，进一步核实相关的问题。物业工作人员表示，顶层漏水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外墙和屋顶属于共用部位，相关维修问题需要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解决，而启用维修资金需要整栋楼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实现。
2: 本来正常情况下，这个就顶楼漏水的话，都属于房屋质量已经过了五年的保质期嘛。本来以前在五年之内呢，是由开发商嘛，那五年之后，那就是要用我们每个人买房的时候都有交那个维修基金，是要从维修基金里面支出的。就是说要用维修基金，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然后才可以动用得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物业会配合社区来签字，就是说像不漏水的家庭，如果他不配合的话，这个钱是动不了。顶楼漏水之严重，因为我们物业费只收八毛钱，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公共收益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停车费其实也不多，我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开始正规起来，收到了70%是打到物管会账户。现在物管会账户，你看它，比如说像修这个雨棚啊，还有道闸啊，都要从这里面出的。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啊，房顶和外墙本来正常情况下也不能用停车费这里面支出的，房子的问题就是只能用维修基金，这钱不在我们口袋，我们也没办法去动用这个钱。
3: 小区里的顶楼都有问题吗？
2: 差不多，质量还是挺差的。
0: 目前这个小区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这也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流程变得更加的困难。一边是楼顶外墙等共用部位漏水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一边是小区车位等公共收益去向备受业主质疑。那么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老旧小区该如何打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通道呢？小区公共收益能否用于公共部位的维修呢？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公共区域维修到底该由谁来担责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0: 小哥糖尖别喝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8: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8: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9: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8: 如今心血来潮，
1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8: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9: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 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8: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9: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3: 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余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的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10余年间因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愈发严重。2025年，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但因非专业施工，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
14: 一旦到这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13: 但物业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0: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一个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的问题。就它现在呢，房屋啊、屋顶啊、外墙啊等等，早已经过了开发商5年防水的保质期，开发企业现在已经注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维修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物业能不能以此来免责？
15: 那么首先，本案主要涉及到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老旧小区屋顶或者叫顶层漏水，那么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事儿。那么首先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是包括民法典，这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其中特别包括物权编的所有权之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还有合同编的典型合同之物业服务合同。这是刚才说的是法律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行政法规，那么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三个层次就是相关的部门规章，最主要是建设部或者是现在的住建部，那么制定的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等等，当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有关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个司法解释。但同时我还想特别提出一点，就是立法法最新的修订实际上赋予了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可以就城建生态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特别是城市建设方面有相应的立法权，所以有关的相关的消费者也好，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也好，不仅要依据上述提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要特别注重去检索适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地方性政府规章，那么可能从省级到大的地市级这样的相关的立法，因为这种基层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它的立法的效率数量应该来说比我们上位的行政法规可能会更快一些，而且是更加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先捋清楚相关的法律问题。第二，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有关的消费者，如果碰到相关的这样的消费纠纷，那么你可以向我们天天315节目求助的同时寻求舆论支持。另外很重要一点，请您随时拨打当地的司法援助的法律援助热线12348，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如果涉重的或者比较专业的，也建议向当地的有

0: 资质的并且有相关信誉的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来进行咨询，可以进行全案的深入的这样的解读。因为相关的消费者电话或者提供的资料往往可能存在不是很全面，或者说是有遗漏的地方，这样通过专业律师的全面的梳理和协助的话，那么对于厘清有关的矛盾的焦点，找出解决途径是有莫大的帮助的。那么刚才说的是一种笼统的总体性的问题，那么回到本案而言，那么如果相关的消费者或者说是业主，他如果涉及到了这样屋顶的情况，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共有的部分。那么对于共有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法律规定也是明确，那么对于这种专有部分，就是说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所有的业主是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那么他相关的要进行维修的话，那么更多的是属于要动用这种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解决，而不是简单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叫物业服务人来承担。当然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物业服务人本身有日常管理和维护的这样的义务，但是比如说他屋顶进行必要的清洁，以避免出现堵塞，这种管道的堵塞造成这样的家具屋顶的损坏等等的情况。另外本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相关的老旧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所以也呼吁或者说建议我们相关的业主发挥一种集体的精神，尽快的设立有关的业主委员会。同时我们的地方人民政府，特别是基层人民政府，无论是街道办事处或者说是我们的乡镇人民政府，也可以进行重要的指导。同时我们的居民委员会也可以积极发挥其法律所赋予的这样的管理职能，尽快的来协助指导组建业主委员会，使我们的广大业主能够真正的通过有组织依法依规的来共同维护自身的集体的合法的权益，而不要做一个简单的逃兵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
1: 刚才呢，胡刚律师其实讲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哪些是属于物业应该要进行的日常的管护的义务，就比如说楼顶的油毛毡的老化，物业拆除水塔遗留管道的渗水，还有楼顶垃圾堆积致使这个积水排水不畅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说物业长期没有处理好，然后管护不到位，造成了屋顶漏水问题的反复的出现，我理解胡刚律师的意思是物业是需要对这些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对吧？
0: 确实就是物业公司对于屋顶这样的共有部分，它有一个法定的维修的义务，但这种维修义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说是你要比如说是20年没有换过屋顶，屋顶漏水这种长期的自然的风化或者自然的损害所造成的这样的损害，这个是要动用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管护的。那比如说你对，主持人，
1: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维修资金的启动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它没有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所以它维修资金的启动很艰难。您觉得难点是在哪儿？而且这种老旧小区该怎么样来打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这个通道呢？
0: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相当的一种普遍的特点，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相关的地方性的立法对此有专门的特殊的安排。比如说，对于没有有些地方的地方性政府规章也好，地方性法规也好，那么规定如果没有组织业委会，那么或者是没有召开业主大会，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是由基层人民政府，比如街道办事处或者说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有关的利益关联方，来通过这么样一个会议来直接筹集包括使用这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特别是碰到一些这种对老百姓

0: 极难筹判的，比如说马上下雨了，马上进入夏季了，多雨季节，那么屋顶还是要漏水，那么首先要解决漏水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但先要解决这个相关的危险排除的问题，这样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建议我们所有的业主要以更加昂扬的主人翁的精神来积极参与到基层的这样的小区治理工作，来共同守护自身的最重要的财产，也就是您的房屋。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启动非常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业主也想了办法，说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资金能不能够来进行这个房屋的维修。一个呢就是小区存在车位等公共收益能不能够可以用于楼顶外墙等公共区域的维修，如果可以的话使用流程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业主自费维修公共部位防水以后，向物业提出用维修费来抵扣对应的物业费，那么被拒绝之后呢就不再缴纳这个物业费了，但是他被这个物业多次催缴这个欠缴的这个物业费，还有可能会被起诉。您觉得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业主非常的好，那么主动承担了相关屋顶的维修的责任或者义务，他实际上没有当然的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他做了那非常好，那么产生的费用实际上是由应当由受益的其他的业主来根据你的房屋的所有权的份额来进行分摊的，而这个法律关系和业主应当支付给物业服务人或者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关的物业服务费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不能当然进行即时抵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业主也需要，就是已经做了好事的业主也需要放平心态，同时我们也积极的期待我们的相关的基层人民政府能够负起其法定的职责，直面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积极的采取这样的有组织的行为，召集有关的利益关联方来解决我们相关的业主非常急迫的这样可能的漏水问题，同时也应该采取措施及时的补偿我们已经支付费用的这位特定的业主，来使做好事的人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和精神上的包养。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

0: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最新点位3971.50点，下跌38.39点，跌0.96%，成交金额826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14882.3点，下跌387.68点，跌2.54%，成交金额947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7936亿元，上涨家数957家，平盘家数56家，下跌家数4511家。今天呢，逆势飘红的行业呢，分别是保险、餐饮旅游、银行、酒类、电信、券商和办公用品。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工程机械、发电设备、电工电网、包装、贵金属、电子元器件以及通信设备。在稍后的13:15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
2: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与双碳目标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已从产业趋势上升为国家战略。近期算电协同相关项目的加速推进备受关注。资本市场方面，算电协同板块近几个交易日持续宽幅震荡，以算电协同的核心风向标中证绿色电力指数为例，在达到阶段性高点之后，6月4号、5号、8号三个交易日接连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调，在6月9号反弹上涨。那今天的午盘，指数再度出现调整，跌幅超过2%。成分股方面，涨跌互现。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算电协同宽幅震荡如何分析行情演绎和相关机会？以下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吴所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近期算电协同板块出现了过山车的行情，您分析宽幅震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4: 我们认为呢，可能主要有两部分的原因所导致的这样一个

0: 宽幅震荡。第一个呢，就是政策催化与短期资金的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拉锯。那么从算电协同呢，在2026年首次是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呢正式纳入了新基建工程，所以从产业趋势上来讲呢，是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同时呢，叠加15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绿色电力和算力的协同布局，所以在这样一个战略升级的过程当中的话，自然是前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的涌入。但是呢，近期呢，整体的 A 股市场都有所震荡和回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前期的一些获利盘的话积累的利润可能相对比较多过后，那么产生了一定的那个就是说卖出，那这是一个就是说短期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市场呢进入到一个精挑细选的阶段，因为算力协同呢现在是要从概念走向落地，那投资者呢可能也会更多的来审视不同细分赛道的业绩的兑现节奏，那么这样呢也是会进一步的转向基本面验证的这样一个过渡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会出现相关的震荡啊。主持人，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证绿色电力指数回调的有些时候呢，有的绿色绿电 ETF 反而呢持续吸金，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都是哪些投资者在悄悄布局？
0: 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它说明的是市场对于整个的算电协同板块的投资逻辑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反而呢一些就长线的资金的话是在进行一个逆势的加仓。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里面可能有几股力量在进行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布局。第一类呢是机构被资金整个的所带来的电力板块的估值的这样一个重估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在算电协同的整个带领之下的话，整个的电力板块有可能从单纯的这样一个公用事业属性切换到兼具成长性和高确定性的这样一个算力底座的这样一类资产，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是存在着一定的就是说估值重估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第二类呢是看好相关的，比如说是夏季的这样一个迎风度夏的这样一个对于电力需求的这样一个季节性的这一类资金的提前的布局。那么今年呢也有可能会受尼诺的相关的影响，有可能是在夏季是会带来对于电力的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在这个整体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类季节性布局的资金是会有需求。那么第三类呢是对于一些建立底仓的长期配置型的这样一投资者，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算力协同的话是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而且是作为整个的国家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战略的工程在进行推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对于一些超长期视野来进行一个配置的投资者的话，应该说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时间窗口啊。主持人，
1: 那我们该如何去准确的理解算力和电力之间的协同？
0: 首先来讲，比如说一方面呢是电会对算是进行一个有效的支撑，那么给电力会给算力来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然后呢更加绿色的这样一个电力的供给。那么同时来讲呢，算力也是在给电力提供一个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来讲，对于绿电的消纳，那在绿电充裕还有电价相对比较低的时候的话，这些算力中心的话就可以更多的来消纳我们的绿电，那这个呢也是可以助力我们的整体的电网有一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更多的来消纳新能源。所以我们认为电和算两者是能够进行一个互相的优化，从而实现双向的这样一个智能的匹配啊。主持人，
1: 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具体如何划分？哪些环节是投资的核心赛道？
0: 那我们认为呢，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呢，可以是划分为三个层次。那么上游呢，主要是能源供给，那么主要是解决电是从哪里来的问题。那这里呢，就包括了像光伏、风电、水电、核电这些绿电，当然也包括火电和储能啊。那么中游呢，主要是电网和调度，是解决电是怎么样送、算力怎么样调这个问题。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像相关的智能电网、特高压输电，还有呢像虚拟电厂、AI 智能调度这样一些环节。那么下游呢，主要是算力的承载和应用，解决

0: 觉得是价值怎么样实现的问题，这里面就包括了像相关的智算中心的建设，以及呢算力服务运营，再有呢是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及像 AI 的这些应用的场景啊、这些，所以呢是分为上中下游这三个层级。
1: 嗯，
0: 那么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呢，主要关注一下，就是一方面是算点一体化的运营商，还有呢像算力枢纽区域的这些绿电的运营商，这些环节啊组成。
1: 在算电协同里，电网设备是最先启动的环节，电网设备主要包括哪些？如何研判这个环节后续的投资价值？
0: 电网设备呢，如果从产品的维度上面来看的话，也包括了三大类。第一个呢是像类似于像特高压的输变电的设备，那么还有呢像智能的电网设备，再有呢是像面向于算力中心的这些供配电的这样一些设备。所以呢电网设备大体上来讲是这样来进行分类。那么如果说是从投资的角度呢，建议大家更多的是可以关注从在订单和业绩层面来讲相对确定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些龙头的企业。那么从现在的行业整体来看，那像变压器啊这些核心的设备的订单的周期或者景气度的话，应该说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指引或者预期，差不多是展望整个的2027年，应该说都是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景气的这样一个周期啊。主持人，
1: 电网设备作为典型的黑六资产之一，正迎来板块性的整体价值重估。电网设备龙头的订单业绩当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普通投资者布局应该优先看估值还是看行业增速？
0: 应该这样来讲，就是说电网设备龙头的订单和业绩应该说都是处于一个由需求拉动的这样一个比较景气的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我们建议优先看业绩能见度，也就在手的订单饱满以及能够持续进入特高压供货体。那这些龙头呢，它不管防御性上面来讲，还是从成长性上面来讲，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属性，尤其在品上面我们是可以有所预期的啊。那么在估值方面的话呢，我们建议是看一个就是说动这样一个估值水平啊。那么从目前来讲呢，像相关的输变电装备的行业的话，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像高端景区和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特征。那么龙头的市场份额的话，是有望能够持续提升的啊。主持人，
1: 市场上既有电网设备 ETF 也有电网 ETF， 他们在跟踪指数、持仓、走势等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投资者应该如何选择？
0: 电网设备 ETF 和电网 ETF 呢，它是主要是跟踪的指数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呢是跟踪恒生 A 股电网设备指数，那么还有呢是跟踪的是中证电网设备主题指数，所以呢这个是跟踪的指数不一样。那大体上面来讲呢，布局的就是说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与电网设备强相关的这样一些行业这样一些就是说细分的赛道。只是呢它在配置的时候，有的是比如说是50只，有的呢是选取了80只的成分股，所以呢，这个成分股的就是说权重上面可能会有所不同啊，但大体上它所跟踪的方向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就是
1: 在算电协同整个构架之中，绿电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我们认为呢，现在绿电呢正在从被动的这样一个清洁能源的供应者，升级为算力经济的核心能源底座。那具体来讲呢，绿电呢在里面发挥了三方面的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绿电的一个就近的交纳，算力中心直接对接风光电站，这样呢可以获得就是说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电价。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数据中心高比例使用绿电，也是有助于实现整个的双碳的目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绿电通过参与绿证交易，提供环境溢价，那么也可以获得一部分额外的相关的一个碳收益啊。主持人，
1: 绿电的估值体系是否会从原来的公用事业估值向产业协同估值切换？这对于绿电产业和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们认为呢是有这样一个估值切换的这样一个空间的。首先来讲， 就是说整个的算电协同，那对于绿电来讲，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量的支撑，那像中西部地区的这样一些算力集群的话，是拉动了本地的这样一个电力的需求，那有助于降低气中气荒率。第二个呢是价的提升，算力中心的绿电消费的硬约束成为绿电环境溢价的一个主要的变现的

0: 渠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商业模式的切换，绿电企业从单纯的卖绿电转向能源服务商，那么盈利的整体的成长的空间的话是在进一步的打开的。所以我们认为绿电整体来讲，在算力协同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是存在的这样一个估值的重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啊，主持人。
1: 绿电板块里呢，光伏、风电、水电等哪些更适配算力协同的场景，业绩兑现更快？对于投资者来说，像绿色电力 ETF 这种全家桶啊，更合适，还是单独去选择光伏、风电或者是水电的某一个方向的 ETF 呢？
0: 那在细分的电源类型当中呢，像核电和水电，由于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然后呢利用小时数比较高，是算力中心理想的这样一个集合的能源，所以呢业绩的可预测性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像风电和光伏呢，这是在绿电直连的场景中具备就是一个成本的优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对应于整个的投资工具的选择呢，我们认为像绿色电力 ETF 作为一揽子的工具，它是综合覆盖的像相关的水电、风电、光伏、核电以及转型当中的火电，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全家桶。而且呢如果说是以绿色电力 ETF 这一类投资工具做选择的话，也可以助力投资的进一步的分散相关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这些工具的话是可以大家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啊，主持人。
1: 算电协同呢强调绿电为主，那么火电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它的相应的价值？
0: 那在整个的算电协同的体系当中呢，我们认为火电并不会被边缘化，恰恰相反，火电的托底作用会被大家再进一步的重视啊。那么对于就是说整个的盈利的相关的逻辑来讲呢，就是说火电来讲的话，它的现在的整个的容量变价的机制的话，已经在全国在进行这样一个展开，所以呢为火电提供了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收益。那么另外呢，火电呢也为新能源提供了像相关的调频调峰的这样一个辅助的服务，也能够获取部分的辅助服务的收益。所以呢我们认为火电是能够进行一个整体这样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啊，主持人。
1: 在算电协同中，火电主要指的是传统火电啊，还是改造后的火电？两者的盈利逻辑有什么不同？
0: 我们认为呢，就这里的火电主要指的就是改造过后的火电。那改造过后的火电，它的那个整体盈利的逻辑呢，就刚才我们也谈到，一方面是整个的容量变价的这个机制的话，是能够在火电企业的它的一个盈利的能力，好的为整体的算力系统下来进行一个托底啊，主持人。
1: 那结合当前算电协同的项目布局、产业进展、市场关注点啊，是否已经从炒概念转向了看业绩？哪些细分领域更具备投资价值？
0: 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市场关注点是会从单纯的这样一个概念导向转向为看相关的业绩。那么如果说是从看业绩的角度出发来讲呢，大家可以从几个主线来进行观察。第一个呢，就是电网及特高压设备的这样一个环节，这是最先会受益于算电协同的这样一个细分领域。而且呢现在呢特高压的订单的话是在进行一个持续的兑现，那么电网投资呢在15期间的话也是会有望保持在一个高位的这样一个运行，所以呢像电网及特高压设备的环节的话，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那么另外呢还有像相关的算力的枢纽区的这样一些绿电的运营商，那么这类运营商呢也会受益于整个的算力协同。那么还有呢就像相关的智能调度和虚拟电厂的这些服务商，那再有呢就是说像算电的一体化融合的这样一些企业，都是存在着诸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细分赛道的话来进行一个深度的关注啊，主持人。
1: 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您将听到 AIPC 新变局第三集，散热成为性能瓶颈。14财经态度，冷链物流量质齐升，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倾听
2: 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20，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5: 各位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深化代押过户改革，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5: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1: 北京时间的13:22，我们来看午后的盘面。沪综指目前最新点位3971.46点，跌0.96%，成交8967亿元。深成指14878.53点，跌2.56%，成交1025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9417亿元，上涨家数985家，平盘59家，下跌家数446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田先生好。
0: 您好，主持人。
1: 早盘呢，科创50一度冲高哈，晃了大家一下，看来呢，指数呢还是要向下寻求一个二次的支撑。田先生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
0: 目前我认为呢，就是也不必呢过度的恐慌啊。往往呢，这个市场就涨跌家数对比达到了1:4.5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出现了极值。从我以往的统计来看，出现这种极值的话，还会呢再出现反弹，就类似于本周一的情况啊。从整个下跌的科技股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受日韩这种大幅下挫的影响，尤其是韩国，那相关的公司呢都是跟存储芯片有关。而存储芯片呢，目前一方面呢是价格仍然是在高位啊，跟去年相比是有10倍的上涨，另一方面它的长期订单呢还是被全球的三大巨头都长协价有保证，所以呢并没有出现的这种估值的泡沫和未来预期的这种业绩下滑的影响。所以说呢，整体来说这一次还跟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太一样，短期呢只不过就受到资金撬杠杆踩踏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影响而所致。那因此从国内的相应的情况来看，它的对应的标的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风险，那目前呢主要受情绪波动的影响。那第二呢，就是国内的从资金面和未来的知识面来讲，国内也在出台相关支持AI 产业的政策，那未来呢也有资金的支持。 而相对来说汇率呢，人民币远期汇率还是在升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国际的资金还会涌入买人民币资产，国内呢也有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也有存款往股市债市搬家的这样一个迹象。从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讲的话，只不过呢 A 股短期呢受到短暂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证监会强调不能分隔漂移强调呢一些量化交易这个交易单元不能单独独享，在这样的一个短期整改措施的背景下，市场的交易特点发生了变化，那也影响了短期的市场情绪。我整体的判断就是中期仍然看好这个市场，短期呢是一个箱体震荡，目前呢3973这个点位略显偏低估计呢在未来箱体震荡的区间呢是3980到4030这样的一个区间。从时间段来讲的话，也许在下周的后半周到下下周就会见分晓，市场的恐慌情绪会逐渐的消除。就是
1: 目前给投资者的操作策略的建议是什么？
0: 操作的建议呢，就是低吸高抛，高抛低吸，箱体来回操作。那今天呢是如果在上午的话呢，应该是先高抛，然后低吸。那目前是一个低吸的阶段。那从情绪的话的指标来看，已经到了极值那估计呢，短期在未来一天到两天，很快会出现反弹。就来回这样的一个做 T， 保持呢适度的半仓到六成的仓位，那如果是还可以呢这个调整，适当调整仓位的结构，如果是套牢过于严重，你有没有基本面的这种太恶化的现象的话，那建议呢躺平持股观望等待。如果是还有一定的资金的话，那不妨呢在低迷的时候敢于呢逢低的那个摊低成本，逢低买进。
1: 嗯，对于标的的选择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目前来看短期呢一个是化工涨价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跟存储和就是半导体光模块还有PCB 相关的一些材料端这些材料端呢是很明显有业绩保证，也有资金的介入那目前关注呢科技成长股里边的材料端以及化工涨价的因素，这几个板块呢值得关注。
1: 嗯，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光模块本身，或者说国产 GPU 芯片这样的一些品种呢，近期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走势比较的不稳定他们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整体的这种风险收益比目前您怎么看？
0: 光模块还是有风险，那目前来看我建议呢就是一个是跟陶瓷电容器MLCC 相关联的这个零部件的板块，还有跟电源管理相关的板块另外呢就是在细分领域里边跟这个华为锚定力相关的概念股如果有这些的话，在未来还是有政策和资金面的扶持，短期的震荡调整都是中期的机会否则的话，如果是跟国外的产业链像光模块 PCB 的话，还是要谨慎小心一些每次逢反弹减仓这样的一个操作。
1: 嗯，那逻辑是什么？涨得太高呢，还是说基本面在边际上有一些担忧？
0: 逻辑是这样，就逻辑呢，还是要看资金和政策面对国内的扶持。那国内的这些刚才所说的那些板块呢，在未来一定是有政策支持，而且国内的订单的国产化越来越高他们是在未来呢是向上的。而国际相关方面呢，确实是有股价偏高这个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盘，那杠杆因素和资金流动性因素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今天的逆势飘红的银保券还是有所表现的他们的持续性怎么来看待？
0: 短期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新的题材概念出来之后还会有资金在追逐。
1: 嗯，好， 谢谢田卫东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0: 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那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聚焦 AIPC 芯片局。本期的主题是散热成为了性能瓶颈。相关的数据显示 ,AIPC 芯片功耗比传统的 PC 提升了 30% 到 50%, 散热方面的需求呢将增加 50% 左右。散热呢不再是 AIPC 的配角，而是决定性能释放上限的关键瓶颈。那么谁解决了散热，谁就是掌握了 AIPC 的性能钥匙。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市场人士朱志游，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其中的一些投资机会。你好，志友。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3: AIPC 呢，对于散热的升级需求呢，已经成为了国内散热厂商的一个集体的共识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目前 AIPC 散热的问题啊，它都有哪些解决方案呢？
4: 大概如果说从散热的这种效果，或者说这个梯队来看啊，或者说我们从类似打游戏，从低入门级到高端配置的话，大概有。目前研究应该是有四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现在基础的就是高导热石墨加上这种加热加厚的热管，主要是铜管啊，它其实相当于就在这个电脑的芯片里面贴了几层这种导热的锡纸，然后再加几根粗的这种导热的铜管，成本这个非常低，适用于入门级的这种 AIPC， 但它这个只能解决轻度的散热问题。那么第二种就是目前终端比较主流的，就是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提到的中石科技在为代表的这种超薄的 VC 均热板啊为代表的啊，它呢就像一块扁平的这种液态的导热平板，然后呢它可以更高效的这个循环跟吸收热量，那大概是前面种解决方案的这种热效率传导这种三倍多。那第三种就是高阶的这种进阶方案，就是复合的导热材料，类似现在应该说已经开始已经打破技术瓶颈的这个石墨烯跟这个金刚石的这个散热。那第四种目前可能应该说比较少，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另外一个它现在的这个应用来说目前因为 AIPC 它的普及还没到达那么高阶啊，所以另外一种就是叫小型的这种静默式的微通道的液冷就类似现在用在 GPU 上面的，目前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少的，主要是这四种阶梯吧，是不是？
3: 您刚才提到了中石科技哈，那我们就以它为例来详细的探讨一下。中石科技300684这家公司表示呢，全新 VC 锡液锌散热技术已经应用于国内大客户新一代的 AIPC 当中。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公司的这项散热技术？那未来应用的空间有多大呢？
4: 这个 VC 散热板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像一个像一块扁平的这种地暖水管啊，然后它里面呢有一种叫专业术语叫锡芯液啊，就是负责这个在水管里面不断循环的，类似有一块海绵一样的循环系统里面，它这个是整个 VC 的一个心脏。那过去呢，传统我们的锡芯液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孔隙不均匀，然后液体循环速度慢，或者有地方循环快，有地方循环慢，那对于那 PC 的这个散热呢，会可能出现局部的这种干烧。那么一旦这个 比如说你跑大模型啊之类，可能出问题。那么，中石。

0: 那他就自研了这种全新的这种吸液芯，相当于在这个地暖管里面呢换了一种更高级的能够更快速的散热的，然后能够更均匀散热的这样一个液体吧，更薄啊，所以嘛为了匹配了这个 AIPJ 的轻薄的机身。那么从空间来看的话，26年今年应该说是整个 AIPJ 的这个元年啊，现在这个 IBM 戴尔其实都在推出。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就是单机的这个 VC 的价值啊，从过去的这个8到12块钱、啊，就是一台机子啊，其实很少的啊，现在涨到现在呢，大概是25到40块钱，所以单机的价值量呢，大概你看是翻了大概2到3倍。那另外的就是传统的这些手机啊、平板啊这些 AI 终端同步了之后呢，VC 的这个均热板的赛道的话，我预计未来3年的话，它的复合度数可以达到30%到40%。那它的这个空间，从目前 PC 的这个出货量来可能比较难估计，但是我认为这个空间应该在100亿级别这个附近啊。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目前啊，公司的散热的主要产品还是挺多的，包括这个高导热的石墨产品啊，导热界面材料、热管、均热板，包括热模组等等哈，产品的看点还是挺多的。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下游的应用来看的话，其实消费电子是目前公司的一个基本盘。那么随着大模型在消费终端的一个落地，那您觉得公司这块业务它单机的散热价值是否有继续提升的一个潜力呢？
0: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传统的这种普通的笔记本它是用石墨加上这个吸热管， AIPJ 呢它就要标配这个我们说的超薄的 VC 加上高端的这个石墨烯的导热垫片，那它的价值呢刚才谈到大概是2倍左右。那么所以这个就从单价的涨价来说，那么从另外一个就从产品的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说，过去的话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它其实是以低毛利的普通的石墨为主的，那么现在高毛利的 VC 含有这个石墨烯的垫片，这些占比会不断的提高，所以不仅是营收的增长，更带动了整体毛利率的提升啊！而且不光是笔记本啊，这个 AI 手机啊、平板 VR 啊，其实现在包括后期可能这个高端的这种其他的，比如说 AI 终端的类似这些 AI 玩具，其实都会涉及到。那么这个是我认为它是应该是一个量价提升两个逻辑，两层逻辑去看它的一个价值的提升。
1: 另外呢，数字基建领域是公司产品应用的一个新的增长曲线。那产品呢，主要是面向数据中心，包括光模块、服务器液冷等等。那么它的一个未来成长的空间，您是如何来展望的？
0: 这个就目前就是公司今年的股价表现非常亮眼，然后整个估值啊，应该说也就来到了这个应该是 TTM 40多倍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这一块的赛道它的弹性非常大，空间是大于这个消费电子。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像是高速光模块的话，应该是会先兑现。现在800G 跟 1.6T 的这些光模块，它的功耗翻倍的时候呢，必须要搭配这么个 VC 的散热模组。所以公司的产品呢，其实也已经出货到了像旭创啊这些公司里面，然后已经在做一个订单的爬坡了。那么 AI 服务器的液冷这一块呢，其实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我们的 PUE 啊要低于 1.2， 传统的这个风冷已经扛不住了，所以呢它也必须要用到这一块。那么液冷的这个强制升级这个方向呢，也有利于公司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天花板的打开。那么这一块公司应该是订购了另外一家公司，一会儿我们可能聊到。那么这家公司呢就填补了它在液冷模组跟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缺陷。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因为现在全球的 AI 的液冷散热的市场呢，大概是目前应该是90亿美金左右。那么26年去年是90亿左右，今年可以达到大概150亿左右美金。那么未来几年的复合增速，我觉得从目前第三方的数据来看，大概可以达到50%到70%这样一个空间。因为未来数字基建这一块，其实它的这个增速，从目前这个预测来看，应该会增长3到4倍，那么会成为消费电子应该说跟消费电子平起平坐的这个样子一个收入来源，就是。
1: 其实在数字基建领域呢，公司也表示针对 AI 芯片的高功耗的需求啊，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推出适用于 AI 芯片的垂直取向石墨烯导热垫片。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个散热的技术？那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成长空间大吗？
0: 这个传统的石墨垫片呢，它是横向导热，热量是横向去传播扩散，垂直。

0: 这一块其实是传导的这些就是比较弱的。那么 AI 芯片的话，它热量其实主要集中在垂直的方向啊，那散热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传统的这个石墨烯垫片它是没法做到。那么垂直取向的这种石墨烯，相当于把石墨烯立起来，那么它垂直的这个散热的这个效率呢，能够提高到5到7倍左右，那么完美的可以解决这个 GPU 跟 CPU 的这个芯片的这个散热的痛点。空间来看的话，目前的话 AI 服务器啊，算力显卡，还有高端的 AIPC， 还有新能源，其实还有一块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功率芯片，这四大场景来说，应该说未来的这个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大的。然后毛利率呢，它可以维持在40%以上，而且随着现在整个算力基础建设的这个继续的这个加速的投放，其实未来这一块的增速应该有望达到30%甚至40%这样一个增速。
1: 再简单聊一聊公司的产品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叫做智能交通行业，还有一个是清洁能源行业，两大应用的领域哈。那么前者呢，主要是包括一些智能汽车的产业链，后者呢，包括一些光伏啊，还有风电呀、氢能等一些清洁能源。目前来看的话，这两个领域对散热的需求空间大吗？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碳基生物它是有皮肤去散热，那硅基生物它这个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散热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啊，特别是你一旦触及到芯片，它都涉及到。那么智能汽车这一块呢，就是新能源汽车，但它的三大这个散热刚需啊，比传统汽车就多了多了啊，因为它用的芯片更多，因为它是实际是一个会移动的四个轮子的这个电脑，那么里面有三大块是刚需，一块是车载的 AI 的座舱芯片，还有自动驾驶的预控制，还有碳化硅的功率，这个功率电控这一块，其实现在应该说它只能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VC 去散热。这一块的话，单车的量的话，应该说高阶的可以达到500块以上啊，500位以上，那么普通的也可以达到300。那这一块的，那跟刚才我们谈到的电脑只有几十块钱，那就高得多了啊。当然汽车的量也比较少一些。第二块就是清洁能源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光伏啊、风电啊、氢能啊，其实它里面的这个逆变器啊、风电叫变流器，还有氢燃料电池里面的这个高功率设备，其实直接它的这个发热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在这一块也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 VC 这一块去解决。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从零到一的增量。这两块的话，而且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周期是比较波动比较小的啊。然后客户长期稳定，然后基本上能平滑现在消费电子啊这一些比较这个周期波动大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公司三个增长级都打开了之后，其实它的波动率它的是周期就会弱化了啊，是的。
1: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对于公司来说有一个件事很重要，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宣布收购了中石迅冷，51%的股权。那么中石迅冷呢，主要是提供液冷散热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这么来看的话，其实收购中石迅冷51%的股权战略意义，包括它的协同效应，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在公司的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来体现呢？
0: 一句话就是，他收购的这个中石迅热啊，基本上就补了他液冷板块的最后一环的一个散热的一个堵点啊，或者说它的一个补齐它最后一块短板嘛。因为从几方面去看嘛，一个是产品协同方面的话，公司原有的这个石墨啊、VC 啊、导热垫片啊，这些都是散热的这个我们叫零部件。那么中石迅冷呢，它主要就是里面的液冷板啊、液冷模组啊，它整包的。那收购之后呢，它就可以把材料跟组件跟液冷整机一站式的提供给了客户。那么这样订单的这个客单价就更高。那第二个就是协同效应，就是他们两家呢都是有服务器跟数据中心，这些客户都是高度重合的。那么现有的客户呢可以交叉的互相的这个应用啊，那就不会就会产生这个客户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也不需要去新增开发成本。第三个就是技术协同，那么把现在的这个碳基导热的材料跟液冷的流通的这个设计给它结合起来，就开发了液冷加石墨烯垫片这样的一体化的高效解决方案。那性能是优于其他单一的这种竞品。那么从赛道的卡位来看，因为 AI 算力它液冷是就 AI 算力的这个液冷是未来5年最确定的赛道，而且目前应该处在一个加速期。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自主研发。

0: 它其实也是可以让公司快速的去完成卡位，然后抢占国产的这个液冷替代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或者说先发吧啊。
1: 嗯，单说一句啊，其实我们注意到除了散热的产品的公司还有一块叫做电磁屏蔽材料的业务。目前其实看到2025年它的营收占比仅仅只有1.84%哈，基本上很小。那么这块业务它会发展吗？
0: 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来看，就电磁屏蔽这个材料呢，它主要是跟这个散热是同源啊、就是同个客户啊，就是因为这个电磁屏蔽呢，你手机服务器、汽车电子都要用到，所以它是一个配套增值的业务，短期呢不会成为这个营收的主力。但是它有三块价值，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客户的这种单价的这个提高啊，就是客户可以更好的去配套；第二个就是 AIPC 之后呢，它这一块的屏蔽材料的客单价也在往上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技术协同的问题，就是石墨材料呢，它本身就可以做导热，也可以做电磁屏蔽，所以呢，公司现有的石墨产线稍微改造一下呢，它就可以生产这个屏蔽产品，产能也能够重复利用。那产能的这个利用率或者说产能的这个弹性啊和灵活性就更大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这一块业务现在是 1.84 哈，未来可能会增长到大概8个点哈，或者说10个点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其实也是一个不少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板块啊。
1: 嗯。我们来看公司的一个研发能力哈。截至2025年末呢，公司累计向国内外申请专利是282项。2025年的研发费用呢，同比增长了20%。那目前来看的话，中石科技它在研的项目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看点呢？
0: 一个就是消费电子端啊，消费电子端的话，它这个就是你消费电子它都是很轻薄的啊，特别是现在得了便宜之后呢，其实更要轻薄。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极薄，它达到这个0.1的这个我们叫微米啊，那么它这个是行业里面最薄的啊，适配下一代的这种 AIPC 跟轻薄的 AI 等啊。第二个就是算力基建端这一块，大尺寸的这种 3D 的 VC 模组，还有这个应该说已经迭代到了石墨烯，它也迭代了好几代，然后呢有静默式液冷，这个也已经全套出来了。第三个就是新材料前沿这一块，它除了现在现有的这些石墨烯，它其实也延伸到了像液态金属啊，还有金刚石复合导热材料啊，这些其实也是目前也在做研究。那么对车载这一块呢，车载因为车规级的这种它的这个高温，其实对于石墨啊，对于车载的 VC 的散热这些其实是要求会更高的。那么这一块其实也是它目前去抢占高端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主要就是这四方面，我们去看它的在景气方面，或者说它在为什么它会在这方面做下血本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这个研发费用增长的话，其实就是这四条路径，而且四条路径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毛利应该是说比较高，增长也比较快。
1: 最后我们来综合的探讨一下中石科技的一个投资价值哈。我们看到2026年第一季度，中石科技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1.55%，归母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4.94%。那目前呢，滚动市盈率大概是48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从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是非常健康的，负债率非常低啊。应该如果说真的算上去，这个公司是零有息负债，大概资产负债率在14点多，不到15。然后48倍的估值，未来对应它几个增长这个几个增长曲线大概都有30%加的这样一个增长啊。未来的3年的复合增速，业绩的复合增速应该会在50%左右，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所以说它的 PEG 应该是少有的这种有想象空间的这个赛道里面 PEG。在一附近的，所以我认为是适合这个我们在调整中去布局啊，然后长期去持有，然后在整个这个一旦市场回暖的过程中，可能会迎来短期的这种股价的一个戴维斯的这个双击哈。
1: 好，这是关于中石科技的一个讨论。我们再来关注哈联想。联想日前推出了 Yoga Air 14 Ultra 高端 AI 轻薄本，成为了全球首款大规模搭载金刚石同复合散热方案的消费电子设备。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呢，这标志着金刚石散热啊，正是从航天包括军工等一些专业的领域走进了大众数码产品。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观点的？那未来是不是这个金刚石的散热市场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0: 其实这个确实就是以前我们这个金刚石啊，算是航天飞机专用的这个冷却设备，它成本非常高，

0: 主要就是用在卫星啊、军工雷达啊，还有一些超算实验室，其实普通的人是接触不到的。那么现在就是中国迎来了一个起点，我觉得拐点就是现在金刚石的这个材料啊，从过去一克我们就说接近黄金啊，现在还这个国产这个八英寸的 CVD 产线落地的，它成本是大幅下降啊，这种下降呢，已经可以完全适配到万元级别的消费电子的这个定价水平了。它的这个成本下降的是以这种90%几的这个情况去就这个去下降了，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成本完全的下降。第二个就是工艺量产的拐点啊，也已从过去的这种小批量的实验室打样来，到现在的成熟的这个复合工艺已经实现了，所以良率的拐点也出现了。那第三个就需求的拐点确实也出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传统的这种铜导热还有 VC 刚才重视的这种呢，其实它的天花板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高端的ARPC 其实它是必须配备这种金刚石散热的才能够解决问题的。像目前的话就是像十几万的这种高端的这个包括戴尔、惠普的，他们就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啊。那目前来看，我觉得整个市场空间应该是打开了。稳步来看，就是过去大概在军工市场，因为它这个小众嘛，那其实是非常小。那现在到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话，整体的规模可以达到这个以前的大概数据在5000万美元左右。那么到了2030年，乐观的估计啊，这个赛道呢可能可以突破这个千亿的这个水平。当然这个还是要早一步看一步啊，目前来看我觉得百亿级别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啊。
1: 说到这个金刚石啊，大家可能想起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就以黄河旋风这家企业为代表啊，详细的探讨一下。600172黄河旋风这家公司表示呢，自主研发的金刚石碳化硅复合材料的项目呢，取得了重大阶段性的成果，成功解决了高算力芯片散热与热匹配的核心痛点。我们怎么来理解他提到的这个复合材料取得突破的一个意义呢？
0: 传统的这个散热材料，它就是一个天生的矛盾，就比如铜它导热好，但是它这个热胀冷缩的幅度跟硅基芯片的这个差距大啊，芯片高温过程中它反复的这个热胀冷缩，那么散热片呢它就容易脱落啊，那脱落就开裂，那整个就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碳化硅跟芯片的这个热胀冷缩是比较匹配，但是它导热性又比较大。那金刚石这黄河旋风呢，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它把金刚石跟这个碳化硅的形成一个复合材料，相当于把这两个形成一个取长补短啊，取长补短就是它既用到了这个铜的这个好处，用到了碳化硅的这个好处，那就是给它形成了一个互补，就是金刚石它的名字叫做金刚石碳化硅复合材料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两个材料的一个结合啊。
1: 其实当前啊，整体金刚石散热行业各家企业的进度呢，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黄河旋风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地位呢？它技术能力怎么样？
0: 跟那个四方达还有力量钻石这相比呢，它的产线其实已经投下去了，它是国内在2月份的时候就投下去，它是国内首条八英寸的量这个量产的线，然后当成良率呢在85%以上，而且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些刻蚀设备啊，我们叫 MPCVD 啊，都是自研的，然后本地化，其他的都是本地化配套，它的成本呢，在进口设备这一块呢，可以降低30%。那么一期的产能呢，目前定在2万片左右，那么到2026年底，今年年底的话，达到8万片左右，3年的规划应该在15万片左右。那么订单呢，基本上也都被华为为主的这个锁定了，所以它跟其他相比，就是它已经唯一的量产。然后力量钻石这些呢，它的它还停留在2英寸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次方达可能在尺寸方面会有优势，但是它的整个送样这方面可能会相对来说还比较慢，节奏比较慢，所以差异化就在于产业化在黄河旋风这边肯定是拿到先手啊。
1: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公司传统的人造金刚石、培育钻石业务呢，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量增价跌的态势。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公司的销售毛利仅仅是不到1%哈，0.904%。那么2026年第一季度回升到了12.13%，但是仍然是远低于历史的水平。那目前您觉得，黄河旋风这家公司它的毛利能否继续去修复的话，取决于哪些因素？
0: 一个就是它现在2026年的这些产线爬坡哈，然后能不能带来这个原来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毛利，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0: 粮类啊这些还有营收的这个增长。那另外就是到2027年之后，它的收入能不能像我们说的达到10万片以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是一个高端的赛道，它的应用前景到底能不能像我们说的能够达到数百亿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能够覆盖它的一个离这些折旧的一个回收啊，我认为是对几个的主要的矛盾。那现在的话就是海外这一块可能毛利相对较高，然后海外这块的复苏也比较快一些，可能这一块也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是这四方面去理解吧。
1: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朱志游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的13:5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的研报表示，今年机器人主线将围绕梯链量产节奏和国内主机厂资本化展开。 Optimus 量产临近，梯链已经有供应商收到了量产产能指引。 Optimus V3 发布和年终正式投产有望如期而至，发酵了4到5年的机器人产业预计正面临拐点。
1: 华泰证券的研报表示， AI 算力芯片需求快速增长与原有封装材料供给紧缺，正加速推动先进封装材料转向玻璃、陶瓷、 M8、 M9 级 PCB 等新材料。基于玻璃中介层、再板层 M9 材料、类再板小孔的潜在应用，推导超快激光设备市场空间。超快激光设备潜在空间达1000亿以上，具备产品解决方案提供能力的设备厂商或将持续受益，看好超快激光设备行业。
2: 国金证券认为看好算电融合产业趋势，原因有二，一是绿电直连节省输配电费，大基地就地训练的经济性优势决定了算电势必融合。二是看好八大数据中心节点的省属能源集团作为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对算电融合项目的参与能力，水电基地与风光基地的资源禀赋优势，看好电力公司通过参股控股的方式参与算力设施建设和运维。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算电协同宽幅震荡如何分析行情演绎和机会。15点的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创新从何处而来，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十八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深度。
12: 高度，
13: 高度，
14: 高度，
15: 透明度，
16: 透明度，
17: 透明度，
18: 财经态度。
19: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大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些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1到4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大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2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9: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冷链物流量质齐升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以下有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秦明先生好。
21: 啊，主持人好。
19: 报告呢提及的一系列数据说明了什么？当前呢我国冷链物流发展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呢？
21: 这些数据释放出了全球冷链的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消费者对整个生鲜的这个需求以及对品质的要求呢是越来越高，特别是亚太地区作为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冷链增长的这个主引擎。 我们现在整个国内的市场呢，也正在

0: 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与价值跃升的这个新的阶段。我们近几年国家对这个冷链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我们产地的最先一公里到城市的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呢，正在逐渐的被打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呢，也在进入这个成熟的发展阶段。我们冷链物流企业呢，也从传统的啊这种仓运配的这种基础服务，正在向价值服务转型。然后呢，现在企业对这个网络化、一体化服务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啊。特别是现在即时冷链物流的这种配送的需求啊，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我们行业呢正在进行一个质变。
1: 那冷链物流发展给我们的餐桌带来的变化，大家呢都有切身的体会。接下来我们还有可以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0: 接下来冷链行业将围绕着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中国的这个连锁化啊，中国的这个连锁餐饮、连锁零售等等，连锁化的这种发展会带动我们整个预制食材、净菜、中央厨房的这个快速发展。整个预制食材的这个在2025年的规模也已经突破了5000亿啊，行业呢正在向标准化这个转型，对冷链的需求呢会持续的高增。第二个呢，就是对整个生物医药冷链的这种需求啊，特别是疫苗啊，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创新药啊等等，正在这个需求增加啊，对一些包括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对温度敏感性的药品的需求呢，也在快速的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即时零售和这个生鲜电商啊，这个随着消费者对于这个对于商品的这种需求啊的这种即时性的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多啊，这块也带动增长。另外呢，就是关于跨境和国际这方面，我们现在对于整个进口的这种肉类啊、水产呀、这个水果的这个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种政策支持啊，像 RCEP 啊这种零关税的这种红利呢，也在不断的释放啊，包括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跨境的这种什么航空啊，到一带一路、到铁路啊、多式联运等等吧，这些基础设施呢，也会啊带动我们整个进口这个生鲜产品的这种增长啊，这呢同时呢就带动了我们整个冷链物流行业的这个增长。
1: 近年来，中央厨房、即时零售等和冷链结合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冷链物流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给消费、产业升级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哪些细分领域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0: 我们看这个发展之后，一个是在消费端，我们看到就刚才也讲到了，对于生鲜这个产品这种要求的这个时效越来越高了，从之前的这种次日达、当日达，已经现在到了这种30分钟啊，30分钟级的这种到达，这种要求越来越高啊，然后就带动了这个冷链前置仓啊这个发展。我们看整个产业端，特别是以餐饮为例啊，就是中央厨房呀，这个刚才讲中央厨房啊，这个正在重塑整个后厨的这个生态。我们看到很多像净菜的这种发展，这个预加工啊，你只要是有这种这个预加工的需求之后啊，就整个带动这个冷链的这种增长啊，而且这个通过这个中央厨房的这种集中的预加工啊，可以一个是保障食品安全，另外呢是大幅降低门店的这种食材的损耗，也同时也降低了这个成本，保证我们这个胃口的这种标准的这种统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整个的是从这个从集中啊到冷链配送啊，正在驱动了整个效率的这个提升。几个细分赛道呢，一个是预制食材，另外呢就是这个医药冷链啊，另外就是即时零售，还有这个跨境电商。
1: 那么冷库、冷藏车是冷链产业链条上的两大核心装备了。此外呢，还包括像冷藏集装箱、叉车等这样的一些配套装备。那么您对于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扩容有什么样的观察？现阶段的发展重心是什么呢？
0: 确实，冷库啊和冷藏车是冷链行业的两大核心装备。我们在25年的冷库。

0: 量呢达到了2.07亿立方。啊，我们的特别是我们冷藏车的这个增长，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整个新能源的冷藏车呢是高速增长。2025年新能源的冷藏车销量呢达到了，接近4万辆啊，36000多辆，整个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达到了，接近45%，应该是44点多，接近40%。那下一步的这个，这个重点，我觉得一个呢是结构要优化，就是冷链的基础设施啊。已经从单纯的这种规模扩张要向智能化啊、自动化啊，包括多温区啊，这个快速流转的这种方向去转型啊。第二个呢，就是网络上的这个优化啊，国家已经发布了105个国家骨干冷链基地啊，那下一步呢，这些基地呢还是要不管是产地还是销地啊，要做一些协同啊，要做一些资源的共享。第三个呢，这个整个的基础设施呢，要向绿色转型，然后呢，包括一些可循环的这种包装啊，和这个绿色的这种耗材啊，也在，也要加速的这个普及。
1: 嗯，那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7.5%。您如何来看待当前跨境冷链需求的增长态势和发展潜力？跨境冷链在保障农产品、食品和医药产品国际流通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首先我觉得是我们整个跨境的这种通道的基础设施啊在提升。你像中老铁路这种常态化的开行啊。像泰国的这个这些榴莲啊，最快3天就能摆上这个，中国的这个货架，就是运输效率呢在大幅的这个提升。其次呢，就是 RCEP 这些关税的红利啊，正在这个持续的释放，啊，部分水果的关税呢，从20%以上呢已经逐步降至零，啊，通关的这个流程呢也在不断的这个简化。在这个国际流通方面呢。这个我们跨境冷链正在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它不仅是农产品和食品走向国际的这种保鲜的这个通道，更是建立冷链供应链闭环、保障这个安全的一个关键。可以预见，那个跨境冷链将在保障这个食品安全、服务高水平的这个对外开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嗯。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转向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这当中的冷链物流企业面临哪些新的市场机遇？我国冷链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
0: 在机遇方面呢，我觉得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海外仓的这种网络建设。目前我国拥有2500多个跨境的这种海外的仓。看我们的这个整个冷链服务的这种构建和升级呢，应该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第二呢，是关于这个出海啊，你像这个像京东啊，他们推出了这个全程生鲜冷链的这种服务，首创微仓的模式，通过循环的这种保温箱呀、全程温控的这种监控等手段，构建了从海外仓到终端的全链路的这种冷链的这种闭环。另外一个呢，就是冷链装备的这种出海。我们像海龙啊、海尔啊等等，都分别在这个东南亚那个这个建厂，啊，所以说，那通过我们优势呢，我想我们肯定是首先我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丰富的这种场景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供应链的韧性也不断的这个在增强，
1: 15、17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怎样的新窗口期？未来几年冷链物流行业最值得关注的增长点在哪里？
0: 我觉得15、17肯定是有很多的机遇啊。一个呢是这个，我觉得首先是这个政策的红利啊，国家还会继续这个支持啊冷链的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啊，包括。针对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一些政策呀，第二个呢，就关于这个通道的这种功力吧。我觉得现在我们像中老铁路啊、西部的陆海新通道等这些设施啊，正在不断的完善。第三个应该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红利，现在整个行业正在往数字化转型，啊，这种数字化、自动化、无人化的这个技术呢，正加速在行业的这种应用。啊，我们看到很多无人车呀 都已经开始在这个行业高速的应用啊，很多大数据的分析啊，路径的优化等等，这可能都是未来几年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些点。
1: 好的，感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银河证券罗峰、太平证券郭树华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创新从何出来。
3: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6: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越学越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4点18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7: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股指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深成指以及创业板指都是处在一个低开之后低位弱势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85点，下跌了24个点，跌幅0.59%。深成指14938点，下跌了330个点，跌幅2.16%。科创综指下跌了1.02%，创业板指下跌了2.67%，北证50是下跌了2.91%。我们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涨幅超过2%的有2个，保险、餐旅，另外呢就是电信、酒类、银行、券商，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工程机械、电工电网、煤炭、通信设备、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重型机械。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绍威。
8: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7: 今天市场是弱势震荡哈，上证指数再次回落到4000点以下。其实这个盘面呢，大家之前呢，也比较熟悉了，就是说科技股进行调整之后，指数大概率也会进入到一个相应的弱势震荡区间哈。但是接下来的剧情，大家还是比较期待，是继续像之前一样啊，调整2天之后就瞬间拉回反弹呢，还是说这一次的调整跟之前剧本可能不太一样了？
8: 好的，我觉得整体市场它还是处在一个大周期的调整中啊，这个调整的起点应该就是在5月14号，我们看到市场这个从5月14号到现在整体指数还是在一个大的一个调整期。我觉得调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从年初到5月中旬左右，我们看到整体科创指数包括创业板指数，其实在今年已经累计了比较大的涨幅， 特别是这些指数的涨幅都在百分之40%左右了。

就觉得正是因为这种快速的这种上涨，那使得很多的一些机构应该说在今年上半年还是这个总体收益很好，所以说才有了五月份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保险资金那包括一些理财资金啊，他们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这个阶段性卖出赎回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主要的这种调整还是在一个这种今年累积的很大涨幅之后的一个机构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些机构兑现之后，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他们还是在等待一个这个新的入场的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可能在于比如在于这个我们觉得可能在于这个下一周啊，可能要关注一下美联储的他的这样一个这个议息的会议，特别是新任的美联储席上任的第一次议息会议也标志着他今年下半年整体的货币政策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啊，包括月底的这个日元的日本的这种加息的这种大概率事件所以使得这些资金尤其是在今年累积了很大的这种获利之后，那么他们这些资金暂时的这种出局观望等待一些因素的明朗化所以我觉得可能目前这个时点更多的还是要等待外部的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确定这是市场调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在这轮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是以海外算力引导的这种反弹，那么今天结果这个海外算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指数又在这个国产算力的带动下出现了这种上冲但是随后我们看到整体指数又出现了一个回落无论是海外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其实它都是处于这个一个相对的高位，或者说他们是这一轮抱团资金这个之前这个获利比较丰厚的这样一个区域，而他们的这种近期的这种表现，就是一天涨一张一天跌的这种走势，也说明了机构在算力这个板块或者说在 AI 硬件这个领域，他们的筹码其实是有所松动的这是一个盘面的一个特点。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其实资金还是在场内流动的这也是一个积极现象比如我们看到当市场处于一个弱势环境下，那么资金从这些高估值的板块出来之后，那么开始流向像保险、银行包括证券这些相当于是一个流向了一个低估值的板块说明的市场其实整体还是在一个这个从这种极致抱团走向均衡化的一个过程，而均衡化之前可能市场的这些资金会找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又相对低位又相对的这种估值的要相对估值便宜，所以我觉得可能大金融板块在近期的这种走向可能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场内的一些机构他们在减持一些高位的品种，同时进入这个低估值的板块作为一个过渡一旦市场情绪再次的一个转好，或者说比如下周我们看到下半年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更加清晰之后，那么这些资金会重新的出来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或者说更具进攻性的一些赛道做这种这种新的这种配置所以我看到其实最近这个整体的市场的热点它还是相对这种持续性很差的一天这个前一段领涨呢，比如像这个机器人概念今天跌幅就第一，所以说现在的市场还是比较难做的它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调整期，而且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大家还是需要等待外部的环境一个确定化，那么之后那可能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种由弱转强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调整过程中，其实我们还需要观察几个市场的一个变化作为调整结束的信号。那第一个变化就是市场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快这个极度缩量的一个阶段比如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市场的交易量到了3万亿以上按照调整的这种过去调整的这种经验，就是从最高量应该是大概是萎缩30%到40%左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调整可能需要观察的市场成交量什么时候能够萎缩到2万亿左右的水平这可能是一个市场调整末端的一个信号，而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一个日均还是2.5万亿左右，也就是说量能这块还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后面观察的一个点。第二个就是引领市场的这个主线它这个出现了那比如像这个今年3月份开始我们看到市场启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个国产算力开始启动从这个设备存储

0: 多鲜、电容，包括各类的芯片，它们的一个轮动，整体代表着这个主线出现之后，我们看到指数才开始进入到一个上升期啊。那么上证指数从3800点附近涨到了4250点左右啊。那么现在这个指数又回到了一个中枢位置，也就是说回到了这个4000点左右这个中枢位置啊。之后觉得可能短期之内，那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维持在这个区间在震荡，那么可能是以这种资金换空间的这种走法啊，去等待外部的一些明朗化。那么后期还是要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市场的主线啊，什么时候出现，就类似于今年三月份我们看到国产算力的它的这种启动，而且基金深度介入之后啊，整个板块的细分的产业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轮动啊。那么现在我们看，那么这些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这种低估值的板块中进行这种防御，那么什么时候啊这些资金从这些板块中出来啊，进入到一个这个新的进攻性的板块中啊，那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啊，这个第二个一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其实这个今年整体来看的话，那么指数应该说尤其是创业板和科创板，那么他们从高位其实已经回落了接近20%左右了，那么他们今年的年度涨幅大概是20%，而上证目前的这种涨幅可能是这个0%左右，也就是说目前各大指数来对比的话，那么上证指数，那么它的整体今年的这种涨幅是相对于科创和创业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后面啊，当高位的一些品种它的这种筹码出现松动之后，我们还需要关注它的第三个变化，就是那么市场有没有更多的这种板块出现一个轮动和补涨，那么这也说明了这个市场这个从底部开始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大家更多的不是在这个抱团，这个集中抱团在算力啊这种 AI 硬件上，更多的资金可能出来之后寻找新的这种方向进行配置啊，比如像主板里面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那么今年整体涨幅比较小，那么这些资金会不会在这里面啊去寻找一些这个整体行业业绩改善的啊，同时位置又相对比较低的板块，这个进行这种新的配置啊，所以我觉得后面可能需要大家观察这三个变化，一个就是量能需要一个萎缩至2万亿的一个动作啊，第二就是在科技板块中啊出现类似于三月份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这种新的主线热点出现啊，第三个就是市场的风格啊，可能从这种防御转向这种均衡化，从这种抱团的这种 AI 硬件转向这种相对低位有产业，这个一些产业它也是在实实在在的这种有业绩改善的这种背景下的这些板块的一个轮动吧。
1: 稍微介绍的很详细啊，我们先来明确几个细节的问题。第一个，您提到其实有一部分资金还是比较关心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啊，其实在出来之前大家还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包括从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资金表现来看，有一些资金呢还是存在一个对于接下来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提前做出了一个动作。那么稍微根据您了解的信息，目前大家对于他们整体的一个货币预期是怎样的？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美联储在去年几次降息之后，那么今年开始再次的加息主要还是来自于这种今年的这种周边的这种局势的变化，那么使得这种油价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种上涨。那么其实后面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就是油价这方面，那么基本上能不能出现一定的回撤，其实最近几个交易日它也有这种调整的趋势了，那后面如果出现一定的这种下跌的话，那么一旦通胀速度下行的话，那么可能美联储这块它加息的这种概率就会降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美股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啊，包括日韩股市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偏这种加息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话，其实还对于全球股市它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比较担心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更多的会关注这个油价的一个走势啊，包括美国的十年期国债以及下周的美联储会议，然后再做下半年的一个整体的这种布局的这种考虑。
1: 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的14: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据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3: 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据介绍，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有三：一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二是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三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带来增收。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去年增长了2.2%。同时，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了2.2%。
3: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上交所于2026年6月10日盘中即时起至收市，暂停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LOF 交易业务。
2: 中广核新能源在港交所公告，2026年5月，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560.2吉瓦时，较2025年同比减少9.5%。其中，中国风电项目减少21.6%，中国太阳能项目增加43.8%，中国水电项目增加40.5%，及韩国项目减少8.7%。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4: 好的，我们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0.35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9.80至160.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9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震荡之后呢，再次向下跌破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410至1.343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在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20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060至0.708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940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1.3890至1.391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979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上涨后向上突破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930至0.795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2: 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1: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0: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6，我们连线听一听，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泽源。
7: 哎，你好，主持人。
3: 您对于目前市场整体的趋势是如何来看？
7: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市场在这里其实并没有明朗的趋势，就它既不是一个单边上升，其实大家看呢，它也不是一个单边回落的市场，只不过呢是在这局部进行震荡，让大家觉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有几大热点。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今天市场的最低点，其实从上证指数来讲它是没有破掉昨天的最低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单纯把指数当成一个价格来看的话，那么就是今天的低点是比昨天的低点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市场的流动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现在是截止到下午的2:30，但是同时间来比呢，跟昨天的量能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一个流动性的放大或者是急剧的萎缩，也就是在盘面上呢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抛压或者是极致的这个买方的力量的减弱，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现在市场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内。再除此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市场里今天并没有说完全的没有热点，比如说像这个高股息方向，今天银行板块走势就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么至少呢它不是一个完全多头没有出口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们觉得就对于现在的市场吧，你要说当下短期有多好它可能也不是，但是要说有多差好像也还没有，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希望的亮光呢，只不过是现在处于一个震荡的态势内。
3: 其实从整体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打鼓的。这个打鼓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剧情其实之前也出现过，包括整体指数在回调，科技股也在回调，而且我们看到另外一些红利防御性的板块，他们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包括今天的这个盘面的保险啊，还有这个餐旅啊，包括这个酒类啊等等，这个剧情好像上周的时候刚刚表现过，但是他们根据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表明的话，也就是反弹或者说上涨1到2天，紧接着市场又再回去找一些比如说之前的一个光里的一个品种啊 CPU 啊这个通讯设备，一天就把这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下调包括这个回调都给涨回去了，那市场又会回到原来那种极致抱团的一个行情，现在又开始了这个调整了，那接下来可能就无非就两条路，要不就再回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当中来，要不就是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您觉得哪个概率会更大一些？
7: 我觉得您的总结非常好，就是这个市场呢它其实我们所谓的高低切换也好或者叫热点轮动也好，它其实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步去转移去变化的，那么当科技股已经处在高位，而且呢如果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就获利的筹码比较丰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有风吹草动，那很有可能科技股就面临一个兑现的情况，但是并不是说一次性的就高位股就全部的大幅下跌，然后低位股开始微型反弹，它一定是就是经历您所说的是有这么3-4次的阶段，然后逐步去筑底完成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刚才提到比较多的像银行也好保险也好，大家就是说回过头来一看，哦，好像从底部已经有了一定的抬升了，但是在每一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好像 并没有那么强。那包括像刚才说的酒店餐饮，包括像酿酒，其实都是出现这个情况。那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到我们六月份马上就到季底了，那么到七月份的时候，七月十五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上市公司如果说出现了业绩大幅预增或预减的情况的时候，它会出业绩的快报。所以呢，这个时点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现在有一些机构呢，已经开始提前去潜伏了，比如说像保险也好，券商也好，那这些板块它可能在不在前期的热点上，但是是不是说明它的业绩很差呢？它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些板块我们认为它局部震荡，可能逐步就开始形成趋势了，它是有业绩支撑的。那同样呢，比如说像旅游酒店，可能大家觉得他们的业绩没有那么的亮眼，但是是不是如同股价那般走得特别差呢？甚至有一些标的已经跌破了24年924行情的起点，那肯定也不是这样的，那就是它在短期的情绪上可能被杀过头了，所以它在局部我们认为也是有一个修复性机会的。所以我们老说呢，高低切换也好，或者说避免追高也好，那在局部的情况下，我认为市场可能就处在这个切换周期内。那所以一方面大家可以进行均衡的配置，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您在科技股上没有先手的优势，也就是说成本不够低的话，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像金融板块可能更具性价比。
3: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市场的一些包括大资金啊，包括这样的一些机构资金，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定调，就是从高位股可能逐渐要切到一些相对更具性价比的一些品种当中来，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另外一个观点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心里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啊，就觉得你看如果要到中期我要看中报的话，那就很多的一些科技股业绩还是过硬啊，同时这个资金还是认呢，同时它是 AI 的一个产业，包括这个想象空间，同时有业绩佐证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是基本上现在来看的话，行情来说是非常认的。那中期我还会再回到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来。其实现在市场也是围绕着这两个观点进行一个博弈哈。那么在您的主要的一个我们作为小散户，其实也很难应对这样的一个行情。一方面找这个的话，找那个的话，这个确实也比较难哈，比较难操作。那么泽源，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如何来应对现在这种博弈的行情？
7: 这种博弈的行情呢，其实就像您所说的，科技股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业绩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元器件的很多上市公司，包括像材料端的包括像半导体设备的那一些公司，确确实实，我们从今年的一季报推算来看，那么它的今年的业绩应该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他们局部确确实实已经是在高位了。就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到底有没有成本优势，或者来说呢，就是说您在这个市场里的底线，那么至少是不亏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本身就是在一个震荡周期里，很多个股呢可能从年初到现在，就像您说的，风口上的标的可能已经有了3倍5倍的涨幅，那局部有一个10%甚至20%的回撤，它是不是也很合理呢？所以我认为呢，就在这个情况下，一方面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讲，要么就是做均衡配置，就是科技跟红利，其实这两个呢是在我们牛市初期的时候大家就经常听到的，只不过后来呢，由于科技板块走的实在太耀眼了，所以大家对于红利这块呢是开始忽视了。但是到了这个业绩报表期呢，那是不是我们又可以把这个杠铃举起来了？或者是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完全没有成本优势，或者说还没在科技股里，那是不是我们先做防御，先把确定性收益，把这个安全垫铺好，然后呢再去布局一些高位的科技板块？我认为这个思路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3: 杠铃策略其实也是均衡配置哈，也很重要。其实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提示这个杠铃策略，但是其实对于普通的散户来说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侧重的问题。可能目前侧重于科技，那多找一些高弹性的，找一个超额的收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市场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找一些防御类的品种啊，尽量是避免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科技股，我们可以分几个角度去讨论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科技股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个上涨的空间，就这个话题，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它的业绩，包括它的想象空间，它的资金的认可度，跟它的股价是不是能 有一定的匹配，比如说它的业绩过硬，那的股价就是即使再高的话，那业绩支撑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中报如果要出的这个阶段，大家会不会对科技股的要求会再提一个档次？什么意思呢？可能之前你100%，哎，我就觉得你这个股价是完全的支撑的，但是现在呢，我要求你200%。但是现在中期来看的话，包括像一些光的品种，他们有没有这种业绩的一些预期，有没有可能会很好，但是不及市场资金的预期呢？
7: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我们看光模块的有一些上市公司，为什么大家一看到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大家说它好像业绩低于市场预期，然后有些投资者就表示不理解，说明明它的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是大幅增长，但是为什么要低于市场预期，甚至有些个股一开盘就是5%甚至8%的低开，就是您说的，就如果说大家把这个预期打得都比较满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它业绩增速不符合大家的心理的想法的话，那么依然是低于预期的。那同样的标的，比如说像前期一直备受大家关注的 MLCC 这个板块，那据我们的调研知道的呢，就是它的业绩其实很难算到中报里，它确实是在涨价，但是它交付到企业，企业再给它确认回款，那可能就是一个周期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些我们看似逻辑很顺的，而且呢就感觉它还有涨价预期的，那它是不是会存在短期业绩不及预期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关注的呢，就是还是在高股息上，如果说按您所说的，就是我们个人投资者很难做到两边都兼具的话，那我认为就是在现在我们先把高股息这块，然后就是相对确定性的收益我们先做好，然后局部再去观察，再去看这个市场到底这些公司它出了财报以后是否符合市场预期。那即使说可能有一些标的出了报表以后，然后出现了一种股价跳空高开，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哎，是不是错过了这种局面，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因为业绩这个东西它往往是具备惯性的。那包括我们很多投资者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净利润断层的说法，那就是说它即使是高开了，反而它的确定性是更强了，那么大家再去追寻趋势其实是不晚的。但是就当下的节点来讲，其实很多板块我们是不具备这个确定性的，包括刚才举例的 MLCC， 它其实是高端在涨价，中低端其实是非常稳定的，甚至价格还是略有下降的，但是作为个人投资者其实是很难分辨的。所以在很难分辨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我们还是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的讨论内容啊，其实刚才泽远也提到了，如果没有在科技股有一个很明显的先发优势，就是成本足够低的话，现在再去找一些科技股的机会还是存在风险是大于收益，性价比不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另外呢，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些比如说稍微安全点比较高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低位的品种，类似于今天上涨的一些保险、银行、酒类、券商，包括餐旅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细化，您觉得这个中期大家是不是关注哪些会比较好一些，更稳一些呢？
7: 我从我们深代券商吧，然后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券商的财报其实是比较亮眼的。那包括一些头部的券商，它可能它的市盈率已经不到10倍了。那其实这个市盈率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市场相对弱势的时候，它市场给它的估值，我们认为它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的这种性价比的。那除此以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保险，那保险其实在去年的涨幅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当时有一句话叫保险就是业内的人士更了解业内，他们这个几家大的保险公司开始互相的增持。那由于说在今年的二季度呢 AI 是一枝独秀，所以呢很多保险股已经跌到了这个保险公司互相增持的这个价格区间范围内了。那再除此以外呢，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化工品的这个明显走势也是比较好的。那刚才也提到了，包括像元器件这些材料端，那么他们的业绩也是相对确定的。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去找这种所谓的确定性的标的，那它的业绩其实是大家能够估算出来的，只不过是由于前期市场的风向或者叫资金的偏好没有在他们身上而已。
3: 看了一下这个保险的几个券商的品种哈，大概也就是十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目前来看，综合他们您了解的信息，所以说现在的券商的价格它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性价比的。
7: 对，而且呢，大家总是看到就是说保那个券商，它不仅是 估值比较低，而且呢，其实他们手里有大把的现金。券商呢，经过了这个前十几年的这个市场。

0: 考验吧。然后其实现在券商的线下扩展，其实他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在局部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现金储备，而做好这个财富管理业务。所以我们认为呢，券商股还是值得大家去重新审视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好，临近收盘呢，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
3: 各位听众好。
2: 如何来看待操作？
3: 好的，那么今天市场的话还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啊，在经历过昨天缩量普涨之后的话，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相对来说，我认为目前的市场的话还是偏弱的一个结构，但是我总体观点的话，我觉得当前市场已经快接近这一波行情调整的尾声，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的个股有可能会率先于指数先行见底这样的情况。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的话，我自己去统计了一波，就是这一年以来的单边的下跌结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幅度。那么就拿这一次从5月12号以来开始计算，整个的全 A 等权指数目前截止到现在整个的一个单边跌跌幅是 11.22%。 那么上一波那是在3月3号从4258开始的一个调整到3月23号的跌幅是 11.73%， 从整个比例来说的话已经基本上接近了。那么再从现在的其实这一波行情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方向，就是一些小微盘股，我们从微盘股指数来看的话，从5月12号的高点目前的回落幅度是 15.93%， 而上一波3月3号的一个位置调整到3月23号是 14.89%， 那么其实已经小幅的超过了上一波的调整幅度。那么从整个的结构来看，假设我们这个市场还是以震荡结构来对待，那么目前这个位置正好是处在3月23号那个低点附近，包括是在去年的8月份到12月份的一个箱体震荡的区间附近，因此在这个区间的话相对来说抛压也就是没有那么的重，甚至在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资金还是会选择做一些支撑。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观点就是目前的一些最近调整幅度已经比较大的，然后没怎么表现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反倒是个人觉得会更有机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除了现在在科技这个品种以外的，因为现在科技品种其实也是个分化，像今天很明显嘛，那么还是几个权重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活跃，包括其实虽然今天 CPU 是调整，但是像里面的几个核心品种，那它现在还维持在一个上升结构，但是其实内部的分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开始了。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倒是建议大家，如果已经腾出一定仓位在观察的话，我是建议在给到一周时间观察，就像我们上周说的，我们至少给的一周时间观察一下，对吧？资金接下来会以什么方式去演绎，什么方向的一个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那么这一周的话显然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还是权重股科技权重股有表现的时候，那么个股调整的比例居多。那么当微盘股指数起来的时候，往往第二天就开始走一个分化，像昨天微盘股稍微起来一点，今天又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的话其实轮动到了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红利。那红利的话，刚刚那个我看很多老师都在提到了，就是关于银行呀、券商。那么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目前只是一天的波动，我们需要给它一点点时间，比方说看一看它今天是正反馈，明天能不能继续正反馈，至少是不会出现正反馈之后直接负反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维持，那么至少是打破近期除了科技以外只要轮动第二天就开始分化的这种局面的话，那么有可能将来资金会逐步的往这个低位的方向，其实就像我刚聊的，就是个股我认为其实很多个股跌得差不多了，只不过现在是资金先往哪个方向切。从现在的逻辑来看的话，可能他们更希望或者更愿意去往一些低位的有业绩的方向去切，那这也是符合目前是个股先于指数见底的我的一个判断和逻辑啊，主持人大概是这个观点。
2: 据你的观察，哪些是低位有业绩的？
3: 低位有业绩的话，其实按照目前来看的话，按照25年的总体的年报业绩增速，包括一季报业绩增速的话，其实目前低位有业绩的，除了刚刚提到的非银金融以外，那么还有的是一个就是那个电力设备。除此外的话，还有像那个军工，还有一个应该是，一下子卡住了，一下子就是刚刚有点忘记了，就是。

0: 几个方向的话，目前的话，其实比如说我就以哦，还有有色金属这几个方向的话，目前其实调整幅度是比较已经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了嘛。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目前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的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假设我们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现在虽然他们股价已经经过了一波调整，但是他们的基本面不会因为股价的波动而改变。除了有色金属板块会比较特殊以外，那么因为它和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因素造成，那么像我们的电力设备包括我们的军工，其实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有它的业绩增长确定性的，因此的话这种板块的话目前已经调整下来之后是可以观察的。当然非银金融的话其实属于一直在调整，是吧？最近的话从这个结构来看，其实除了保险今天是刚刚有异动以外，其实券商里面有一些在行业里面市值比较大的一些权重的一些券商品种，其实最近的时间以来的话已经是拒绝下跌的，就是在科技股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至少有大概3周以上时间是属于在低位，已经有资金开始慢慢的在铺垫在流入了。那么这种的话都是属于一个慢慢的资金在一个切换的过程吧，毕竟交易用求度过高并非是一个好事情，而且从这3周来看的话，其实科技当它权重有表现的时候，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上涨的加速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对吧绑定关系。因此的话从现在跌来看的话，反而我觉得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可能是有这样的迹象，从低位的有业绩的慢慢开始切，今天是可能是切到了非银金融。那么另外一个我刚刚提到两个板块可能要观察一下，因为毕竟现在是个下跌结构，暂时不建议轻举妄动，所以说可能还有一周时间看一看资金是不是按我们的逻辑说开始慢慢的往一些低位的方向去流动，这是目前我认为比较稳妥的一个策略。
1: 好，谢谢孙军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北京时间的14:57，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稍后的15:收盘见分晓的时段呢，我们会连线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以及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

0: 没法取信了。喂，
1: 您好。
0: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 A 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回撤的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993点，下跌了16个点，跌幅0.42%；深成指14954点，下跌了314个点，跌幅2.06%；科创综指2014点，下跌了15个点，跌幅0.78%；创业板指3854点，下跌了106个点，跌幅2.70%。北证五零是1295点，下跌了42个点，跌幅3.16%。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收盘情况，沪深300收跌1.11%，中证500收跌1.37%，中证1000收跌1.44%，中证2000是收跌了1.79%，而上证50是逆势收红的，收红0.27%。另外的科创50是收跌0.65%。看一下盘面哈，今天盘面整体的格局上出现了一定的切换，相对低位的保险、餐旅、银行、券商、酒类这些板块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前期的一些热门品种上，类似于工程机械、通信设备、发电设备、煤炭、电工电网以及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截至收盘 A 股有1556家公司上涨，平盘89家，下跌的有3878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收于26444亿元。这就是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也可以把您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也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以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郭树华先生好。
4: 哎，您好。
1: 罗峰先生好。
4: 主持人好。
1: 今天市场还是一个缩量回调哈，26000亿的成交，各大指数基本上都是受制于50均线的一个反压再次。

0: 是向下哈，先来问一下这个淑华，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后市如何来看待？
1: 嗯，好的啊，这个大家好，我认为呢，首先呢，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讲呢，这个按照现有的这个市场调整节奏来看呢，可能还有待于时日啊，因为这个最典型的两个市场的技术特征来看呢，这个都没有显示出呢这个短期市场呢有特别强的这个上攻的欲望。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成交量啊，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短期逐渐萎缩的一个过程啊，这种缩量的过程呢就往往还是没有这个说明市场没有探出这个明确的一个低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刚才提到的啊，从市场的一些热点包括热点的这个轮动的节奏来看啊，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啊，那么其他的这些热点啊更多的是来于这种超跌反弹，而且呢这些热点呢往往持续性也不好啊，是以这个轮动的方式啊来体现，那么说明这个资金呢短期没有这个明显的聚焦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整个科技的这个上攻的这个力度又在减弱的情况之下啊，也容易呢使得指数呢是这个进入到这么一个继续调整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时间上来讲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待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因为整个六月份呢大家可以看到不光在外围呢像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也好，包括各个指数这个半年度也有一个调整成分股的这些成分股比重的这些动作吧都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科技股，尤其科技权重类的包括其他一些个股的这种动作这些也都需要等。但是空间上我感觉向下呢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再度向下的这种空间因为整体的这个调整幅度从五月中旬之后我感觉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极致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之下，可能大概就是一个缓慢筑底的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0: 基本上也都已经这个相对充分的计价了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罗峰对于趋势的判断哈。这个郭树华先生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还需要这个观察，空间可能继续调整有限，但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靴子继续落地之后再进行这个判断多空的对决。罗峰对于趋势和结构怎么看？
2: 首先来讲，我觉得当前可能最核心的我觉得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吧。就是从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3258之后，特别是最近两三周以来，市场明显的看到就是之前一直支撑着市场核心的这个科技，尤其算力硬件这个方向，筹码开始松动。那么这样的一种松动呢，我觉得是导致股市出现这个逐步的反复的这种调整震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一旦这个就是之前支撑指数最强的这个科技硬件这个方向这个震荡之后呢，从目前来看其他的方向很难去完全的接力。那么从原因上来讲，一个是业绩，一个是规模。那么因为本身的话，算力硬件科技这个方向是有天量投资所带来的这种扎扎实实的业绩表现来做支撑的，而其他的方向从业绩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很难与之相匹敌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科技实际上对大盘的这个影响，市值膨胀之后的话对大盘的影响非常大，其他的板块也很难完成接力。而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从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科技的这个筹码松动，然后其他方向很难接力，而且呢就是别的方向呢确实只是呈现出一种超跌反弹的态势，而很难形成持续性的，或者说是资金流入能走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行情，
0: 操作性很差啊。
2: 对，所以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会导致大盘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呈现出一种震荡偏弱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所以从后市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吧。首先这个结构的话呢，恐怕目前这种结构也很难有大的变化，因为仍然可能会是科技为主，但是科技开始筹码松动，其他方向有超跌反弹，但是很难形成持续性的行情，那么这个结构可能会延续。那么如果这种结构延续的话呢，可能对于大盘的影响就会造成整个大盘还会呈现出这

0: 这样的一种反复的震荡波动。那么这种震荡波动等这个成交量萎缩到一定程度，或者说科技的这个浮筹已经被大规模清洗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趋势性行情的这种出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个人也相对的认为呢，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会相对会长一些。从结构上来讲，可能会整体是震荡偏弱，这样的格局可能会延续吧。
1: 就是相对的六月份的垃圾时间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个郭树华先生哈。策略，您目前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尽管二位对于整个市场氛围和趋势哈观点类似，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今天为例吧，只有1556只收盘是上涨的，但是这个整个科技赛道里边，像一些这个工业气体啊、半导体材料啊，包括一些这个副铜板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板块内部的一些这个轮动啊和扩散的啊，部分的一些板块呢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在这样的一个整体大盘氛围相对偏弱的情况之下哈，如何来看待这个操作？郭树华。
2: 其实我认为呢，这个操作上来讲呢，如果说最简单的方法啊，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就是我认为还是多看少动为好啊，因为这个轮动的节奏其实刚才也提了比较快啊，这个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我认为这个节奏还是难以把握的啊。就是说可能科技股内部还是会有一些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呢，第一个啊，也仍然面临着这个中间的这个热点的这种穿插啊，一些干扰项啊，这个你很难说这个应对它的震荡啊，这个去真正持有能够有一些超额的盈利。而且现在的价格来讲，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分支啊、特殊气体这些，实际上价格都不低了，我认为其实还是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机会，我认为就是如果说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还是找一些相对对冲的方向啊，比如说就是类似一些金融啊这些，因为上一次3月份的调整的经验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科技在调整，指数在调整，但是整个银行板块呢，大概整体的涨幅啊，大概超过了15%啊，所以说从最近的表现好像在重复啊，这个历史走势在重复。最近2周呢，整个板块大概收益7%吧，啊，可能很少啊，但是呢，它相对比较稳健，可以让大家度过这个啊相对混沌期啊，所以说，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之下，我认为一些对冲的这种稳健的机会啊，也不是唯一一个方向啊，但是最好我认为就是再耐心等一等，等待市场明朗之后啊，这个可以重新再考虑这种科技股的这种机会啊。主持人，
1: 对，银行确实是像这个整体大盘的一种阻尼器哈，这个减少波动的，这跟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热点板块都是一种这个负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我们再来问一下罗峰哈，这个时候策略您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具体看好的方向啊，或者说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一些风险？
0: 我觉得首先来说，这个总体的策略应该还是相对谨慎，以静制动吧。那么所谓的这个相对谨慎的话，就是有机会可以降一降仓位，然后呢配置的话呢适当的，就是不要过于集中，但是呢我觉得也应该提醒投资者，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其实不必过于着急。如果说是在科技这个方向上的这种持仓，我觉得就是即使是这个减仓的话呢，也应该还是能够找到一些震荡当中这个反弹向上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包括其他的这个方向，现在呢，我觉得其他的方向虽然很难形成这种普遍的或者说持续性的行情，但是呢，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呢，那么资金的流出之后，可能其他的方向也都会有一些阶段性，就是脉冲性的，这样的一些反弹的超跌反弹的机会，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就是，在以静制动的话呢，就是不急于去进行这个追买，肯定是不需要。那么即使是减仓的话呢，不管是科技还是其他的方向，都可以选择一些反弹的这个时机吧，进行适度的调整一下仓位。整体上的话呢，在当前这个阶段保持一个相对谨慎均衡的仓位来应对当前的这样的一种震荡整理，我觉得可能更好些吧。
1: 好。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郭树华哈，很多投资者呢都持仓 AI 硬件的一些这个品种哈，目前大盘这个氛围较弱啊，但是这个一些筹码锁定相对较好的一些这个

0: AI 硬件的品种呢还是比较抗跌的，当然这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啊。那对于持有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投资者，您给大家的建议是坚守啊，去通过时间来熨平波动啊，还是说适当减仓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1: 其实这个我认为还是要就稍微修饰一下啊，就是加上一些前面的前提一些条件，那比如说你的成本很低，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仓位不重啊，我认为能扛一扛的话，其实也无所谓啊，就是还是相当一部分这个个股，我认为能扛过这轮的这个调整啊，就是不减仓也可以。但是反之呢，
0: 也就是说，对不起，插您一句，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它未来还会创出新高，您的这个潜台词。
1: 对，我认为应该说，如果简单是从硬件的这个角度来讲是这样啊，但是其实就是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往细了说啊，就是说，但是呢，最后在创新高的过程或者说在反弹过程当中，其实呢，硬件内部啊，或者说我认为整个科技的内部，它其实也是都越来越分化的，就是越来越往集中对于头部业绩好的一些公司，后面掉队的这些科技股可能会也是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其实还要。充分考虑到啊，就是龙头可以有更高的溢价，但是业绩不达标的这些可能还是要有风险，所以说你要是追高的或者仓位过重的，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就是还要兑现一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来规避这个指数的这种波动。
0: 记得昨天的时候，我应该和另外一位分析师也聊到过哈，就是现在分母端其实这个变数在增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市场对于分子的重视程度应该是更高的啊，所以一些这个业绩有确定性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它可能未来会市场会更加关注，包括这个中报也是越来越近了。再来问一下罗峰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有可能酝酿出来的一些新的？啊，能够承接资金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苗头，您目前有没有观察？
2: 其实其他的方向，首先啊，从结论上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轮的这种震荡，包括之后的走势，应该还是会以科技为主线吧。那么其他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从二十日最近的这个基本上有二十多天的这个调整，这个阶段上来讲。最好的这个几个行业还能够保持正数的，基本上就是煤炭、银行、通信电子。那么通信电子呢，就是因为是科技的主流方向。煤炭、银行呢，确实我们看到就是筹码之后有一部分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避险呀，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方向，包括煤炭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供给的这种调整所引发的吧。所以从整个的行业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从这个阶段的资金流向上来说，其他的方向没有看到，除了就是说避险或者说是对冲的这个因素以外，其他基本面导致的流动并不明显。相对而言，可能仍然会集中在这个科技这个方向上。另外一个，您刚才说那个道理我也很认可，就是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集中于一线。所以这些一线的龙头如果说有调整的话，后续我觉得恢复或者说修正再创新高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3: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7: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倾听价值，
5: 经济之声，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一科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发送到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想问一下树华，康龙化成，康龙化成300759，成本价30块钱，30%左右的一个仓位哈，持股大半年了，一直震荡下跌，这只股票还有机会吗？是否可以继续持有，还是说，补仓降低一下成本呢？
1: 其实这个说实话是比较难啊，因为作为生物制药吧，或者说作为医药来讲的话啊，或者更多的是创新药啊。这本身来讲呢，其实无论整个行业啊，包括大家说的这个个股的业绩来讲，其实都是在好转啊。虽然说经过年初那波炒作之后大家似乎谈论的这个所谓的海外的这个订单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在减少，但是像整个行业还在好转，更多的其实我认为还是市场风格的这个因素啊。这个位置我认为就还是只能熬着啊，就熬到这个市场风格转变那一天。加仓的话其实也暂时没有必要啊，因为加的话我感觉可能暂时也不会有太多的向上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好在我认为这个如果仓位不是很重的话啊，这后面就是更多的是拿时间吧啊，拿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吧啊，等待它有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就持有在等待啊，可能也就比较好。
6: 来，罗峰先生啊，用友软件，成本价14.04元啊，30%左右的仓位，后续该怎么操作？能补仓吗？
2: 应该现在是用友网络了吧？
6: 啊，用友网络，对，
2: 其实用友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本身，它是这个就是在这个软件这个方向上，实际上在这个科技行情当中，软件是大规模的这种掉队，不仅没有跟上硬件，反而是资金一直在流出，所以从整个这个方向上是有问题的，而且呢，用友的话本身吧，它在这个经营当中，就是包括这两年亏损啊，就是各。公司本身遇到的问题也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整体上呢确实压力比较大，但是呢确实经过长时间的回调之后，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而且现在呢市场的这个风格开始相对均衡一点，所以可能短期的再往下的压力并不大，但是想转强可能难度也比较大，如果有这个反弹的机会可以考虑适度再减减仓吧。
6: 树华先生啊，这位朋友问到了润达医疗603108啊，跌了40%了，目前还没有就是见底的一个迹象嘛，半仓被套在这里了，该怎么办？
1: 因为这些问题呢，我认为都是这样啊，换句话说就是大家最终来讲选择市场风格的问题啊，就所谓的传统的。偏传统的这些啊，然后还是说科技成长的这些啊，这个走势，但是这个个股来讲呢，其实走势偏弱，尤其今天吧，包括昨天开始啊，已经创了新低，这个新低指的是2024年的8月底的这个低点啊，这样的话，这个技术形态呢就走得更弱了，再加上这个市场风格的这种漂移吧，我感觉这个走势短期可能还得要继续探底啊，因为基本面来讲它也是相对比较一般。我认为投资者还是虽然可能有一定的亏损了啊，但是还是要早做处理啊，后面这种股票很有可能慢慢走出这种缩量银跌的这种行情啊，还要注意风险啊，这个早一些这个处理一些比较好。
6: 罗峰先生，我们来回答煤炭股的一些网友的一些提问哈，关于煤炭股的一些提问。第一位朋友问到了郑州煤电哈，郑州煤电6001215块钱的成本。是不是想问一下下炒店的这个行情是不是结束了？这是一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问到了淮北矿业啊，淮北矿业成本价13，昨天是看到煤炭期货出现了下跌，所以做出了一个大幅的减仓，不知道对不对？想接回来，该怎么去接？两只个股，一个淮北，另外一个郑州煤电。罗峰先生怎么看？
2: 最近整个这个阶段确实煤炭的这个走势。比较强，这个强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焦煤这个方向上，因为本身呢这个 最近的这种

0: 安全事故导致于这个煤炭的这种整改，很多的焦煤的这个供给这个方向，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呢，现在复产的这个进程也相对会慢一些。那么在这个阶段下呢，这些很多相应的这些公司出现了一个在供给收缩之下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表现。但从后续长期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特别是下游的需求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这种趋势性的改变的话，像这些因素所导致的这个上涨可能就是持续性会难以会非常的强。包括淮北，包括这个郑州煤电，最近这个阶段确实都是走势相对比较强，在整个煤炭当中也属于相对比较强势的这种个股。但是我个人认为吧，就是一个呢，后面会有对冲，就是政策各方面的对冲；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这个持续性，在股价已经脉冲之后，可能后续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所以投资者呢，我觉得没必要过分的恋战。如果有反弹的机会的话，因为本身还是在一个强势的格局当中，这前段的走强把这个活跃度还是打开了的，有反弹可以适度的减一减仓吧。
1: 嗯，好，舒华，兴森科技，兴森科技004236，成本价24，半仓哈，能否继续持有这支票呢？
2: 其实我认为呢，这个短期这个首先还要考虑一下整个市场的风险啊。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个股来讲，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啊，会有一定的这种调整。所以说这个作为这个本身的走势不是又不是很强那种品种来讲，可能还得更多的考虑这方面吧啊。短线可能也有调整啊，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减一减可能比较好。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保险股哈，平安成本价54啊，想加仓可以吗？龙鹏先生，您怎么看？
0: 中国平安的话，其实加仓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吧，就是最主要还是说整个的这个大趋势，因为它过去跟房地产各方面连接还是比较密的，整个趋势现在没有完全逆转的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走势是属于偏弱的，在这个价格上确实已经比较低了，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反弹，但是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再继续的大规模下大幅度下跌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了，但是从趋势的角度上来说，未必会多强，把它仓位做得过重，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好，非常感谢舒华以及罗峰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好，再见。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
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
6: 哎、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4406.06点，下跌163.29点，跌幅0.67%，成交金额284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4731.06点，下跌了38.55点，跌幅0.81%，成交金额719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319.34点，下跌5.25点，跌0.06%，成交金额是888亿港元。值得一提的呢是，今天的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呢是逆势红盘运行，目前呢上涨了1.35%，最新点位呢是12026.03点，成交金额呢是101亿港元。港股方面，今天呢，逆势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造纸与包装、消费耐用消费品、医药生物、软件服务、非银金融、日常消费零售以及电信。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硬件设备、电气设备、半导体、机械、工业贸易综合、煤炭、有色金属以及石油石化。
5: 再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是多数下跌的，贵金属跌幅居前，而新能源材料是涨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您好，马先生。
6: 主持人您好。近日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下跌，中国商品指数承压运行，并创近两个月来新低后有所企稳。其中呢，贵金属板块指数盘中一度跌超5%，创半年来新低，领跌趋势。石油板块指数跌近3%，紧随其后。而新能源板块钢铁以及铁合金指数则涨超1%。具体来看呢，隔夜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方面击落，随后伊朗进行反击，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叠加此前美国通胀高企以及就业市场景气度高涨，市场进一步定价美联储将于今年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美元指数维持在100附近，给予作为无息资产的贵金属抛售压力。上期所黄金及白银期价盘中分别跌近4%和7%，外盘这个现货黄金以及 COMEX 黄金期价盘中也均一度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指数关口。那反观氧化铝呢，主力合约期价盘中一度涨超4%，主要受潜在的几内亚铝土矿出口管制政策影响，投资者仍需密切关注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及海外矿石政策相对这个相关品种期价的影响。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黑色系。今日钢矿期价一改此前的弱势运行，开始强势反弹。铁矿期价盘中涨超2%，螺纹期价涨超1%，但随后涨幅有所收窄。而焦煤期价则延续了本周一以来的高位回落的态势，一度跌近4%，随后跌幅有所收窄。那宏观氛围短期不确定性仍存，叠加市场目前仍定价美联储年底前将加息，黑色系品种期价也受到扰动。此外呢，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国四月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再度走弱，且五月 PMI 环比延续回落，叠加进入淡季，尤其是今年在这个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下，汛期暴雨和高温等扰动或更趋频发，黑色系终端需求整体仍获承压。但一方面呢，上述利空因素影响也以一定程度的有所积压；另一方面呢，近期城市更新以及三峡水运新通道等政策面暖风劲吹，叠加后续政策加码预期仍存。因而在这个淡季炒预期影响下呢，这个黑色系期价或有望逐步企稳，建议前空投资者保护利润，保护利润，然后做好这个风险防控。主持人，
5: 好，谢谢马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下次再会。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8: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9: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0: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对基金经理意味着什么？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0: 基金观察，
11: 在新规之下，未来基金经理在投资操作上有没有可能会被这个基准绑住手脚，失去灵活性？怎么在风格不漂移和主动管理空间之间

0: 取得平衡呢？
1: 基金风格漂移的监管不是要限制基金经理的操作的灵活性，核心是要解决呢过去行业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个行业或者是赛道成为热点的时候，基金管理人呢就会集中的发行相关的主题基金。举例子啊，消费类的基金啊，在2021年非常火热，发行的产品啊甚至都是百亿的规模，还需要配售。发行后呢，如果市场风格变化了，基金管理人呢又不按照之前发布的产品的定位和契约来进行投资，管理人呢更多关注了自身的规模和效益，忽视了合规风控以及投资者的实际的体验。在新规的角度呢，是允许基金经理按照法规进行基金的名称和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呢，如果想要转移到其他的赛道，可以按照指引的要求呢进行相应的变更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呢基准的新规呢就会影响基金经理主动管理的灵活性呢。
0: 长期以来，其实风格漂移的问题一直存在啊。有的投资者可能觉得每个行业都有周期，比如说科技股炙手可热，对于消费等其他的板块产生了虹吸效应。那么消费等主题基金加仓科技股，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提高了收益啊，也无可厚非。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1: 有一些投资者呢，更多的关注的是自身持仓的收益啊。但是呢，一旦他投资有亏损的时候，会更关注这个风格漂移的问题的。就以历史上的多次经验来看，极致的抱团行情啊，比方说曾经出现的像 TMT、茅台、医药、新能源等，在泡沫破裂之后呢，都会导致后期大量买入的这些投资者损失巨大。那新规呢，是促进基金经理放弃追涨杀跌的这些投资，把投研的精力呢更加的聚焦在自身的能力圈。从长期来看呢，这会促进呢市场的稳定，更好的保护好投资者的权益。另外呢，基金产品的核心呢，它是一个契约性的产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啊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投资的约束。如果投资者买了一个消费主题的基金，可能是为了长期配置。如果说变成科技的持仓，虽然短期看呢，它的业绩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同时满足了一部分投资者对于业绩的期望，但是呢，就会打乱呢大部分的基金的持有者的一个配置的逻辑。而且呢，靠风格漂移或者是靠追入热点获取的收益呢，也是不具备持续性的。
0: 那么当行业如果处于周期确实不好的时候，相应的主题类的基金可以如何去提高收益，如何自洽呢？
1: 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建议突出基本面的研究的，在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投资方向的限定范围内呢，更加聚焦细分的这些子领域啊，包括一些龙头的标的，或者是产业链有壁垒的这些公司，不能呢单纯的依靠赛道来规避啊当前的一个市场风格的风险。对一些混合型基金呢，还可以通过呢权益的仓位控制、股债的搭配、固收的收益来对冲。整体呢，这些操作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来平滑优化它的业绩的表现呢。同时在政策上呢，也是更加鼓励基金经理逆向投资的。当前冷门的一些赛道啊，比方说医药等，适合一些长期的价值投资的资金来进行低位的布局。
0: 当前的话，像被动指数基金规模是在持续扩张的，而主动基金呢，这个业绩基准的约束又越来越严，投资者可能比较关心这个主动管理的价值在哪里呢？
1: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被动投资基金的崛起呢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那被动的指数基金呢，由于费率较低、投资透明、购买灵活等等原因呢，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一个青睐了。但是呢，主动型的权益基金呢，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的。首先呢，以海外成熟市场相比呢 ，A 股的市场波动性较大，市场的有效性呢也在持续的提升中。所以呢，中国的市场的投资标的呢，具有更高的一些方向的特征。主动管理的基金呢，获得阿尔法收益的可能性啊，是始终存在的。另外呢，有一些主动型的基金呢，凭借的灵活的策略、行业轮动的策略，在一定期间之内呢，也是能为客户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水平的。另外呢，我们是建议主动型权益基金呢，更加差异性的发展，例如呢，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增强主动的投资的有效性，采取更灵活的费率呢，降低持有成本，用持续的投资者交流呢，来提升投资者信心，更好的提升主动基金的竞争优势和吸引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0: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0: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创新从何处而来。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3: 什么？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机器人是跑马拉松强还是拳击格斗强？你知道很多科技成果都是玩出来的吗？为什么说技术创新路线没有对错区分？我国为什么很早就开始进行能源多元化布局？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从何处而来？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8: 嗯，
7: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8: 对，
7: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8: 嗯，
7: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8: 对
7: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8: 这个机器人出来以后，那么它可能真的有些是可以实现的， 对吧？你给它装个这个挖掘机的铲子，或者你给它这边装个这个冲击钻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9: 对，
8: 或者再改成履带的怎么样，都可以实现。它，我记得这个国外它有那种，就是我们以前看过那个，就是大脚怪汽车，就是装那种大轮子，
7: 对对，大轮子、
8: 大轮子汽车的那种比赛。
7: 嗯，
8: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应该给咱们的这个科技创业者，或者叫做像张雪这样的人，科技爱好者，或者叫做这种硬核玩家，提供更多的这个场景或者是场地。比方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新疆或者是某些空旷的地方啊，弄一个这个厂子，我们就让我们各种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啊，
7: 对，
8: 或者是产品啊，去试去比，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亦庄搞这种机器人这个马拉松
7: 、
8: 这还是有点文绉绉的。我希望我们有更狂野的想象，能够越来越
7: 拳击，
8: 对，
7: 搏斗，
8: 像铁甲钢拳那样的，
7: 对，
8: 机器人，这个机甲，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哪怕就是为了好玩，有什么不可以呢？
7: 是，
8: 对吧？
7: 有的时候这个科技成果还真的就是不是，也就是想放个风筝。
8: 对、啊，有些人比方说这个看了这个语数大家伙以后，有人说搞这没用，你现在得应该解决这个机器人，让它能够剥鸡蛋，能够干家务活，这个更有用。这话没错，但是他那边玩的东西就真的没用吗？你也不能这么说，对吧？我觉得创新不要去规定他往哪个方向去。
7: 没有创新，没有对错，
8: 没有对错，
7: 对
8: 吧？
7: 走不通了就换条路。
8: 对，你能剥鸡蛋的机器人当然应该去搞，但是这种狂野的、大力出奇迹的各种各样的组合，我觉得也不要去禁止它。
7: 是，如果

0: 我才能够说是变成一个盾构机给你凿这个山洞，那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有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这种方式。那说了这些，其实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非常终极的问题，就是能源问题。
1: 能源问题，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能源。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个芯片发现电很重要，电发现这个液冷很重要，同样所有的这种科技来说能源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包括现在这种地缘政治也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石油能源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那么这次中东的这个冲突升级以后，中国为什么相对比较淡定？就是我们比较早的就布局了我们的这个多元化的能源的这个供给的网络，对吧？我们不仅让我们的这个石油的来源尽量的多元化，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在这个油煤这些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大力发展我们的水电，大力发展我们的这个
0: 风
1: 光，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新能
0: 源，包括我们的储能
1: 都对。对，
2: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
3: 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加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1: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体量大了，它有这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不用在一个技术路线上去赌输赢，对吧？我们都要。就是我经常看网友非常开心的就说，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对吧？成年人就都要。
0: 对，
1: 我们这个国家大了以后呢，我们就让很多的这个赛道都可以跑起来，对吧？你说当时在这个新能源的发展上呢，他当时非常看好这个氢能源。
0: 对，压住氢能
1: 啊，压住氢能，搞了很多的专利，搞了很多的技术。但是呢，他就这个问题就在哪儿呢？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谈过这个话题，就是说是如果能源是一个要全世界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对吧？如果人类的未来是氢能，如果你把氢能的专利都占了，那我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会受制于你这样一条道路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光是一个这个技术选择的问题，它有时候可能还涉及到这个国家博弈和这个地缘政治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你如果国家小了的话，它就这样一个体量，当然它也是国际前几位的这个经济体了，但是它以它的国土人口各方面来说的话，它只能是在一两条赛道上投入资源去发展。但是咱们国家你看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光伏已经跑起来了，
0: 是
1: 我们的风电也已经跑起来了，对吧？那么现在其实像很多边边角角的，我们的潮汐啊、地热呀、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搞了一个大的一个充气的东西，它放到这个天上去发电，在高空拿风去发电的东西都可以搞。我没有说哪条路不搞。
3: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十五五”规划把氢能与核能纳入培育方向？为什么中国在建核电站数量全球第一？任正非为什么把创新目标比喻成芝麻、苹果和西瓜？为什么投资者经常会陷入越不买越涨、越买越不涨的怪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七年生长，科创板不仅培育出一批深耕硬科技的龙头企业，更以资本为纽带，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各类科创主体从各自攻坚走向了协同共进。从零散的技术突破到完整的产业集群，这片改革沃土如何实践？如何实现由点到链的跃升？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三篇，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晓楠。
3: 走进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金桥、张江两大片区连成一片产业热土。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半导体材料代

0: 表企业安吉科技厂区坐落于此，周边半导体设备、芯片设计、封测等多家科创板企业比邻布局，园区内往来协作频繁，生产线、实验室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攻关，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成为常态。谈及当下产业协同的发展变化，安吉科技董事长王书敏深有感触。
1: 以前是替代、跟踪、追赶，我觉得15.5又发生一些属于咱们国家自己的赛道上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包括设备板块、材料板块、零部件板块等等。这个呢，就要求产业链上下游抱团、抱团创新、抱团发展。
0: 目前科创板已集聚128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占 A 股同行业企业60%，覆盖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封测全链条，相关企业 IPO 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构筑起环节完备、协同创新的产业格局。不止半导体领域，7年来科创板持续引导资本流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领域，药企与研发、临床、商业化平台打通全流程。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算法、终端企业联动发展，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资本市场赋能产业的成效全面呈现。证监会主席吴清对此曾作出清晰阐述。
2: 无论是那些大而强的科技巨头，还是一些小而美的科创新秀，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有力的支持。创新始于科技，兴于产业，成于资本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0: 科创板之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产业聚链成市，根源在于板块设立之初就树立了生态化发展思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
3: 核心在于制度设计的生态思维。科创板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鼓励长期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市场化的标杆效应。龙头企业的成功会引导资本去自动填补那些产业链的缺口，这种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制度土壤，正是企业产业所需要的生态。
0: 制度夯实根基，协同激活潜能。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链条串联、闭环反馈解读科创板重塑产业形态的内在逻辑。
4: 第一，他用资本把散落在各地的技术节点串联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有科创板的公司在攻坚。第二呢，他让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高效的反馈闭环，设备企业遇到材料难题可以找材料端的技术伙伴联合攻关。这种协同创新的生态正是从能用迈向好用的关键。
0: 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了多重价值跃升。吴启迪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维度分析聚链城市的深远意义。
3: 对企业而言，它降低了产业链协同的成本和风险，在同一个资本平台上打通了整个的产业链，形成了协同效应。对于产业而言呢，它形成了头部引领、全产业链深度咬合的这样一个格局。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呢，它实现了资本向战略领域的精准滴灌，一条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0: 7年砥砺前行，科创板实现了从培育单个企业到打造产业生态的跨越。过去的单兵突进，如今变成集群冲锋，零散的技术节点凝聚成稳固的产业长链。面向未来，科创板将持续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不断完善制度生态，助力硬科技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5: 好，今天的教育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教育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

0: 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2: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2: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梅伊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再来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连接成线，织密成网。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4: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5: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4: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5: 对对对，
4: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5: 对对对，
1: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字面穿江灌浆工艺，叫做掌字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1: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7: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底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民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1: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8: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1: 15五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

0: 周转效率稳步提升，把头的在岗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一周3班。
1: 从原来的一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街的到单啊，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
2: 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
1: 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
3: 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4: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1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1周。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5: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AI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1: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座。从 5G 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6: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1: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
7: 越知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8: 当地时间8号的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的西部海域发生了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都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 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

0: 并在楼前空地避险。
1: Sentí poco. En el monitor fue donde me di cuenta que se estaba moviendo. Empezó a moverse el monitor. Fue lo que sentí. Ya después nos mandaron a bajar.
2: En una oficina, y bueno, primero la mesa se corrió y nos miramos todos. El edificio tembló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0: 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3: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0: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4: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了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表示，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方面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了回击。
5: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4: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说，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6: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4: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价格，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0: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 63% 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7: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0: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 45%， 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 30%。 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7: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0: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8: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4: 在日本，受到中东紧张局势的影响，物流行业正在面临着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看报道。
5: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9: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っていうような状況 で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まあ、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まあ、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5: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10: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
5: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4: 据彭博社九号报道说，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的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之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及时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 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会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11: 据报道，贝莱德新推出的这支太空 ETF 交易代码

0: 为 STAR， 其最大卖点是 IPO 快速纳入机制。按照规则，新上市的企业在挂牌交易后的10至30天内，便可通过专项审核纳入指数，打破了传统指数基金等待定期调仓的惯例。就在该产品推出几天前，标普500指数编制机构标普全球表示，将延续现行指数准入规则，未允许包括 SpaceX 在内的大型 IPO 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尽管贝莱德表示，此次推出太空 ETF 与标普的决策并无关联，不过市场分析认为，凭借快速纳入规则，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太空主题 ETF 合计净流入约80亿美元，资金吸引力已超过国防类 ETF。 在其追踪的39类 ETF 主题中，太空主题净流入规模排名第二位，人工智能主题 ETF 位居榜首。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4407.96点，下跌0.64%。国企指数报8318.73点，下跌0.07%。恒生科技指数报4724.79点，下跌0.94%。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的交易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2: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3: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2: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4: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5: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6: 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 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0000立方米的氢气。

0: 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
1: 14.42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滤芯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2: 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一起来了解。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3: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
4: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 每时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5: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就是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
1: 能够拿到他的出入境通行证。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3: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的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
6: 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7: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啊，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8: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9: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8: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好嘞，好嘞。
11: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根据粤港双方实施规划，自6月起，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将推广至粤港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此后将逐步推广至广东省全省21个地市。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政策实施半年以来，截至今年6月9日，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境的粤车南下车辆超过1.4万辆次，半年间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于预约后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香港市区，出行更便捷，时间更灵活，吸引了不少广东居民尝鲜，
1: 特意申请了这个南下去香港体验一下，然后也是第二次过关了。 然后整体的体验都挺好的。第一次从珠海粤车南下去香港，然后带太太跟小朋友去香港玩，想带他们去海洋公园看一下动物啊，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全家人都很开心。
0: 据边检部门统计，粤车南下的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今年五一假期进入香港市区的粤车南下车辆几乎每日满额预约。根据粤港双方安排，
2: 入境香港市区的粤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随着第二批政策覆盖城市的开放和预约出行名额的增多，口岸通行车流客流还将进一步增长。
3: 经口岸出入境的粤车南下车辆主要以前往香港市区为主，占比超过90%，其中旅游和商务是出行的主力，而旅游之中呢，又以家庭游的形式旅客居多。
0: 到达口岸后，车主需要配合完成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流程，进入一站式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手续通关。为保障粤车南下政策扩容有序推进，边检部门设置粤车南下专道查验，多次优化升级系统程序，提高查验效率，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粤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确保通行安全。
4: 今天上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 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口粮主导型转向更加多元的结构。
5: 报告指出， 2026年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 粮食总产量预计保持在 1.43万亿斤以上， 主粮稳产、油料增产的格局将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报告同时显示，未来我国主食消费由量转质，营养、口感、易吸收将成为需求方向。 2030年稻谷食用消费总量将比2025年减少715.7万吨， 小麦则减少426.7万吨。 动物产品消费处于上升通道，猪肉消费量下降 3.5%， 鸡肉消费量则增长 7.5%， 成为肉类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
6: 未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不再是简单的主食加肉类，而会逐步形成主食适量、蛋白多元、营养均衡的新格局。传统主食消费量总体趋于下降，优质稻米、专用小麦、全谷食品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同时，鸡肉、奶类、水产品等优质蛋白消费持续增长，肉类消费呈现出从红肉主导向白肉增长、蛋白多元的变化趋势。
7: 眼下在江苏泰州市小麦收割正处于高峰期，下周期间当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降本增效成绩单。截至2025年底，泰州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12亩，其中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的建成率达81.6%。 田城方、陆城网、渠乡联为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创造了条件， 每亩每年灌溉节水约80至100吨。 在泰州市海陵区刚阳镇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今年夏收小麦预计亩产达1200斤， 较普通田块增产约5%。 从收割、秸秆处理到播种，全程亩均节约成本约70元。 正在田头等待运粮的小麦种植大户赵永京给记者算了一笔实在的降本账。
8: 我今年承包了1000多亩田，算下来这一季光运输费和电费就省下5-6万块。
7: 夏收期间，秸秆处理这个老问题，在泰兴市成为农民增收的新。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政策覆盖范围。

0: 生物资源的途径。当地古溪镇通过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等多元举措，把秸秆变成了生物资源，增收财源。
1: 尹多村和东叶岭村秸秆打包点完成秸秆打包20000亩，实现了秸秆犁田集收集翻闭环作业。据了解，古溪镇秸秆收储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多万元，实现村民村集体双增收。在小麦竹产省河南，当地大面积推广优质小麦新品种，实现稳产增收。
2: 风水麦浪，遍地金黄。我现在是在河南省商丘市的一片小麦田里，来自全国的农业专家正在现场对农业农村部重点推广的主导品种中麦5-78进行测产。来看看我身旁的这株麦穗，我们可以看到啊，籽粒很饱满，角质也很透亮。刚才专家告诉我，这片示范田的亩产达到了766.4公斤。
3: 中麦5-78呢，是我们团队啊育成的一个优质强筋高产稳产综合抗病抗力性好的小麦新品种，全国推广面积现在已经达到了4000大概300万亩。
4: 据介绍，去年秋种时节受连阴雨不利天气影响，当地小麦晚播约20天。由于种植的小麦新品种具有耐晚播、早熟、抗病虫害等多抗广式特性，稳产增产效果明显。在苗期的时候，
5: 我们是粗弱转正，接下来搞了两遍一片三房，落实到位。今年我们小麦产量还是可以的，千粒种啊、亩穗数啊、穗粒数啊，都比常年要好一些。
6: 今年我这边种植，是300亩小麦，产量的话差不多1400斤啊，因为我种植的是一个新品种，优质强劲小麦，比市场价多卖1毛钱，所以收益还是不错的。
7: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通过编制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强化品种审定管理以及配套财政补贴政策，系统推进高产优质、绿色优质小麦品种的选育和大面积推广。我们今年的推广的品种，既有大面积应用的一些这个高产稳产优质的品种，比如说正麦1860、蓟麦44。 中麦5-78等等，那么这几些品种呢，都在推广呢，都在千万亩左右，而且呢，更有一些通过我们国家生物育种重大专项、联合攻关和产业技术体系等重大项目研发的一些新的品种，比如说高抗赤霉病的杨麦53，也开始在生产上呢发挥作用，为我们国家今年的小麦的大面积单产提升呢，具备了非常好的两种的基础。
6: 记者在河南采访时还了解到，优质小麦品种不仅实现了稳产，还受到了小麦加工企业的青睐，通过订单收购实现双赢。在河南安阳汤阴县阳新庄村，两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割穗、脱粒、清杂、装车等作业高效推进，8小时完成200亩麦田的收获。
8: 收的产量来看，比往年
9: 持平率正，优质小麦总要有2600亩，亩材是1200元左右，都签了订单的，比市场价高1/5、1/7左右。
6: 据农户介绍，他们种植的强筋小麦包括中麦5-78、新麦26、新农20等优质品种，种植前就受到当地加工企业的青睐，已经提前签订了收购订单。
9: 订单中介已经开展好几年了，带动农户不断的增加面，今年是有这个40多户，再一个减少这个中间流通环节。
10: 增加了这个收入，一亩地最少就70块钱。它的品质是强劲，而且是多用途，不仅适合做高档的面包，而且适合做速冻的饺子面条，所以被企业称为多用途的优质小麦。中麦5-78，它的订单发展到了185万吨。
6: 河南汤阴县的这家小麦加工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现在正值小麦收购高峰期，他们每天收购小麦8000吨到10000吨，其中优质强筋小麦占到了30%，主要用于高端新粉类产品的加工生产，比如拉面、烩面、饺皮粉、凉皮粉。
11: 我们企业呢，每年在汤阴县开展的订单小麦种植面积有10几万亩，每年呢，回收这个优质强筋小麦 5万多吨，目前收购的价格呢，每斤是1.3块到1.37块。优质小麦生产出来的产品精度高、软、弹、质量好，销量呢每年呢以5%的增速增长，产品价格比普通产品每吨高出200到300元。
0: 记者了解到，河南汤阴县通过开展订单农业，不仅对企业经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也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亩均增收在100元左右。
1: 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科研院校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探索出了经验。
0: 近日，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行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了空中走廊。
2: 顾名思义，就是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那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0: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并加装了柔性保护帽。绳桥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的迁徙壁垒，也为跟踪监测它们提供了便捷。
2: 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共拍到了60只猴子利用我们搭建的人工廊道。
1: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5月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同比小幅下降，出口发展强劲，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来看具体内容。
0: 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其中，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5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个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以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了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的情况。
9: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10: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9: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 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八场世界杯赛事。
1: 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部员在开幕当天实行

0: 远程办公，学校停课一天，以此来缓解当地的交通拥堵情况。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九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2: Pues está muy bonito, ¿no? O sea que ya esté como que todos los, ¿cómo se dice? Turistas y todo ese tema, está como padre verlos por donde nosotros siempre andamos, ¿no? Ajá, algo diferente.
1: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三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经举办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这里将举行7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场足球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提振经济的大考。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3: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4: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that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3: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5: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7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0: 近日，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以下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 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五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七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 60.9 平方公里增至 188.7 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0: 九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了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关注。印尼林业部官员、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了这场活动。
7: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8: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7: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9: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 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10: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你好。
3: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88266699，4088266699。燕之屋。
8: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
9: 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字与文字初遇。
11: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8: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0: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1: 嗯
0: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0: 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二位。
0: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
2: 其实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0: 广泛
2: 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
0: 是
2: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0: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2: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0: 滞后，
2: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0: 对
2: 啊，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0: 是。
2: 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他给你列一个 list 就扔给你了。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0: 是是是，
2: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0: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2: 对。对。
0: 像您刚刚也相对来说对比了一些 AI 它的劣势以及优势，那您可以再阐释试一下 AI 对比我们基金经理，对比我们金融从业人员，它到底还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2: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啊，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0: 是。
2: 那这个时候

0: 他跟金经理最大不同的是什么？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 是是
0: 啊，说你问出这个问题，
1: 对对，
0: 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 对吧？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0: 对,
1: 对吧？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我可以一直问下去。
0: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差。
1: 对，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0: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因为 AI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 对，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0: 对，
1: 看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对方式。
0: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2: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直接的去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某一个基金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就是仅供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如果赔了我给你这个兜底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投资者去索赔因为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他是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我们一些非法的这些投顾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他去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来推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那他就要尽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如果说他使用 AI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投资的这些技能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违反他的注意义务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1: 目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0: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1: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0: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1: 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2: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0: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3: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啊，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哈，而事实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查阅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毒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4: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手机你们得装三个大模型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拿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 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4: 对，
0: 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

0: 大脑。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啊，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0: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0: 最低点，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1: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0: 了，又高点了。
1: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那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0: 对的，对的。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1: 对，
0: 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2: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只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那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荐股的模型荐股的软件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0: AI 这个技术哈，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啊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啊，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啊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哈，不能够呢完全的啊交由 AI 来判断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啊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啊。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啊非常巨大的哈，所以我们要慎重的哈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呀、个人的信息啊、脸部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啊，这有可能会导致啊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啊。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啊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啊，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啊，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啊，当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啊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啊账号啊，以及呢要求我们啊来提供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啊，那么它很有可能啊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啊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0: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0: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啊这样一些啊基本的啊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2: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他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
1: 的，
2: 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应该已经很多了，那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4: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今天震荡，全天是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93点，跌幅0.42%，成交额12270.7亿元；深证成指报14954点，跌幅2.06%，成交额13921.73亿元；创业板指报3854点，跌幅2.7%，成交额6488.12亿元。
3: 板块方面，保险、银行、旅游及酒店等板块涨幅居前，电源、设备、煤炭、开采、加工、元件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么如何分析今天市场表现？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5: 周三的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尽管指数调整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个股是跌多涨少，创业板指数是下跌超过2.7%，个股是有3800家股票是下跌的，上涨的是1500家，说明市场调整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调整居前的是科技股赛道和一些能源类的个股，因为期货市场的价格明显的调整，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应该是有整个国际环境因素造成。那么涨幅居前的是一些传统板块、传统产业，就是过去走势不佳的一些所谓的老灯股吧，比如说像保险呀、像化工呀、像银行，在周三表现都是相对是可圈可点。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隔切换和市场整体上的小幅的回落，短期来看的话延续的可能性比较大。全球的投资风格来看的话，都是出现了明显的扭转，因为过去一直是涨科技股跌传统股，上周五开始科技股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传统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在 A 股市场上风格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切换，我认为是一个短期的效应。那么这个短期是多久呢？我个人的预判是在2-3周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投资者要注意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和传统产业技术性的反弹的这种要求。传统产业它的反弹是属于技术性的，并不是属于基本面。基本面来看的话，它的业绩的增长情况和科技股还是相差比较大。业绩的增长的话，仍然是科技股未来止跌的一个最重要的力度。投资者目前来看的话，从短期的操作来看的话，应该回避科技股调整的这种压力，而去做传统的低估值的蓝筹类的品种的超跌反弹。那么从长期的走势，在2-3周时间，一两个月这种时间尺度的话，我认为科技股仍然是具有上涨动力，因为他们基本面的情况、业绩增长的情况仍然是非常优良的。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操作建议。
3: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64%，报24407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07%，报收8318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04%，报收4293点。
4: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互现，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52%，报7730点；日经225指数下跌1.89%，报64179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57%，报8653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38%，报13253点。
3: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190点，跌幅0.36%；法国 CAC 40指数8179点，跌幅0.3%；德国 DAX 指数24253点，跌幅0.73%。
6: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7: 当
6: 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青年生长科创板不仅培育出一批深耕硬科技的龙头企业，更以资本为纽带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各类科创主体从各自攻坚走向协同共进，从零散的技术突破到完整的产业集群。这片改革沃土如何实现由点到链的跃升？系列报道青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今天请听从单点突破到聚链城市。
7: 走进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金桥、张江两大片区连成一片产业热土。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半导体材料代表企业安捷科技厂区坐落于此，周边半导体设备、芯片设计、封测等多家科创板企业比邻布局，园区内往来协作频繁，生产线、实验室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攻关，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成为常态。谈及当下产业协同的发展变化，安捷科技董事长王书敏深有感触。
8: 以前是替代、跟踪、追赶，我觉得15.5又发生一些属于咱们国家自己的赛道上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包括设备板块、材料板块、零部件板块等等。这个呢，就要求产业链上下游抱团，抱团创新，抱团发展。
7: 目前科创板已集聚128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占 A 股同行业企业60%，覆盖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封测全链条，相关企业 IPO 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构筑起环节完备、协同创新的产业格局。不止半导体领域，七年来科创板持续

0: 引导资本流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领域，药企与研发、临床、商业化平台打通全流程。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算法、终端企业联动发展，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资本市场赋能产业的成效全面呈现。证监会主席吴清对此曾作出清晰阐述。
1: 无论是那些大而强的科技巨头，还是一些小而美的科创新秀，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有力的支持。创新始于科技，兴于产业，成于资本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0: 科创板之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产业聚链成市，根源在于板块设立之初就树立了生态化发展思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
2: 核心在于制度设计的生态思维。科创板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鼓励长期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市场化的标杆效应。龙头企业的成功会引导资本去自动填补那些产业链的缺口，这种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制度土壤，正是企业产业所需要的生态。
0: 制度夯实根基，协同激活潜能。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链条串联、闭环反馈解读科创板重塑产业形态的内在逻辑。
3: 第一，他用资本把散落在各地的技术节点串联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有科创板的公司在攻坚。第二呢，他让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高效的反馈闭环，设备企业遇到材料难题可以找材料端的技术伙伴联合攻关。这种协同创新的生态正是从能用迈向好用的关键。
0: 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了多重价值跃升。吴启迪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维度分析聚链城市的深远意义。
2: 对企业而言，它降低了产业链协同的成本和风险，在同一个资本平台上打通了整个的产业链，形成了协同效应。对于产业而言呢，它形成了头部引领全产业链深度咬合的这样一个格局。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呢，它实现了资本向战略领域的精准滴灌。一条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0: 七年砥砺前行，科创板实现了从培育单个企业到打造产业生态的跨越。过去的单兵突进，如今变成集群冲锋，零散的技术节点凝聚成稳固的产业长链。面向未来，科创板将持续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不断完善制度生态，助力硬科技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4: A 股2025年年报分红进入集中实施阶段，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今天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 A 股派现额分别约187亿元、79亿元，合计约266亿元。总体来看，当前分红规模有多大？哪些行业最爱发红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维一的报道。
5: 数据显示，本周一共有超过460家上市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对应的分红金额超过了1400亿元。那么从行业分布来看，机械设备、基础化工实施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均超过了50家。生物医药、电子等行业分红的公司数量也超过了30家。如果按分红总额来统计，银行板块则是继续领跑市场。我了解到，本周一共有7家银行实施分红，合计派现金额也超过了300亿元。那么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60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派现金额大概达到了1.59万亿元。其中有超过1400家公司已经完成了现金分红，累计派现金额超过了4600亿元，未来仍将有超过10000亿元的现金红包陆续发放。那么从已经完成分红的企业来看呢，龙头企业依然是主力，工行、农行2025年度现金分红的总额分别达到了602亿元和455亿元，中国移动2025年全年派息率达到了75%。那么除了金融和中字头企业之外，民营龙头企业的分红力度同样非常亮眼，比如宁德时代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9.57元 ，A 股实际分红总额超过了300亿元。那么与此同时，上市公司股东回报的水平也在持续提升。拟披露的分红方案公司中，一共有266家公司股息率超过了3%，50家股息率超过了5%。那么从行业分布来看，生物医药、纺织服饰、交通运输等行业高股息的公司数量居前，成为红利投资的重要聚集地。 我们也知道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新国九条，明确提出了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对长期不分红、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加强约束，同时鼓励一年多次分红、预分红和春节前分红等安排。那么在此背景下，高分红、高股息的资产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提升。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在市场波动环境下，稳定的现金分红不仅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的现金回报，也有助于降低估值波动带来的影响，增强长期资金的配置意愿。那么随着上市公司分红常态化、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 A 股市场的长期投资价值和可投资性正在进一步的提升。
6: 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8: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7: 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9: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7: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王向南对此表示，
10: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4: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对基金经理意味着什么？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1: 基金观察，
12: 在新规之下，未来基金经理在投资操作上有没有可能会被这个基准绑住手脚，失去灵活性？怎么在风格不漂移和主动管理空间之间取得平衡呢？
13: 基金风格漂移的监管不是要限制基金经理的操作的灵活性，核心是要解决呢过去行业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个行业或者是赛道成为热点的时候，基金管理人呢就会集中的发行相关的主题基金。举例子啊，消费类的基金啊在2021年是非常火热，发行的产品啊甚至都是百亿的规模，还需要配售。发行后呢，如果市场风格变化了，基金管理人呢又不按照之前发布的产品的定位和契约来进行投资，管理人呢更多关注了自身的规模和效益，忽视了合规风控以及投资者的实际的体验。在新规的角度呢，是允许基金经理按照法规进行基金的名称和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呢， 如果想要转移到其他的赛道，可以按照指引的要求呢进行相应的变更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呢基准的新规呢就会影响基金经理主动管理的灵活性呢。
12: 长期以来其实风格漂移的问题一直存在啊，有的投资者可能觉得每个行业都有周期，比如说科技股炙手可热，对于消费等其他的板块产生了虹吸效应，那么消费等主题基金加仓科技股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提高了收益啊，也无可厚非。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13: 有一些投资者的更多的关注的是自身持仓的收益啊，但是呢一旦他投资有亏损的时候会更关注这个风格漂移的问题的。就以历史上的多次经验来看，极致的抱团行情啊，比方说曾经出现的像 TMT、茅台、医药、新能源等，在泡沫破裂之后呢都会导致后期大量买入的这些投资者损失巨大。那新规呢是促进基金经理放弃追涨杀跌的这些投资，把投研的精力呢更加的聚焦在自身的能力圈。从长期来看呢，这会促进呢市场的稳定，更好的保护好投资者的权益。另外呢，基金产品的核心呢它是一个契约性的产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啊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投资的约束。如果投资者买了一个消费主题的基金，可能是为了长期配置，如果说变成科技的持仓，虽然短期看呢它的业绩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同时满足了一部分投资者对于业绩的期望，但是呢就会打乱呢大部分的基金的持有者的一个配置的逻辑。而且呢靠风格漂移或者是靠追入热点获取的收益呢也是不具备持续性的。
12: 那么当行业如果处于周期确实不好的时候，相应的主题类的基金可以如何去提高收益，如何自洽呢？
13: 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建议突出基本面的研究的，在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投资方向的限定范围内呢，更加聚焦细分的这些子领域啊，包括一些龙头的标的或者是产业链有壁垒的这些公司，不能呢单纯的依靠赛道来规避啊当前的一个市场风格的风险。对一些混合型基金呢，还可以通过呢权益的仓位控制、股债的搭配、固收的收益来对冲。整体呢，这些操作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来平滑、优化它的业绩的表现呢。同时在政策上呢，也是更加鼓励基金经理逆向投资。当前冷门的一些赛道啊，比方说医药等，适合一些长期的价值投资的资金来进行低位的布局。
12: 当前的话，像被动指数基金规模是在持续扩张的，而主动基金呢，这个业绩基准的约束又越来越严，投资者可能比较关心这个主动管理的价值在哪里呢？
13: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被动投资基金的崛起呢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那被动的指数基金呢，由于费率较低、投资透明、购买灵活等等原因呢，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一个青睐了。但是呢，主动型的权益基金呢，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的。首先呢，以海外成熟市场相比呢 ，A 股的市场波动性较大，市场的有效性呢也在持续的提升中。所以呢，中国的市场的投资标的呢具有更高的一些多样性的特征。主动管理的基金呢获得阿尔法收益的可能性啊是始终存在的。另外呢，有一些主动型的基金呢，凭借的灵活的策略、行业轮动的策略，在一定期间之内呢，也是能为客户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水平的。另外呢，我们是建议主动型权益基金呢更加差异性的发展，例如呢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增强主动的投资的有效性，采取更灵活的费率呢降低持有成本，用持续的投资者交流呢来提升投资者信心，更好的提升主动基金的竞争优势和吸引力。
14: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应对科技基金的极致分化。
15: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6: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科技板块震荡加剧，基金业绩的分化非常大。有机构统计了，截至目前，全市场科技主题基金中有多只产品年内的涨幅翻倍了，而另有一些基金同期回撤超过15%，那首尾收益相差整整130多个百分点。同样是买科技基金，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让很多基民都陷入两难了：追高怕被套，抄底怕踩坑。 为什么科技基金的分化会这么极端？面对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科技赛道，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破局？有机构认为，这种急势分化的根源在于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的投资者可能还在用2015年移动互联网的经验去炒 AI，觉得硬件涨完就该炒应用了，但是这两次产业革命的逻辑不同。移动互联网是场景重构性革命，当时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只需要把线下需求搬到线上，所以呢，平台应用最先爆发。计算机、传媒指数在当年都是涨了300%以上。但是 AI 是生产力革命，现在最大的瓶颈是算力基础设施。就像19世纪铁路热潮中，资金最先涌向了铁轨、机车和钢铁，而不是后来的客运服务。可以看到了，今年通信和电子两大行业指数涨幅都超过了40%，而计算机和传媒指数反而跌了10%以上。那些年内翻倍的科技基金，前两大持仓全部集中在通信和电子领域，而业绩垫底的基金呢，前三大行业几乎都包含了计算机和传媒。所以呢，投资科技基金的第一步就是摒弃硬件之后必炒应用的固有思维，顺着产业真实的发展节奏走。投资科技类基金归纳三条破局要点。破局的第一招，顺应产业逻辑，锚定景气传导路径。选科技基金不能只看名字，重要的是翻开季报看前十大重仓股的行业分布。如果一只叫科技的基金重仓的全是传媒和计算机，那它今年大概率跑不出好的业绩，而那些重仓光模块、半导体、 PCB 等 AI 硬件环节的基金才是真正抓住了产业主线。破局的第二招，穿透短期业绩，甄选知行合一的基金经理。选对赛道只是基础，在科技这种高波动赛道里，基金经理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最终收益。很多人喜欢买短期业绩冠军，但是有机构测算过，如果每次都买入前半年表现最好的基金，持有半年后赎回再轮动，长期收益反而比持有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少了100多个百分点。靠谱的科技基金经理可以看三个指标，一是看长期业绩，至少要经历一轮完整的牛熊周期，连续5年稳定跑赢业绩基准。第二呢，是看收益来源，高仓位低换手的基金经理收益主要是来自于精选个股，而不是频繁的波段择时，这种业绩更可持续。第三是看言行是否一致，基金经理在季报里说的投资理念要和他的实际持仓相匹配。破局第三招，坚守长期信念，用定投跨越周期波动。科技赛道的波动是天然的，但是只要给足够长的时间，赚钱的概率就会提高。数据显示，2016年到2025年有数据可查的偏股混合型基金中，10年年化收益率为正的比例高达 91.21%， 也就是说只要持有10年以上，亏钱的概率不到 10%。说到底，科技投资更像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选对景气赛道，选对靠谱的基金经理，再用定投的方式管住自己的手，即使市场震荡分化，也能更从容地应对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8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5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化肥市场产品差异化运行持续，行业传统淡季及出口新单签订缓慢下，氮肥及钾肥行业平淡运行，氮原料硫磺大涨，推动磷肥市场高位运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肥种的具体表现情况。国内尿素企业弱势盘整，市场观望气氛浓郁。近期在经历出口解除限价、印标价格下滑、出口重新限价等多空消息后，市场情绪由强转弱，且下游实际需求并未出现实质性增量，买涨情绪迅速降温。由于前期企业以控量收单，因此在情绪回落后，企业整体待发量并不充裕，故而导致部分高价出现窄幅回调。出口限价或对目前出口印度方向有一定影响，后续继续关注印标及其他出口动态，市场平淡运行占据主流。磷肥方面高位整理，磷酸依安方面，硫磺货源供应紧张，价格持续高位，成本面不断增压，企业多暂停接单，执行前期订单为主。受成本高位及开工下滑影响，贸易商挺价意愿较强。现湖北地区 55% 粉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200到4400元。磷酸二铵方面，企业发运前期待发订单，开工负荷维持低位。传统淡季下，市场谨慎观望，整体交投氛围偏淡。 湖北地区64%，二安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400到4400。

0: 1450元。氯化钾行情维持弱势运行，部分贸易商未促进出货，使单让利空间有所加大。下游复合肥企业开工维持低位，仅按需少量补库，新单成交寥寥。62%白家主流每吨3150到3520元溢价为主，价格缺乏上行动力，预计短期氯化钾市场延续偏弱运行模式。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2: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分析，本届世界杯的纯金奖杯按今天金价计算，价值约71.3万美元。自2022年以来，世界杯奖杯的价值飙升了157%。按融化价值计算，国际足联的世界杯奖杯位居世界体育奖杯榜首，远远超过欧洲冠军联赛、欧罗巴联赛和超级碗奖杯。
3: 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从亏损到拐点，叮咚买菜如何跑通前置仓盈利模型，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从亏损到拐点，叮咚买菜如何跑通前置仓盈利模型。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2026年一季度，叮咚买菜交出了行业亮眼的盈利答卷，彻底打破了外界前置仓不赚钱的固有认知，让整个生鲜行业备受关注。
1: 没错，财报数据显示，叮咚买菜一季度的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达到63.33亿元，同比增长6.3%，营收58.93亿元，同比上涨7.5%，盈利层面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GAAP 标准，也就是在公认会计原则下的净利润为1.65亿元，同时实现连续14个季度非 GAAP 标准下盈利，连续9个季度在 GAAP 标准下盈利，那盈利的稳定性也是领跑前置仓赛道。
0: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份优质财报背后的反常操作。早在2026年2月，美团官宣拟以7.17亿美元初始对价收购叮咚买菜国内全部业务，目前交易仍在推进中，正在等待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审查落地。既然业绩不错，为啥还要卖身美团？前置仓模式到底能不能独立生存继续扩张？这也让行业陷入了巨大困惑。
1: 我们复盘一下行业发展，前置仓早年深陷高损耗、高履约、低毛利的困境，多数玩家持续亏

0: 而言，单一企业的盈利证明了模式可行性，但头部出清、巨头整合的格局也宣告行业彻底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寡头竞争、精细化存量博弈的全新阶段。
1: 关于这个话题，网友们也有着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网友默默说，前置仓不是伪需求，是真把30分钟菜篮子做到极致了。网友阿白爱吃菜说，叮咚在江浙沪是刚需，我家一周五单以上，美团收购反而能把供应链和履约做得更稳，前置仓只会更普及，不会消失。
1: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网友今天吃什么就说了哈，叮咚盈利是真的，但能不能复制到全国？前置仓在一线能活，三四线会亏，美团收购之后是会把叮咚做成高端生鲜标杆，还是合并进小巷变成了廉价配送，不好说，得边走边看。网友小商超理解就说了哈，前置仓解决社区即时需求，但是这个租金人力成本逐年上涨，叮咚靠源头直采压损耗，中小玩家没有供应链优势，根本复制不了这套盈利模型，赛道会加速头部集中。
0: 那么如何评价叮咚买菜一季报的盈利质量？前置仓模式能否独立生存与扩张？即时零售渗透率提升背景下，前置仓的市场空间与天花板在哪？未来2到3年，前置仓赛道会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马上来连线餐饮行业专家秦朝，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秦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您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叮咚买菜一季度的财报当中有一个 GAAP 账面利润大涨，那怎么样去区分这个 GAAP 的账面利润和主营业务的经营利润？您又怎么评价这一季报的这个实际盈利的质量呢？
2: 首先我觉得通过叮咚的财报，就是代付这个财报，也就是 GAP 这个财报，其实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主营业务的财报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业务的算法，就是前者呢其实更倾向于整个公司综合业务的盈利情况，那第二个呢其实是它的主营业务，比如说叮咚买菜的主营业务可能就是卖菜这样一个主营业务，但是同时呢很多公司你知道也有别的业务，比如说它有投资呀，甚至有别的一些回报。那么在这个公认的这个通用的会计准则下，其实是对于整个公司的盈利能力的一种算法跟评估。那么主营业务呢，其实是对其核心支柱业务的盈利情况的这个算法跟统计。
1: 嗯，
2: 所以对，
1: 我能不能粗略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总的，一个是主要的一个。
2: 对，一个是公司的综合性盈利情况，一个是主要的业务的营收情况。那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更看重的是主营业务的盈利情况，因为这个才能真实反映它的主营业务的健康情况。
1: 嗯，那您怎么评价这一季度这个实际盈利的质量？您觉得是还不错呢，还是有水分？
2: 至少从这个报表来看，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盈利情况，因为这个。当然得益于刚才您说到的叮咚买菜的一个战略的收缩，其实局限在华东这个市场去深耕，然后去整合供应链包括优化这个运营能力，其实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事实上也证明了这样一个前置仓商业模式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密度，有足够的复购，有足够的客单来支撑你的这个整体的盈利情况。这个在华东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种表现。但是的确也出现一个疑问，就是在华东市场这样一个收缩聚焦的一个市场呈现报表的盈利，但是能不能扩张到别的市场同样也能盈利，这个的确是一个问号。
1: 嗯，那连续多季度稳定盈利的这个核心运营的秘诀您觉得是什么？包括这个损耗率啊，履约成本的控制，它的关键手段又是什么呢？
2: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前置仓模式的核心要素，其实在配送效率，就是它首要的要解决在一定的时间内，比如说30分钟之内必须要配送到位。那这个配送到位就解决一个必须要解决物理的距离跟物流的配送的这个人力的分布啊。那前置仓的密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就前置仓的密度，同时你有非常密的前置仓的分布之外，你还要有足够的需求，比如说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粘性用户来进行复购啊，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买菜

0: 这个事儿啊，一个用户啊，比如每周不能够取支撑两到三次这样的买菜的频率，
1: 嗯，
0: 那可能前置仓也会出现投入过大，然后回报不成正比的这种情况。所以在江浙沪市场，其实目前京东支付等盈利就是呈现了一种非常健康的平衡的状态。就第一，它既有非常高密度的前置仓的这个网络覆盖，同时运力跟配送又能跟得上，同时呢，在江浙沪这样一个人口密度跟城市密度非常集中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它的需求跟需求习惯以及这个复购的频次也刚好能够对应它的市场的渠道网络布局，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平衡的条件。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一种类似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对，非常完美的匹配情况那复制到别的市场，比如北京这样一个地广，这个幅员非常辽阔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下沉市场，它能不能同样产生这样的营收平衡甚至盈利，其实这是的确是存在疑问的。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它的业绩很好，那明知道这个业绩不错，仍然选择出售国内的业务板块，这个市场上普遍的困惑您怎么理解？您觉得他们双方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我觉得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平台之间的竞争，就平台竞争就在于国内目前聚焦本地生活的几大平台，比如阿里、美团跟京东。我们都知道阿里有盒马，然后这个京东有七鲜，那美团过去有小象，但是我们知道各家的优势又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美团可能在供应链上面弱一点，但在履约的效率上可能会强一点。
1: 对，
0: 但是七鲜呢，包括盒马都有各自的优势。首先，平台在本地生活布局上都存在非常大的竞争，尤其在去年平台之间大战，其实主要的市场就是在即时零售这样一个市场。那所以这是在平台之间的争夺。那其次呢，我们从京东自己来看，其实首先它从战略上收缩了一步，聚焦到这个华东这样一个市场。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分析了那么多，它可能也只能在华东这样一个市场进行深耕才能盈利。那这样其实就反馈了一个结果，就是可能对于京东自身的判断而言，我觉得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或者我再去别的区域市场去开拓，可能会有巨大的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平台有竞争跟合并市场的需求。那么京东自身，我觉得也需要寻求新的思路进行突破甚至创始人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套现跟上岸的需求，因为它也是一个融资的一个项目，那么前期的投资人有没有退出的需求，包括创始人自己有没有退出的需求。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觉得京东看到了自身发展的天花板。这么打下去它可能会形成跟平台之间的直面竞争。那首先平台之间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那么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玩家，能不能跟这些三个巨头到时候再打仗跟参战，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当吃力的。所以我觉得目前情况下可能选择脱手上岸套现，然后给前期的投资人一些退出的机制，我觉得是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1: 选择。
0: 那么平台呢，通过这样的收购，我觉得也能达成重新划分市场格局的一种目的。
1: 那您觉得巨头并购了前置仓企业之后，对整个的生鲜零售产业的升级会存在哪些机遇和风险呢？
0: 我觉得对于整个的生鲜零售市场的确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因为首先会，当然好的方面是结束内卷，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平台之间为了争夺这个市场，包括即时零售这个市场，其实通过补贴呀、高度内卷呀，其实各方都损失非常的惨重啊，从报表来看都其实出现了巨额的亏损其实大家都苦不堪言，都想结束这样的战斗。那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并购，至少从美团，我相信在华东会彻底站稳脚跟，一定程度会释放很多的焦虑，那也就是说进一步会稳固平台之间的市场格局。那如果进一步稳固之后，那可能在前置仓这个领域里面，的确它已经形成了只有平台能够去玩家这样的玩家去入局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中小的就很难去参与这样的重仓布局这个市场，然后进一步参与竞争，这样的机会窗口可能会被关闭。那也就是说对于 潜质仓这样一个即时零售的市场，可能中小的玩家的创新创业的机会，尤其是创业的机会，可能就会出现大幅的收缩，甚至消失。那么接下来会可能局限在平台之间的内部进行创新，也就是说其他平台可能的确会出现，就像今天为什么收购到今天还在审查这个反垄断，其实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平台之间会形成一定的固定的格局，那么在可能会转成格局内的系统优化跟创新这样一个局面。
1: 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哈，您觉得人工智能呀数字化的运维能不能彻底的解决潜质仓这样一个高成本的痛点呢？
0: 我觉得会大幅优化，能不能彻底解决，我觉得的确也是一个问号，因为但是至少从逻辑上来看，我觉得会大幅优化几个环节。第一个就是潜质仓的履约的成本，比如说现在的履约更多的是依靠人工啊传统的物流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配送，那么至少从中心仓到潜质仓再到潜质仓再到最后的一公里跟到大家的客户的手里边，其实大量的还是依靠人工。那我们知道人工成本是一直是上涨的，包括房租成本等等一直在上涨的。那么今年 AI 的话会大幅的解决，比如说单子的分配，包括集中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单子的对于这种运力啊配送履约的复用，其实都会很强度的依赖 AI 来解决，会提高它的效率。那提高效率一定会带来一些边际的效应，就是会让成本下降，比如单个的履约成本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下降，我觉得这个是会的。包括配送，我相信会未来会大量的去利用无人配送的这种方式去大幅的降低对于人工的依赖，对于人工的成本。因为今天其实客观的来讲，众所周知，美团尤其在外卖这个领域，其实最大的成本其实是履约成本尤其是人工配送的成本。那我相信在更快速的30分钟即时配送这样一个赛道，我觉得未来最大的挑战也的确是在履约成本上，那 AI 肯定会带来履约成本的下降。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潜质仓模式最终您觉得会成为即时零售的标配，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您的判断是什么？帮我们精炼的总结一下。
0: 我觉得即时配送它一定会成为现在跟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就像外卖在10年前我们看外卖会成为今天的一个生活方式一样，即时零售已经会已经成了现代人的都市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对应的来说，我觉得潜质仓可能它的密度未来会成为一个行业的基建包括这种消费的习惯跟这种配送的方式也会成为习惯，因为它本身跟人到店到市场去买菜其实还是有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化跟体验化的这个优势的所以我觉得潜质仓这种模式不会消失，它一定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标准的配置。
1: 好，感谢餐饮行业专家秦超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立足民生与产业双重视角，潜质仓赛道的长期健康发展需要三方协同发力，企业端持续深耕供应链降本增效，守住民生商品价格稳定底线，资本市场理性看待薄利零售业态，摒弃规模至上的粗放投资逻辑，监管层面做好并购反垄断审查，维持区域多元市场供给，防止巨头形成定价垄断。即时零售是服务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业态，产业整合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提质降本便民，在效率提升与市场充分竞争之间找到长期平衡，让数字化生鲜零售真正惠及城乡消费者及上下游农户。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健康险理财化全面叫停，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集体下架。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既能存钱增值，又能看病报销，还能给全家用的网红健康险产品近期集中下架了。这些产品被包装成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甚至宣称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以上，远超当前人身险预定利率2%的监管红线。业内专家表示，保险的核心功能是 保障提供保障，而不是资产增值。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4: 此次被集中清退的产品普遍以特定疾病保险或护理保险为名，在营销话术中，他们被包装成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甚至宣称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以上，远超当前人身险预定利率2%的监管红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此类产品将保费大部分转化为现金价值，再加上无门槛可累积的医疗金账户，制造出有病治病、无病存钱的高收益幻觉。
5: 把健康险给异化成了高息理财工具，宣称5%以上的收益率，实际上呢是利用监管套利变相突破了2%的预定利率红线。这种做法呀，看似让消费者既能看病又能赚钱，但实际上呢是严重偏离了保险的风险共担的底层逻辑，非常容易给保险公司埋下利差损的隐患，最终啊会损害保险行业的长期稳健。
4: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强化吸引力，产品附加的医疗金账户还大幅放宽使用场景，不仅可用于门诊、住院、购药等刚需医疗支出，还覆盖体检、推拿按摩、牙齿整形、近视配镜等非医疗消费场景，并且未使用完的账户额度可累积增值。而多家保险中介平台的保费榜单也显示，这类产品精准迎合了当前消费者的需求。自2026年开年以来，这类高现金价值加医疗金账户的产品一度占据多个席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这类产品本质上是借健康险做理财，偏离了治病保障本源。
6: 监管红线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健康险呢必须姓保，不得将医疗金账户异化为理财账户。违规产品的典型特征是特定疾病护理责任金赔已交保费的120%，保障杠杆不足。比如交10万保费呢，确诊重病仅赔12万，理财属性是非常突出的。
4: 王国军还说，承诺高收益暗藏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佣金较高存在销售误导风险，挤压其他保障型健康险的生存空间。面对健康险理财化的乱象，今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明确将保险期间非终身的护理保险比照增额终身寿险的增额形式设计列入禁止范畴，从制度层面堵住护理险类增额理财化漏洞。到目前为止，包括平安岁月长安特定疾病保险、太平洋健康智相守医健版等多款热销产品在内的此类健康险产品已经都官宣停售下架。在王国军看来，这也是给行业创新指出了方向。同时他表示，保险消费者要将保障与理财分开配置。
6: 健康险呢要聚焦特药、慢病、长期护理等医保缺口领域，账户资金呢限用于医疗必需，禁止与储蓄收益挂钩，强制披露保障杠杆率。对消费者而言呢，对已投保的用户呢，保单效率不会受影响，医疗金呢现金价值呢还将按合同执行，但需明确其大病保障能力的是有限的，建议呢补充纯重疾险。对潜在的投保人而言呢，如果追求理财收益，选择合规的储蓄险、银行低风险理财等产品；如果追求健康保障呢，就优先选择保障杠杆高的纯重疾险、医疗险。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基金为什么动不了？
7: 江苏昆山定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栋屋顶外墙漏水问题频发，顶层业主深受困扰。业主徐先生两套顶层复式住宅10多年来漏水问题久治不愈，凸显老旧小区维修难、维修资金启用难的行业痛点。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返乡常住。10多年里，他的两套出租屋漏水问题逐年加剧，多次报修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8: 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的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和二层的部分房间都漏水。 当时的物业经理他说呢，没问题，那你下次回来我肯定给你修。2024年回来之后，经理呢已经换到现在这个经理了。他说这个呢要维修基金才能够解决。那我说这个维修基金是你们负责申请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这个很难。
7: 历任物业只是口头承诺维修，屡屡搁置问题。现任物业告知需动用专项维修资金，但是申请难度极大。

0: 建议徐先生自行处理。2025年漏水问题持续恶化，徐先生自费修缮屋顶外墙，排查发现漏水核心并非防水层老化，而是物业运维失职。
1: 房子等于是一年四季都是有水淹在房顶上的，定期上来看，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上来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
0: 小区废弃水塔拆除后，破损管道持续渗水，加之屋顶垃圾堆积，排水堵塞，楼顶长期积水浸泡，导致反复渗漏。徐先生自费修缮只是临时补救，他认为公共部位维修该由物业负责，提出维修费抵扣物业费遭拒之后暂停缴纳物业费。梅雨季来临前，他再次申请彻底维修仍被搁置。物业表示，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属于质量问题，超出常规维保范围，且原开发企业已经注销，无法追责。
2: 外墙谁家都漏水，谁家都裂，整个小区里多得很，不是单独你一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外墙根本不在我们物业范围之内，其他的漏水没有一个修的，那外墙更是他们自个搞的。
0: 物业说，公共部位维修只能依靠专项维修资金，但需要2/3以上业主同意，无漏水业主不愿配合，资金无法启用，小区物业费收入微薄，无力承担大额修缮费用。
3: 就是说要用维修基金，就是说一定要达到2/3以上的业主才可以动用得了，物业会配合社区来签字，像不漏水的家庭，如果他不配合的话，这个钱是动不了。顶楼漏水是严重，因为我们物业费只收8毛钱，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公共收益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停车费其实也不多，收到了70%是打到物管会账户，比如说像修雨棚啊，还有道闸啊，都要从这里面出的。从法律角度来讲，房顶和外墙问题就是只能用维修基金。
0: 目前这个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没有主体牵头推进维修资金申报，成为维修工作核心堵点。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4: 实践中相关的屋顶维修费用是应当由业主缴纳的专项维修资金进行支取和使用。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相关的地方基层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有关利益关联方，包括居委会、相关的业主、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等，来共同协商推进解决业主急需的急难筹判问题。同时也期待我国的物业管理条例在修订时能够直面这种普遍性的老旧小区物业费缴纳困难、专项维修资金募集使用难点等问题，对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形进行必要的制度性安排，同时明确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其项目公司的有关消费者使用的商品住宅用房承担连带的维修和质量保证义务，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相关的难点。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每日维权，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6: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至7月20日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5: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7: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6月1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28年，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请听追光的人。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计算机、有色金属等涨价。五月 CPI 平稳 ，PPI 继续上涨。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哎，查啥呢？
9: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8: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9: 靠谱吗？
8: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9: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1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7: 清晨6点半，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 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8: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

0: 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0: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0: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0: 是什么？
1: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那个市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1: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7: 柴屋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
1: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 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0: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厂。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0: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另外，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继续上涨。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10: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8: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10: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煤以一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1: 今年以来 ，AI 发展进入效率时刻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成为主线。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到能帮你办事儿，智能体正在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而在规模化应用的过程中，面对资源也就是 token 的消耗量的大幅增长，如何平衡效率与成本的问题成为行业当下的核心挑战。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12: 今年初在 OpenClaw 掀起的养龙虾热潮之下，智能体开始正式走进大众视野，各大科技巨头纷纷推出相关产品，腾讯

0: 率先推出以 WorkBuddy 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阿里、字节也在千问、豆包等产品上加大投入力度，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夺的新战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预测，2025年至2030年，我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到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在技术发展和产品推动下，智能体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说，
1: 智能体其实它对个人方面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工作助手、生活助手，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比如说订票、订餐、去排日程、去收发邮件，就是它是可以自动的去执行这个任务。企业的意义来讲的话呢，今年很多工业啊，包括一些服务业啊，一些中小企业也在把我业务当中的任务交给这个智能体来完成，更多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以写一份商业企划书为例，智能体不再是单纯生成一份大纲或者是文字草案，而是能够自主拆解目标，跨平台搜集全网数据，比对分析竞品，直到产出一套完整的可执行方案。这个过程可以将以往的按天计压缩为按分钟计。面对个人和企业日益增长的 AI 提效需求，各平台的智能体产品也在持续迭代升级。日前，腾讯云推出效率智能体工具集，升级 QCloud、 元宝等 AI 工具，并发布 WorkBuddy 企业版 AI 工作台。在场景生态上，此前美团 AI 助手小美即将与元宝对接打通的消息，被业界视为两者在外卖点餐等本地生活服务场景上的拓展。与此同时，其他平台也在加速推进智能体全面融入电商、办公等场景。不过 AI 越好用，也要考虑效率与成本的问题。面对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与成本的上升，国内外企业开始紧盯 token 消耗。对此，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认为，高性能的大模型是性价比的关键，可以减少无效消耗。此外，打造小而强的轻量化模型能更贴近市场实际需求。
2: 性价比，第一是性能，如果性能不好，性价比无从谈起，因为好的模型可以更快把事情做对，也省了人的精力。第二是成本控制，这方面中国其实是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去优化成本。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相对较小的模型，但是它又能够比肩大模型的性能，而且它能够在大部分的任务上做到很强的 robustness， 这可能会比在很多非常长程的 task 上面实现比如说一两个点的提升，可能是在今天的更有价值。
0: 在商业化层面，近期智能体面向普通用户开启的付费模式成为行业热议话题。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表示，无论是按 token 计费、订阅制，还是按任务结果计费，只有 AI 能够为用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时，才能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
3: 今天我们看到 token 的成本跟你的任务的复杂度有很强的关联的情况下，我想 AI 的产品它还是很可能会被使用在那些高商业价值，或者它带来的这个新增的生产力是能够对标你在没有的情况下你还要花更高的成本来去完成去满足，那就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建立起来。因为算力资源还是太有限了，所以你到底怎么去筛选出对于这个产品最有需要的、最认可它创造的价值是值得他们去付费来获得算力的，我想也是 agent 产品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也表示，
1: 智能体的这种应用啊，它能够给大家带来现实的回报的时候，那大家也是愿意去付费的。当然现在自主智能体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去规划的，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浪费啊，或者是效率还不高啊，这肯定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模型的调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竞争的环节了，而是在这个上面所生长出来的智能化服务。从长远来看，这个是未来智能经济里面更重要的。
4: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为了保障揭幕战顺利举行，墨西哥政府将在6月11号在首都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6: 在某种程度上，我真的很兴奋，看到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来到墨西哥观赛，让我感到很新奇。真的很棒，不是吗？现在许多游客都来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看到这么多游客，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感觉完全不一样。
5: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7: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这里将上演7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场足球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提振经济的大考。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淼一起来算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8: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负责人克里斯梅：
6: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举办活动，吸引更多人来到温哥华，在酒吧和餐馆消费。
8: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
9: 世界杯期间预计有35万人次会来温哥华观看比赛，我们预计举办这7场比赛会给旅游业增加10亿加元收入，这是温哥华乃至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举办世界杯的真正遗产。
4: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且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昨天走进东京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物流企业， 公司高管表示，日本物流行业目前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听报道。
9: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

0: 部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企业业务部负责人，
1: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っていう。
2: 由于这种产品以从中东进口的石脑油为原料，因此目前不仅面临难以采购的问题，价格也持续处于高位。我们原先一直使用的是这种缠绕膜，规格为宽500毫米，长1000米。但是目前很难买到，所以现在我们改用这种规格为宽500毫米、长500米的产品作为替代品。与以往使用的产品相比，这种替代品单价大约高出1.5倍。
1: 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メーター当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1.5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0: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企业企划组经理，
3: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
2: 我们集团运营着近1000辆卡车，各公司都需要采购汽油、发动机机油，以及柴油车尾气处理液等各种物资。如果当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可能出现连基本物资都无法采购到的情况。我们不仅从事卡车运输，也有海运和空运业务。在这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风险的影响也正在显现。
0: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二十余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的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十余年间因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愈发严重。2025年，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但因非专业施工，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
1: 一旦到这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主要就

0: 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1: 但物业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天天315本期聚焦。

0: 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有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10多年间因为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越发的严重。徐先生介绍，他是在2026年购买的这两套顶层的复式住宅，房屋对外出租多年之后，大概在10年前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从最初局部渗漏逐步发展为顶层大部分房间、二层部分区域大面积的漏水。
1: 那么我们呢是2006年呢，在这个小区买了两套房，都是顶层，一直呢在出租，租了大概有6、7年的时间，就开始漏雨，当时不很严重。我呢交物业费的时候呢，就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当时不很严重呢，第一次、第二次呢也仅仅是提了提，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房间里面几乎就是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和二层的部分房间都漏雨、都漏水。在2016年的时候呢，由于顶层漏水，部分的二层下层呢也在漏水，就停止了出租。由于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它漏水，而且的话呢比较老旧了，我就联系了一个二房东，那么他们呢就是装修了一下之后呢，人就住进来了。
2: 24年回来之后呢，
1: 2月呢我去交的这个物业费，当时的话呢这两套房子呢漏雨呢都没办法用，当时的物业经理呢是陈经理，他说呢没问题，那你下次回来我肯定给你修。过了大概半年多，2024年的11月份呢我又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那我就说了，那个是不是该帮我修房了？但这个时候呢经理呢已经换到现在这个经理了，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曾经登记过要请你们帮着修一下房，他到我两套房呢都看了，看完之后他说这个呢要维修基金才能够解决，那我说这个维修基金是你们那个负责申请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这个很难。
0: 物业公司建议徐先生自己处理漏水的问题。2025年，由于漏水问题持续加重，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在维修的过程中，他发现屋顶漏水不只是油毛毡等防水层老化失效所致，小区物业拆除废弃水塔之后，破损的管道持续渗水，加上屋顶垃圾无人清理，导致排水不畅。长期积水也是造成房屋反复漏水的重要原因。
1: 我把房顶整个两套房的屋顶全部都修了，包括周围的围墙也修了。当时发现漏水原因呢，是因为年久失修之后呢，上面的那个油毛毡呢完全都碎片化了。下雨的时候，这油毛毡它本身是防水的，但它碎片化之后呢，这个雨水呢就直接漏到了油毛毡下面的水泥地上，不防水的它就会漏到下面有一个保温层，里面都是一些碎砖头啊之类的，会漏到这个里边。碎砖层下边的这个水泥板就是我们房子里的天花板。还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物业呢，他这个原来在楼顶上有一个水塔，这个水塔后来可能不需要了，他把水塔去掉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水管截断了之后搞了一个开关，但这个开关呢，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全部都裂开来了，从这个缝里面往出滴水。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房顶上的大概1/3的地方，比较低湿的地方，一直都是湿的，垃圾啊，飘上来的塑料袋什么东西呢？就堵住了那个下水的地方，下水不畅，这样它里面就相当于有一个小河或者一个湿地这个状态，那这个房子等于一年四季都是有水淹在房顶上的，那这就等于漏得更厉害了。定期上来看，比如说1年或者2年上来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上面的油毛毡即使在完好的状态下，一般5到6年就需要更换，因为它只有5到6年的寿命，但是它从我们买房到现在从来没换过这个油毛毡。
0: 徐先生认为屋顶外墙属于小区共用部位，物业没有尽到对这些区域的日常清洁、养护以及维修等义务，因此他提出用维修费抵扣部分物业费，但是这个诉求被物业拒绝，在这之后徐先生就没有再缴纳过物业费了。由于是自费维修的屋顶和外墙并非专业施工，徐先生担心治标不治本， 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又联系物业公司，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分。

0: 位进行彻底修缮。但是物业方面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与此同时，徐先生多次收到物业发送的将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追讨欠缴物业费的短信。
1: 开始不断地给我发这个微信，这个不交物业费太多了点，我们准备诉讼你。电话加短信可能有十次左右，本身也有损失，原来我也没提，我只是希望就说我修房子这个钱你能够从物业的费里扣掉，那就没问题了。但他现在呢就说要求要诉讼，那我呢让他你至少得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到好了之后，我可以考虑付物业费了。那因为我预计呢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开始漏了，一旦到这个雨天没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那我就说了，如果他能修的话，你把我上面修过的铲掉，你重新再给我修一遍的话，那我物业费也说得过去。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0: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曾经回应业主，外墙漏水在这个小区非常普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不在物业服务常规维修范围之内。此外，这个小区的原开发企业现已注销，也很难向建设方追责。
2: 外墙谁家都漏水，谁家都得要，哪家都要刷，刷的整个小区里多得很，不是单独你一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外墙根本不在我们物业范围之内，属于老旧小区了。房屋质量这与开发商有关系，现在开发商的公司都注销了，都找不到人了，你怎么弄？其他的漏水没有一个修的，那外墙更是他们自个搞的。
0: 记者致电该小区物业公司进一步核实相关的问题，物业工作人员表示，顶层漏水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外墙和屋顶属于共用部位，相关维修问题需要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解决，而启用维修资金需要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实现。
3: 本来正常情况下，这个就顶楼漏水的话都属于房屋质量已经过了五年的保质期嘛，本来以前在五年之内呢是由开发商嘛，那五年之后那就是要用我们每个人买房的时候都有交那个维修基金，是要从维修基金里面支出的，就是说要用维修基金，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然后才可以动用得了。所以就是我们物业会配合社区来签字，就是说像不漏水的家庭，如果他不配合的话，这个钱是动不了。顶楼漏水是严重，因为我们物业费只收八毛钱，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公共收益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停车费其实也不多，我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开始正规起来，收到了70%是打到物管会账户。现在物管会账户，你看它，比如说像修这个雨棚啊，还有道闸啊，都要从这里面出的。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啊，房顶和外墙本来正常情况下也不能用停车费费里面支出的，房子的问题就是只能用维修基金，这钱不在我们口袋，我们也没办法去动用这个钱。
4: 小区里的顶楼都有问题吗？
3: 差不多，质量还是挺差的。
0: 目前这个小区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这也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流程变得更加的困难。一边是楼顶外墙等共用部位漏水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一边是小区车位等公共收益去向备受业主质疑。那么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老旧小区该如何打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通道呢？小区公共收益能否用于公共部位的维修呢？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公共区域维修到底该由谁来担责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5: 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0: 手的糖点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8: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8: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4: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8: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5: 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余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的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10余年间因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愈发严重。2025年，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但因非专业施工，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
1: 一旦到这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15: 但物业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天天315本期聚焦：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0: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一个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的问题。就它现在呢，房屋啊、屋顶啊、外墙啊等等，早已经过了开发商5年防水的保质期，开发企业现在已经注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维修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物业能不能以此来免责？
16: 首先，本案主要涉及到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老旧小区屋顶或者叫顶层漏水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事儿。那么首先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是包括民法典，这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其中特别包括物权编的所有权之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还有合同编的典型合同之物业服务合同，这是刚才说的是法律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行政法规，那么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三个层次就是相关的部门规章，最主要是建设部或者是现在的住建部，那么制定的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等等。当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有关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个司法解释。但同时我还想特别提出一点，就是立法法最新的修订实际上赋予了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可以就 城建生态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特别是城市建设方面有相应的立法权，所以相关的消费者也好，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也好，不仅要依据上述提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要特别注重检索适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地方性政府规章，那么可能从省级到大的地市级这样的相关的立法，

0: 因为这种基层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它的立法的效率数量应该来说比我们上位的行政法规可能会更快一些，而且是更加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先捋清楚相关的法律问题。第二，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有关的消费者如果碰到相关的这样的消费纠纷，那么你可以向3.15节目求助的同时寻求舆论支持。另外很重要一点，请您随时拨打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12348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如果涉众的或者比较专业的，也建议向当地的有资质的并且有相关信誉的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来进行咨询，可以进行全案的深入的这样的解读。因为相关的消费者电话或者提供的资料往往可能存在不是很全面，或者说是有遗漏的地方，这样通过专业律师的全面的梳理和协助的话，那么对于厘清有关的矛盾的焦点，找出解决途径是有莫大的帮助的。那么刚才说的是一种笼统的总体性的问题，那么回到本案而言，如果相关的消费者或者说是业主，他如果涉及到了这样屋顶的情况，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共有的部分。那么对于共有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法律规定也是明确，对于这种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所有的业主是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他要进行维修的话，那么更多的是属于要动用这种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解决，而不是简单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叫物业服务人来承担。当然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物业服务人本身有日常管理和维护的这样的义务，但是比如说他屋顶进行必要的清洁，以避免出现这种管道的堵塞造成这样的家具屋顶的损坏等等的情况。另外本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相关的老旧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所以也呼吁或者说建议我们相关的业主发挥一种集体的精神，尽快的设立有关的业主委员会。同时我们的地方人民政府，特别是基层人民政府，无论是街道办事处或者说是我们的乡镇人民政府，也可以进行重要的指导。同时我们的居民委员会也可以积极发挥其法律所赋予的这样的管理职能，尽快的来协助指导组建业主委员会，使我们的广大业主能够真正的通过有组织依法依规的来共同维护自身的集体的合法的权益，而不要做一个简单的逃兵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主持人，
1: 刚才呢胡刚律师其实讲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哪些是属于物业应该要进行的日常的管护的义务，就比如说楼顶的油毛毡的老化，物业拆除水塔遗留管道的渗水，还有楼顶垃圾堆积致使这个积水排水不畅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说物业长期没有处理好，然后管护不到位，造成了屋顶漏水问题的反复的出现，我理解胡刚律师的意思是物业是需要对这些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对吧？
0: 确实，就是物业公司对于屋顶这样的共有部分，它有一个法定的维修的义务，但这种维修义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说是你要，比如说是20年没有换过屋顶，屋顶漏水这种长期的自然的风化或者自然的损害所造成的这样的损害，这个是要动用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管护的。那比如说你。对，主持人，
1: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维修资金的启动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它没有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所以它维修资金的启动很艰难。您觉得难点是在哪儿？而且这种老旧小区该怎么样来打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这个通道呢？
0: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相当的一种普遍的特点，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相关的地方性的立法对此有专门的特殊的安排，比如说对于没有有些地方的地方性政府规章也好，地方性法规也好，规定如果没有组织业委会或者是没有召开业主大会，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是由基层人民政府，比如街道办事处或者说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有关的利益关联方，来通过一个会议来直接筹集包括使用这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特别是碰到一些对

0: 这老百姓极难筹盼的，比如说马上要下雨了，马上进入夏季了，多雨季节，那么屋顶还是要漏水，那么首先要解决漏水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但先要解决这个相关的危险排除的问题，这样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建议我们所有的业主要以更加昂扬的主人翁的精神来积极参与到基层的这样的小区治理工作，来共同守护自身的最重要的财产，也就是您的房屋。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启动非常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业主也想了办法，说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资金能不能够来进行这个房屋的维修。一个呢，就是小区存在车位等公共收益能不能够可以用于楼顶外墙等公共区域的维修，如果可以的话，使用流程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业主自费维修公共部位防水以后，向物业提出用维修费来抵扣对应的物业费，那么被拒绝之后呢，就不再缴纳这个物业费了，但是他被这个物业多次催缴这个欠缴的这个物业费，还有可能会被起诉。您觉得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业主非常的好，那么主动承担了相关屋顶的维修的责任或者义务，他实际上没有当然的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他做了，那非常好。那么产生的费用实际上应当由受益的其他的业主来根据你的房屋的所有权的份额来进行分摊的，而这个法律关系和业主应当支付给物业服务人或者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关的物业服务费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不能当然进行即时抵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业主也需要，就是已经做了好事的业主也需要放平心态，同时我们也积极的期待我们的相关的基层人民政府能够负起其法定的职责，直面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积极的采取这样的有组织的行为，召集有关的利益关联方来解决我们相关的业主非常急迫的这样可能的漏水问题，同时也应该采取措施及时的补偿我们已经支付费用的这位特定的业主，来使做好事的人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和精神上的包养。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 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1: 健康生活
4: 从充分睡眠开始。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 现在出发。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7: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8: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其实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7: AI 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指令。
9: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AI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
9: 欢迎刘所。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二位。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其实
7: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的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 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

0: 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
1: 嗯
0: 啊，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
1: 嗯，
0: 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1: 嗯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 滞后，
0: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啊，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
1: 嗯，
0: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1: 是。
0: 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他给你列一个例子就扔给你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1: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0: 对，
1: 像您刚刚也相对来说对比了一些 AI 它的劣势以及优势，那您可以再阐释一下 AI 对比我们基金经理，对比我们金融从业人员，它到底含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啊，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1: 嗯，
0: 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啊，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东西？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 是是
0: 啊，说你问出这个问题，
1: 对对，
0: 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吧？
1: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我可以一直问下去。
0: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
1: 嗯，
0: 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差。对，
1: 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0: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
1: 对，
0: 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
1: 嗯
0: 啊，因为 AI 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
1: 是，
0: 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
1: 确
0: 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0: 对，
1: 看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对方式。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 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2: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直接的去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某一个基金，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啊。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啊，也就仅供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啊，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如果赔了我给你这个兜底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投资者去索赔，因为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啊，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他是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我们一些非法的这些投顾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他去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来推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那他就要尽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如果说他使用 AI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投资的这些技能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违反他的注意义务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1: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0: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1: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3: 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4: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1: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2: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 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啊，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啊。而事实上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啊遵循这样。

0: 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啊，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哎，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啊，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啊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啊警觉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啊，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到底是不是持牌的哈这种金融机构哈，我们的投资顾问啊，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啊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啊都是可以去啊查阅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啊资料的哈，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啊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啊，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啊网站的信息啊，可以去比对啊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啊。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啊来确定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投毒啊是否存在啊，以及是否啊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1: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啊，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说手机里面得装三个大模型啊，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拿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2: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1: 对，
2: 对，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嘛，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啊，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2: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了我都割在最低点，
2: 最低点，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1: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了，
2: 又高点了。
1: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以后，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

0: 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你在过去四个季度，它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它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里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0: 对，
1: 但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2: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也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啊，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啊，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啊，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荐股的模型啊，荐股的软件啊，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呀、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账号以及呢要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2: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2: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0: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它去做一些。

0: 一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它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
1: 信的，
0: 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
0: 对，
1: 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应该已经很多了，那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这个步履匆匆、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多朋友都是整日劳碌奔波，在选择与得失间迷茫内耗。该如何化解焦虑情绪，走出人生困局？很多朋友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的切身体会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笃定，不能忘记读书。我相信阅读是这个时代成本最低也最稳妥最踏实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事起伏中稳住心神，找到前行的落脚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想为朋友们带来两本分量十足的佳作，一本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力作陈燕的《主角》，从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坎坷里读懂坚守与淬炼，参悟活出人生主角的真谛；另一本是刘润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助力我们重塑思维模式，告别无效忙碌，用规律与理性化解职场各类难题。好，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0: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在央视热播的连续剧《主角》中的主题曲。过了花期才算果满之低，谁让绚烂是沉寂，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群山的冠冕。

我的命运之书。作家陈燕用81万字书写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跌宕人生。如果你能细细品读原著，你就能体会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在讲普通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人情冷暖、成败得失中熬过无数低谷，最终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主角原著，品读文字里的百味人生。故事的开端没有任何光环，主角忆秦娥原名忆招娣，出身陕西山村，是个不起眼的放羊女娃。11岁之前，她的世界只有山野、羊群和贫瘠的土地。她的人生转折谈不上幸运，更像是一场被动的裹挟。性格执拗的舅舅胡三元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引路人。胡三元是县剧团的鼓手，性子刚烈偏激，甚至会因为配合失误用鼓槌敲掉同事的门牙，在剧团树敌无数。年幼的忆秦娥早早被卷入人情纷争，受尽冷眼与牵连。后来胡三元过失入狱，13岁的忆秦娥瞬间失去所有依靠，从剧团学徒沦为厨房帮厨，在烟熏火燎的后厨打杂受累。小小的厨房成了她人生的第一课堂，后厨的两位师傅常年争权斗气，暗自较劲。琐碎的争斗、刻薄的人情，让她早早看透了世俗的功利与复杂，也让她养成了隐忍、沉默、坚韧的性格，不争抢，不张扬，默默扛下所有委屈。人生的转机往往藏在最沉默的坚守里。别人嫌弃排挤这个沉默寡言的乡下女娃，剧团四位落魄的老艺人却看中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能吃苦，肯沉淀，不浮躁。这四位曾经被时代搁置、被年轻演员轻视的老艺术家，成了忆秦娥的引路人。有人教他武功身段，有人传他文戏唱腔，有人打磨他的舞台细节，有人为他搭配配角戏份。他们倾尽毕生所学，把无人看好的放羊女娃一步步推上戏曲舞台的中央，让忆秦娥蜕变为惊艳秦腔界的忆秦娥。站上舞台收获盛名后，忆秦娥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陈燕没有塑造一个完美的天才主角，而是真实剖开了成名背后的所有代价。事业上同行相伴即是对手，身边的同门师姐妹一生都在和他争抢角色、比拼名气，暗中使绊、刻意打压，让他数次深陷舆论困境，遍体鳞伤。人生路上，他有扶持前行的拐杖，也有桎梏半生的羁绊。省剧团团长单仰平教会他何为艺术家的尊严与风骨，最终为救人不幸离世，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标杆。创新果敢的薛桂生，深耕传统的秦八娃，为他的艺术之路铺路搭桥，助力他兼容传统与现代，登顶艺术高峰。可与此同时，时代的局限、人心的狭隘、世俗的偏见也始终束缚着他的成长，让他在艺术精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比事业坎坷更磨人的是情感与人生的重创。忆秦娥一生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饱尝情爱纠葛的痛苦。第二段婚姻与画家石怀玉结缘，两个人看似艺术相通、灵魂契合，却藏着中西审美、处事观念的根本分歧。婚姻的不幸也成为忆秦娥一生无法释怀的枷锁。读完整本书，我们终于读懂陈燕创作主角的核心深意。陈燕说，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是一般熟悉，而是要烂熟于心。主角不仅要写主角是如何成为主角的，还要让每个人物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我今天也特别想跟朋友们分享主角这部书中

几段非常精彩的文字，也是我们的生命哲学。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处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主角演一本大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要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势，而是内心的自信与淡定。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主角这本书从来不只是一个戏曲名伶的成长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修行路，一场横跨40年的时代缩影。改革开放数十年，时代飞速迭代，有人顺势而起，有人逆势沉沦，有人坚守本心，有人迷失自我。一钱娥的一生起于微尘，立于苦难，成于坚守，他的起落沉浮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书中有一段话道尽了主角的真谛，也让我深受触动。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就要承受万人瞩目，也要扛住千般诋毁，享受无上荣光就要付出加倍牺牲、包容与隐忍。真正的主角从不是永远站在高光里的人，而是在低谷不沉沦，在高峰不浮躁，能扛过苦难，扛住非议，守住本心的人。我想这段话也正是最贴合当下成年人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哲理。当下社会，人人都渴望逆袭，追逐成功，人人都想做人生的主角，却大多畏惧过程的煎熬，怕吃苦，怕委屈，怕被议论，怕被超越，总想走捷径，求速成。但主角告诉我们，人生从无捷径，所有真正的成长都是一场自我淬炼。能打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对手，不是困境，不是非议，而是自己的放弃与浮躁。真正的强者，风里能来，雨里能去，眼里能容琐事，心中能扛风雨。他们懂得修行藏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吃饭、做事、待人处事皆是修行，也懂得单纯是应对复杂世事最好的武器，隐忍是对抗人生苦难最好的铠甲。陈燕曾说，他创作主角的野心是想用中国审美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与融合中，看见普通人一代人的奋进与坚守。书中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完美，也没有彻底的平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遗憾、光芒与短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挣扎、坚守、成长、和解。这也印证了书名的深意，人人皆是配角，人人皆是自己的主角。主角这本书以秦腔的苍凉豪迈，西北的乡土气韵，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与坚守的重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秦腔立传、为艺人存照，更在于向每一位普通读者发出追问，在自己的人生戏台上，你当如何成为真正的主角？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是我们的好书分享。前面我们一同分享的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陈燕的主角》。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是努力工作，有人事半功倍，有人碌碌无为。面对同样的机遇，有人精准把握，有人屡屡错失。同样身处变局，有人从容淡定，有人焦虑迷茫。我们经常会把差距归结为运气、天赋或者人脉，但读完这本书以后，你会明白，人与人最终的差距或许是思维的深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会告诉我们，在所有看似复杂的选择、博弈与成长背后，都有一套通用的底层逻辑。所谓底层逻辑，就是万事万物不变的根，是抛开表象直达本质的规律，也是我们立足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底牌。首先，我们来拆解书中最核心的第一个认知，区分事实、观点和立场，这是成年人顶级的清醒。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内耗和误解，都源于我们分不清这三件事。刘润在书中举过一个特别经典的生活化的例子，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天气30摄氏度，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无法辩驳的真相。有人说今天好热，这是观点，是主观感受，因人而异。而卖空调的人说天气太热，必须装空调，这就是立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与人争辩，陷入情绪内耗，就是把别人的立场当成了事实，把自己的观点当成了真理。职场上，同事的质疑、客户的挑剔、他人的评价，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对方的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而已。读懂这一点，我们就能戒掉90%的情绪内耗，不随意评价他人的观点，不轻易被他人的立场裹挟，永远忠于事实，尊重规律，这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也是深耕职场、立足社会的基础。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核心底层逻辑，是对错思维与利益思维的区别。书中提出了一个扎心却真实的观点：普通人看世界靠对错，成熟的人看世界靠利益和规则。这里的利益从来不是自私算计，而是看清事物运行的本质。刘润分享了一个职场真实案例：一家公司两位员工同时对接一个项目，新人兢兢业业，事事追求完美，纠结于流程的对错、细节的瑕疵，最后却错失了项目完成的时间节点。而资深员工懂得权衡利弊，在规则范围内灵活调整，优先保障结果落地，最终顺利完成项目。新人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很认真，没有错，却得不到认可。但职场和商业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谁更对，而是谁更能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与价值。这里的利弊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懂得跳出情绪和执念，用结果和价值说话。在财经领域更是如此，市场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回报，行业不会因为你委屈就改变规则。所有的长久发展都离不开对规则的敬畏，对价值的深耕，对利弊的理性权衡。固守对错执念只会困于原地，看懂价值逻辑才能顺势成长。第三个让无数读者醍醐灌顶的底层逻辑是人生的复利思维，这也是普通人逆袭最公平、最靠谱的底牌。我们都听过复利这个词，大多以为它只适用于理财投资， 但刘润在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复利是人生所有成长的终极逻辑。复利的核心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持续、稳定、正向的积累。书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打动了无数人。每天进步1%，一年以后，你的能力会提升37倍。每天退步1%，一年以后，你几乎会废掉自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自己常年忙碌却始终没有突破？答案很简单，大多数人的努力是间歇性努力，没有形成复利。3天打鱼2天晒网的学习，一时兴起的努力，半途而废的坚持，都无法产生复利效应。真正的高手从来不靠爆发力取胜，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微小积累。读书、深耕技能、打磨认知、沉淀人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只要长期坚持，都会在时间的加持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解开了很多人的焦虑根源，那就是概率思维。生活中，很多人极度焦虑，要么追求事事万全，害怕失败，要么一次失利就自我否定，全盘放弃。但底层逻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的确定，所有选择、机遇和成功都是概率问题。成功不是赌一次完美的结果，而是不断提高成事的概率。你坚持学习是提高认知升级的概率，你深耕专业是提高职场突围的概率，你保持自律是提高人生顺遂的概率。我们无法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行动，通过持续的正确选择，提高自己的人生概率。好，下面的时间里，我想从书中选取一段我非常受益的文字，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工作是创造，不是消耗。刘润在书中写道，我分享过自己如何度过完整的一天，7点准时起床，然后运动、阅读、参加活动、演讲，和客户讨论项目进展，开电话会议，和多年未见的好友畅聊叙旧，一直到晚上23点，听15分钟雨水拍打在窗户上的白噪音睡觉。有人问我，这种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是如何练成的？其实啊，这种枯燥机械的工作状态看似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却如同一只瑞士钟表，体现了一种规律和秩序的美。这也不是什么自律，是一种很好玩的生活方式。你身边也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应酬之后还会回到公司独自写报告，凌晨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从被窝里爬起来为客户解决问题，节假日从不休息，还会工作到深夜。他们的勤奋和努力不需要老板的褒奖，不需要物质的补贴，不需要发朋友圈证明，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工作是创造而不是消耗。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优秀和庸常的分界线。最后，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初心。刘润在《底层逻辑》这本书中写道，所谓底层逻辑，就是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与人的差距，表面是财富、地位、机遇的差距，本质是认知和思维的差距。在这个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风口瞬息万变，套路随时失效，唯一不会被淘汰的就是根植在我们头脑中的底层逻辑。拥有清晰的思维逻辑，我们就不会被表象迷惑，不会被焦虑裹挟，不会被情绪掌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八集，一本书撼动全世界。当我们探寻生物演化的奥秘，极少去探寻进化论诞生时的惊涛骇浪。物种

0: 人的创作历程，重温牛津大辩论的经典交锋，读懂进化论如何改变世界，重塑生命科学。
1: 在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之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11月24号问世的，总共有500页。达尔文是坚持说这本书是物种论的概要，但是人家出版商没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本书呢第一版总共印了1250册，重点是当天就售罄了。《物种起源》出版160多年以来长盛不衰，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讨论。这本书其实从问世起就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又战胜了各种挑战，被公认是一本改变了世界进程的书。它不但是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与人文双重领域的经典。那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罗列了海量的例证，为万物共祖生物演化学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物演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新物种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达尔文一生最大的贡献，也是生物进化论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表面上看，自然选择原理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生物（括弧包括咱人类）不同个体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这些差异是变异造成的，其中大多数变异呢是遗传的，有些变异会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的变异呢产生好的影响，有的变异产生坏的影响，也有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同时呢，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物之间会为生存而搏斗。那么具有好的变异个体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多了。长此以往，有益的变异得以扩散，有害的变异呢是被清除了，最终呢就让留存的生物具有更好的适应生活环境的特点。达尔文说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那这种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完美地解释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缤纷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这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而且经过长时间缓慢积累，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结果。也因此曾经引起赫胥黎的感叹，说如此简单美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自然选择原理诠释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由来，这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也收获了业内学者由衷的赞叹。在这套理论面世时遭遇重重质疑，急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证明。那么究竟是谁挺身而出为进化论正面发声？这位头号捍卫者又有着怎样的成长与科研经历？
1: 赫胥黎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比达尔文年轻16岁，他和达尔文呢认识的比较晚，却是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之一。赫胥黎出身于普通的教师家庭，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早年就失学了，15岁呢就到诊所里面当学徒了。在诊所里他不但是刻苦自学，还帮医生做动物实验。后来在医生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获得了医学院奖学金去学习。赫胥黎21岁的时候曾经作为助理军医跟随响尾蛇号战舰到澳大利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用非常简陋的仪器来研究海洋动物，但是研究的成果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响。1850年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5岁的赫胥黎就在伦敦矿业学院教自然科学了，也成为矿业部的博物学家，第二年就加入了皇家学会，被授予名誉学位。 赫胥黎呢是在皇家学会的活动当中认识达尔文的，两个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寄赠了一本给赫胥黎，赫胥黎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大呼过瘾呐、哎呀，真过瘾！而且给达尔文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说，在我所看过的博物学的著作里面，至今没有一本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这封信让达尔文也特别的受鼓舞，并且也很感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一个月，赫胥黎呢就匿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和推荐文章，大力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理论。赫胥黎聪明好学，口才也特别的好，是当时英国闻名遐迩的科普演讲家，人家的语言表达很犀利，很泼辣，具有很强的这种雄辩能力。赫胥黎在那场围绕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牛津大辩论上尤其表现不凡，早就已经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物种起源一问世，其实当时赫胥黎就想到了有一些人一定坐不住了。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创世论者和宗教组织的恐慌和反对，乃至于攻击和谩骂。那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不久就拉开了帷幕。1860年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天呢是个星期六，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会议期间，物种起源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些从来没有和达尔文见过面的人四处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呢？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因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没参加这次会议。当然达尔文也没料到竟然有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和他的新著发起猛烈的围剿。
0: 赫胥黎凭借犀利的言辞和扎实的科学认知，拥有了直面质疑、捍卫真理的底气。一场注定载入科学史的激烈论战也在反对者的蓄谋下悄然酝酿。反对进化论的势力不会放任新思想传播，他们又会谋划怎样的手段打压进化论？这场针锋相对的科学辩论又会迎来怎样精彩的交锋？
1: 其实这场所谓的辩论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活动。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和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欧文这伙人为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决意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生物进化思想给它彻底消灭了。那天唱主角的是牛津主教，他满怀信心走上了讲台，慷慨激昂地对达尔文的理论展开恶毒的攻击。讲得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挑衅一下坐在台下的那个叫赫胥黎的，你给我站起来。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我请问你祖父那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是从猴子变来的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反对达尔文理论人的喝彩和哄笑。可是赫胥黎镇定自若，外表上也是不羞不恼，而且悄悄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今天终于落我手里了。等到主持人让赫胥黎发言的时候，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台，简要地介绍了达尔文理论，而且一一反驳了主教对生物演化论的荒谬指责。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把目光转向台下的主教，冷静地说，如果让我在下面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猿猴，一个是有才华却利用他的才华把荒谬言论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父母。赫胥黎这个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支持者阵营的一片掌声和喝彩，主教呢顿时就羞得面红耳赤。 那天辩论会的到场人员，咱就可以这么说，除了达尔文本人，他的朋友圈全都到了，像是之前小猎犬号舰长，人家现在是海军中将菲茨罗伊，他呢是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出席了辩论会。塞奇威克教授呢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达尔文的第一次地质考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但是呢，塞奇威克教授生性保守，他不愿意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那天的会议主席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他最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他看过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书里面否定造物主的观点，其实和他多年习惯的看法实在是水火不能容啊。可是书里的观点又处处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当中有的是达尔文早在环球考察的时候就告诉过他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了解达尔文，对一些人不顾及事实的攻击达尔文的这个行为，他也特别的不满意。在牛津大辩论那一天，他作为大会主席，不论对赫胥黎代表的进化论派还是对其他的反对派都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集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达尔文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莱伊尔教授。他对物种起源也做了适度的肯定，但是对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的基本态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他热情的鼓励和多方面的帮助达尔文出版进化论著作，而且给他背书宣传，但是在思想上对这个理论彻底解除疑惑之前，他绝不愿意做出违心的附和。那这一点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后来在达尔文、胡克他们的帮助下，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质学原理和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其实生物进化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那完全是一致的。在再版的《人类的古远性》这本书里面，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新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而且根据这个新的理论改写了地质学原理当中关于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莱伊尔所以都一直在说不愧是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在70多岁高龄还能放弃自己那么多年信奉的观点。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我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赫胥黎也盛赞莱伊尔是一位为大众所信服的捍卫者，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见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无限的荣誉。可以说莱伊尔的彻底转变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了英国科学界，这也算是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胜利。毋庸讳言，物种起源它所遭受的非议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绝不限于我们刚才说的就那么一场牛津大辩论这样的一个风波。从物种起源问世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我们正在讲这个事儿，这些非议都如影随形，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那样，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被嘲讽，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现在16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他阐明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就是经历了被嘲讽、被反对和质疑，进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科学真理这三个发展阶段。 不管怎么样，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各位，不管是知识界、宗教界，还是记者、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在竞相阅读和谈论物种起源。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表示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私下很担心地问女儿说，这书恐怕不大容易读懂吧。那这一点我们要说一下，女王您多虑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既考虑到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服科学界的人，也考虑到要说服普通大众读者，因此他就写得比较的通俗易懂。另外呢，当时还属于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科学著作对普通人来说一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有人甚至评论说，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米尔顿和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语言，在《物种起源》当中仿佛看到狄更斯和艾略特的作品。
0: 《物种起源》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颠覆了本土民众长久以来固有的认知观念，科学真理的光芒从不会被国界阻隔，它的影响力注定跨越山海。这本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能否走出英国，辐射至全球各地？进化论在不同国家传播时，又会衍生出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影响？
1: 物种起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可以说它是第一部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经常带有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在咱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叔本化它的真理三阶段论到了《物种起源》这儿，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二三先后发生的这个顺序了，而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且齐头并进。诚如前面牛津大辩论那部分所描述的，《物种起源》一问世就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冷嘲热讽和激烈的反对，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丑化达尔文的讽刺的漫画，把他描绘成身披长毛、手脚像爪子、拖着长尾巴的猿猴的这个模样。同时呢，激烈批评和攻击生物演化论的文章一时之间也是铺天盖地的出现，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曾经特别敬重的前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达尔文心里非常

0: 常的失望和恼火。不过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身边还有很坚定的支持者，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帮达尔文抵挡和对付了大部分的争议。他们呢，就是达尔文的战队啊，是由莱伊尔、胡克、格雷和赫胥黎四个人组成的这么一支战队。而达尔文本人呢，是特别幸运的躲在了幕后，他们不需要达尔文抛头露面。最后呢，他们和达尔文一道完成了科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重大改变，使生物演化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了，话说回来，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物种起源》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举了两处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儿，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这就是遗传。达尔文呢也知道有变异，但是遗传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不明就里的。这事儿也让达尔文自己困惑了一辈子。那另一个呢，就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提出，你说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且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了，他到处去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那汤姆森他当时估算的地球的年龄是1亿年，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实际上远大于此，目前的同位素测算结果是46亿年左右，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
1: 受时代科研条件制约，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漏洞，这也是当时科学界难以攻克的研究盲区。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也被大众关注。褪去科学的光环，达尔文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些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类留言又是否真实可信？
0: 达尔文这一生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除了以上学术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争议，达尔文也免不了被坊间八卦一下。有人把达尔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当中的表现称作是达尔文一生当中的四怕。一个呢是怕这个触犯宗教，第二是怕伤害妻子的宗教情感，三是怕与人争论，特别不愿意陷入旷日持久的这种论战。那这第四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达尔文缺乏经济安全感。其实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2700万英镑，折合我们人民币差不多是将近3亿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是这么有钱，你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了，而且人家发表了论文，当然了这是德文的刊物啊。如果说你助手他懂德文，可能达尔文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有人认为你这未免太抠了。还有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卡尔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是被达尔文拒绝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版正好是刚出版，马克思呢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那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不止一次地听人家说过，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没读过《物种起源》，这又能怎样呢？毕竟呢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很多资讯都过时了呀。对此，苗德穗先生引用了他的导师为他翻译的《物种起源》所写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应。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要查阅查尔斯·达尔文这么多年前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个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没有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作为一流的生物学家？ 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重要的统一原理，就是间变传演，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生物演化。
1: 本期我们跟着回望了《物种起源》的出版与传播，拆解了自然选择的核心奥义，了解了进化论的争议与全球影响，但达尔文的科学探索远未落幕，在他晚年还有哪些未解开的科研困惑？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关于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未知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3: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讲西游记里面啊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为大家讲观音，还得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有些环节不能落哈。智勇，
4: 对，
3: 王鑫，
4: 对，智慧与美貌并重的智勇，大家好。
5: 特别重的王鑫，大家好。
3: 好了，继续讲观音。上一期说了观音啊有很多啊在管理之道方面啊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他其实是管理团队有方法的一个人。为什么西天取经的这个队伍虽然组建齐了啊，具体的管理人是唐僧啊，有很多内部的管理，但是在整个西行途中观音的身影是一直伴随着这支队伍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他对这支队伍的管理了啊。先来说一说他对这个四个人员出现的安排吧啊。以他从吸纳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来说，先是沙和尚，然后猪八戒、孙悟空，最后是唐僧。哎，最后呢围绕在唐僧身边的这个人是反的，孙悟空，然后是八戒，然后是沙僧。咱们除去路途因素之外，因为为什么他想把这几个妖怪先提前调到唐僧身边，太简单了。
5: 对，
4: 是
3: 为什么逆向来，为什么先让孙悟空第一个来到这个团队当中？
4: 除了小说的写法这样好看，形成一个回环的闭环结构，是吧？如果说呢，按照他收的顺序，直接过来带过来，这样交代起来笔法就比较臃肿。那么你让这回来之后呢，有个小结构，就像我们脱口秀大赛里边是吧，看那个 callback 是吧？它就比较好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呢，从现实中，我们把它如果假设是一个现实的话，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呢？过去讲的就是，儒家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宗法体系里边。如何确定秩序问题，司马光《资治通鉴》通篇陈光曰，开头就是名分问题。那么谁是长谁是幼，谁这个秩序怎么排列，取经小团队别看人不多就四个人，谁是老大是吧，谁是再往底下排是谁，再往底下还是谁，这一定得结构分明，否则的话就是不好办。跟现在不一样，扁平化是吧，谁是项目谁说了算，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办，一开始让唐三藏这么高调出场啊，给他进行这个神话的塑造，穿上袈裟，授予信物，这叫名气，名气不可轻于人呐。大袈裟冰蚕丝什么织女织的这种袈裟，七佛随身给你，这叫名气授予你。你有这个之后，相当于诸侯有了九鼎，先把你的取经领导人的位置确定下来。那然后再确定大师兄，这就是等于说这大师

0: 师兄像那个是吧？这个东王接着猪王一样是吧？他的地位是超然的。他在取经团队里面，除了师傅之外，甚至师傅他都打。你说这个人是吧？底下的人你都得听这个大师兄的。那到二师兄呢？那么这个三师弟又得听二师兄的。
1: 嗯，
0: 啊，他这样的话，他这个等级呀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0: 他是我觉得是为了使整个这个科层制，整个团队建立科层制，使这个将来的指挥更有效率。

0: 就知道为什么现代军队还抱有军衔啊，你是上尉，我是少校，你赶紧得听我的，对吧？那么其实给孙悟空制定了个少校，是吧？给这个猪八戒制定了个中尉，是吧？他是给白龙马制定个下士，是吧？他是制定了这些军衔，谁服从谁，真出事儿的时候该找谁，谁听谁的，谁指挥谁，这就很清楚了，这便于战斗。这是我的理解，
1: 而且其实像在，尤其是在古代啊，这观念非常深啊，就是如果最有能耐的人不是地位最高的人，很麻烦。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谁先来谁后来，这就是文道有先后，术有专攻的事儿。
0: 是，
1: 但在古代，尤其是像刚才志勇老师也说了，大师兄意味着权威，咱经常看武侠小说也知道，那大师兄可不是一般叫的，长兄如父。
0: 对
1: 啊，师傅不在的时候，那他就是说了算的，
0: 所以我在那些年原来的花名叫大师兄嘛，
1: 所以后来不让叫了。
0: 你还可以叫，
1: 所以在这个团子当中啊，你想，如果孙悟空他不是大师兄，那谁说了算了？猪八戒说了算，动不动就散伙吧，啊，沙僧说了算了，出什么事儿什么话都不说，
0: 对
1: 啊，就是要不老二你说吧，
0: 对对
1: 啊，你说要如果让他俩当都不合适，所以这个大字儿孙悟空是担得起来的，也只能他来担，这个顺序啊，现在不讲究，以前可讲究了，
0: 对，
2: 我觉得像组建团队啊，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全员进组呗，对吧？因为这种科层制的安排也很好进行。怎么来看观音是让一个一个进入，相当于渗透式的哈？这种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0: 这种方式呢，其实在军事上叫添油战术，是吧？这个灯哎烧得差不多了，添点；烧得差不多，添点。在战役上往往是劣势，就是你要是咵集中兵力一打打下来了，那么你一点点的添呢，说不定被人家各个击破，添点死了，添点死了还是不行，是吧？但是在这个安排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有一个自然成长的感觉，就是小树慢慢成长，不是拔苗助长，不是一下子全安排的，好像你这个团队像自然形成的一样，是吧？这种自然形成感呢，给这个小团队内部的磨合呢，其实降低了成本，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并且呢，一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还都有个小误会，这个小误会实际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给你一个公开的机会，让你挑战一下大师兄，看你行不行？一挑战就不行嘛，是吧？你马上就服了嘛，对吧？这是给你一个这个小机会，就相当于一个拓展训练，一个小培训。现在你进大公司，往往也给你大公司有的都花几十万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做这种简单的入职培训。这个培训的时候，就是考验你的团队精神啊，搞你的这个服从意识啊等等。那么这个现在我这个观音把这笔钱省下来了。啊，说就自然路上碰吧，反正你在路上一定会走这个路的，反正就在这路边上呢，你肯定也跑不了。你一打就知道，你就服了，然后一知道是取经人，你马上也能既能实现皈依啊，又能实现这个就是服从啊，这样又很自然，这多好，让这个取经团队像小树一样，慢慢的开枝散叶，慢慢的生花发芽，这是个多高明的安排啊，是吧？
1: 一个紧密的团队啊，人不能是领导硬塞进来的，感觉像关系户一样，说这个安插进来好好用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领导安排好的，但这个整个进来的过程非常自然，而且中间有好多过程啊，遇到好多艰难险阻，还不是全员在的，比方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志勇老师偷袈裟那集，
0: 谁偷袈裟？
1: 应该就只有
2: 金翅长老，
1: 应该就只有孙悟空在
0: 啊，对啊，
1: 像这种情节，如果三个师兄弟，如果三个这个师兄弟都在，可能这情节都发生起来不自然，所以说有很多的故事需要这样拆分开来，而且不打不相识。这种进入的状态确实像志勇老师说的，从艺术角度上来看会更自然，从团队上角度来看也会更团结。
2: 对，就是说到了在唐僧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大家陆续进入，除了孙悟空是最温和的状态，其他徒弟来这儿全是一场恶斗啊。
0: 你要是在现实的公司中啊，容易是这个斗破了，我们估计讲叫斗而不破是最好，对吧？你斗破了之后有积怨了，是吧？这个人是打过来了，是收进团队里来了。但是呢，你当年打我打太狠了，我要给你使绊子，我心里边恨你，我这个就藏着这个小九九，是吧？这个公司内部成了一个勾心斗角所在了。这现实生活中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神话故事里边它不一样。他因为首先说呢，这个齐天大圣的实力是碾压级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们不存在。当然猪八戒没少给他下这个是吧，递小话是吧，扎针儿啊，但是扎针呢没有用， 因为唐僧实际上顶多也就是念念紧箍咒让他疼一会儿，也没招，没有办法再有很好的制约手段了。那么他打你让我疼，我回头就可以收拾你。所以猪八戒对他也是挺害怕的，所以这个用这种打斗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展示实力，那么实力和名分的配位。

0: 就刚才说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最好是大家都信任名分这回事儿，一生下来就按照这个既定的秩序，一点不思改变。可是根据生物学，人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就一定会思这改变啊，就我就想当这个群的头啊，这个东西是难以遏制的。那怎么才能遏制？就是靠实力，实力加名分才是最牢固的关系。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安排就是按照先后顺序，入门的顺序和你的能力形成成为正比，然后呢通过一次打斗作为验证啊，这相当于现在公司的拓展训练，是吧？你身体摔下来，那边就接着你，就这种训练，背后其实就是传递由这个打斗导致一种斗后的团结，起到这个作用。
1: 像这种啊，就必须是像郑老师说的实力悬殊，实力差不多的话，那个输了的人就想啊，是领导偏爱你，
0: 对，
1: 要是拉开了，你还不一定谁行呢，现在你当我领导，
0: 是啊，
1: 我看你能把事儿办成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心态，如果真的是像孙悟空这样你阿姐，那就真服了，打服了，行，你确实厉害，我有跟你干。为什么说咱们经常说不打不相识啊？这个打了之后，为什么感情会更牢固呢？两种情况，一种叫英雄惜英雄，哎呦，你真厉害，哎，你也厉害，啊，咱俩一块干吧，一种就叫真的打服了，就是有一方就是实力完全是碾压，像孙悟空这样的，这样也可以团结。但如果就是焦灼不下，双方也互相看不顺眼，没有英雄惜英雄，这种这架白打了啊，你赶紧把他们散伙吧。
0: 是，
2: 在整个西行路上啊，最让观音头疼的其实就是唐僧和孙悟空这个师徒关系啊，他们俩的矛盾实在太多了啊。从刚刚一开始就因为孙悟空下手过重打死了几个强盗，然后师徒就面临散伙了，这个时候观音立刻出面，用欺骗的方法让孙悟空戴上了紧箍，然后唐僧会念了紧箍咒，于是有了掌控孙悟空的能力了。这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的演绎。
3: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4: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3: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4: 前些日子收的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3: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4: 只是我那徒儿，
3: 长老请收下吧。
4: 啊！拜见观音菩萨。
3: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4: 多谢菩萨。
3: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怎么来看，观音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教唐僧骗孙悟空戴上紧箍。
0: 这个就是公司里啊，就是有能力特别强的人，特别好的，特别这个有战斗性啊，或者有创新性的人才，那他未必就一定是福，还有可能是祸。因为什么呢？他如果突破了红线就麻烦了。红线当然有这个违背法律法规，当然还有一个红线就是他不服从领导。那我们讲的时候叫有一句话叫知难当道不得不出，就是他长得特别好，但他长到路上了，那你这耽误人过车呀，耽误人家行走啊，是吧？你像公司里边，如果说这个人尾大不掉，是吧？整个公司的董事会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其实对公司并没有好处，他能力越强其实对公司伤害越大，又想用他又不想让他产生这种情况，但人一旦能力很强，他就会膨胀嘛，怎么办呢？最好是有控制他的方法，是吧？当然我们并不提倡是这个用欺骗的手段啊，这是属于这个邪门歪道。我们现实社会中可以用合同的方法，是吧？你给我签了合同了，是吧？你要违约，那你高额的违约金，是吧？
1: 合同就是紧箍咒。
0: 对，但这是个合法的，
1: 是双方互相带的紧箍咒。
0: 没错。
1: 其实这也是对新的团队领导的一个试炼。唐僧以前没干过这活，初来乍到，第一次，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唐僧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环境，在寺庙里每天都跟人辩经讲道理，有什么不通的，咱们做。

0: 下来聊，
1: 是
0: 第一次碰到这种无法沟通的人。
1: 对，
0: 孙悟空对他来说就无法沟通的人，唐僧手足无措。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唐僧自己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又觉得孙悟空的做法无法忍耐，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其实观音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
1: 嗯，
0: 而他这个介入是教唐僧管理方法。
2: 嗯，
0: 啊，有的时候管理这个东西啊，咱们经常说啊，管理是经验。
1: 嗯，
0: 管理很多时候是经验。他有的时候对于一门科学来说啊，唐僧别说是这个经验了没有了。管理学他也没学过，
1: 啊，
0: 纯粹是这个理论派。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你新提拔起来的啊，甚至都不是你提拔的，是领导安排的团队来说，你要必须给他一把一个类似于紧箍咒一样强有力的约束手段。
2: 嗯，
0: 啊，为什么这时候不传点唐僧什么这种啊，哪怕是这种管理学了啊，甚至厚黑学了，教教他怎么管人呢？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时候就要给他尚方宝剑，给他硬货，
1: 嗯，
0: 才能约束住那些员工。所以有的时候，事急从权，当然最好的管理模式，咱们可能讲是师徒一心。但孙悟空这样的人，你把他教育成唐僧，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哪怕是九九八十难之后，孙悟空成了佛了，他也不是唐僧。
1: 没错
0: 啊，就不能强求。
1: 嗯，
0: 一个公司就是有不同的人，
1: 嗯，
0: 你不能想把这变成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军队，一个克隆部队。
1: 是，
0: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又着急又紧急的任务的时候，可能雷霆手段该用还得用。
2: 哎，嗯，哎，说到这个紧箍咒哈，这是如来给观音的五件宝贝之一啊，当时是袈裟。这个锡杖同时有三个紧箍，而且明确说了，说你在给这个取经人找护送团队的时候，遇到法力特别高强的妖怪的时候，哎，你就把这三个，就用作法宝呗，收服了之后来送取经人去西天取经。但是这三个吧，他只给孙悟空用了一个，其他两个，一个给了红孩儿，一个给了黑熊精啊。其实那两个最后都收到他自己的团队当中来了。如果把这个紧箍当作如来给他的这个项目权利或者是项目资金的话，你们怎么来看观音对这个权利或者资金的使用？
1: 就是为什么不给沙僧和这个猪八戒用上这个咒呢？他还有俩咒没用呢，没必要嘛。因为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是吧，这个干嘛这个每个人都用上呢？他们两个是没有叛逆之心的，那么他这个观音就把这俩咒留下来给他自己的黑熊怪和红孩儿用上了，帮他看山门去了啊。当然咱也不能说人家是这个挪用这项目资金啊，过去也没有这个审计这方面没有这么严，但是这个菩萨也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起码来说，这俩妖怪红孩儿和那个黑熊精值当的，就是给这个就是用这个，他的能力就是他的不可驾驭程度跟他这个手段是匹配的。当这个事儿没那么难，你要用雷霆手段的话，副作用就展现了。
2: 嗯，
1: 就像一个孩子，如果说他就犯了个小错误，你给他当众的羞辱，他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弹，反而不好。
0: 黑熊精、红孩儿首先不是一般妖怪。
1: 嗯，
0: 黑熊精在这个和孙悟空打斗当中啊，不分胜败。
1: 嗯，
0: 红孩儿甚至还占了上风，可能让没人帮忙，孙悟空就被红孩儿灭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观音要把这俩妖怪收到自己帐下呢？其实是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1: 是，
0: 给他这三个啊，叫金箍、紧箍和禁箍。
1: 嗯
0: 啊，孙悟空带的是中间这个紧箍咒。
1: 嗯，
0: 最法力最强的金箍咒带给了红孩儿。
1: 嗯，
0: 那个不光套脑袋，手脚上都有。
1: 嗯
0: 啊，这个看起来就厉害得多。
1: 是
0: 啊，这个禁箍咒带给了黑熊精，这也是匹配他们三人的能力，最强的给你最多的限制和最多的枷锁。
1: 嗯，
0: 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疑问啊。既然给你这三个，如来也说了是找三个你碰到最厉害的妖怪护送唐僧。
1: 嗯，
0: 那你就把这仨给他仨带上，让他仨去呗。
1: 对
0: 啊，为什么要找猪八戒和沙僧呢？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取经团队为什么不能有退出机制呢？
1: 嗯，
0: 就算我先找了猪八戒、沙僧，后来碰见红孩儿了，
1: 嗯，
0: 那你沙僧你不行，你走吧。
1: 对
0: 啊，碰见黑熊精、猪八戒你不行，你走吧。
1: 嗯
0: 啊，可能碰见妖怪那就换呗。
1: 嗯，
0: 为什么团队不能更新陈代谢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取经这个故事和咱们本身企业经营的区别。
1: 嗯，
0: 那个故事是原因是你的整个是要改变自己，贪嗔痴。
1: 嗯，
0: 你是要克服自己。
2: 嗯
0: 啊，而咱们现在企业目标是唯一的。
1: 对
0: 啊，咱们自己可以新陈代谢，可以变。
1: 嗯
0: 啊，这就是区别。一个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
1: 嗯，
0: 而取经你取到那本书不是核心。
1: 嗯，对，
0: 你自己的试炼和改变才是核心。
1: 嗯
0: 啊，这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组织没有退出，退出就没有意思了。
1: 对
0: 啊，你进那你还不直接飞过去拿走呢。
1: 嗯，对对
0: 啊，谁厉害你招谁，那这不是事儿了。
1: 嗯，
2: 按照这个故事的往下发展，以孙悟空的性格，他哪能吃这个亏啊，对吧？他一定要去找观音去对峙去。那为了降服白龙马，他终于找到机会去和观音对峙了。
3: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哎，悟空，
3: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

0: 我吗？嗯，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啊，我给你磕头了。
1: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0: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1: 猴儿，
0: 嗯，
1: 你休得胡言。
0: 嗯，
1: 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
0: 嗯，
1: 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
0: 哦，
1: 此去若有难处，嗯，我自会相救。
0: 哦，
1: 你过来。
0: 嗯，
1: 我再给你一件本事。
0: 嗯，
1: 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2: 见到观音，其实在西游记的原著的小说当中啊，孙悟空和观音的这个对话啊，一波三折哈，一段一段一段，层次非常分明啊。
3: 嗯，
2: 那其实在这里边也能够大致能看出来，首先是孙悟空的质疑啊，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给俺老孙戴上这么一个紧箍啊？
4: 还是人间的信任。
3: 对，
2: 说好的信任呢？
3: 是。
2: 哎，对于员工的质疑啊，怎么来看观音的回复？
3: 其实观音的回复啊，在电视剧里边相对来说就简化了。
4: 对，
3: 在小说里边呢，它几个层次很清楚。第一个层次，先占大义名分，你还给我说这个呢？你当年在那山底下，你怎么不说呀？哎，你是要保着你承诺给我，保着取经人要去取经，你干的什么事儿？哎，大义名分先占着了，先说是非，说让你就马上处在一个劣势，你就处于违约状态，是吧？孙悟空又开始撒泼了，那我不去了，那一个凡僧我怎么去？这实际上是耍赖的话。耍赖的话呢，说完了这个什么之后呢，说完了这个是非之后，不能光说是非，是吧？你给成年人还要讲一下利害得失，你不去，你去了之后有什么好处？那不行，我不要这好，你不要这好，你我这多那麻烦呢。你小时候就说你当年的时候没有成道的时候，你为啥不怕麻烦？其实这句话打动了孙悟空，我觉得你现在成了点小成就了，你就开始怕麻烦了，那怎么行呢？是吧？你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你这伤
2: 又来了，又来了。
3: 啊，孙悟空，哎呦，这里面有物理学，服了啊！
4: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3: 对，然后说完了，不能光说，你说完了利害，说完了得失，是吧？你真正的说行了之后，你要听话，哎，保着这个东西我不让他念，不就完了吗？再一个，你将来能得金身啊，这然后并且说你不能懈怠啊，这话都是对的，非常合理的。光说这不行，还得有点实惠的。
2: 嗯，
3: 这样吧。你不是害怕有危险吗？我再给你增加一样本事，这叫赋能，是吧？你看那些这个会忽悠的，是吧？这个老板都说你在我的公司，你拿着钱，你这叫财务收入，财务收入并不重要。你过了五年之后，你在我这干了五年之后，你获得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什么样的锻炼？你将获得了赋能，这个赋能是最重要。你看那互联网公司都说这赋能这词儿吧，其实也对，这就是观音给孙悟空赋能了，赋了三根救命的毫毛。你现在打妖怪，你打一般妖怪，有了这三个，你就可以挑战超出你能力之外的，是吧？你有了额外的保命的手段了。那孙悟空就算是不取经，他也想要这个呀。
2: 嘿，
3: 这个是吧？给资金，是吧？给你钱，你干不干？又开始变了。
2: 对待一个要裸辞的员工，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上了。
3: 对，威逼利诱、利威利德都得有。
4: 四种方式啊：胡萝卜、大棒、价值观教育和这个具体方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上来先当头棒喝啊，违约条款，我给你这是违约条款，你可说好了，当初让你取经，你才救你出来的，现在你耍赖那可不行，这紧箍就是这违约条款，啊，这是第一个叫大棒，第二个给他胡萝卜，就说完事之后你能修成金身，能成正果，
3: 是
4: 啊，你得给这个给人画饼。但是呢，鸡汤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说实实在在的老板的区别在于，有人光做鸡汤，但观音菩萨还给你勺。
3: 嗯，对
4: 啊，我不光给你做了鸡汤，我给你三根毫毛。关键时候你有问题，我老板出力帮你。很多老板就是只肯下任务啊，不肯出资源。
3: 对，
4: 观音不一样，我给你这个资源。但其实孙悟空后来也没有滥用这个资源，孙悟空遇着事儿都先用自己的资源。
3: 嗯
4: 啊，什么土地公啊，天上的各路神仙啊，都自己先找人，实在不行了他才找观音。
3: 对
4: 啊，你也别怕员工老麻烦你。啊，这种员工自己能力强的员工，自己有资源的员工，能办事。

0: 自己就办了，
1: 是
2: 啊，
0: 最后这个价值观建设就是刚才志勇老师说的，啊，你这个取经这个是有大义的啊，你是修正果，不光是为了那个利益啊，更多的是为了你自己的修炼。
1: 那
0: 这些一套系统的组合拳下来，孙悟空哪见过这个呀？啊，现在是这个当这个花果山猴王的时候，大闹天宫的时候，没见过这么会玩的，
1: 就是
0: 这个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所以来说，不光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职场新人，
1: 是
0: 啊，马上就让这个观音拿捏得死死的。
1: 菩萨，再给我戴个帽子吧，
2: 高帽子。哎呀，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话题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啊。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半点之前的一个话题，其实没有说完哈，就是啊，孙悟空要撂挑子了，因为给我戴上紧箍。
3: 对，我是侮辱。对对
2: 啊，对，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呢，就跟观音菩萨对峙啊。两人的这番对话呢，可以看出观音菩萨非常的高明，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孙悟空给安抚住了。
3: 善于做思想工作，
2: 没错。其实呢啊，我们常常善于跟对手去谈判，我们在找对手谈判的时候，会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去研究对手，但我们恰恰会忽略掉跟同事谈判，跟员工谈判。其实这种谈判是无处不在的，
4: 对啊。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在日常工作当中和员工的谈判？
3: 这个和员工的谈判啊，
2: 我们其实这个谈判大家别想象那种就一定是要到离职了
3: 啊
2: 去谈判，对吧？其实生活当中你各种的事情的商量都是一种
4: 啊，
2: 都是一种谈判。
3: 没错，这个其实不管是跟这个上司还是跟下属，这个其实咱用换个词叫沟通吧。这个沟通啊，其实谨记住一点，一定要用对方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要老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往往会容易钻牛角尖儿。跟公司跟你讲了好几个道理了，比如说这个事儿啊，公司不能这么做，你老想那不行，你这样做了之后，那我的工资降低50块钱，你就老钻这50块钱了，你凭什么降我这50块钱？你不给我解释50块钱不行。往往公司里有那种特别僵化的钻牛角尖的员工，就是这样，他就钻到他自己的小逻辑里，再也出不来了。
4: 你就看到啊，孙悟空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小说里面社会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人。嗯啊，咱们说唐僧也没社会化，他其实不是。你看咱们刚才放那片段里，他最后跟李世民说的是永保咱们江山。嗯啊，取经的目的最后一句永保江山。唐僧也是社会化，也是社会人。
3: 社会人啊，
4: 也明白道理。孙悟空是真没什么社会化。嗯啊，就所以他，而且是整个小说对他的塑造就是反体制的。啊，你这个花果山什么天庭，我这规矩我都不想听，怎么快活怎么来。他本身是反社会化的，但企业里咱们不能当以孙悟空为自己的职业的模板。
3: 对对对啊，
4: 首先你没那本事。
3: 对，
4: 你要真有那大闹天宫的本事，你爱干嘛干嘛去。
3: 是
4: 啊，咱们普通人啊，大部分人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这个对自己的认知有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要知道你就是普通人，在企业里就是普通员工，本事再强你也不能大闹天宫去。
3: 没错，
4: 所以你就要像郑老师那样学会去沟通和交流。啊，不能这个有些人说企业恃才傲物，可是大部分人没什么才啊，傲是挺傲的啊，那些才华完全配不上他的傲气和想法啊，就很多人说这个欲望配不上能力啊，但自己还觉得自己这个可能还委屈了。所以在这种平级的沟通交流当中和上司的沟通交流当中，要把你一些自己的想法的理由阐述清楚，像郑老师说的那样，所有的理由归到咱们的共同目标上。但是很多咱们为什么说和敌人谈判的时候和对手谈判的时候得心应手呢？因为这时候你不需要界限感，那就是敌人，那就是往死里打。
3: 啊，
4: 怎么打赢怎么算。但跟自己人谈判的时候，你们也会涉及到利益的分隔。啊，就比如像孙悟空这个案例，或者比如像同级之间，这个活不是你干就得我干呀。涉及到利益分隔的时候，你就不能没有界限感了，不能你死我活了。这种时候人与人的界限感就在规矩和情感之间，你要选择一个平衡。这是真正的难点。
2: 从孙悟空对观音菩萨的质疑，哎呀，我们说出了这么多的道理来。继续啊，来讲观音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观音啊。那说了他那么多的管理手段，接下来我们要说他尽心尽力有手段。在唐僧师徒取经的路上获得帮助最多的啊就是来自于观音菩萨。甚至有一次在师徒四人遇到情况的时候事发紧急，这是观音菩萨头一次啊没有梳妆就出来了。
5: 悟空走吧。
6: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6: 哎，菩萨，我扫兴在打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1: 不用换了，走吧。
0: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3: 参拜观世音菩萨。
1: 是，这还真不是孙悟空把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给逼出来。
4: 其实啊，这个咱说这个事儿哈，倒没有那么紧急。那么他为啥不梳妆呢？他这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收这个妖怪叫灵感大王，是个金鱼精。这个金鱼精是听观音的讲经赶得到，把他那个观音的莲花池里的那个小荷花包练成了自己的铜锤兵器，那等于是观音的一个家奴。那见家奴呢，随便一点，这个不要紧，是吧？第二个呢，更关键。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样子蓬头垢面啊，是不及梳妆啊，穿这梳上鞋就穿个里边那衣裳就出来了呢。它实际上代表一种态度，这个态度释放出来不是给孙悟空看的，这给孙悟空没必要看，我这重视不重视，跟猪八戒也没有必要。如果说这个事儿传到了西方如来那里，哎，观音要评职称，底下有人就给一句，你这他当年人他自己搞这虚情大业，他自己养的这个和金鱼精都管不住，这样的人行不能不能用啊？你这是闲话一地，分分钟的事儿。观音菩萨一直说，哎，我呢，我这样穿成这样，我将来有个辩解也很好辩解。哎，是啊，我哎呀，你不知道，我听说这个事儿一出来，我急的呀，我连外衣都没穿，我就过去了。起码有一个非常好的弥补错误的态度，一传出去，哦，对对对，佛祖一想一算一想，对啊，他连衣冠不整就过去了，他认错的态度是好的，啊，那马上就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加分，他这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
5: 其实孙悟空真正找观音啊，次数并不多，像这次啊，这是进到关，相当于是进家门了，而不是说在外面拜叩，这是我印象里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吧。
4: 并且是这个观音那个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让他进来，他在那儿私密地进来，他在那儿边滑缆，边撂滑缆上南山开门了。
1: 明明在孙悟空眼里就是竹签子
4: 吧？那在那编篮子呢，边滑篮子呢。但是我就不避你，好像待你如子侄一般，这叫待人如子侄。你比如说你现在有的这个故事荣宠是吧？就是一块吃饭。是吧，在自己一个桌上吃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微妙的传递，
5: 能让人来家就说明关系很不一般了。
4: 没错啊，
5: 而且这一次就是，所以可以体观音也可以意识到啊，这次可能真的很急，不知道孙悟空不会这样，连自己的孙悟空资源多厉害啊，天下神仙哪个叫不下来啊，
4: 是
5: 搞不定，说明这次真的很麻烦。而且既然就这么其实挺没礼数的登堂入室了啊，这个也没敲门就进来了啊，所以说可能真的遇到麻烦，第一是真的很急啊，第二点我觉得像刚才钟老师说的一样，像这样一种你自己家的人犯事了，如果你自己还搞不定，最后真的造成了取经失败，那你这个罪过可大了，
4: 是啊，
5: 所以这个必须要抓紧啊，而且确实也是一种态度的展现，这个他自身的态度是给所有人看的，不光是给上面领导看的，有的时候是要给下面，包括孙悟空、唐僧，哪怕包括那个妖精也要看的啊，自己是这么一个努力的态度，那下面的人也是领导都这么努力，
4: 是
5: 我得好好干，这领导这么照顾我。
1: 那作为一个出色的项目负责人，你们会用哪些维度去评价他的能力？
4: 其实观世音呢，就你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成道日久哈，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啊。首先呢，他有这个换位思考能力，咱还有个综合考量能力。那么今天又看到了，他是这个从不管是在营销手段上，不管在说服能力上，不管是在带团队培养人的上面，在出现问题弥补问题，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怎么办？领导有也是会出错的，你怎么弥补自己的错误上？哎，怎么表达姿态上？你看他都会。这是个全能的选手，然后同时他也是真心想把这经让这个师徒四人取回去的，真心配合上这些策略手段，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取经团队隐形的灵魂。
5: 其实像要衡量观世音这样一个管理者啊，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他自身的资源，满分，观音绝对满分，在所有取经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协调各方的啊，有道家的啊，佛家的，天庭的，地府的地仙土地，观音没有一个摆不平的啊，在哪儿都有，在天界，哪怕是这个等级森严的天界，五方五老之一，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人脉，所有人见了他都得给个面子，都是纳头便拜，
4: 对
5: 啊，基本上人人见的都是这个态度，
4: 所以观音哥哥
5: 自身的资源来说没得讲啊，绝对是这个西游记里面首屈一

0: 是的，可能这个除了那什么三清四御是就是他了。
1: 对
0: 啊，所以对于他来说资源满分。第二点，能力，业务能力，业务能力上这一点，你说这个整个取经需要哪种业务能力呢？无非是这个佛法方面啊，包括这个降妖的能力方面。
1: 嗯，
0: 那观音更是没得说，这个法宝又多，
1: 是
0: 啊，佛法又精深，业务也是顶尖的。
1: 嗯，
0: 其次在于管理能力，咱们刚才分析了那么多了啊，观音在对下面的这些梳理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手腕的啊，尤其是面对这些这些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新员工啊，能力强但没社会阅历的这个孙悟空啊，像面对这种员工，他的管理是非常丝丝入扣的。
2: 嗯，
0: 其次在对上方面啊，这非常的会沟通。
2: 嗯
0: 啊，所有的这个目标都以领导的目标为重，
1: 嗯，
0: 而且也没有这种是之居功自傲。按道理来说啊，观音这么大的功绩，又是七佛之师，甚至九佛之师，为啥连个佛没评上呢？最后到最后还是个观音，可以说他本身在这方面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功利之心。在《西游记》里啊，最后修成正果，取得真经之后，连孙悟空都排观音前面了。
2: 嗯，
0: 这一般领导哪能受了这个呀？
1: 嗯，
0: 你就一个社会新人，我是校招来的，
1: 嗯，
0: 没两天这个经历个九九八一，那就到我上头去了，一般人根本受不了。
1: 嗯，
0: 但观音没这个，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想人选。
1: 嗯
2: 嗯，其实观音在整个的管理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细节是值得称道的哈，我就列举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其实观音是在的啊，
0: 对，
2: 然后他立刻就让这个木吒去打探一下啊，
0: 哎，
2: 对，你去打探一下军情如何啊，如果相遇了可助一功，回来务必跟我回实话，你看看他这个安排的这个具体哈，
1: 嗯，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些细节上的管理能力？
1: 就是作为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当层级的管理者的话，就是一定要这个有这种这个经常往基层捅一针的能力。我在节目中不断说过这个事儿哈，就是什么叫捅一针的能力呢？就是你不能啥具体工作都不抓。
2: 嗯，
1: 你说我已经上来了，我还拆信封吗？我还是端水吗？你偶尔扫一下地，端一下水也不是不可以，那显得你更牛。实际上一点不影响你的领导权威，当然你不能天天干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信息越往上它是递减的，因为你的信息从哪儿来？你细细想一想，就是从这个基层最接近炮火的这些人，最接近第一线的人，他掌握了丰富的信息，他往上报一层就减一层，中间那个层级就要扣住一部分信息，对他有利的他说，对他不利的他就有意识的弱化，不跟你汇报了。再往上就是这样，越往上呢信息衰减的越厉害。如果你天天就待在这个莲花座上，是吧？在紫竹林里一待，那么就听着外边这几个人是木吒给你汇报，木吒有可能就作为信息的拦截者，他把你的信息就给你拦截了，你对底下的这个情况了解的不真实。再一个，自己经常到一线去，有时候抓一个事儿，不抓多，抓一个事儿，抓完之后走了。哎，这就是一个事儿，大家脑子里就有个紧箍咒，叫飞行检查。
2: 嗯，
1: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要做社会治理，为什么经常会哎临时的车不能过，说到哪个地方去，我突然开过去了，到那儿之后一看你工作怎么样，现场看，这是最真实的情况，了解真实情况，到基层去，这是观音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做这种基层抽样，扎一针扎一针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他的面上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就能够把这个工作安排得非常好。
2: 嗯
0: 嗯，观音的这件事情啊非常敏感。
1: 嗯，
0: 大闹天宫一个什么样的妖怪，天兵天将，上面有太上老君这样的人物，你治不住，
1: 嗯，
0: 异常，这不是正常的事儿，
1: 是
0: 肯定是有人不出力。
1: 嗯，
0: 他为什么按照观音的法力啊，孙悟空那样的妖怪瞬间降服？
1: 对，
0: 为什么不干呢？而是让木吒先探探虚实呢？他要先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1: 嗯，
0: 你们到底是谁在捣乱？
1: 嗯，
0: 捣乱这个人和我是不是利益一致的？
1: 嗯，
0: 啊，我惹不惹得起这个事儿？我要不要出手摆平？
1: 嗯，
0: 根本没着急说是，哎，我显示一把，我可厉害了啊！
1: 是。
0: 你看整个过程当中，他和太上老君有个交流啊，我有这个杨柳玉净瓶，看我下去锤那猴子头，他说别，
1: 嗯，
0: 啊，你那别给锤坏了，用我这钢圈吧，哎，轻轻一打，
1: 嗯，
0: 打只是打懵了一下而已。
1: 对对对。
0: 啊，这观音就探着虚实了。哦。你们都不想出力，
1: 嗯
0: 啊，没人想把这个猴子真弄死。我说怎么半天还让他在那儿闹呢？你天庭上能，其实能治孙悟空的人多了去了，
1: 嗯
0: 啊，光什么酒药啊，什么太上老君更别提了。
1: 孙悟空都没敢走北天门，你看过没有？每次都走南天门，
0: 对，
1: 北方就是真武庙，你这真武庙二条，你都应该知道
0: 啊，肯定那儿有二条一枝花镇守，
1: 对，真武大帝都没出手，都没敢惹的啊。
0: 所以在这件事儿里啊，观音最值得称道的，我觉得是他的敏感。
2: 嗯
0: 啊，没因为这个事儿小，马上就出手办了。
1: 哎，
0: 他要把这个事儿利用起来，利用到自己的大事儿和正事儿上。
1: 嗯。

0: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他有始有终，在西天取经结束之后啊，有两个 bug 都是观音菩萨发现的。首先第一个，他就发现这个天数不对啊，刚刚说了嘛，5048天，但其实才当时是5040天，所以说8天之内必须要让他这个诵完经，然后要回来
1: 来个黄金周
0: 啊，对，要有一个8天。然后第二个 bug 呢，是他听取了这个下属的汇报啊，说究竟这几难都有哪些难啊，他们表现如何，听完之后他要拿过这个980难的簿子来从头往后看，看完之后发现这是980难，缺一难，是观音菩萨自己做主说要增加一难，必须把这个给补全了。所以怎么来看啊，他面对 bug 时候的表现，其实已经向领导交完活了，连如来都已经把真经给了唐僧他们了嘛。
2: 当你发现了你干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的干事的实际情况和你的设想有距离的时候怎么办？那么今人我们往往是修改设想来迁就这个事实，对吧？但是设想又不能改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知道，要如果说这比如这个设想，你说你差一个条件你上不了市，你必须要想上市，你必须得达到这个条件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补 bug。 你看他这个补上，这个观音在这个补足工作上啊，这个也是很有能力。其实呢，这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工程，我们上一期节目时候讲了这个装修效应，是吧？在装修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这个很多事儿你得重新，门你得重新买，不然的话你原来设想那个门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比装修复杂多了。为什么？有些因素是预料不到的。你干的时候一开始设想有这仨问题，结果一干，其中俩问题都是你过多了，多虑了，没有出现。但是第四个和第五个是第一个问题引出来的，那两个问题你根本就没设想。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有学者提出来的，叫用演化思维提高自己的反脆弱。什么意思？因为当你如果说你一切的因素都是可控的，你都可以已知的，你可以用机械思维来应对。就是我炮弹打出去，一定是抛物线，一定打到那个点上，那你就精确的算出坐标来就行了嘛。世界上的事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极少数才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有概率的。就是你打出去之后，有80%的概率能打到，还有20%不可能。那20%你就要备一个备用方案，还有更有甚者，80%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概率。你做完之后，比如招投标，你投完之后到底能不能给你，你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可能性你也不知道，竞争很激烈，怎么办？演化思维，就像生物演化一样，生物演化是一母生九仔，连母十个样。那么我有这9种预案，有一种我闯上了，我就赢了。那么就是观音就是这样。那既然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 bug， 那咱就开始赶紧演化出另外一种可能去应对这个 bug 就完了。那么但是他随时能拿出方案，我们能拿出来方案吗？这个方案还不能够搅了局啊，就是说必须得是有惊无险，所以这个分寸是最难的。
1: 经常是活交了发现出事了，有些人就想那瞒一瞒是不是就过去了，反正活都交了，这没人发现，81难少一难谁知道呀，而且中间说不定唐僧哪天摔一跤我凑一难行不行，你抓住我再找借口。有些人这么想的，就是我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反正我这活有瑕疵我知道啊，但我先交了，你要是最后被逮住了我再给你想办法弥补，没逮住就混过去了。其实像刚才郑老师上期讲的装修效应，装修中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1: 啊，有些甚至不是就故意的，可能我哪一步少干了一个什么环节，反正你也不知道，
2: 节约成本了，
1: 那逮着了再说。但我觉得像一个像观音这么成熟的职场
2: 人，我补一句，我2003年装房子的时候，我那个装修师傅，他是为了省那个绝缘胶布的钱，拿个筷子的一次性筷子的塑料皮儿缠的电线，因为我那插座坏了嘛，我拆开一看，就是要拆看里边那绝缘胶布全是用塑料筷子皮缠的，
1: 哎呦，还是延误，这太危险了。
2: 你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
0: 监管不力。
1: 最后讲管理还是管理有问题。其实像这样一种情况啊，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活交了不能耽误这个整个工程的进度，
2: 对，
1: 其次你要一定想办法去弥补，反正这玩意儿终生追责，你观音你也跑不了，你还能辞职去天庭干咋的。所以你既然你想把这个这么大一个取经这么一个大事儿做成你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大工程，那你一定要负责到底。观音这个态度是对的，我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去进行弥补。如果你看观音这件事情啊，他没有直接向如来汇报，
2: 对，
1: 说让领导指示你怎么办，这种时候你去 这个找领导这个汇报的话，其实那肯定吃瓜了。
2: 是
1: 啊，但是呢，很多如果你能力不济的人啊，我建议啊，出现了问题之后还是及时汇报。
2: 是 是，
1: 你不是观音，你不是七佛之师，你在这个时候没这么大问题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你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

0: 及时汇报，不要怕担责任，不要怕挨骂，
1: 是
0: 要不等到将来你被别人发现了，或者将来已经爆出雷了，那个事儿无法弥补，
1: 那就不是骂的事儿
0: 啊，那就不是骂的事，骂你也没用了，领导就不骂你了，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出了问题啊，还是弥补问题，
2: 嗯、
0: 啊，别就跟这个，这是职场啊，这不是你家，说你什么事儿没干好，你不想让你妈知道，过两天知道了也无所谓，
1: 嗯、
0: 这个知道了不是你个人的事儿，整个公司倒霉，
1: 是、
2: 哎、啊。最后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在《西游记》当中，观音菩萨是被明确是一个女性形象出现的哈、
1: 嗯、
2: 那在整个的西游的这个重大项目当中，最主要的管理团队里面，她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所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女性角色的作用？
1: 其实在这个团队里，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比男性角色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你要有这种就是好像是这个抚慰啊，心灵抚慰，而不是直接来，而是委婉的来。你看观音她做事的风格也是，并不是说直接先给你来个是镇武装官镇元大仙袖里乾坤咔就干了，是吧？就不是，她是先编个圈儿，是吧？先站住大义，给你想给你戴紧箍咒啊，先弄个花帽让你戴上，打一个巴掌之前先让你吃俩枣，这实在不行再打一巴掌之后再给你吃俩枣，是吧？给约束，戴上紧箍咒之后，还给你三道救命的毫毛。
0: 嗯，
1: 你看这里面都是，是吧？然后还给他有时候会开个小玩笑，这都是用慈悲、用关怀、用爱、用换位思考，来这个左移。为什么左就是辅佐的左啊？来左移强制，因为管理不可能没有强制。
2: 嗯，
1: 说我纯是这样，那就是个老妈子。哎，有了这些，再加上权威，使权力含情脉脉，显得不那么硬，那么让人更加很好的接受，使这个药丸裹上了糖衣。所以这就是女性这个领导有时候的这个特征，
2: 哎，优势。
1: 对。
0: 你看，在整个《西游记》当中，你会体现，尤其和现在啊，男性和女性管理者的区别越来越小了，所有事情大家都可以做了。但女性有一些性别优势，比方说她更善于沟通交流，
1: 嗯，
0: 更有亲和力。
1: 是。
0: 观音就很典型，
1: 嗯，
0: 跟谁都这个吃得开啊、包括你看她是降服红孩儿的时候，找太上老君借了36把钢刀，
1: 嗯，
0: 那刀可打孙悟空的时候可没用，
1: 嗯，
0: 啊，把红孩儿真扎得够呛。
1: 对。
0: 像就是观世音的整个的她的朋友圈，
1: 嗯，
0: 非常的资源丰富，
1: 嗯，
0: 这和她的这种沟通能力。
1: 啊，
0: 这种亲和力，甚至是这种女性特有的领导力，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叫大家去见玉帝的时候，这种整个的语气没那么刚硬啊，说咱们一块儿去见吧，大家都觉得很温暖啊，很舒服。这是你这个女性管理者的优势。
2: 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呢，关于《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之观音篇到这儿画一个句号。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博物馆的万千藏品中，有一类文物或许不如青铜华丽，不如陶瓷惊艳，却承载着文明最核心的记忆，那便是古籍文献。从龟甲兽骨上刻下的占卜之词，到竹简木牍里抄录的律令文书，再到古籍善本中珍藏的千古文章，这些看似脆弱的纸页与简牍，以最坚韧的姿态，将3000年前的商王卜辞、2000年前的小吏笔记、600年前的皇家据点，一路护送到我们面前。他们是时间的幸存者，更是文明的火种。那么，这些文字与典籍中究竟藏了中华文明怎样的秘密？一片甲骨又是如何从药铺的龙骨转身变为国宝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说完博物馆里的古书画和古器物，其实啊，还有一类就是古文献。古文献呢，简单的说，就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因为古人啊，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也要记录一些事情，对吧？但是在还没有发明纸的时代，总得有个地方来写吧。比如他们会写在龟甲和牛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会写在竹简上，然后一条条的穿起来，这就成了简牍。当然啊，也会写在丝织品上，比如马王堆的帛书。直到后来有了纸，这才成了书。经过历史的发展啊，原先古人们只是用作记录的甲骨、简帛、古籍都成为了珍贵的文物。虽然它们的样子不如青铜、陶瓷等文物好看，但是它们记录的内容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那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类古文献文物。我们先从最早出现的甲骨文开始聊起。甲骨文啊，简单来说，就是在我国商朝时期，老祖宗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们可是咱们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里，年代最早、体系还比较完整的文字。那龟甲呢，就是乌龟的腹甲；兽骨呢，大多是牛的肩胛骨。几千年前啊，人们就是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刻字，记录下来他们生活里的大事小情。商朝那时候啊，社会已经发展得挺有模样了，政治上啊，有了比较成熟的统治体系，国王权力很大，经济呢，农业手工业都搞得不错，特别是青铜铸造，那技术是杠杠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呀，甲骨文就出现了。那为什么是刻在龟甲兽骨上呢？这主要是因为商朝人啊，特别的迷信，特别爱占卜，不管是打仗、祭祀，还是问问今年的庄稼收成咋样，都得占卜一下。比如说商王准备出征讨伐其他的部落，出征前啊，占卜师拿着精心挑选的龟甲，在上面钻了个小孔，接着就用烧得通红的木棍去炙烤，随着滋滋的声响，这个龟甲上啊，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裂纹，占卜师就会眉头紧皱，仔细地端详着这些裂纹，

然后郑重地告诉商王，从列文来看啊，这次出征只要选择吉日，哎，便能大获全胜。那商王听后满心欢喜啊，精心挑选了出征日子，后来呢果真打了胜仗。战后啊，这件事儿就被刻在了这个龟甲上面，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所以说呀，甲骨文和当时人们的生活

等等，说来啊，也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1899年啊，有个叫做王一荣的人，他是个大官，哎，也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喜欢研究古代的金石文字。有一次啊，他生了疟疾，哎，去药店抓药，这医生呢给他开的药当中有一味药叫做龙骨。他拿到药一看啊，这龙骨上面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刻痕，就感觉不像是普通的纹路。那因为王一荣他自己是金石学家，就凭着他对文字的敏锐度啊，他就觉得这些刻痕说不定有很大的来头。于是呢，他就把药店能找到的龙骨都买了回来，仔细研究。而这一研究可不得了啊，他发现这些刻痕竟然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哎，就这样，甲骨文被发现了。在王一荣发现甲骨文之后啊，有一些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买卖，故意隐瞒甲骨的真实出土地。那有个叫做罗振玉的学者呀，对甲骨文是痴迷不已啊，一心想要探寻甲骨文的源头。他费了好多心思，打听各种消息，甚至托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他最终确定了甲骨出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甚至呢还第一个释出了王、帝等关键的文字。后来啊，王国维更厉害，通过研究甲骨文解开了商朝历史里好多以前搞不明白的事儿。那就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啊，让咱们对甲骨文的认识是越来越深，也让甲骨文在历史研究里边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那既然专家们已经研究出来了甲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那这是哪儿呢？其实啊，这个小屯村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殷墟。殷墟呢又称殷邑，甲骨卜辞里边也称大邑商，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实证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经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自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的254年里，这座都城一直都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啊，商朝灭亡后，这里却沦为了废墟，所以史称殷墟。那在殷墟遗址啊，出土了大量的王室陵墓、宫殿以及中国后期建筑的原型。那遗址中的宫殿宗庙区啊，拥有80处房屋地基，还有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大墓妇好墓。那就在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区啊，分布着众多的甲骨教学，其中最著名的有3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3处甲骨发掘遗址带来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史上3次重大的甲骨文发现。他们在这里共发现了150000片甲骨，相当于商朝人的国家档案馆，真的是震惊了世界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出土数量最多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1936年6月12号，民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殷墟组织着第13次考古发掘，原来计划要在当天结束的，但是到了下午4点多钟，主持发掘的王湘先生啊，在127坑边上用小铲扒了，就发现了一些小的有字儿的骨甲，于是啊就赶忙清理，结果是越清越多，竟然清出了3760片左右的小骨甲。哎，这可是个从来没有人动过的甲骨堆积层啊。当时啊，在场的专家们那叫一个又兴奋又震惊。最先看到的是一具蜷着身子侧躺着的人骨，就埋在那些堆着的龟甲里头，只有脑袋和上半身露在龟甲的外面。那有的专家就猜测啊，这人可能是管龟甲的，是给龟甲殉葬的。而甲骨学家董作宾呢，觉得他可能是个真人，哎，就是专门守着伤亡档案的人。专家们一开始想着一天就能清理完，可这个坑啊，它太小了，一次呢只能容下2个人一块干活，那清理的速度啊根本就快不起来。13号一整天

0: 又只清理了一层甲骨。那个时候啊，正是六月中旬啊，天热得要命，专家们一合计，别在这儿慢慢清理了，干脆把这坑甲骨啊整个搬走。于是啊，考古队员们花了好几个昼夜，把好几吨重的整坑甲骨装进了大木箱里，箱子还用铁条加固了，箱子底下放上木棍当滚轴，一点一点的往前拉。60多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啊，花了2天时间才把这箱子运到了安阳车站。到了7月12号，又折腾了好久，才把甲骨啊运到了南京的石鱼所，准备在室内接着清理。那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啊，YH-127 甲骨教学一共清理出了有字儿的甲骨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板，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而且内容特别丰富，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等。
1: 甲骨文的发现与试读，犹如一把打开3000多年前殷商社会与文明的钥匙，让东周之前无信史的断言成为了过去。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如同一座商朝的国家档案馆，从国家命运占卜到日常生活问询，这些事情都被一一刻录其中。而在殷墟众多的甲骨教学中，一次的重大发掘更让一位神秘人物子穿越3000年跃然眼前。那么神秘人物子究竟是何身份，能与武丁富豪往来密切？除了这些珍贵的甲骨，殷墟还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0: 那第二次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话说1972年的12月下旬，小屯村村民张武元在村南公路旁边啊取土的时候，就发现了6片带字的甲骨，当即就交给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是啊，在1973年3月，安阳工作队啊开始在村南进行钻探，确定了发掘区域，并设置了永久性的测绘基点。1973年3月至8月、10月至12月，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总面积430平方米。发掘出的遗迹啊，包括夯土基址、教学、陶窑、墓葬、地字坑等。文化遗物呢，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遗物。当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发现了大批的骨甲和虎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儿的甲骨总共5335片，其中啊包括补骨5260片，补甲75片，还有基本完整的牛肩甲骨近百板。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些刻瓷甲骨啊，大部分是康丁、武乙、文丁时候的补瓷，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武丁和帝乙、帝辛时期的。这里边啊有一块很重要的甲骨，编号呢是2172，是个残断的牛肩甲骨，它可算是个明星甲骨了，经常出现在油品啊、图书啊，还有历史课本上。这块甲骨上啊有93个字，刻得很清晰，字的大小呢也很均匀，刻得很有力道。上面的补词呢有11条，说的都是商王出去打猎会不会有灾祸的这个事儿。在那个时候啊，田猎可是一件大事儿。那通过田猎呢，商王能让大家熟悉纪律、学习武艺、掌握谋略，为打仗啊做好准备。所以啊，商王很重视，就通过占卜来看看田猎顺不顺利，有没有灾祸。第三次啊，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在1991年，安阳市城建局要为殷墟博物院门前修路，那修路前呢，请考古队进行钻探。钻探队啊，在花园庄东地100米的地方打了很多的探眼儿，其中啊有3个探眼儿被洛阳铲探测到，在2.9米深的地方泥土当中有补甲，初步判断啊地下应该有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 H3。花东 H3 坑啊，共出土甲骨1583片。包括有字儿的甲骨579片，其中完整的有字儿的补甲 近300版可以与 YH127 坑相媲美了。那这个坑的甲骨内容啊特别的重要，最大的特点是啊，该坑的主人他不是商王，而是一个与商王关系很密切的人，这个人叫做子。根据卜辞记载啊，这个子啊与商王武丁及其妻子妇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他经常向武丁妇好贡献礼品，那武丁和妇好呢也对他有赏赐。那这个子他到底是谁呢？那根据卜辞当中啊，这个子祭祀祖先的情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啊，他是商王武丁和妇好的儿子太子孝己，但也有学者认为啊，他不是孝己，是武丁其他的儿子，甚至啊，还有学者说子很有可能是羌甲的后人。总之啊，这个子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专家们还在争论当中。有人曾说东周之前无信史，因为春秋一书啊记录了2000多年前的东周历史，而之前的商文明曾被认为是传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才有力地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多年。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券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 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

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读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很多观众啊都说这个名字啊特别的好听，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啊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谨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燕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20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

0: 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秦朝小吏喜带着写满他一生的笔记，穿越千年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知道了2000年前的人间烟火和历史的骨血。如果说简牍是散落的拼图，那么纸张上的古籍善本便是完整的画卷，它们拾遗了竹木简中的点点星光，将知识的星辰汇聚成河。其中《永乐大典》无疑是这条星河中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然而这部包罗了典籍、文学、艺术、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旷世巨典，命运却跌宕起伏。那么《永乐大典》从11000余册锐减至400余册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动荡与劫难？他又是如何凭借幸存下的400多册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甚至科技、艺术等领域的珍贵参考的呢？
0: 我们说甲骨也好，简牍也好，这都算是古文献没有错，但是要说最为典型的文献典籍啊，那肯定就是古籍善本了。那什么是古籍善本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古代的书。但是古籍和善本还不太一样。古籍呢，是指1912年以前印刷或者抄写的书籍，哎，这个时间线一画呀，一下子就把它们和现代的书籍区分开了。那善本又是什么呢？这个善本啊，可不是什么善良的本子，而是指好的古籍。那古籍怎么才叫好呢？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年代得够早，像宋版书，那在古籍界就是大哥大级别的存在。因为宋朝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刻出来的书啊，字体漂亮，版式讲究，而且啊，那个时候印书数量有限，经过上千年岁月啊，能留存下来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是珍贵的很。那原版书呢也不差，同样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下来不容易，价值也是相当的高。那第二个条件呢，得是质量过硬，这质量啊，包括印刷和纸张。印刷得清晰，每个字都得看得清清楚楚，不能模模糊糊。纸张呢也得好，古代的纸呢有宣纸、麻纸等等，好的纸张是韧劲足，保存时间长。一本好书印刷精美，纸张又好，拿在手里啊，感觉肯定不一样。还有啊，要是有名人参与过这本书的制作，比如说有名家的抄写，或者经过大学者的校勘，那这书瞬间就高大上了。你想啊，有名人加持，这书的文化价值可不就蹭蹭的往上涨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再说说内容啊，善本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这儿缺一页，那儿缺半张的，得让后人能。

完整的看到古人写的啥，而且啊，最好是原汁原味，没有被后人瞎改乱删，这样才能准确的传达古代的知识和文化。所以总的来说呀，善本就是那些年代久远、教刊精审、保存完好的珍贵典籍。那说到古籍善本的代表文物啊，哎，就不得不提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典》。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的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永乐大典编成后啊，无比的辉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朱棣很重视，专门命人在南京文渊阁抄写一部，作为皇家藏书，供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查阅。后来啊，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呢也被带到了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里。但这部伟大典籍的命运却很坎坷。明朝末年啊，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有人说可能是在战火当中被烧毁了，也有人说可能被埋在了某个地方，至今没有找到。副本呢，在清朝时啊，因为管理不善，加上一些官员是监守自盗啊，不断的散失。那近代呢，中国遭到了列强侵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闯进紫禁城，对永乐大典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啊，很多珍贵的册页被抢走，有的被当成了废纸丢弃，还有的甚至被付之一炬。经过这一系列的劫难，永乐大典原本的11095册呀，现在仅存400多册，还不到原书总数的4%，而且还分散在世界各个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啊，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了224册，是海内外最大的藏家。虽然啊，永乐大典现在残缺不全，但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它保存了大量古代的文献资料，很多在当时已经失传或者濒临失传的书籍啊，因被收录在永乐大典里才流传到了现在。比如《旧五代史》这部史书啊，在元朝末年就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人们从永乐大典里边把内容重新辑录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部史书的全貌。永乐大典啊，还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无论研究历史、文学、哲学还是科技、艺术等领域，永乐大典里的内容啊，都能给学者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它就像是一座知识宝库，虽然大门破损、宝物散失，但剩下的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关于古文献文物的内容了，还是分为三点。第一，甲骨起源充满传奇。我们知道啊，甲骨文是商朝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源于当时人们的占卜活动，与生活信仰紧密相连。它的发现啊，很有戏剧性。王懿荣生病抓药时候发现了龙骨上的刻痕，经过研究确定为古老的文字。后来罗振玉确定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殷墟呢还出现了大量的甲骨，如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意义重大，还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第二，简牍之用，记录历史。简牍在先秦到秦汉时期是主要书写载体，取材方便，简是竹片或者木片，牍比简宽啊，用途广泛，官员和民间啊都用它记录各种的信息。我国博物馆里有不少的简牍文物，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它是出自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古墓，墓主人是秦朝的小吏喜。简牍内容丰富，涵盖秦代法律、行政、医学等多方面，填补了史书的空白。第三，古籍善本，大典为真。古籍善本啊，是古代的书，需满足年代早、质量好、内容完整等条件。永乐大典啊，是古籍善本的代表，由朱棣下令编纂，谢晋、姚广孝等人历经5年完成。它内容丰富，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编排方式独特，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它流传坎坷，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失严重，如今仅存400多册。不过它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总的来讲啊，古文献文物中的甲骨、简牍和古籍善本，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文物传承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无论是古书画、古器物还是古文献，它们能够留存至今都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几代收藏家和文博人的小心保护，即使出现了损毁也要进行修复。那在博物馆里他们是如何被保护和修复的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一书的故事主线呢，就是唐僧师徒四人历经艰险，经过长途跋涉，从唐朝的长安到古印度的西天灵山参佛拜祖，求取真经。书中多次提到啊，如来佛祖释迦牟尼就住在灵山大雷音寺。可以说啊，灵山的地名贯穿于全书的始终。那灵山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如果按照如来在传经缘起的时候所说的，我犀牛贺州不贪不杀，养气乾陵，虽无上阵，人人固守，那么犀牛贺州就应当是佛教传说四大部洲当中最最理想与美好的地方。整个犀牛贺州如此，则灵山所在的天竺就更不必说了。可是啊，当我们的眼睛随着唐僧师徒一行的脚步来到天竺的时候，这里妖魔众多。实际上西行途中妖魔出没最为频繁的国度，天竺如果排第二，就没有其他哪个国度能排第一。而最最值得玩味的，则是发生在唐僧和慈云寺僧众之间的一段对话。和尚对唐僧作礼道：“老师何来？”唐僧道：“弟子中华唐朝来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搀起道：“愿主何为行此大礼呀？”那和尚合掌道：“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脱生，才见老师风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道的。”过了一会儿，从里面又走出几个和尚，当他们知道唐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的时候，竟然问唐僧：“老师中华大国到此何为呀？”唐僧把天竺看作是梦想之地，所以舍死忘生，不远千里而来。这里的人呢，却又把中华看作是梦想之地，烧香念佛，想要托生到中华之处。这倒是真有点像今天人们对于旅行的解释了。所谓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去看看。绝大多数读者啊，在读到天竺国见闻之前，应当都不会想到作者会把它描述成这个样子。至于他所标榜的理想之乡，实在是相去甚远呢。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作者是读过《大唐西域记》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历史文献的。在阅读这些文献的过程当中呢，作者对真实的天竺是有一定认识的。那个时代的天竺本来就很混乱，小国林立，战争频仍。玄奘在天竺游历的过程当中啊，不但遭受过盗贼的抢劫，还曾经差点被当作祭祀的牺牲杀掉。作者只不过想用文艺的笔墨表达出他对那个时候的天竺的印象罢了。而另一种可能呢，是源自于作者在作品中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真正的灵山并不在天竺国的某一个确切的地方，而是在我们的心头。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对唐僧的话来讲，就是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只要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答案究竟应该是哪个呢？我想应当是后者。我们在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产生迷惘，向往改变的时候呢，往往会把一个陌生的充满理想色彩的世界树立为自己的理想之地，相信在那里一切问题就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西游记的作者呢，他看出了这种想法的虚妄与不切实际，于是用天竺的理想与现实的情形警戒着我们。真正的理想之地就是我们心中的灵山，实实在在地践行自己的理想， 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圣经。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古典文学的人物长廊当中啊，出现在《西游记》完成于《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绝对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艺术。他因杀死龙王三太子，为不连累双亲而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哪吒死后，灵魂无所归，

母亲为他盖庙宇、塑金身、享受一方烟火，如此三年就可以魂魄坚宁。李靖不久闻知此事，当即烧了哪吒的庙宇，打碎了哪吒的金身。要不是太乙真人以莲花化身拯救哪吒，哪吒就成了孤魂野鬼。重生后的哪吒端着火尖枪找李靖寻仇，千钧一发之际，太乙真人赶来阻止了哪吒，赐给李靖宝塔一座，塔中层层有太乙真人的塑像，要哪吒拜塔为父，这才解开了这对父子的冤仇。在中国古代社会啊，向来是强调百善孝为先的，他被纳入到三纲之列，成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一，他也被写进法律，成为封建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被作为主流价值观念而在社会上大力弘扬，成为判断人品高下的重要标尺。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当中，竟然出现了哪吒这么一个端着武器找父亲寻仇的特殊形象，而且这一形象不但没有受到人们的抵制和厌恶，还被反复的搬上舞台，以正面形象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何以如此呢？奥秘有三，一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哪吒的原型呢，是源自于佛教，哪吒二字是梵文的音译。一般来说呀，就接受心理来说，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度都要更宽容一些，唯其是外来形象，人们才可能有一种脱离了孝的框架，而仅仅从故事情节、父子恩怨、人物命运的角度来欣赏这一形象的可能性。二呢，是对神灵的恐惧。哪吒原本是佛教的护法神，相貌凶恶，法力高强，随着哪吒的民间影响力越来越大，道教也将他吸纳为本教的神祇，其形象也逐渐由凶神恶煞变成了一个小孩的样子。不过呀，身份相貌虽然转变了，但他的威力却没有丝毫的降低。而最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它是对于明清以来将孝文化推崇到不近情理的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和反驳。从最初的源头来看呀，孝是身为人子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而升起的一种感激以及回报的感情，儒家珍惜这种情感，并且将这种情感扩而大之，作为一切美德的起点，这就不但合乎人情，而且充满了智慧。另外，先秦讲父慈子孝，强调关系的相互性和对等性，这也充满了理性精神。但是在后来的封建时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将孝不断扩大，并且推向了极端，讲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讲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把孝推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封神演义、西游记安排了哪吒向李靖寻仇的情节，并将其原因归于李靖对哪吒的不公正的待遇，是旧时代反对父权的先声，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当然了，这个反驳的分寸感也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作者终究还是为这对父子设计了重归于好的结局。否则呀，哪吒如果真的要复仇成功的话，那也就超出了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界限，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了。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

0: 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这个步履匆匆、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多朋友都是整日劳碌奔波，在选择与得失间迷茫内耗。该如何化解焦虑情绪，走出人生困局？很多朋友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的切身体会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笃定，不能忘记读书。我相信阅读是这个时代成本最低也最稳妥最踏实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事起伏中稳住心神，找到前行的落脚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想为朋友们带来两本分量十足的佳作，一本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力作陈燕的《主角》，从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坎坷里读懂坚守与淬炼，参悟活出人生主角的真谛；另一本是刘润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助力我们重塑思维模式，告别无效忙碌，用规律与理性化解职场各类难题。好，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在央视热播的连续剧主角中的主题曲。过了花期才算国满之堤，谁让绚烂是沉寂，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群山的冠冕。 这部48集电视连续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主角，主角原著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5个一工程奖，被誉为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家陈燕用81万字书写了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跌宕人生。如果你能细细品读原著，你就能体会 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在讲普通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人情冷暖、成败得失中熬过无数低谷，最终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主角原著，品读文字里的百味人生。故事的开端没有任何光环，主角一秦娥原名一招娣， 出身陕西山村，是个不起眼的放羊女娃。11岁之前，她的世界只有山野、羊群和贫瘠的土地。她的人生转折谈不上幸运，更像是一场被动的裹挟。性格执拗的舅舅胡三元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引路人。

胡三元是县剧团的鼓手，性子刚烈偏激，甚至会因为配合失误用鼓槌敲掉同事的门牙，在剧团树敌无数。年幼的义勤娥早早被卷入人情纷争，受尽冷眼与牵连。后来胡三元过失入狱， 13岁的义勤娥瞬间失去所有依靠，从剧团学徒沦为厨房帮厨。

让他早早看透了世俗的功利与复杂，也让他养成了隐忍、沉默、坚韧的性格，不争抢，不张扬，默默扛下所有委屈。人生的转机往往藏在最沉默的坚守里，别人嫌弃排挤这个沉默寡言的乡下女娃，剧团四位落魄的老艺人却看中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能吃苦，肯沉淀，不浮躁。这四位曾经被时代搁置，被年轻演员轻视的老艺术家，成了易千娥的引路人。有人教她武功身段，有人传她文戏唱腔，有人打磨她的舞台细节，有人为她搭配配角戏份。他们倾尽毕生所学，把无人看好的放羊女娃一步步推上戏曲舞台的中央，让易千娥蜕变为惊艳秦腔界的易千娥。站上舞台收获盛名后，易千娥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陈燕没有塑造一个完美的天才主角，而是真实剖开了成名背后的所有代价。事业上同行相伴即是对手，身边的同门师姐妹一生都在和他争抢角色，比拼名气，暗中使绊，刻意打压，让他数次深陷舆论困境，遍体鳞伤。人生路上他有扶持前行的拐杖，也有桎梏半生的羁绊。省剧团团长单仰平教会他何为艺术家的尊严与风骨，最终为救人不幸离世，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标杆。创新果敢的薛桂生，深耕传统的秦八娃，为他的艺术之路铺路搭桥，助力他兼容传统与现代，登顶艺术高峰。可与此同时，时代的局限、人心的狭隘、世俗的偏见也始终束缚着他的成长，让他在艺术精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比事业坎坷更磨人的是情感与人生的重创。易千娥一生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饱尝情爱纠葛的痛苦。第二段婚姻与画家石怀玉结缘，两个人看似艺术相通，灵魂契合，却藏着中西审美处事观念的根本分歧。婚姻的不幸也成为易千娥一生无法释怀的枷锁。读完整本书，我们终于读懂陈燕创作主角的核心深意。陈燕说，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是一般熟悉，而是要烂熟于心。主角不仅要写主角是如何成为主角的，还要让每个人物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今天也特别想跟朋友们分享《主角》这部书中几段非常精彩的文字，也是我们的生命哲学。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处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主角演一本大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要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势，而是内心的自信与淡定。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主角这本书从来不只是一个戏曲名伶的成长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修行路，一场横跨40年的时代缩影。改革开放数十年，时代飞速迭代，有人顺势而起，有人逆势沉沦，有人坚守本心，有人迷失自我。易千娥的一生起于微尘，立于苦难，成于坚守。她的起落沉浮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书中有一段话道尽了主角的真谛，也让我深受触动。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

站在舞台中央，就要承受万人瞩目，也要扛住千般诋毁，享受无上荣光，就要付出加倍牺牲、包容与隐忍。真正的主角从不是永远站在高光里的人，而是在低谷不沉沦，在高峰不浮躁，能扛过苦难，扛住非议，守住本心的人。我想这段话也正是最贴合当下成年人、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哲理。当下社会，人人都渴望逆袭、追逐成功，人人都想做人生的主角，却大多畏惧过程的煎熬，怕吃苦，怕委屈，怕被议论，怕被超越，总想走捷径，求速成。但主角告诉我们，人生从无捷径，所有真正的成长都是一场自我淬炼。能打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对手，不是困境，不是非议，而是自己的放弃与浮躁。真正的强者，风里能来，雨里能去，眼里能容琐事，心中能扛风雨。他们懂得修行藏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吃饭、做事、待人处事皆是修行，也懂得单纯是应对复杂世事最好的武器，隐忍是对抗人生苦难最好的铠甲。陈燕曾说，她创作主角的野心是想用中国审美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与融合中，看见普通人一代人的奋进与坚守。书中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完美，也没有彻底的平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遗憾、光芒与短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挣扎、坚守、成长、和解。这也印证了书名的深意，人人皆是配角，人人皆是自己的主角。《主角》这本书以秦腔的苍凉豪迈、西北的乡土气韵，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与坚守的重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秦腔立传、为艺人存照，更在于向每一位普通读者发出追问，在自己的人生戏台上，你当如何成为真正的主角？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是我们的好书分享。前面我们一同分享的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陈燕的主角》。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是努力工作，有人事半功倍，有人碌碌无为。面对同样的机遇，有人精准把握，有人屡屡错失。同样身处变局，有人从容淡定，有人焦虑迷茫。我们经常会把差距归结为运气、天赋或者人脉，但读完这本书以后，你会明白，人与人最终的差距或许是思维的深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会告诉我们，在所有看似复杂的选择、博弈与成长背后，都有一套通用的底层逻辑。所谓底层逻辑，就是万事万物不变的根，是抛开表象直达本质的规律，也是我们立足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底牌。首先，我们来拆解书中最核心的第一个认知，区分事实、观点和立场，这是成年人顶级的清醒。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内耗和误解，都源于我们分不清这三件事。刘润在书中举过一个特别经典的生活化的例子，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天气30摄氏度，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无法辩驳的真相。有人说今天好热，这是观点，是主观感受，因人而异。而卖空调的人说天气太热，必须装空调，这就是立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与人争辩，陷入情绪内耗，就是把别人的立场当成了事实，把自己的观点当成了真理。职场上，同事的质疑、客户的挑剔、他人的评价，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对方的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而已。读懂这一点，我们就能戒掉90%的情绪内耗，不随意评价他人的观点，不轻易被他人的立场裹挟，永远忠于事实，尊重规律，这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也是深耕职场、立足社会的基础。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核心底层逻辑是对错思维与利益思维的区别。书中提出了一个扎心却真实的观点，普通人看世界靠对错，成熟的人看世界靠利益和规则。这里的利益从来不是自私算计，而是看清事物运行的本质。刘润分享了一个职场真实案例，一家公司两位员工同时对接一个项目，新人兢兢业业，事事追求完美，纠结于流程的对错、细节的瑕疵，最后却错失了项目完成的时间节点。而资深员工懂得权衡利弊，在规则范围内灵活调整，优先保障结果落地，最终顺利完成项目。新人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很认真，没有错，却得不到认可。但职场和商业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谁更对，而是谁更能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与价值。这里的利弊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懂得跳出情绪和执念，用结果和价值说话。在财经领域更是如此，市场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回报，行业不会因为你委屈就改变规则。所有的长久发展都离不开对规则的敬畏，对价值的深耕，对利弊的理性权衡。固守对错执念只会困于原地，看懂价值逻辑才能顺势成长。第三个让无数读者醍醐灌顶的底层逻辑是人生的复利思维，这也是普通人逆袭最公平最靠谱的底牌。我们都听过复利这个词，大多以为它只适用于理财投资，但刘润在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复利是人生所有成长的终极逻辑。复利的核心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持续稳定正向的积累。书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打动了无数人。每天进步1%，一年以后，你的能力会提升37倍；每天退步1%，一年以后，你几乎会废掉自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自己常年忙碌却始终没有突破？答案很简单，大多数人的努力是间歇性努力，没有形成复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习，一时兴起的努力，半途而废的坚持，都无法产生复利效应。真正的高手从来不靠爆发力取胜，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微小积累。读书、深耕技能、打磨认知、沉淀人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只要长期坚持，都会在时间的加持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解开了很多人的焦虑根源，那就是概率思维。生活中，很多人极度焦虑，要么追求事事万全，害怕失败，要么一次失利就自我否定，全盘放弃。但底层逻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的确定，所有选择、机遇和成功都是概率问题。成功不是赌一次完美的结果，而是不断提高成事的概率。你坚持学习是提高认知升级的概率，你深耕专业是提高职场突围的概率，你保持自律是提高人生顺遂的概率。我们无法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行动，通过持续的正确选择提高自己的人生概率。好，下面的时间里，我想从书中选取一段我非常受益的文字，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工作是创造，不是消耗。刘润在书中写道，我分享过自己如何度过完整的一天，7点准时起床，然后运动、阅读、参加活动、演讲、和客户讨论项目进展、开电话会议、和多年未见的好友畅聊叙旧，一直到晚上23点，听15分钟雨水拍打在窗户上的白噪音睡觉。有人问我，这种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是如何练成的？其实啊，这种枯燥机械的工作状态看似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却如同一只瑞士钟表。

体现了一种规律和秩序的美，这也不是什么自律，是一种很好玩的生活方式。你身边也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应酬之后还会回到公司独自写报告，凌晨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从被窝里爬起来为客户解决问题，节假日从不休息，还会工作到深夜。 他们的勤奋和努力不需要老板的褒奖，不需要物质的补贴，不需要发朋友圈证明，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工作是创造而不是消耗，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优秀和庸常的分界线。最后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初心，刘润在《底层逻辑》这本书中写道，所谓底层逻辑就是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 人与人的差距，表面是财富、地位、机遇的差距，本质是认知和思维的差距。在这个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风口瞬息万变、套路随时失效，唯一不会被淘汰的就是根植在我们头脑中的底层逻辑。拥有清晰的思维逻辑，我们就不会被表象迷惑，不会被焦虑裹挟，不会被情绪掌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八集，一本书撼动全世界。当我们探寻生物演化的奥秘，极少去探寻进化论诞生时的惊涛骇浪。

0: 的创作历程，重温牛津大辩论的经典交锋，读懂进化论如何改变世界，重塑生命科学。
1: 在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之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11月24号问世的，总共有500页。达尔文是坚持说这本书是物种论的概要，但是人家出版商没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本书呢第一版总共印了1250册，重点是当天就售罄了。《物种起源》出版160多年以来长盛不衰，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讨论。这本书其实从问世起就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又战胜了各种挑战，被公认是一本改变了世界进程的书。它不但是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与人文双重领域的经典。那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罗列了海量的例证，为万物共祖生物演化学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物演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新物种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达尔文一生最大的贡献，也是生物进化论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表面上看，自然选择原理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生物（括弧包括咱人类）不同个体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这些差异是变异造成的，其中大多数变异呢是遗传的，有些变异会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的变异呢产生好的影响，有的变异产生坏的影响，也有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同时呢，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物之间会为生存而搏斗。那么具有好的变异个体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多了。长此以往，有益的变异得以扩散，有害的变异呢是被清除了，最终呢就让留存的生物具有更好的适应生活环境的特点。达尔文说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那这种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完美地解释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缤纷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这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而且经过长时间缓慢积累，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结果。也因此曾经引起赫胥黎的感叹，说如此简单美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自然选择原理诠释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由来，这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也收获了业内学者由衷的赞叹。在这套理论面世时遭遇重重质疑，急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证明。那么究竟是谁挺身而出为进化论正面发声？这位头号捍卫者又有着怎样的成长与科研经历？
1: 赫胥黎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比达尔文年轻16岁，他和达尔文呢认识的比较晚，却是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之一。赫胥黎出身于普通的教师家庭，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早年就失学了，15岁呢就到诊所里面当学徒了。在诊所里他不但是刻苦自学，还帮医生做动物实验。

0: 后来在医生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获得了医学院奖学金去学习。赫胥黎21岁的时候，曾经作为助理军医跟随响尾蛇号战舰到澳大利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用非常简陋的仪器来研究海洋动物，但是研究的成果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响。1850年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5岁的赫胥黎就在伦敦矿业学院教自然科学了，也成为矿业部的博物学家，第二年就加入了皇家学会，被授予名誉学位。赫胥黎呢，是在皇家学会的活动当中认识达尔文的，两个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寄赠了一本给赫胥黎，赫胥黎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大呼过瘾呐、哎呀，真过瘾！而且给达尔文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说，在我所看过的博物学的著作里面，至今没有一本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这封信让达尔文也特别的受鼓舞，并且也很感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一个月，赫胥黎呢就匿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和推荐文章，大力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理论。赫胥黎聪明好学，口才也特别的好，是当时英国闻名遐迩的科普演讲家，人家的语言表达很犀利，很泼辣，具有很强的这种雄辩能力。赫胥黎在那场围绕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牛津大辩论上尤其表现不凡，早就已经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物种起源一问世，其实当时赫胥黎就想到了有一些人一定坐不住了。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创世论者和宗教组织的恐慌和反对，乃至于攻击和谩骂。那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不久就拉开了帷幕。1860年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天呢是个星期六，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会议期间，物种起源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些从来没有和达尔文见过面的人四处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呢？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因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没参加这次会议。当然达尔文也没料到竟然有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和他的新著发起猛烈的围剿。
1: 赫胥黎凭借犀利的言辞和扎实的科学认知，拥有了直面质疑、捍卫真理的底气。一场注定载入科学史的激烈论战也在反对者的蓄谋下悄然酝酿。反对进化论的势力不会放任新思想传播，他们又会谋划怎样的手段打压进化论？这场针锋相对的科学辩论又会迎来怎样精彩的交锋？
0: 其实这场所谓的辩论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活动。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和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欧文这伙人为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决意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生物进化思想给它彻底消灭了。那天唱主角的是牛津主教，他满怀信心走上了讲台，慷慨激昂地对达尔文的理论展开恶毒的攻击。讲得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挑衅一下坐在台下的那个叫赫胥黎的，你给我站起来。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我请问你祖父那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是从猴子变来的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反对达尔文理论人的喝彩和哄笑。可是赫胥黎镇定自若，外表上也是不羞不恼，而且悄悄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今天终于落我手里了。等到主持人让赫胥黎发言的时候，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台，简要地介绍了达尔文理论，而且一一反驳了主教对生物演化论的荒谬指责。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把目光转向台下的主教，冷静地说，如果让我在下面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猿猴，一个是有才华却利

0: 用他的才华把荒谬言论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父母。赫胥黎这个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支持者阵营的一片掌声和喝彩，主教呢顿时就羞得面红耳赤。那天辩论会的到场人员，咱就可以这么说，除了达尔文本人，他的朋友圈全都到了，像是之前小猎犬号舰长，人家现在是海军中将菲茨罗伊，他呢是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出席了辩论会。塞奇威克教授呢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达尔文的第一次地质考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但是呢，塞奇威克教授生性保守，他不愿意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那天的会议主席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他最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他看过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书里面否定造物主的观点，其实和他多年习惯的看法，哎，实在是水火不能容啊。可是书里的观点又处处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当中有的是达尔文早在环球考察的时候就告诉过他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了解达尔文，对一些人不顾及事实的攻击达尔文的这个行为，他也特别的不满意。在牛津大辩论那一天，他作为大会主席，不论对赫胥黎代表的进化论派还是对其他的反对派，都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集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达尔文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莱伊尔教授。他对物种起源也做了适度的肯定，但是对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的基本态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他热情的鼓励和多方面的帮助达尔文出版进化论著作，而且给他背书宣传，但是在思想上对这个理论彻底解除疑惑之前，他绝不愿意做出违心的附和。那这一点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后来在达尔文、胡克他们的帮助下，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质学原理和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其实生物进化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那完全是一致的。在再版的《人类的古远性》这本书里面，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新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而且根据这个新的理论改写了地质学原理当中关于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莱伊尔所以都一直在说不愧是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在70多岁高龄还能放弃自己那么多年信奉的观点。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我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赫胥黎也盛赞莱伊尔是一位为大众所信服的捍卫者，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见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无限的荣誉。可以说莱伊尔的彻底转变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了英国科学界，这也算是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胜利。毋庸讳言，物种起源它所遭受的非议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绝不限于我们刚才说的就那么一场牛津大辩论这样的一个风波。从物种起源问世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我们正在讲这个事儿，这些非议都如影随形，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那样，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被嘲讽，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现在16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他阐明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就是经历了被嘲讽、被反对和质疑，进而逐

0: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科学真理这三个发展阶段。不管怎么样，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各位，不管是知识界、宗教界，还是记者、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在竞相阅读和谈论物种起源。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表示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私下很担心地问女儿说，这书恐怕不大容易读懂吧。那这一点我们要说一下，女王您多虑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既考虑到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服科学界的人，也考虑到要说服普通大众读者，因此他就写得比较的通俗易懂。另外呢，当时还属于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科学著作对普通人来说一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有人甚至评论说，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米尔顿和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语言，在《物种起源》当中仿佛看到狄更斯和艾略特的作品。
1: 《物种起源》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颠覆了本土民众长久以来固有的认知观念，科学真理的光芒从不会被国界阻隔，它的影响力注定跨越山海。这本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能否走出英国，辐射至全球各地？进化论在不同国家传播时，又会衍生出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影响？
0: 物种起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可以说它是第一部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经常带有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在咱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叔本华他的真理三阶段论到了《物种起源》这儿，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二三先后发生的这个顺序了，而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且齐头并进。诚如前面牛津大辩论那部分所描述的，《物种起源》一问世就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冷嘲热讽和激烈的反对，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丑化达尔文的讽刺的漫画，把他描绘成身披长毛、手脚像爪子、拖着长尾巴的猿猴的这个模样。同时呢，激烈批评和攻击生物演化论的文章一时之间也是铺天盖地的出现，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曾经特别敬重的前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达尔文心里非常的失望和恼火。不过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身边还有很坚定的支持者，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帮达尔文抵挡和对付了大部分的争议。他们呢，就是达尔文的战队啊，是由莱伊尔、胡克、格雷和赫胥黎四个人组成的这么一支战队。而达尔文本人呢，是特别幸运的躲在了幕后，他们不需要达尔文抛头露面。最后呢，他们和达尔文一道完成了科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重大改变，使生物演化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了，话说回来，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物种起源》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举了两处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儿，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这就是遗传。达尔文呢也知道有变异，但是遗传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不明就里的。这事儿也让达尔文自己困惑了一辈子。那另一个呢，就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提出，你说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且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 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了，他到处去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那汤姆森他当时估算的地球的年龄是1亿年。

0: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实际上远大于此，目前的同位素测算结果是46亿年左右，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
1: 受时代科研条件制约，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漏洞，这也是当时科学界难以攻克的研究盲区。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也被大众关注，褪去科学的光环，达尔文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些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类流言又是否真实可信？
0: 达尔文这一生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除了以上学术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争议，达尔文也免不了被坊间八卦一下。有人把达尔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当中的表现称作是达尔文一生当中的四怕。一个呢是怕这个触犯宗教，第二是怕伤害妻子的宗教情感，三是怕与人争论，特别不愿意陷入旷日持久的这种论战。那这第四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达尔文缺乏经济安全感。其实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2700万英镑，折合我们人民币差不多是将近3亿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是这么有钱，你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了，而且人家发表了论文，当然了这是德文的刊物啊。如果说你助手他懂德文，可能达尔文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有人认为你这未免太抠了。还有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卡尔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是被达尔文拒绝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版正好是刚出版，马克思呢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那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不止一次地听人家说过，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没读过《物种起源》，这又能怎样呢？毕竟呢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很多资讯都过时了呀。对此，苗德穗先生引用了他的导师为他翻译的《物种起源》所写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应。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要查阅查尔斯·达尔文这么多年前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个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没有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作为一流的生物学家？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重要的统一原理，就是间变传演，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生物演化。
1: 本期我们跟着回望了《物种起源》的出版与传播，拆解了自然选择的核心奥义，了解了进化论的争议与全球影响，但达尔文的科学探索远未落幕，在他晚年还有哪些未解开的科研困惑？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关于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未知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1: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讲西游记里面啊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为大家讲观音，还得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有些环节不能落哈。智勇，
19: 对，
1: 王鑫，
19: 对，智慧与美貌并重的智勇，大家好。
20: 特别重的王鑫，大家好。
1: 好了，继续讲观音。上一期说了观音啊有很多啊在管理之道方面啊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他其实是管理团队有方法的一个人。为什么西天取经的这个队伍虽然组建齐了啊，具体的管理人是唐僧啊，有很多内部的管理，但是在整个西行途中观音的身影是一直伴随着这支队伍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他对这支队伍的管理了啊。先来说一说他对这个四个人员出现的安排吧啊。以他从吸纳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来说，先是沙和尚，然后猪八戒、孙悟空，最后是唐僧。哎，最后呢围绕在唐僧身边的这个人是反的，孙悟空，然后是八戒，然后是沙僧。咱们除去路途因素之外，因为为什么他想把这几个妖怪先提前调到唐僧身边，太简单了。
20: 对，
19: 是
1: 为什么逆向来，为什么先让孙悟空第一个来到这个团队当中？
19: 除了小说的写法这样好看，形成一个回环的闭环结构，是吧？如果说呢，按照它收的顺序，直接过来带过来，这样交代起来笔法就比较臃肿。那么你要这样回来之后呢，有个小结构，就像我们脱口秀大赛里边是吧，看那个 callback 是吧？它就比较好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呢，从现实中，我们把它如果假设是一个现实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过去讲的就是，儒家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宗法体系里边。如何确定秩序问题？司马光《资治通鉴》通篇《陈光曰》开头就是名分问题。那么谁是长，谁是幼，谁这个秩序怎么排列？取经小团队，别看人不多，就四个人，谁是老大，是吧？谁是再往底下排是谁？再往底下还是谁？这一定得结构分明，否则的话就是不好办。跟现在不一样，扁平化是吧？谁是项目，谁说了算？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办？一开始让唐三藏。这么高调出场，啊，给他进行这个神话的塑造，穿上袈裟，授予信物，这叫名气，名气不可轻于人呐。大袈裟、冰蚕丝什么织女织的这种袈裟，七佛随身给你，这叫名气授予你。你有这个之后，相当于诸侯有了九鼎，先把你的取经领导人的位置确定下来。那然后再确定大师兄，这就是等于说这大师兄。像那个是吧，这个东王接着诸王一样是吧，他的地位是超然的，他在取经团队里面除了师傅之外，甚至师傅他都打，你说这个人是吧，底下的人你都得听这个大师兄的，那到二师兄呢，你那么这个三师弟又得听二师兄的，是吧？他这样的话，他这个等级呀、就建立起来了。他我觉得是为了使整个这个科层制，整个团队建立科层制，使这个将来的指挥更有效率。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相当于一个战斗小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现代军队还抱有军衔啊？你是上尉，我是少校，你赶紧得听我的，对吧？那么其实给孙悟空制定了个少校，是吧？给这个猪八戒制定了个中尉，是吧？他是给白龙马制定个下士，是吧？他是制定了这些军衔，谁服从谁，真出事的时候该找谁，谁听谁的，谁指挥谁，这就很清楚了，这便于战斗。这是我的理解，
20: 而且其实像在，尤其是在古代啊，这观念非常深啊，就是如果最有能耐的人不是地位最高的人，很麻烦。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谁先来谁后来，这就是文道有先后，术有专攻的事儿。但在古代，尤其是像刚才周勇老师也说的，大师兄意味着权威，咱经常看武侠小说也知道，那大师兄可不是一般叫的，长兄如父。
19: 对
20: 啊，师傅不在的时候，那他就是说了算的，
19: 所以我在那些年原来的花名叫大师兄嘛，
20: 啊，所以后来不让叫了。
19: 你还可以叫，
20: 所以在这个团子当中啊，你想，如果孙悟空他不是大师兄，那谁说了算了？猪八戒说了算，动不动就散伙吧，啊，沙僧说了算了，出什么事什么话都不说，
19: 对
20: 啊，就是要不老二你说吧，
19: 对
20: 啊，你说要如果让他俩当都不合适，所以这个大字儿孙悟空是担得起来的，也只能他来担。

0: 这个顺序啊，现在不讲究，以前可讲究了。
1: 对，
2: 我觉得像组建团队啊，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全员进组呗，对吧？因为这种科层制的安排也很好进行。怎么来看观音是让一个一个进入，相当于渗透式的哈，这种方式

0: 不定被人家各个击破，天天死了，天天死了，还是不行，是吧？但是在这个安排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有一个自然成长的感觉，就是小树慢慢成长，不是拔苗助长，不是一下子全安排的，好像你这个团队像自然形成的一样，是吧？这种自然形成感呢，给这个小团队内部的磨合呢，其实降低了成本，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并且呢，一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还都有个小误会，这个小误会实际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给你一个公开的机会，让你挑战一下大师兄，看你行不行。一挑战就不行嘛，是吧？你马上就服了嘛，对吧？这是给你一个这个小机会，就相当于一个拓展训练，一个小培训。现在你进大公司，往往也给你大公司有的都花几十万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做这种简单的入职培训。这个培训的时候就是考验你的团队精神啊，搞你的这个服从意识啊等等。那么这个现在我这个观音把这笔钱省下来了啊，说就自然路上碰吧，反正你在路上一定会走这个路的，反正就在这路边上呢，你肯定也跑不了，你一打就知道，你就服了，然后一知道是取经人，你马上也能一既能实现皈依啊，又能实现这就是服从啊，这样又很自然，这多好，让这个取经团队像小树一样慢慢的开枝散叶，慢慢的生花发芽，这是个多高明的安排啊。
1: 一个紧密的团队啊，人不能是领导硬塞进来的，感觉像关系户一样，说你这个安插进来好好用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领导安排好的，但这个整个进来的过程非常自然，而且中间有好多过程啊，遇到好多艰难险阻还不是全员在的，比方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志勇老师偷袈裟那集啊，
0: 谁偷袈裟
1: 应该就只有
2: 金池长老，
1: 应该就只有孙悟空在
0: 啊，
1: 像这种情节，如果三个师兄弟，如果三个这个师兄弟都在，可能这情节都发生起来不自然所以说有很多的故事需要这样拆分开来，而且不打不相识嘛，这种进入的状态确实像郑老师说的，从艺术角度上来看会更自然，从团队上角度上来看也会更团结。
2: 对，就是说到了在唐僧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大家陆续进入，除了孙悟空是最温和的状态，其他徒弟来这儿全是一场恶斗啊。
0: 你要是在现实的公司中啊，容易是这个斗破了，我们估计讲叫斗而不破是最好，对吧？你斗破了之后有积怨了，是吧？这个人是打过来了，是收进团队里来了。但是呢，你当年打我打太狠了，我要给你使绊子，我心里边恨你，我这个就藏着这个小九九，是吧？这个公司内部成了一个勾心斗角所在了。这现实生活中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神话故事里边它不一样。他因为首先说呢，这个齐天大圣的实力是碾压级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们不存在。当然猪八戒没少给他下这个是吧，递小话是吧，扎针儿啊，但是扎针呢没有用，因为唐僧实际上顶多也就是念念紧箍咒让他疼一会儿，也没招，没有办法再有很好的制约手段了。那么他打你让我疼，我回头就可以收拾你，所以猪八戒对他也是挺害怕的。所以这个用这种打斗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展示实力，那么实力和名分的配位，就刚才说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最好是大家都信任名分这回事儿，一生下来就按照这个既定的秩序，一点不思改变。可是根据生物学，人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就一定会思这改变啊，就我就想当这个群的头啊，这个东西是难以遏制的。那怎么才能遏制？就是靠实力，实力加名分才是最牢固的关系。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安排就是按照先后顺序，入门的顺序和你的能力形成为正比，然后呢通过一次打斗作为验证啊，这相当于现在公司的拓展训练，是吧？你身体摔下来，那边接着你，就这种训练背后其实就是传递由这个打斗导致一种斗后的团结，起到这个作用。
1: 像这种啊，就必须是像郑老师说的实力悬殊，实力差不多的话，那个输了的人就想啊，是领导偏爱你。
0: 对，
1: 要是拉开了，你还不一定谁行呢。现在你当我领导，
0: 是啊，
1: 我看你能把事儿办成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心态。如果真的是像孙悟空这样碾压级别，那就真服了，打服了，行，你确实厉害，我以后跟你干。为什么说咱们经常说不打不相识啊？这个打了之后为什么感情会更牢固呢？两种情况，一种叫英雄惜英雄，哎呦你真厉害，哎你也厉害啊，咱俩一块干吧啊。一种就叫真的打服了，就是有一方就是实力完全是碾压，像孙悟空这样的啊，这样也可以团结。但如果就是焦灼不下，双方也互相看不顺眼，没有英雄惜英雄，这种这架白打了啊，你赶紧把他们散伙吧。
0: 是，
2: 在整个西行路上啊，最让 观音头疼的，其实就是唐僧和孙悟空这个师徒关系啊，他们俩的矛盾实在太多了啊。

0: 从刚刚一开始就因为孙悟空下手过重，打死了几个强盗，然后师徒就面临散伙了。这个时候观音立刻出面，用欺骗的方法让孙悟空戴上了紧箍，然后唐僧会念了紧箍咒，于是有了掌控孙悟空的能力了。这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的演绎。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2: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哎，
2: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2: 只是我那徒儿，
1: 长老请收下吧。
2: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2: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0: 怎么来看观音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教唐僧骗孙悟空戴上紧箍。
3: 这个就是公司里啊，就是有能力特别强的人，特别好的，特别这个有战斗性啊，或者有创新性的人才，那他未必就一定是福，还有可能是祸。因为什么呢？他如果突破了红线就麻烦了。红线当然有这个违背法律法规，当然还有一个红线就是他不服从领导。那我们讲的时候叫有一句话叫知难当道不得不出，就是他长得特别好，但他长到路上了，那你这耽误人过车呀，耽误人家行走啊，是吧？你像公司里边，如果说这个人尾大不掉，是吧，整个公司的董事会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其实对公司并没有好处，他能力越强其实对公司伤害越大，又想用他又不想让他产生这种情况，但人一旦能力很强，他就会膨胀嘛，怎么办呢？最好是有控制他的方法，是吧？当然我们并不提倡是这个用欺骗的手段啊，这是属于这个邪门歪道。我们现实社会中可以用合同的方法，是吧？你给我签了合同了，是吧？你要违约，那你高额的违约金，是吧？
4: 合同就是紧箍咒。
3: 对，但这是个合法的，
4: 是双方互相带的紧箍咒。
3: 没错没错没错。
4: 其实这也是对新的团队领导的一个试炼。唐僧以前没干过这活，初来乍到，第一次，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唐僧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环境，在寺庙里每天都跟人辩经讲道理，有什么不通的咱们坐下来聊，
3: 是
4: 第一次碰到这种无法沟通的人。
3: 对，
4: 孙悟空对他来说就无法沟通的人，唐僧手足无措。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唐僧自己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又觉得孙悟空的做法无法忍耐，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其实观音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而他这个介入是教唐僧管理方法啊。有的时候管理这个东西啊，咱们经常说啊，管理是经验，管理很多时候是经验。他有的时候对于一门科学来说啊，唐僧别说是这个经验了，没有了，管理学他也没学过，纯粹是这个理论派。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你新提拔起来的啊，甚至都不是你提拔的，是领导安排的团队来说，你要必须给他一个类似于紧箍咒一样强有力的约束手段。为什么这时候不传点唐僧什么这种啊，哪怕是这种管理学了啊，甚至厚黑学了，教教他怎么管人的，来不及了。这时候就要给他尚方宝剑，给他硬货，才能约束住那些员工。所以有的时候事急从权，当然最好的管理模式咱们可能讲是师徒一心，但孙悟空这样的人，你把他教育成唐僧那是不可能的。哪怕是99八十难之后孙悟空成了佛了，他也不是唐僧。
3: 没错
4: 啊，就不能强求。一个公司就是有不同的人，你不能想把这变成一个机器人样的军队，一个克隆部队。
3: 是，
4: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又着急又紧急的任务的时候，可能雷霆手段该用还得用。
0: 说到这个紧箍咒哈，这是如来给观音的五件宝贝之一啊，当时是袈裟，这个锡杖，同时有三个紧箍，而且明确说了，说你在给这个取经人找护送团队的时候，遇到法力特别高强的妖怪的时候，哎，你就把这三个，就用作法宝呗，收服了之后来送取经人去西天取经。但是这三个吧，他只给孙悟空用了一个，其他两个

0: 一个给了红孩儿，一个给了黑熊精啊。其实那两个最后都收到他自己的团队当中来了。如果把这个紧箍当作如来给他的这个项目权利或者是项目资金的话，你们怎么来看观音对这个权利或者资金的使用？
1: 就是为什么不给沙僧和这个猪八戒用上这个咒呢？他还有俩咒没用呢，没必要嘛。因为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是吧，这个干嘛这个每个人都用上呢？他们两个是没有叛逆之心的。那么他这个观音就把这俩咒留下来给他自己的黑熊怪和红孩儿用上了，帮他看山门去了啊。当然咱也不能说人家是这个挪用这项目资金啊，过去也没有这个审计这方面没有这么严，但是这个菩萨也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起码来说，这俩妖怪红孩儿和那个黑熊精值当的，就是说给这个就是用这个，他的能力就是他的不可驾驭程度跟他这个手段是匹配的。当这个事儿没那么难，你要用雷霆手段的话，副作用就展现了。
2: 嗯，
1: 就像一个孩子，如果说他就犯了个小错误，你给他当众的羞辱，他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弹，反而不好。
2: 黑熊精、红孩儿首先不是一般妖怪。
1: 嗯，
2: 黑熊精在这个和孙悟空打斗当中啊，不分胜败。
1: 嗯，
2: 红孩儿甚至还占了上风，可能让没人帮忙，孙悟空就被红孩儿灭了。
1: 对
2: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观音要把这俩妖怪收到自己帐下呢？其实是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1: 是，
2: 给他这三个啊，叫金箍、紧箍和净箍。孙悟空带的是中间这个紧箍咒。最法力最强的金箍咒带给了红孩儿。那个不光套脑袋，手脚上都有。这个看起来就厉害得多。
1: 是
2: 啊，这个紧箍咒带给了黑熊精，这也是匹配他们三人的能力，最强的给你最多的限制和最多的枷锁。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疑问啊。既然给你这三个，如来也说了是找三个你碰到最厉害的妖怪护送唐僧，那你就把这仨给他仨带上，让他仨去呗。
1: 对
2: 啊，为什么要找猪八戒和沙僧呢？包括这个取经团队为什么不能有退出机制呢？就算我先找了猪八戒、沙僧，后来碰见红孩儿了，那你沙僧你不行，你走吧。
1: 对
2: 啊，碰见黑熊精、猪八戒你不行，你走吧。可能碰见妖怪那就换呗。为什么团队不能更新陈代谢呢？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取经这个故事和咱们本身企业经营的区别。那个故事是原因是你的整个是要改变自己，贪嗔痴，你是要克服自己啊。而咱们现在企业目标是唯一的，
1: 对
2: 啊，咱们自己可以新陈代谢，可以变，这就是区别。一个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而取经你取到那本书不是核心，
1: 对，
2: 你自己的试炼和改变才是核心。这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组织没有退出就没有意思了。
1: 对
2: 啊，你进那你还不直接飞过去拿走呢？
1: 对
2: 啊，谁厉害你招谁，那这不是事儿了。
0: 按照这个故事的往下发展，以孙悟空的性格，他哪能吃这个亏啊，对吧？他一定要去找观音去对峙去。那为了降服白龙马，他终于找到机会去和观音对峙了。
3: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悟空，
3: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3: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见到观音，其实在西游记的原著的小说当中啊，孙悟空和观音的这个对话啊，一波三折哈，一段一段一段，层次非常分明啊。那其实在这里边也能够大致能看出来，首先是孙悟空的质疑啊，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给俺老孙戴上这么一个紧箍啊？
2: 还是人间的信任呢？
1: 对，
0: 说好的信任呢？
1: 是。
0: 对于员工的质疑啊，怎么来看观音的回复？
1: 其实观音的回复啊，在电视剧里边相对来说就简化了。
2: 对，
1: 在小说里边呢，它几个层次很清楚。第一个层次。

0: 我先占大义名分，你还给我说这个呢？你当年在那山底下时候你怎么不说呀？哎，你是要保着，你承诺给我保着取经人要去取经，你干的什么事儿？哎，大义名分先占着了，先说是非，说让你就马上处在一个劣势，你就处于违约状态是吧？孙悟空又开始撒泼了，那我不去了，那一个凡僧我怎么去？这实际上是耍赖的话。耍赖的话呢，说完了这个什么之后呢，说完了这个是非之后，不能光说是非是吧？你给成年人还要讲一下利害得失，你不去，你去了之后有什么好处？那不行，我不要这好，你不要这好，你我这多那麻烦呢？你小时候就说你当年的时候没有成道的时候，你为啥不怕麻烦？其实这句话打动了孙悟空，我觉得你现在成了点小成就了，你就开始怕麻烦了，那怎么行呢？是吧？你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你这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啊，孙悟空，哎呦，这里面有物理学，服了啊！
2: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0: 对，然后说完了，不能光说，你说完了利害，说完了得失，是吧？你真正的说行了之后，你要听话，哎，保着这个东西，我不让他念，不就完了吗？再一个，你将来能得金身啊，这然后并且说你不能懈怠啊，这话都是对的，非常合理的。光说这不行，还得有点实惠的。嗯，这样吧。你不是害怕有危险吗？我再给你增加一样本事，这叫赋能，是吧？你看那些这个会忽悠的，是吧？这个老板都说你在我的公司，你拿着钱，你这叫财务收入，财务收入并不重要。你过了五年之后，你在我这干了五年之后，你获得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什么样的锻炼？你将获得了赋能，这个赋能是最重要。你看那互联网公司都说这赋能这词儿吧，其实也对，这就是观音给孙悟空赋能了。付了三根救命的毫毛，你现在打妖怪，你打一般妖怪，有了这三个，你就可以挑战超出你能力之外的，是吧？你有了额外的保命的手段了。那孙悟空就算是不取经，他也想要这个呀。嘿，这个是吧？给资金，是吧？给你钱，你干不干？又开始变了。
1: 对待一个要裸辞的员工，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上了。
0: 对，威逼利诱、立威立德都得有。
2: 四种方式啊：胡萝卜、大棒、价值观教育和这个具体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上来先当头棒喝啊，违约条款。我给你这是违约条款，你可说好了，当初让你取经，你才救你出来的。现在你耍赖，那可不行。这紧箍就是这违约条款。这是第一个叫大棒。第二个给他胡萝卜，就说完事之后你能修成金身，能成正果。
0: 是
2: 啊，你得给人画饼。但是呢，鸡汤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说实实在在的老板的区别在于，有人光做鸡汤，但观音菩萨还给你勺。
0: 对啊，
2: 我不光给你做了鸡汤，我给你三根毫毛。关键时候你有问题，我老板出力帮你。很多老板就是只肯下任务。不肯出资源。
0: 对，
2: 观音不一样，我给你这个资源。但其实孙悟空后来也没有滥用这个资源。孙悟空遇着事儿都先用自己的资源。什么土地公啊，天上的各路神仙啊，都自己先找人，实在不行了他才找观音。
0: 对
2: 你也别怕员工老麻烦你。这种员工自己能力强的员工，自己有资源的员工，能办事自己就办了。
0: 是
2: 最后这个价值观建设就是刚才志勇老师说的。你这个取经这个是有大义的啊，你是修正果，不光是为了那个利益啊，更多的是为了你自己的修炼。
0: 对，
2: 这些一套系统的组合拳下来，孙悟空哪见过这个呀？现在是这个当这个花果山猴王的时候，大闹天宫的时候，没见过这么会玩的，
0: 就是
2: 这个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所以来说，不光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职场新人，
0: 是
2: 马上就让这个观音拿捏得死死的。
0: 菩萨，再给我戴个帽子吧，
1: 高帽子。哎呀，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话题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啊。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半点之前的一个话题，其实没有说完哈，就是啊，孙悟空要撂挑子了，因为给我戴上紧箍。
3: 对，我是侮辱。对对
2: 啊，对。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呢，就跟观音菩萨对峙啊。两人的这番对话呢，可以看出观音菩萨非常的高明，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孙悟空给安抚住了。
3: 善于做思想工作。
2: 没错，其实呢啊，我们常常善于跟对手去谈判。我们在找对手谈判的时候，会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去研究对手，但我们恰恰会忽略掉跟同事谈判，跟员工谈判。其实这种谈判是无处不在的。
4: 对啊，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在日常工作当中和员工的谈判？
3: 这个和员工的谈判啊，

0: 我们其实这个谈判，大家别想象那种，就一定是要到离职了啊去谈判，对吧？其实生活当中，你各种的事情的商量都是一种啊，都是一种谈判。
1: 没错，这个其实不管是跟这个上司还是跟下属，这个其实咱用换个词叫沟通吧。这个沟通啊，其实谨记住一点，一定要用对方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要老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往往会容易钻牛角尖儿。公司跟你讲了好几个道理了，比如说这个事儿啊，公司不能这么做，你老想那不行，你这样做了之后，那我的工资降低50块钱，你就老钻这50块钱了，你凭什么降我这50块钱？你不给我解释50块钱不行。往往公司里有那种特别僵化的钻牛角尖的员工，就是这样，他就钻到他自己的小逻辑里，再也出不来了。
2: 你就看到啊，孙悟空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小说里面社会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人。嗯啊，咱们说唐僧也没社会化，他其实不是。你看咱们刚才放那片段里，他最后跟李世民说的是永保咱们江山。嗯啊，取经的目的最后一句永保江山。嗯，唐僧也是社会化，也是社会人。
1: 社会人
2: 啊，也明白道理。孙悟空是真没什么社会化。嗯啊，就所以他，而且是整个小说里他的塑造就是反体制的。嗯啊，你这个花果山什么天庭，我这规矩我都不想听，怎么快活怎么来。嗯，他本身是反社会化的。但企业里咱们不能当以孙悟空为自己的职业的模板。
1: 对对对啊，
2: 首先你没那本事。
1: 对，
2: 你要真有那大闹天宫的本事，你爱干嘛干嘛去。
1: 是
2: 啊，咱们普通人啊，大部分人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这个对自己的认知有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要知道，你就是普通人。嗯，在企业里就是普通员工，本事再强你也不能大闹天宫去。
1: 没错，
2: 所以你就要像郑老师说那样，学会去沟通和交流。嗯啊，不能这个，有些人说企业恃才傲物，可是大部分人没什么才啊，傲是挺傲的啊，那些才华完全配不上他的傲气和想法啊，就很多人说这个欲望配不上能力啊，但自己还觉得自己这个可能还委屈了。所以在这种平级的沟通交流当中和上司的沟通交流当中，要把你一些自己的想法的理由阐述清楚，像郑老师说的那样，所有的理由归到咱们的共同目标上。但是很多咱们为什么说和敌人谈判的时候和对手谈判的时候得心应手呢？因为这时候你不需要界限感，那就是敌人，那就是往死里打
1: 啊，
2: 怎么打赢怎么算。但跟自己人谈判的时候，你们也会涉及到利益的分隔。啊，就比如像孙悟空这个案例，或者比如像同级之间，这个活不是你干就得我干呀。涉及到利益分隔的时候，你就不能没有界限感了，不能你死我活了。这种时候，人与人的界限感就在规矩和情感之间，你要选择一个平衡，这是真正的难点。
0: 从孙悟空对观音菩萨的质疑，哎呀，我们说出了这么多的道理来。继续啊，来讲观音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观音啊。那说了他那么多的管理手段，接下来我们要说他尽心尽力有手段。在唐僧师徒取经的路上，获得帮助最多的啊就是来自于观音菩萨。甚至有一次在师徒四人遇到情况的时候，事发紧急，这是观音菩萨头一次啊没有梳妆就出来了。
3: 悟空，走吧。
4: 上哪儿？
3: 救你师父啊。
4: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4: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
4: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5: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参拜观世音菩萨。
0: 这还真不是孙悟空把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给逼出来。
1: 其实啊，这个咱说这个事儿哈，倒没有那么紧急。那么他为啥不梳妆呢？他这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收这个妖怪叫灵感大王，是个金鱼精。这个金鱼精是听观音的讲经赶得到，把他那个观音的莲花池里的那个小荷花包练成了自己的铜锤兵器。那等于是观音的一个家奴。那见家奴呢，随便一点，这个不要紧，是吧？第二个呢，更关键。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样子蓬头垢面啊，是不及梳妆啊，穿就梳上鞋就穿个里边那衣裳就出来了呢。它实际上代表一种态度，这个态度释放出来不是给孙悟空看的，这给孙悟空没必要看，我这重视不重视，跟猪八戒也没有必要。如果说这个事儿传到了西方如来那里，哎，观音要评职称，底下有人就给一句，你这他当年人他自己搞这取经大业，他自己养的那个和金鱼精都管不住，这样的人行不能不能用啊？你这是闲话一地，分分钟的事儿。观音菩萨一直说，哎，我呢，我这样穿成这样，我将来有个辩解也很好辩解。哎，是啊，我哎呀，你不知道，我听说这个事儿一出来，我急的呀，我连外衣都没穿，我就过去了。

0: 起码有一个非常好的弥补错误的态度。嗯，一传出去，哦，对对对，佛祖一想一算一想，对啊，他连一关不整就过去了，他这认错的态度是好的啊，那这马上就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加分，他这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
1: 其实孙悟空真正找观音啊，次数并不多，像这次啊，这是进到关，相当于是进家门了，而不是说在外面拜叩，这是我印象里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吧。
0: 那年是这个观音那个也挺有意思啊，就让他进来，他在那儿私密地方进来，他在那边滑栏，边撂滑栏上南山开门了，
2: 明明在孙悟空眼里就是
0: 竹签子了，那在那编篮子呢，边滑篮子呢，但是我就不避你，好像待你如子侄一般，这叫待人如子侄。你比如说你现在有的这个故事荣宠是吧，就是一块吃饭是吧，在自己一个桌上吃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微妙的传递，
1: 能让人来家就说明关系很不一般了。
0: 没错啊，
1: 而且这一次就是所以可以体观音也可以意识到啊，这次可能真的很急，不让孙悟空不会这样，连自己的孙悟空资源多厉害啊，天下神仙哪个叫不下来啊，
0: 是
1: 搞不定，说明这次真的很麻烦。而且既然就这么其实挺没礼数的登堂入室了啊，这个也没敲门就进来了啊，所以说可能真的遇到麻烦，第一是真的很急啊，第二点我觉得像刚才钟老师说的一样，像这样一种你自己家的人犯事了，如果你自己还搞不定，最后真的造成了取经失败，那你这个罪过可大了，
0: 是啊，
1: 所以这个必须要抓紧啊，而且确实也是一种态度的展现，这个他自身的态度是给所有人看的，不光是给上面领导看的，有的时候是要给下面，包括孙悟空、唐僧，哪怕包括那个妖精也要看的啊，自己是这么一个努力的态度，那下面的人也是领导都这么努力，
0: 是
1: 我得好好干，这领导这么照顾我。
2: 那作为一个出色的项目负责人，你们会用哪些维度去评价他的能力？
0: 其实观世音呢，就你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成道日久哈，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啊。首先呢，他有这个换位思考能力，咱还有个综合考量能力。那么今天又看到了，他是这个从不管是在营销手段上，不管在说服能力上，不管是在带团队培养人的上面，在出现问题弥补问题，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怎么办？领导有也是会出错的，你怎么弥补自己的错误上？哎，怎么表达姿态上？你看他都会。这是个全能的选手，然后同时他也是真心想把这经让这个师徒四人取回去的，真心配合上这些策略手段，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取经团队隐形的灵魂。
1: 其实像要衡量观世音这样一个管理者啊，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他自身的资源，满分，观音绝对满分，在所有取经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协调各方的啊，有道家的啊，佛家的，天庭的，地府的，地仙，土地，观音没有一个摆不平的啊，在哪儿都有，在天界，哪怕是这个等级森严的天界，五方五老之一，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人脉，所有人见了他都得给个面子，都是纳头便拜，
0: 对
1: 啊，基本上人人见的都是这个态度，
0: 所以观音哥哥，
1: 自身的资源来说没得讲啊，绝对是这个《西游记》里面首屈一指的，可能这个除了那什么三清四御是就是他了，
0: 对啊，
1: 所以对于他来说资源满分。第二点，能力，业务能力。业务能力上这一点，你说这个整个取经需要哪种业务能力呢？无非是这个佛法方面啊，包括这个降妖的能力方面。那观音更是没得说，这个法宝又多，
0: 是啊，
1: 佛法又精深，业务也是顶尖的。其次在于管理能力，咱们刚才分析了那么多了啊，观音在对下面的这些梳理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手腕的啊，尤其是面对这些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新员工啊，能力强但没社会阅历的这个孙悟空啊，像面对这种员工，他的管理是非常丝丝入扣的。其次在对上方面啊，这非常的会沟通。所有的这个目标都以领导的目标为重，而且也没有这种居功自傲。按道理来说啊，观音这么大的功绩，又是七佛之师，甚至九佛之师，为啥连个佛没评上呢？最后还是个观音，可以说他本身在这方面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功利之心。在《西游记》里啊，最后修成正果，取得真经之后，连孙悟空都排观音前面了。这一般领导哪能受了这个呀？你就一个社会新人，我是校招来的，没两天这个经历个9981，那就到我上头去了，一般人根本受不了。但观音没这个，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想人选。
2: 其实观音在整个的管理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细节是值得称道的哈，我就列举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其实观音是在的啊，
1: 对，
2: 然后他立刻就让这个木吒去打探一下啊，对，你去打探一下军情如何啊，如果相遇了可助一功，回来务必跟我回实话。你看看他这个 安排的这个具体哈，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些细节上的管理能力？
0: 就是作为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当层级的管理者的话，就是一定要这个有这种这个经常往基层捅一针的能力。我在节目中不断说过这个事儿哈，就是什么叫捅一针的能力呢？就是你不能啥具体工作都不抓。你说我已经上来了，我还拆信封吗？我还是端水吗？你偶尔扫一下地，端一下水也不是不可以，那显得你更牛。实际上一点不影响你的领导权威，当然你不能天天干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信息越往上它是递减的，因为你的信息从哪儿来？你细细想一想，就是从这个基层最接近炮火的这些人，最接近第一线的人，他掌握丰富的信息，他往上报一层就减一层，中间那个层级就要扣住一部分信息，对他有利的他说，对他不利的他就有意识的弱化，不给你汇报了。再往上就是这样，越往上呢信息衰减的越厉害。如果你天天就待在这个莲花座上，是吧？在紫竹林里一待，那么就听着外边这几个人是木扎给你汇报，木扎有可能就作为信息的拦截者，他把你的信息就给你拦截了，你对底下的这个情况了解的不真实。再一个，自己经常到一线去，有时候抓一个事儿，不抓多，抓一个事儿，抓完之后走了。哎，这就是一个事儿，大家脑子里就有个紧箍咒，叫飞行检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要做社会治理，为什么经常会临时的车不能过，说到哪个地方去，我突然开过去了，到那儿之后一看你工作怎么样，现场看，这是最真实的情况。了解真实情况到基层去，这是观音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做这种基层抽样，扎一针扎一针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他的面上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就能够把这个工作安排得非常好。
1: 观音的这件事情啊非常敏感。大闹天宫一个什么样的妖怪，天兵天将，上面有太上老君这样的人物，你治不住，异常，这不是正常的事儿，
0: 是
1: 肯定是有人不出力。他为什么按照观音的法力啊，孙悟空那样的妖怪瞬间降服？
0: 对，
1: 为什么不干呢？而是让木叉先探探虚实呢？他要先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谁在捣乱？捣乱这个人和我是不是利益一致的？我惹不惹得起这个事儿？我要不要出手摆平？根本没着急说是，哎，我显示一把，我可厉害了啊！
0: 是。
1: 你看整个过程当中，他和太上老君有个交流啊，我有这个杨柳玉净瓶，看我下去锤那猴子头，太上说别，你那别给锤坏了，用我这钢圈吧，轻轻一打。打只是打懵了一下而已。
0: 对对对。
1: 这观音就探着虚实了。你们都不想出力。没人想把这个猴子真弄死。我说怎么半天还让他在那儿闹呢？你天庭上能其实能治孙悟空的人多了去了。光什么酒药啊什么太上老君更别提了。
0: 孙悟空都没敢走北天门。你看过没有？每次都走南天门。
1: 对。
0: 北方就是真武庙，你这真武庙二条你都应该知道。
1: 肯定那儿有二条一枝花镇守。
0: 对。对，真武大帝都没出手，都没敢惹的。
1: 所以在这件事儿里啊，观音最值得称道的我觉得是他的敏感。没因为这个事儿小马上就出手办了。他要把这个事儿利用起来，利用到自己的大事儿和正事儿上。
2: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他有始有终。在西天取经结束之后啊，有两个 bug 都是观音菩萨发现的。首先第一个，他就发现这个天数不对啊，刚刚说了嘛，5048天，但其实才当时是5040天，所以说8天之内必须要让他这个诵完经，然后要回来
1: 来个黄金周。
2: 对，要有一个8天。然后第二个 bug 呢，是他听取了这个下属的汇报啊，说究竟这几难都有哪些难啊，他们表现如何。听完之后，他要拿过这个980难的簿子来从头往后看，看完之后发现这是980难，缺一难，是观音菩萨自己做主说要增加一难，必须把这个给补全了。所以怎么来看啊，他面对 bug 时候的表现，其实已经向领导交完活了，连如来都已经把真经给了唐僧他们了嘛。
0: 当你发现了你干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的干事的实际情况和你的设想有距离的时候怎么办？那么今人我们往往是修改设想来迁就这个事实，对吧？但是设想又不能改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知道，要如果说这比如这个设想，你说你差一个条件你上不了市，你必须要想上市，你必须得达到这个条件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补 bug。 你看他这个补上，这个观音在这个补足工作上啊，这个也是很有能力。其实呢，这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工程，我们上一期节目时候讲的那个装修效应，说在装修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啊，这个很多事儿你得重新，门你得重新买，不然的话你原来设想那个门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比装修复杂多了。为什么？有些因素是预料不到的， 你干的时候一开始设想有这仨问题，结果一干，其中俩问题都是你过多了，多虑了，没有出现。但是第四个和第五个是第一个问题引出来的，那两个问题你根本就没设想。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有学者提出来的，叫用演化思维提高自己的反脆弱。
2: 嗯，
0: 什么意思？因为当你如果说你一切的因素都是可控的，你都可以已知的，你可以用机械思维来应对。就是他，我炮弹打出去，一定是抛物线，一定打到那个点上，那你就精确的算出坐标来就行了嘛。世界上的事，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极少数才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有概率的。就是你打出去之后，有80%的概率能打到，还有20%不可能。那20%你就要备一个备用方案，还有更有甚者，80%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概率。你做完之后，比如招投标，你投完之后到底能不能给你，你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可能性你也不知道，竞争很激烈，怎么办？演化思维，就像生物演化一样，生物演化是一母生九仔，连母十个样。那么我有这九种预案，有一种我闯上了，我就赢了。那么就是观音就是这样。那既然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 bug， 那咱就开始赶紧演化，赶紧演化出另外一种可能去应对这个 bug 就完了。那么但是他随时能拿出方案，我们能拿出来方案吗？这个方案还不能够搅了局啊，就是说必须得是有惊无险，所以这个分寸是最难的。
1: 经常是活交了发现出事了，有些人就想那瞒一瞒是不是就过去了，反正活都交了，这没人发现，81难少一难谁知道呀，而且中间说不定唐僧哪天摔一跤我凑一难行不行，你抓住我再找借口。有些人这么想的，就是我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反正我这活有瑕疵我知道啊，但我先交了，你要是最后被逮住了我再给你想办法弥补，没逮住就混过去了。其实像刚才郑老师上期讲的装修效应，装修中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啊，有些甚至不是就故意的，可能我哪一步少干了一个什么环节，反正你也不知道，
0: 节约成本了，
1: 那逮着了再说。但我觉得像一个像观音这么成熟的职场
0: 人，我补一句，我2003年装房子的时候，那我那个装修师傅，他是为了省那个绝缘胶布的钱，拿个筷子的一次性筷子的塑料皮儿缠的电线，因为我那插座坏了嘛，我拆开一看，就是要拆看里边那绝缘胶布全是用塑料筷子皮缠的，
1: 哎呦，还是易燃物，这太危险
0: 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
2: 监管不力。
1: 啊，最后讲管理还是管理有问题。其实像这样一种情况啊，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活交了不能耽误这个整个工程的进度。
0: 对，
1: 其次你要一定想办法去弥补，反正这是终生追责，你观音你也跑不了，你还能辞职去天庭干咋的。所以你既然你想把这个这么大一个取经这么一个大事儿做成你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大工程，那你一定要负责到底。观音这个态度是对的，我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去进行弥补。如果你看观音这件事情啊，他没有直接向如来汇报，
0: 对，
1: 说让领导指示你怎么怎么办，这种时候你去这个找领导这个汇报的话，其实那肯定吃瓜了。
0: 是
1: 啊，但是呢，很多如果你能力不济的人啊，我建议啊，出现了问题之后还是及时汇报。
0: 是，
1: 你不是观音，你不是七佛之师，你在这个时候没这么大问题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你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汇报，不要怕担责任，不要怕挨骂。
0: 是，
1: 要不等到将来你被别人发现了，或者将来已经爆出雷了。那个事儿无法弥补，
0: 那就不是骂的事儿
1: 啊，那就不是骂的事，骂你也没用了，领导就不骂你了。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出了问题啊，还是弥补问题。别就跟这个，这是职场啊，这不是你家，说你什么事儿没干好，你不想让你妈知道，过两天知道了也无所谓。这个知道了不是你个人的事儿，整个公司倒霉。
2: 最后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在《西游记》当中，观音菩萨是被明确是一个女性形象出现的哈。那在整个的西游的这个重大项目当中，最主要的管理团队里面，她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所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女性角色的作用？
0: 其实在这个团队里，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比男性角色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你要有这种就是好像是这个抚慰啊，心灵抚慰，而不是直接来，而是委婉的来。你看观音她做事的风格也是，并不是说直接先给你来个是镇武装官镇元大仙袖里乾坤咔就干了是吧，就不是，她是先编个圈是吧，先站住大义，给你想给你戴紧箍咒啊，先弄个花帽让你戴上，打一个巴掌之前先让你吃俩枣，这实在不行再打一巴掌之后再给你吃俩枣是吧，给约束，戴上紧箍咒之后还给你三道救命的毫毛。你看这里面都是是吧，然后还给他有时候会开个小玩笑，这都是用慈悲用关怀用爱用换位思考来这个左移，为什么左就是辅佐的左，来左移强制，因为管理不可能没有强制。 说果纯是这样，那就是个老妈子。哎，有了这些，再加上权威，使权力含情脉脉，显得不那么硬，那么让人更加很好的接受，使这个药丸裹上了糖衣。所以这就是女性这个领导有时候的这个特征，
2: 哎，优势
0: 啊，对。
1: 你看，在整个《西游记》当中，你会体现，尤其和现在啊，男性和女性管理者的区别越来越小了，所有事情大家都可以做了。但女性有一些性别优势，比方说她更善于沟通交流，更有亲和力。
0: 是，
1: 观音就很典型，跟谁都这个吃得开啊，包括你看她。是降服红孩儿的时候，找太上老君借了36把钢刀，那刀可打孙悟空的时候可没用，把红孩儿真扎得够呛。
0: 对，
1: 像就是观世音的整个的他的朋友圈，非常的资源丰富，这和他的这种沟通能力啊，这种亲和力，甚至是这种女性特有的领导力，是密不可分的。叫大家去见玉帝的时候，这种整个的语气没那么刚硬啊，说咱们一块儿去见吧。大家都觉得很温暖啊，很舒服，这是你这个女性管理者的优势。
2: 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呢，关于《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之观音篇，到这儿画一个句号。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0: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这个步履匆匆、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多朋友都是整日劳碌奔波，在选择与得失间迷茫内耗，该如何化解焦虑情绪，走出人生困局？很多朋友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的切身体会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笃定，不能忘记读书。我相信阅读是这个时代成本最低也最稳妥最踏实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事起伏中稳住心神，找到前行的落脚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想为朋友们带来两本分量十足的佳作，一本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力作陈燕的《主角》，从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坎坷里读懂坚守与淬炼，参悟活出人生主角的真谛；另一本是刘润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助力我们重塑思维模式，告别无效忙碌，用规律与理性化解职场各类难题。好，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20: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在央视热播的连续剧《主角》中的主题曲。过了花期才算国满之堤，谁让绚烂是沉寂，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群山的冠冕。 这部48集电视连续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主角》，《主角》原著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5个一工程奖，被誉为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家陈燕用81万字书写了秦腔名伶疫情娥近半个世纪的跌宕人生。如果你能细细品读原著，你就能体会 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在讲普通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人情冷暖、成败得失中熬过无数低谷，最终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主角原著，品读文字里的百味人生。故事的开端没有任何光环，主角疫情娥原名易招娣， 出身陕西山村，是个不起眼的放羊女娃。11岁之前，她的世界只有山野、羊群和贫瘠的土地。她的人生转折谈不上幸运，更像是一场被动的裹挟。性格执拗的舅舅胡三元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引路人。胡三元是县剧团的鼓手，性子刚烈偏激， 甚至会因为配合失误用鼓槌敲掉同事的门牙，在剧团树敌无数。年幼的易勤娥早早被卷入人情纷争，受尽冷眼与牵连。后来胡三元过失入狱， 13岁的易勤娥瞬间失去所有依靠，从剧团学徒沦为厨房帮厨，在烟熏火燎的后厨打杂受累。小小的厨房成了她人生的第一课堂。 后厨的2位师傅常年争权斗气，暗自较劲，琐碎的争斗、刻薄的人情，让他早早看透了世俗的功利与复杂，也让他养成了隐忍、沉默、坚韧的性格，不争抢、不张扬，默默扛下所有委屈。人生的转机往往藏在最沉默的坚守里，别人嫌弃排挤这个沉默寡言的乡下女娃， 剧团四位落魄的老艺人却看中了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能吃苦、肯沉淀、不浮躁。这四位曾经被时代搁置、被年轻演员轻视的老艺术家，成了易勤娥的引路人。有人教他武功身段，有人传他文戏唱腔，有人打磨他的舞台细节，有人为他搭配配角戏份。 他们倾尽毕生所学，把无人看好的放羊女娃一步步推上戏曲舞台的中央，让艺

而是真实剖开了成名背后的所有代价。事业上，同行相伴即是对手，身边的同门师姐妹一生都在和他争抢角色，比拼名气，暗中使绊刻意打压，让他数次身陷舆论困境，遍体鳞伤。 人生路上，他有扶持前行的拐杖，也有桎梏半生的羁绊。省剧团团长单仰平教会他何为艺术家的尊严与风骨，最终为救人不幸离世，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标杆。创新果敢的薛桂生深耕传统的秦八娃，为他的艺术之路铺路搭桥，助力他兼容传统与现代，登顶艺术高峰。 可与此同时，时代的局限、人心的狭隘、世俗的偏见也始终束缚着他的成长，让他在艺术精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比事业坎坷更磨人的是情感与人生的重创。易勤娥一生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饱尝情爱纠葛的痛苦。第二段婚姻与画家石怀玉结缘， 两个人看似艺术相通，灵魂契合，却藏着中西审美、处事观念的根本分歧。婚姻的不幸也成为易勤娥一生无法释怀的枷锁。读完整本书，我们终于读懂陈燕创作主角的核心深意。陈燕说，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是一般熟悉，而是要烂熟于心。 主角不仅要写主角是如何成为主角的，还要让每个人物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今天也特别想跟朋友们分享主角这部书中几段非常精彩的文字，也是我们的生命哲学。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处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 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主角演一本大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要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 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淡定。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主角这本书从来不只是一个戏曲名伶的成长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修行路，一场横跨40年的时代缩影。 改革开放数十年，时代飞速迭代，有人顺势而起，有人逆势沉沦，有人坚守本心，有人迷失自我。易勤娥的一生起于微尘，立于苦难，成于坚守。她的起落沉浮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书中有一段话道尽了主角的真谛，也让我深受触动。 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就要承受万人瞩目，也要扛住千般诋毁，享受无上荣光就要付出加倍牺牲、包容与隐忍。真正的主角从不是永远站在高光里的人，而是在低谷不沉沦，在高峰不浮躁， 能扛过苦难，扛住非议，守住本心的人。我想这段话也正是最贴合当下成年人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哲理。当下社会人人都渴望逆袭，追逐成功，人人都想做人生的主角，却大多畏惧过程的煎熬，怕吃苦，怕委屈，怕被议论，怕被超越，总想走捷径求速成。 但主角告诉我们，人生从无捷径，所有真正的成长都是一场自我淬炼。能打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对手，不是困境，不是非议，而是自己的放弃与浮躁。真正的强者，风里能来，雨里能去，眼里能容琐事，心中能扛风雨。他们懂得修行。

藏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吃饭、做事、待人处事，皆是修行。也懂得单纯是应对复杂世事最好的武器，隐忍是对抗人生苦难最好的铠甲。陈燕曾说，他创作主角的野心是想用中国审美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与融合中，看见普通人一代人的奋进与坚守。书中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完美，也没有彻底的平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遗憾、光芒与短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挣扎、坚守、成长、和解。这也印证了书名的深意，人人皆是配角，人人皆是自己的主角。《主角》这本书以秦腔的苍凉豪迈、西北的乡土气韵，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与坚守的重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秦腔立传、为艺人存照，更在于向每一位普通读者发出追问，在自己的人生戏台上，你当如何成为真正的主角？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是我们的好书分享。前面我们一同分享的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陈燕的主角》。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是努力工作，有人事半功倍，有人碌碌无为。面对同样的机遇，有人精准把握，有人屡屡错失。同样身处变局，有人从容淡定，有人焦虑迷茫。我们经常会把差距归结为运气、天赋或者人脉，但读完这本书以后，你会明白，人与人最终的差距或许是思维的深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会告诉我们，在所有看似复杂的选择、博弈与成长背后，都有一套通用的底层逻辑。所谓底层逻辑，就是万事万物不变的根，是抛开表象直达本质的规律，也是我们立足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底牌。首先，我们来拆解书中最核心的第一个认知，区分事实、观点和立场，这是成年人顶级的清醒。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内耗和误解，都源于我们分不清这三件事。刘润在书中举过一个特别经典的生活化的例子，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天气30摄氏度，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无法辩驳的真相。有人说今天好热，这是观点，是主观感受，因人而异。而卖空调的人说天气太热，必须装空调，这就是立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与人争辩，陷入情绪内耗，就是把别人的立场当成了事实，把自己的观点当成了真理。职场上，同事的质疑、客户的挑剔、他人的评价，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对方的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而已。读懂这一点，我们就能戒掉90%的情绪内耗，不随意评价他人的观点，不轻易被他人的立场裹挟，永远忠于事实，尊重规律。这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也是深耕职场、立足社会的基础。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核心底层逻辑，是对错思维与利益思维的区别。书中提出了一个扎心却真实的观点，普通人看世界靠对错，成熟的人看世界靠利益和规则。这里的利益从来不是自私算计，而是看清事物运行的本质。刘润分享了一个职场真实案例，一家公司两位员工同时对接一个项目，新人兢兢业业，事事追求完美，纠结于流程的对错、细节的瑕疵，最后却错失了项目完成的时间节点。而资深员工懂得权衡利弊，在规则范围内灵活调整，优先保障结果落地，最终顺利完成项目。新人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很认真，没有错，却得不到认可。但职场和商业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谁更对，而是谁更能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与价值。这里的利弊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懂得跳出情绪和执念，用结果和价值说话。在财经领域更是如此，市场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回报，行业不会因为你委屈就改变规则。所有的长久发展都离不开对规则的敬畏、对价值的深耕、对利弊的理性权衡。固守对错执念只会困于原地，看懂价值逻辑才能顺势成长。第三个让无数读者醍醐灌顶的底层逻辑是人生的复利思维，这也是普通人逆袭最公平、最靠谱的底牌。我们都听过复利这个词，大多以为它只适用于理财投资， 但刘润在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复利是人生所有成长的终极逻辑。复利的核心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持续、稳定、正向的积累。书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打动了无数人。每天进步1%，一年以后，你的能力会提升37倍。每天退步1%，一年以后，你几乎会废掉自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自己常年忙碌却始终没有突破？答案很简单，大多数人的努力是间歇性努力，没有形成复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习，一时兴起的努力，半途而废的坚持，都无法产生复利效应。真正的高手从来不靠爆发力取胜，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微小积累。读书、深耕技能、打磨认知、沉淀人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只要长期坚持，都会在时间的加持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解开了很多人的焦虑根源，那就是概率思维。生活中，很多人极度焦虑，要么追求事事万全，害怕失败，要么一次失利就自我否定，全盘放弃。但底层逻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的确定，所有选择、机遇和成功都是概率问题。成功不是赌一次完美的结果，而是不断提高成事的概率。你坚持学习是提高认知升级的概率，你深耕专业是提高职场突围的概率，你保持自律是提高人生顺遂的概率。我们无法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行动，通过持续的正确选择，提高自己的人生概率。好，下面的时间里，我想从书中选取一段我非常受益的文字，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工作是创造，不是消耗。刘润在书中写道，我分享过自己如何度过完整的一天，7点准时起床，然后运动、阅读、参加活动、演讲，和客户讨论项目进展，开电话会议，和多年未见的好友畅聊叙旧，一直到晚上23点，听15分钟雨水拍打在窗户上的白噪音睡觉。有人问我，这种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是如何练成的？其实啊，这种枯燥机械的工作状态看似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却如同一只瑞士钟表，体现了一种规律和秩序的美。这也不是什么自律，是一种很好玩的生活方式。你身边也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应酬之后还会回到公司独自写报告，凌晨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从被窝里爬起来为客户解决问题，节假日从不休息，还会工作到深夜。他们的勤奋和努力不需要老板的褒奖，不需要物质的补贴，不需要发朋友圈证明，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工作是创造而不是消耗。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优秀和庸常的分界线。最后，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初心。刘润在《底层逻辑》这本书中写道，所谓底层逻辑，就是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与人的差距，表面是财富、地位、机遇的差距，本质是认知和思维的差距。在这个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风口瞬息万变，套路随时失效，唯一不会被淘汰的就是根植在我们头脑中的底层逻辑。拥有清晰的思维逻辑，我们就不会被表象迷惑，不会被焦虑裹挟，不会被情绪掌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八集，一本书撼动全世界。当我们探寻生物演化的奥秘，极少去探寻进化论诞生时的惊涛骇浪。

0: 的创作历程，重温牛津大辩论的经典交锋，读懂进化论如何改变世界，重塑生命科学。
1: 在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之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11月24号问世的，总共有500页。达尔文是坚持说这本书是物种论的概要，但是人家出版商没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本书呢，第一版总共印了1250册，重点是当天就售罄了。《物种起源》出版160多年以来长盛不衰，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讨论。这本书其实从问世起就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又战胜了各种挑战，被公认是一本改变了世界进程的书。它不但是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与人文双重领域的经典。那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罗列了海量的例证，为万物共祖生物演化学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物演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新物种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达尔文一生最大的贡献，也是生物进化论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表面上看，自然选择原理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生物（括弧包括咱人类）不同个体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这些差异是变异造成的，其中大多数变异呢是遗传的，有些变异会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的变异呢产生好的影响，有的变异产生坏的影响，也有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同时呢，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物之间会为生存而搏斗。那么具有好的变异个体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多了。长此以往，有益的变异得以扩散，有害的变异呢是被清除了，最终呢就让留存的生物具有更好的适应生活环境的特点。达尔文说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那这种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完美地解释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缤纷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这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而且经过长时间缓慢积累，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结果。也因此曾经引起赫胥黎的感叹，说如此简单美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自然选择原理诠释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由来，这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也收获了业内学者由衷的赞叹。在这套理论面世时遭遇重重质疑，急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证明。那么究竟是谁挺身而出为进化论正面发声？这位头号捍卫者又有着怎样的成长与科研经历？
1: 赫胥黎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比达尔文年轻16岁，他和达尔文呢认识的比较晚，却是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之一。赫胥黎出身于普通的教师家庭，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早年就失学了，15岁呢就到诊所里面当学徒了。在诊所里他不但是刻苦自学，还帮医生做动物实验。后来在医生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获得了医学院奖学金去学习。赫胥黎21岁的时候曾经作为助理军医跟随响尾蛇号战舰到澳大利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用非常简陋的仪器来研究海洋动物，但是研究的成果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响。1850年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5岁的赫胥黎就在伦敦矿业学院教自然科学了，也成为矿业部的博物学家，第二年就加入了皇家学会，被授予名誉学位。赫胥黎呢是在皇家学会的活动当中认识达尔文的，两个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寄赠了一本给赫胥黎，赫胥黎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大呼过瘾呐、哎呀，真过瘾！而且给达尔文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说，在我所看过的博物学的著作里面，至今没有一本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这封信让达尔文也特别的受鼓舞，并且也很感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一个月，赫胥黎呢就匿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和推荐文章，大力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理论。赫胥黎聪明好学，口才也特别的好，是当时英国闻名遐迩的科普演讲家，人家的语言表达很犀利，很泼辣，具有很强的这种雄辩能力。赫胥黎在那场围绕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牛津大辩论上尤其表现不凡，早就已经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物种起源一问世，其实当时赫胥黎就想到了有一些人一定坐不住了。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创世论者和宗教组织的恐慌和反对，乃至于攻击和谩骂。那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不久就拉开了帷幕。1860年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天呢是个星期六，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会议期间，物种起源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些从来没有和达尔文见过面的人四处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呢？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因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没参加这次会议。当然达尔文也没料到竟然有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和他的新著发起猛烈的围剿。
0: 赫胥黎凭借犀利的言辞和扎实的科学认知，拥有了直面质疑、捍卫真理的底气。一场注定载入科学史的激烈论战也在反对者的蓄谋下悄然酝酿。反对进化论的势力不会放任新思想传播，他们又会谋划怎样的手段打压进化论？这场针锋相对的科学辩论又会迎来怎样精彩的交锋？
1: 其实这场所谓的辩论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活动。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和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欧文这伙人为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决意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生物进化思想给它彻底消灭了。那天唱主角的是牛津主教，他满怀信心走上了讲台，慷慨激昂地对达尔文的理论展开恶毒的攻击。讲得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挑衅一下坐在台下的那个叫赫胥黎的，你给我站起来。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我请问你祖父那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是从猴子变来的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反对达尔文理论人的喝彩和哄笑。可是赫胥黎镇定自若，外表上也是不羞不恼，而且悄悄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今天终于落我手里了。等到主持人让赫胥黎发言的时候，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台，简要地介绍了达尔文理论，而且一一反驳了主教对生物演化论的荒谬指责。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把目光转向台下的主教，冷静地说，如果让我在下面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猿猴，一个是有才华却利用他的才华把荒谬言论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父母。赫胥黎这个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支持者阵营的一片掌声和喝彩，主教呢顿时就羞得面红耳赤。那天辩论会的到场人员，咱就可以这么说， 除了达尔文本人，他的朋友圈全都到了，像是之前小猎犬号舰长，人家现在是海军中将菲茨罗伊，他呢是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出席了辩论会。塞奇威克教授呢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达尔文的第一次地质考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但是呢，塞奇威克教授生性保守，他不愿意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那天的会议主席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他最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他看过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书里面否定造物主的观点，其实和他多年习惯的看法，哎，实在是水火不能容啊。可是书里的观点又处处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当中有的是达尔文早在环球考察的时候就告诉过他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了解达尔文，对一些人不顾及事实的攻击达尔文的这个行为，他也特别的不满意。在牛津大辩论那一天，他作为大会主席，不论对赫胥黎代表的进化论派还是对其他的反对派，都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集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达尔文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莱伊尔教授。他对物种起源也做了适度的肯定，但是对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的基本态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他热情的鼓励和多方面的帮助达尔文出版进化论著作，而且给他背书宣传，但是在思想上对这个理论彻底解除疑惑之前，他绝不愿意做出违心的附和。那这一点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后来在达尔文、胡克他们的帮助下，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质学原理和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其实生物进化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那完全是一致的。在再版的《人类的古远性》这本书里面，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新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而且根据这个新的理论改写了地质学原理当中关于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莱伊尔所以都一直在说，不愧是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在70多岁高龄还能放弃自己那么多年信奉的观点。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我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赫胥黎也盛赞莱伊尔是一位为大众所信服的捍卫者，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见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无限的荣誉。可以说莱伊尔的彻底转变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了英国科学界，这也算是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胜利。毋庸讳言，物种起源它所遭受的非议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绝不限于我们刚才说的就那么一场牛津大辩论这样的一个风波。从物种起源问世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我们正在讲这个事儿，这些非议都如影随形，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那样，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被嘲讽，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现在16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他阐明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就是经历了被嘲讽、被反对和质疑，进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科学真理这三个发展阶段。不管怎么样，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各位，不管是知识界、宗教界，还是记者、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在竞相阅读和谈论物种起源。 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表示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私下很担心地问女儿说，这书恐怕不大容易读懂吧。那这一点我们要说一下，女王您多虑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既考虑到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服科学界的人，也考虑到要说服普通大众读者，因此他就写得比较的通俗易懂。另外呢，当时还属于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科学著作对普通人来说一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有人甚至评论说，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米尔顿和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语言，在《物种起源》当中仿佛看到狄更斯和艾略特的作品。
0: 《物种起源》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颠覆了本土民众长久以来固有的认知观念，科学真理的光芒从不会被国界阻隔，它的影响力注定跨越山海。这本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能否走出英国，辐射至全球各地，进化论在不同国家传播时又会衍生出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影响？
1: 《物种起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可以说它是第一部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经常带有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在咱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叔本华他的真理三阶段论到了《物种起源》这儿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二三先后发生的这个顺序了，而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且齐头并进。诚如前面牛津大辩论那部分所描述的，《物种起源》一问世就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冷嘲热讽和激烈的反对，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丑化达尔文的讽刺的漫画，把他描绘成身披长毛、手脚像爪子、拖着长尾巴的猿猴的这个模样。同时呢，激烈批评和攻击生物演化论的文章一时之间也是铺天盖地的出现，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曾经特别敬重的前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达尔文心里非常的失望和恼火。不过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身边还有很坚定的支持者，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帮达尔文抵挡和对付了大部分的争议。他们呢，就是达尔文的战队啊，是由莱伊尔、胡克、格雷和赫胥黎四个人组成的这么一支战队。而达尔文本人呢，是特别幸运的躲在了幕后，他们不需要达尔文抛头露面。最后呢，他们和达尔文一道完成了科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重大改变，使生物演化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了，话说回来，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物种起源》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举了两处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儿，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这就是遗传。达尔文呢也知道有变异，但是遗传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不明就里的。这事儿也让达尔文自己困惑了一辈子。那另一个呢，就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提出，你说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且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了，他到处去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那汤姆森他当时估算的地球的年龄是1亿年，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实际上远大于此，目前的同位素测算结果是46亿年左右，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
0: 受时代科研条件制约，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漏洞，这也是当时科学界难以攻克的研究盲区。 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也被大众关注。褪去科学的光环，达尔文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些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类流言又是否真实可信？
1: 达尔文这一生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议随之。除了以上学术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争议，达尔文也免不了被坊间八卦一下。有人把达尔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当中的表现称作是达尔文一生当中的四怕。一个呢是怕这个触犯宗教，第二是怕伤害妻子的宗教情感，三是怕与人争论，特别不愿意陷入旷日持久的这种论战。那这第四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达尔文缺乏经济安全感。其实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2700万英镑，折合我们人民币差不多是将近3亿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是这么有钱，你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了，而且人家发表了论文，当然了，这是德文的刊物啊。如果说你助手他懂德文，可能达尔文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有人认为你这未免太抠了。还有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卡尔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是被达尔文拒绝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版正好是刚出版，马克思呢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那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不止一次地听人家说过，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没读过《物种起源》，这又能怎样呢？毕竟那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很多资讯都过时了呀。对此，苗德穗先生引用了他的导师为他翻译的《物种起源》所写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应。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要查阅查尔斯·达尔文这么多年前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个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没有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作为一流的生物学家？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重要的统一原理，就是间变传演，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生物演化。
0: 本期我们跟着回望了《物种起源》的出版与传播，拆解了自然选择的核心奥义，了解了进化论的争议与全球影响，但达尔文的科学探索远未落幕，在他晚年还有哪些未解开的科研困惑？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关于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未知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博物馆的万千藏品中，有一类文物或许不如青铜华丽，不如陶瓷惊艳，却承载着文明最核心的记忆，那便是古籍文献。从龟甲兽骨上刻下的占卜之词，到竹简木牍里抄录的律令文书，再到古籍善本中珍藏的千古文章，这些看似脆弱的纸页与简牍，以最坚韧的姿态，将3000年前的商王卜辞、2000年前的小吏笔记、600年前的皇家据点，一路护送到我们面前。他们是时间的幸存者，更是文明的火种。那么，这些文字与典籍中究竟藏了中华文明怎样的秘密？一片甲骨又是如何从药铺的龙骨转身变为国宝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说完博物馆里的古书画和古器物，其实啊，还有一类就是古文献。古文献呢，简单的说，就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因为古人啊，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也要记录一些事情，对吧？但是在还没有发明纸的时代，总得有个地方来写吧。比如他们会写在龟甲和牛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会写在竹简上，然后一条条的穿起来，这就成了简牍。当然啊，也会写在丝织品上，比如马王堆的帛书。直到后来有了纸，这才成了书。经过历史的发展啊，原先古人们只是用作记录的甲骨、简帛、古籍都成为了珍贵的文物。虽然它们的样子不如青铜、陶瓷等文物好看，但是它们记录的内容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那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类古文献文物。我们先从最早出现的甲骨文开始聊起。甲骨文啊，简单来说，就是在我国商朝时期，老祖宗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们可是咱们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里，年代最早、体系还比较完整的文字。那龟甲呢，就是乌龟的腹甲；兽骨呢，大多是牛的肩胛骨。几千年前啊，人们就是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刻字，记录下来他们生活里的大事小情。商朝那时候啊，社会已经发展得挺有模样了，政治上啊，有了比较成熟的统治体系，国王权力很大，经济呢，农业手工业都搞得不错，特别是青铜铸造，那技术是杠杠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呀，甲骨文就出现了。那为什么是刻在龟甲兽骨上呢？这主要是因为商朝人啊，特别的迷信，特别爱占卜，不管是打仗、祭祀，还是问问今年的庄稼收成咋样，都得占卜一下。比如说商王准备出征讨伐其他的部落，出征前啊，占卜师拿着精心挑选的龟甲，在上面钻了个小孔，接着就用烧得通红的木棍去炙烤，随着滋滋的声响，这个龟甲上啊，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裂纹，占卜师就会眉头紧皱，仔细地端详着这些裂纹，然后郑重地告诉商王，从裂纹来看啊，这次出征只要选择吉日，哎，便能大获全胜。那商王听后满心欢喜啊，精心挑选了出征日子，后来呢，果真打了胜仗。战后啊，这件事儿就被刻在了这个龟甲上面，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所以说呀，甲骨文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信仰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啊。那这个甲骨文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来啊，也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1899年啊，有个叫做王一荣的人， 他是个大官，哎，也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喜欢研究古代的金石文字。有一次啊，他生了疟疾，哎，去药店抓药，这医生呢给他开的药当中有一味药叫做龙骨。他拿到药一看啊，这龙骨上面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刻痕，就感觉不像是普通的纹路。那因为王懿荣他自己是金石学家，就凭着他对文字的敏锐度啊，他就觉得这些刻痕说不定有很大的来头。于是呢，他就把药店能找到的龙骨都买了回来，仔细研究。而这一研究可不得了啊，他发现这些刻痕竟然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哎，就这样甲骨文被发现了。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啊，有一些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买卖，故意隐瞒甲骨的真实出土地。那有个叫做罗振玉的学者呀，对甲骨文是痴迷不已啊，一心想要探寻甲骨文的源头。他费了好多心思，打听各种消息，甚至托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他最终确定了甲骨出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甚至呢还第一个释出了王、帝等关键的文字。后来啊，王国维更厉害，通过研究甲骨文解开了商朝历史里好多以前搞不明白的事儿。那就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啊，让咱们对甲骨文的认识是越来越深，也让甲骨文在历史研究里边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那既然专家们已经研究出来了甲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那这是哪儿呢？其实啊，这个小屯村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殷墟。殷墟呢又称殷邑，甲骨卜辞里边也称大邑商，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

0: 六年商朝灭亡的254年里，这座都城一直都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啊，商朝灭亡后，这里却沦为了废墟，所以史称殷墟。那在殷墟遗址啊，出土了大量的王室陵墓、宫殿以及中国后期建筑的原型。那遗址中的宫殿宗庙区啊，拥有80处房屋地基，还有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大墓——妇好墓。那就在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区啊，分布着众多的甲骨教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三处甲骨发掘遗址带来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史上三次重大的甲骨文发现。他们在这里共发现了150,000片甲骨，相当于商朝人的国家档案馆，真的是震惊了世界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出土数量最多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1936年6月12号，民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殷墟组织着第13次考古发掘，原来计划要在当天结束的，但是到了下午4点多钟，主持发掘的王湘先生啊，在127坑边上用小铲扒了，就发现了一些小的有字儿的骨甲，于是就赶忙清理，结果是越清越多，竟然清出了3760片左右的小骨甲。哎，这可是个从来没有人动过的甲骨堆积层啊。当时啊，在场的专家们那叫一个又兴奋又震惊。最先看到的是一具蜷着身子侧躺着的人骨，就埋在那些堆着的龟甲里头，只有脑袋和上半身露在龟甲的外面。那有的专家就猜测啊，这人可能是管龟甲的，是给龟甲殉葬的。而甲骨学家董作宾呢，觉得他可能是个真人，哎，就是专门守着伤亡档案的人。专家们一开始想着一天就能清理完，可这个坑啊，它太小了，一次呢只能容下两个人一块干活，那清理的速度啊根本就快不起来。13号一整天就只清理了一层甲骨。那个时候啊正是6月中旬啊，天热得要命，专家们一合计，别在这儿慢慢清理了，干脆把这坑甲骨啊整个搬走。于是啊，考古队员们花了好几个昼夜，把好几吨重的整坑甲骨装进了大木箱里，箱子还用铁条加固了，箱子底下放上木棍当滚轴，一点一点的往前拉。60多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啊，花了2天时间才把这箱子运到了安阳车站。到了7月12号，又折腾了好久，才把甲骨啊运到了南京的石鱼所，准备在室内接着清理。那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啊， YH127 甲骨教学一共清理出了有字儿的甲骨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板，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而且内容特别丰富，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等。
1: 甲骨文的发现与试读，犹如一把打开3000多年前殷商社会与文明的钥匙，让东周之前无信史的断言成为了过去。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如同一座商朝的国家档案馆，从国家命运占卜到日常生活问询，这些事情都被一一刻录其中。而在殷墟众多的甲骨教学中，一次的重大发掘更让一位神秘人物子穿越3000年跃然眼前。那么神秘人物子究竟是何身份，能与武丁妇好往来密切？除了这些珍贵的甲骨，殷墟还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0: 那第二次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话说1972年的12月下旬，小屯村村民张武元在村南公路旁边啊取土的时候，就发现了6片带字的甲骨，当即就交给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是啊，在1973年3月，安阳工作队啊开始在村南进行钻探，确定了发掘区域 并设置了永久。

0: 久性的测绘基点。1973年3月至8月、10月至12月，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总面积430平方米。发掘出的遗迹啊，包括夯土基址、教学、陶窑、墓葬、地字坑等。文化遗物呢，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遗物。当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发现了大批的骨甲和壶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儿的甲骨总共5335片，其中啊包括壶骨5260片，骨甲75片，还有基本完整的牛肩甲骨近百板。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些刻瓷甲骨啊，大部分是康丁、武乙、文丁时候的卜辞，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武丁和帝乙、帝辛时期的。这里边啊，有一块很重要的甲骨，编号呢是2172，是个残断的牛肩甲骨，它可算是个明星甲骨了，经常出现在油品啊、图书啊，还有历史课本上。这块甲骨上啊，有93个字，刻得很清晰，字的大小呢也很均匀，刻得很有力道。上面的卜辞呢有11条，说的都是商王出去打猎会不会有灾祸的这个事儿。在那个时候啊，田猎可是一件大事儿。那通过田猎呢，商王能让大家熟悉纪律、学习武艺、掌握谋略，为打仗啊做好准备。所以啊，商王很重视，就通过占卜来看看田猎顺不顺利，有没有灾祸。第3次啊，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在1991年，安阳市城建局要为殷墟博物院门前修路。那修路前呢，请考古队进行钻探。钻探队啊，在花园庄东地100米的地方打了很多的探眼儿，其中啊有3个探眼儿被洛阳铲探测到，在2.9米深的地方泥土当中有骨甲，初步判断啊，地下应该有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花东 H3 坑啊，共出土甲骨1583片，包括有字儿的甲骨579片，其中完整的有字儿的骨甲近300板，可以与 YH127 坑相媲美了。那这个坑的甲骨内容啊特别的重要，最大的特点是啊，该坑的主人他不是商王，而是一个与商王关系很密切的人，这个人叫做子。根据卜辞记载啊，这个子啊与商王武丁及其妻子妇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他经常向武丁妇好贡献礼品，那武丁和妇好呢也对他有赏赐。那这个子他到底是谁呢？那根据卜辞当中啊，这个子祭祀祖先的情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啊，他是商王武丁和妇好的儿子太子孝己，但也有学者认为啊，他不是孝己，是武丁其他的儿子，甚至啊还有学者说子很有可能是羌甲的后人。总之啊，这个子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专家们还在争论当中。有人曾说东周之前无信史，因为春秋一书啊记录了2000多年前的东周历史，而之前的商文明曾被认为是传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才有力地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多年。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 您又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券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很多观众啊都说这个名字啊特别的好听，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 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唯利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紧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风诊室》，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燕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20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秦朝小吏喜带着写满他一生的笔记，穿越千年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知道了2000年前的人间烟火和历史的骨血。如果说简牍是散落的拼图，那么纸张上的古籍善本便是完整的画卷，他们拾遗了竹木简中的点点星光，将知识的星辰汇聚成河。其中《永乐大典》无疑是这条星河中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然而这部包罗了典籍、文学、艺术、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旷世巨典，命运却跌宕起伏。那么《永乐大典》从11000余册锐减至400余册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动荡与劫难？他又是如何凭借幸存下的400多册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甚至科技、艺术等领域的珍贵参考的呢？
0: 我们说甲骨也好，简牍也好，这都算是古文献，没有错。但是要说最为典型的文献典籍啊，那肯定就是古籍善本了。那什么是古籍善本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古代的书。但是古籍和善本还不太一样， 古籍呢，是指1912年以前印刷或者抄写的书籍。哎，这个时间线一画呀，一下子就把它们和现代的书籍区分开了。那善本又是什么呢？这个善本啊，可不是什么善良的本子，而是指好的古籍。那古籍怎么才叫好呢？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年代得够早，像宋版书，那在古籍界就是大哥大级别的存在。因为宋朝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刻出来的书啊，字体漂亮，版式讲究，而且啊，那个时候印书数量有限，经过上千年岁月啊，能留存下来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是珍贵的很。那原版书呢也不差，同样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下来不容易，价值也是相当的高。那第二个条件呢，得是质量过硬，这质量啊，包括印刷和纸张，印刷得清晰，每个字都得看得清清楚楚，不能模模糊糊，纸张呢也得好。古代的纸呢有宣纸、麻纸等等，好的纸张是韧劲足，保存时间长。一本好书印刷精美，纸张又好，拿在手里啊，感觉肯定不一样。还有啊，要是有名人参与过这本书的制作，比如说有名家的抄写，或者经过大学者的校勘，那这书瞬间就高大上了。你想啊，有名人加持，这书的文化价值可不就蹭蹭的往上涨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再说说内容啊，善本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这儿缺一页那儿缺半张的，得让后人能完整的看到古人写的啥，而且啊，最好是原汁原味，没有被后人瞎改乱删，这样才能准确的传达古代的知识和文化。所以总的来说呀，善本就是那些年代久远、校勘精审、保存完好的珍贵典籍。那说到古籍善本的代表文物啊，哎，就不得不提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典》。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 到永乐五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的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永乐大典编成后啊，无比的辉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朱棣很重视，专门命人在南京文渊阁抄写一部，作为皇家藏书，供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查阅。后来啊，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呢也被带到了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里。但这部伟大典籍的命运却很坎坷。明朝末年啊，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有人说可能是在战火当中被烧毁了，也有人说可能被埋在了某个地方，至今没有找到。副本呢，在清朝时啊，因为管理不善，加上一些官员是监守自盗啊，不断的散失。那近代呢，中国遭到了列强侵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闯进紫禁城，对《永乐大典》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啊，很多珍贵的册页被抢走，有的被当成了废纸丢弃，还有的甚至被付之一炬。经过这一系列的劫难，《永乐大典》原本的11095册呀，现在仅存400多册，还不到原书总数的4%，而且还分散在世界各个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啊，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了224册，是海内外最大的藏家。虽然啊，永乐大典现在残缺不全，但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它保存了大量古代的文献资料，很多在当时已经失传或者濒临失传的书籍啊，因被收录在永乐大典里才流传到了现在。比如《旧五代史》这部史书啊，在元朝末年就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人们从永乐大典里边把内容重新辑录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部史书的全貌。永乐大典啊，还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无论研究历史、文学、哲学还是科技、艺术等领域，永乐大典里的内容啊，都能给学者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它就像是一座知识宝库，虽然大门破损、宝物散失，但剩下的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关于古文献文物的内容了，还是分为三点。第一，甲骨起源充满传奇。我们知道啊，甲骨文是商朝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源于当时人们的占卜活动，与生活信仰紧密相连。他的发现啊，很有戏剧性。王懿荣生病抓药时候发现了龙骨上的刻痕，经过研究确定为古老的文字。后来罗振玉确定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殷墟呢还出现了大量的甲骨，如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意义重大，还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 第二，简牍之用，记录历史。简牍在先秦到秦汉时期是主要书写载体，取材方便，简是竹片或者木片，牍比简宽啊，用途广泛，官员和民间啊都用它记录各种的信息。我国博物馆里有不少的简牍文物，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它是出自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古墓，墓主人是秦朝的小吏喜。简牍内容丰富，涵盖秦代法律、行政、医学等多方面，填补了史书的空白。第三，古籍善本，大典为真。古籍善本啊，是古代的书，需满足年代早、质量好、内容完整等条件。永乐大典啊，是古籍善本的代表，由朱棣下令编纂，谢晋、姚广孝等人历经5年完成。它内容丰富，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编排方式独特，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它流传坎坷，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失严重，如今仅存400多册。不过它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总的来讲啊，古文献文物中的甲骨简牍和古籍善本，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文物传承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无论是古书画、古器物还是古文献，它们能够留存至今都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几代收藏家和文博人的小心保护，即使出现了损毁也要进行修复。那在博物馆里他们是如何被保护和修复的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一书的故事主线呢，就是唐僧师徒四人历经艰险，经过长途跋涉，从唐朝的长安到古印度的西天灵山参佛拜祖，求取真经。书中多次提到啊，如来佛祖释迦牟尼就住在灵山大雷音寺。可以说啊，灵山的地名贯穿于全书的始终。那灵山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如果按照如来在传经缘起的时候所说的，我犀牛贺州不贪不杀，养气乾陵，虽无上阵，人人固守，那么犀牛贺州就应当是佛教传说四大部洲当中最最理想与美好的地方。整个犀牛贺州如此，则灵山所在的天竺就更不必说了。可是啊，当我们的眼睛随着唐僧师徒一行的脚步来到天竺的时候，这里妖魔众多。实际上西行途中妖魔出没最为频繁的国度，天竺如果排第二，就没有其他哪个国度能排第一。而最最值得玩味的，则是发生在唐僧和慈云寺僧众之间的一段对话。和尚对唐僧作礼道：“老师何来？”唐僧道：“弟子中华唐朝来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搀起道：“愿主何为行此大礼呀？”那和尚合掌道：“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脱生，才见老师风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道的。”过了一会儿，从里边又走出几个和尚，当他们知道唐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的时候，竟然问唐僧：“老师中华大国到此何为啊？”唐僧把天竺看作是梦想之地，所以舍死忘生，不远千里而来。这里的人呢，却又把中华看作是梦想之地，烧香念佛，想要托生到中华之处。这倒是真有点像今天人们对于旅行的解释了。所谓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去看看。绝大多数读者啊，在读到天竺国见闻之前，应当都不会想到作者会把它描述成这个样子。至于他所标榜的理想之乡，实在是相去甚远呢。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作者是读过《大唐西域记》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历史文献的。在阅读这些文献的过程当中呢，作者对真实的天竺是有一定认识的。那个时代的天竺本来就很混乱，小国林立，战争频仍。玄奘在天竺游历的过程当中啊，不但遭受过盗贼的抢劫，还曾经差点被当作祭祀的牺牲杀掉。作者只不过想用文艺的笔墨表达出他对那个时候的天竺的印象罢了。而另一种可能呢，是源自于作者在作品中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真正的灵山并不在天竺国的某一个确切的地方，而是在我们的心头。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对唐僧的话来讲，就是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只要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答案究竟应该是哪个呢？我想应当是后者。我们在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产生迷惘，向往改变的时候呢，往往会把一个陌生的充满理想色彩的世界树立为自己的理想之地，相信在那里一切问题就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西游记的作者呢，他看出了这种想法的虚妄与不切实际，于是用天竺的理想与现实的情形警戒着我们。真正的理想之地就是我们心中的灵山，实实在在地践行自己的理想， 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圣经。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古典文学的人物长廊当中啊，出现在《西游记》完成于《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绝对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艺术。他因杀死龙王三太子，为不连累双亲而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哪吒死后，灵魂无所归止，母亲为他盖庙宇、塑金身，享受一方烟火。如此三年，就可以魂魄皆宁。李靖不久闻知此事，当即烧了哪吒的庙宇，打碎了哪吒的金身。要不是太乙真人以莲花化身拯救哪吒，哪吒就成了孤魂野鬼。重生后的哪吒端着火尖枪找李靖寻仇，千钧一发之际，太乙真人赶来阻止了哪吒，赐给李靖宝塔一座，塔中层层有太乙真人的塑像，要哪吒拜塔为父，这才解开了这对父子的冤仇。在中国古代社会啊，向来是强调百善孝为先的，他被纳入到三纲之列，成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一，他也被写进法律，成为封建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被作为主流价值观念而在社会上大力弘扬，成为判断人品高下的重要标尺。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当中，竟然出现了哪吒这么一个端着武器找父亲寻仇的特殊形象，而且这一形象不但没有受到人们的抵制和厌恶，还被反复的搬上舞台，以正面形象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何以如此呢？奥秘有三：一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哪吒的原型呢，是源自于佛教，哪吒二字是梵文的音译。一般来说呀，就接受心理来说，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度都要更宽容一些，唯其是外来形象，人们才可能有一种脱离了孝的框架，而仅仅从故事情节、父子恩怨、人物命运的角度来欣赏这一形象的可能性。二呢，是对神灵的恐惧。哪吒原本是佛教的护法神，相貌凶恶，法力高强，随着哪吒的民间影响力越来越大，道教也将他吸纳为本教的神祇，其形象也逐渐由凶神恶煞变成了一个小孩的样子。不过呀，身份相貌虽然转变了，但他的威力却没有丝毫的降低。而最重要的一点则在于，他是对于明清以来将孝文化推崇到不近情理的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和反驳。从最初的源头来看呀，孝是身为人子，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而升起的一种感激以及回报的感情。儒家珍惜这种情感，并且将这种情感扩而大之，作为一切美德的起点，这就不但合乎人情，而且充满了智慧。另外，先秦讲父慈子孝，强调关系的相互性和对等性，这也充满了理性精神。但是在后来的封建时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将孝不断扩大，并且推向了极端，讲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讲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把孝推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封神演义》《西游记》安排了哪吒向李靖寻仇的情节，并将其原因归于李靖对哪吒的不公正的待遇，是旧时代反对父权的先声，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当然了，这个反驳的分寸感也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作者终究还是为这对父子设计了重归于好的结局，否则呀， 哪吒如果真的要复仇成功的话，那也就超出了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界限，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10: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讲西游记里面啊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为大家讲观音，还得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有些环节不能落哈。智勇，
11: 对，
10: 王鑫，
11: 对，智慧与美貌并重的智勇，大家好。
12: 特别重的王鑫，大家好。
10: 好了，继续讲观音。上一期说了观音啊有很多啊在管理之道方面啊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他其实是管理团队有方法的一个人。为什么西天取经的这个队伍虽然组建齐了啊，具体的管理人是唐僧啊，有很多内部的管理，但是在整个西行途中，观音的身影是一直伴随着这支队伍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他对这支队伍的管理了啊。先来说一说他对这个四个人员出现的安排吧啊。以他从吸纳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来说，先是沙和尚，然后猪八戒、孙悟空，最后是唐僧。最后呢，围绕在唐僧身边的这个人是反的，孙悟空，然后是八戒，然后是沙僧。咱们除去路途因素之外，因为为什么他想把这几个妖怪先提前调到唐僧身边，太简单了。
12: 对，
11: 是。
10: 为什么逆向来？为什么先让孙悟空第一个来到这个团队当中？
11: 除了小说的写法这样好看，形成一个回环的闭环结构，是吧？如果说呢，按照他收的顺序，直接过来带过来，这样交代起来笔法就比较臃肿。那么你要这样回来之后呢，有个小结构，就像我们脱口秀大赛里边是吧，看那个 callback 是吧？它就比较好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呢，从现实中，我们把它如果假设是一个现实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过去讲的就是，儒家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宗法体系里边。如何确定秩序问题？司马光《资治通鉴》通篇陈光曰，开头就是名分问题。那么谁是长，谁是幼，谁这个秩序怎么排列？取经小团队，别看人不多，就四个人，谁是老大，是吧？谁是再往底下排是谁？再往底下还是谁？这一定得结构分明，否则的话就是不好办。跟现在不一样，扁平化是吧？谁是项目，谁说了算？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办？一开始让唐三藏。这么高调出场，啊，给他进行这个神话的塑造，穿上袈裟，授予信物，这叫名气，名气不可轻于人呐。大袈裟、冰蚕丝什么织女织的这种袈裟，七佛随身给你，这叫名气授予你。你有这个之后，相当于诸侯有了九鼎，先把你的取经领导人的位置确定下来，然后再确定大师兄，这就是等于说这大师兄。像那个是吧，这个东王接着诸王一样是吧，他的地位是超然的，他在取经团队里面除了师傅之外，甚至师傅他都打，你说这个人是吧，底下的人你都得听这个大师兄的，那到二师兄呢，你那么这个三师弟又得听二师兄的，是吧？他这样的话，他这个等级啊就建立起来了，他我觉得是为了使整个这个科层制，整个团队建立科层制，使这个将来的指挥更有效率，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相当于一个战斗小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现代军队还抱有军衔啊？你是上尉，我是少校，你赶紧得听我的，对吧？那么其实给孙悟空制定了个少校，是吧？给这个猪八戒制定了个中尉，是吧？他是给白龙马制定个下士，是吧？他是制定了这些军衔，谁服从谁，真出事的时候该找谁，谁听谁的，谁指挥谁，这就很清楚了，这便于战斗。这是我的理解，
13: 而且其实像在，尤其是在古代啊，这观念非常深啊，就是如果最有能耐的人不是地位最高的人，很麻烦。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谁先来谁后来，这就是文道有先后，术有专攻的事儿。
11: 是，
13: 但在古代，尤其是像刚才志勇老师也说了，大师兄意味着权威，咱经常看武侠小说也知道，那大师兄可不是一般叫的，长兄如父。
11: 对
13: 啊，师傅不在的时候，那他就是说了算的，
11: 所以我在那些年，原来的花名叫大师兄啊，
13: 所以后来不让叫了。
11: 你还可以叫，
13: 所以在这个团子当中啊，你想，如果孙悟空他不是大师兄，那谁说了算呢？猪八戒说了算，动不动就散伙吧，啊，沙僧说了算呢，出什么事儿什么话都不说，
11: 对
13: 啊，就是要不老二你说吧，
11: 对
13: 啊，你说要如果让他俩当都不合适，所以这个大字儿孙悟空是担得起来的，也只能他来担，这个顺序啊，现在不讲究，以前可讲究了，
11: 对
13: 啊，
10: 我觉得像组建团队啊，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全员进组呗，对吧？因为这种科层制的安排也很好进行。怎么来看观音是让一个一个进入，相当于渗透式的哈？这种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11: 这种方式呢，其实在军事上叫添油战术，是吧？这个灯，烧的差不多了，添点；烧的差不多，添点。在战役上往往是劣势，就是你要是咵集中兵力一打打下来了，那么你一点点的添呢，说不定被人家各个击破，添点死了，添点死了还是不行，是吧？但是在这个安排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有一个自然成长的。感觉就是小树慢慢成长，不是拔苗助长，不是一下子全安排的，好像你这个团队像自然形成的一样，是吧？这种自然形成感呢，给这个小团队内部的磨合呢，其实降低了成本，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并且呢，一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还都有个小误会，这个小误会实际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给你一个公开的机会，让你挑战一下大师兄，看你行不行？一挑战就不行嘛，是吧？你马上就服了嘛，对吧？这是给你一个这个小机会，就相当于一个拓展训练，一个小培训。现在你进大公司，往往也给你大公司有的都花几十万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做这种简单的入职培训。这个培训的时候，就是考验你的团队精神啊，搞你的这个服从意识啊等等。那么这个现在我这个观音把这笔钱省下来了。啊，说就自然路上碰吧，反正你在路上一定会走这个路的，反正就在这路边上呢，你肯定也跑不了。你一打就知道，你就服了。然后一知道是取经人，你马上也能一既能实现皈依啊，又能实现这个就是服从啊，这样又很自然， 这多好，让这个曲靖团队像小树一样慢慢的开枝散叶，慢慢的生花发芽，这是个多高明的安排啊，是吧？
13: 一个紧密的团队啊，人不能是领导硬塞进来的，感觉像关系户一样，说这个安插进来好好用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领导安排好的，但这个整个进来的过程非常自然，而且中间有好多过程啊，遇到好多艰难险阻还不是全员在的，比方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志勇老师偷袈裟那集。

0: 需要这样拆分开来，而且不打不相识嘛，这种进入的状态确实像郑老师说的，从艺术角度上来看会更自然，从团队上角度来看也会更团结。
1: 对，就是说到了在唐僧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大家陆续进入，除了孙悟空是最温和的状态，其他徒弟来这儿全是一场恶斗啊。
2: 你要是在现实的公司中啊，容易是这个斗破了，我们估计讲叫斗而不破是最好，对吧？你斗破了之后有积怨了，是吧？这个人是打过来了，是收进团队里来了。但是呢，你当年打我打太狠了，我要给你使绊子，我心里边恨你，我这个就藏着这个小九九，是吧？这个公司内部成了一个勾心斗角所在了。这现实生活中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神话故事里边它不一样。他因为首先说呢，这个齐天大圣的实力是碾压级的，
0: 对对对，
2: 就是你们不存在。当然猪八戒没少给他下这个是吧，递小话是吧，扎针儿啊，但是扎针呢没有用，因为唐僧实际上顶多也就是念念紧箍咒让他疼一会儿，也没招，没有办法再有很好的制约手段了。那么他打你让我疼，我回头就可以收拾你，所以猪八戒对他也是挺害怕的。所以这个用这种打斗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展示实力，那么实力和名分的配位，就刚才说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最好是大家都信任名分这回事儿，一生下来就按照这个既定的秩序，一点不思改变。可是根据生物学，人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就一定会思这改变啊，就我就想当这个群的头啊，这个东西是难以遏制的。那怎么才能遏制？就是靠实力，实力加名分才是最牢固的关系。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安排就是按照先后顺序，入门的顺序和你的能力成为正比，然后呢通过一次打斗作为验证啊，这相当于现在公司的拓展训练，是吧？你身体摔下来，那边就接着你，就这种训练，背后其实就是传递由这个打斗导致一种斗后的团结，起到这个作用。
0: 像这种啊，就必须是像郑老师说的实力悬殊，实力差不多的话，那个输了的人就想啊，是领导偏爱你，
2: 对，
0: 要是拉开了你还不一定谁行呢，现在你当我领导，
2: 是啊，
0: 我看你能把事儿办成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心态。如果真的是像孙悟空这样碾压级别，那就真服了，打服了，行，你确实厉害，我以后跟你干。为什么说咱们经常说不打不相识啊，这个打了之后为什么感情会更牢固呢？两种情况，一种叫英雄惜英雄，哎呦你真厉害，哎你也厉害啊，咱俩一块干吧啊，一种就叫真的打服了，就是有一方就是实力完全是碾压，像孙悟空这样的啊，这样也可以团结。但如果就是焦灼不下，双方也互相看不顺眼，没有英雄惜英雄，这种这架白打了啊，你赶紧把他们散伙吧。
2: 是
1: 在整个西行路上啊，最让观音头疼的其实就是唐僧和孙悟空这个师徒关系啊，他们俩的矛盾实在太多了啊。从刚刚一开始就因为孙悟空下手过重打死了几个强盗，然后师徒就面临散伙了。这个时候观音立刻出面，用欺骗的方法让孙悟空戴上了紧箍，然后唐僧会念了紧箍咒，于是有了掌控孙悟空的能力了。这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的演绎。
3: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4: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3: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4: 前些日子收的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3: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4: 只是我那徒儿，
3: 长老请收下吧。
4: 啊，拜见观音菩萨。
3: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4: 多谢菩萨。
3: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1: 怎么来看观音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教唐僧骗孙悟空戴上紧箍。
2: 这个就是公司里啊

0: 就是有能力特别强的人，特别好的，特别这个有战斗性啊，或者有创新性的人才，那他未必就一定是福，还有可能是祸。因为什么呢？他如果突破了红线就麻烦了。红线当然有这个违背法律法规，当然还有一个红线就是他不服从领导。那么我们讲的说叫有一句话叫知难当道不得不出，就是他长得长势特别好，但是他长到路上了，那你这耽误人过车呀，耽误人家行走啊，是吧？你像公司里边，如果说这个人尾大不掉，是吧，整个公司的董事会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其实对公司并没有好处，他能力越强其实对公司伤害越大，又想用他又不想让他产生这种情况，但人一旦能力很强，他就会膨胀嘛，怎么办呢？最好是有控制他的方法，是吧？当然我们并不提倡是这个用欺骗的手段啊，这是属于这个邪门歪道。我们现实社会中可以用合同的方法，是吧？你给我签了合同了，是吧？你要违约，那你高额的违约金，是吧？
1: 合同就是紧箍咒。
0: 对，但这是个合法的，
1: 是双方互相带的紧箍咒。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其实这也是对新的团队领导的一个试炼。唐僧以前没干过这活，初来乍到第一次，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唐僧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环境，在寺庙里每天都跟人辩经讲道理，有什么不通的咱们坐下来聊，
0: 是
1: 第一次碰到这种无法沟通的人。
0: 对，
1: 孙悟空对他来说就无法沟通的人，唐僧手足无措。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唐僧自己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又觉得孙悟空的做法无法忍耐，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其实观音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而他这个介入是教唐僧管理方法啊，就是管理这个东西啊，咱们经常说啊，管理是经验，管理很多时候是经验。他有的时候对于一门科学来说啊，唐僧别说是这个经验了，没有了管理学他也没学过，纯粹是这个理论派。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你新提拔起来的啊，甚至都不是你提拔的，是领导安排的团队来说，你要必须给他一把一个类似于紧箍咒一样强有力的约束手段。为什么这时候不传点唐僧什么这种啊，哪怕是这种管理学了啊，甚至厚黑学了，教教他怎么管人的，来不及了。这时候就要给他尚方宝剑，给他硬货，才能约束住那些员工。所以有的时候事急从权，当然最好的管理模式咱们可能讲是师徒一心，但孙悟空这样的人，你把他教育成唐僧那是不可能的。哪怕是九九八十难之后孙悟空成了佛了，他也不是唐僧。
0: 没错
1: 啊，就不能强求。一个公司就是有不同的人，你不能想把这变成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军队，一个克隆部队。
0: 是，
1: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又着急又紧急的任务的时候，可能雷霆手段该用还得用。
2: 说到这个紧箍咒哈，这是如来给观音的五件宝贝之一啊，当时是袈裟，这个锡杖，同时有三个紧箍，而且明确说了，说你在给这个取经人找护送团队的时候，遇到法力特别高强的妖怪的时候，哎，你就把这三个，就用作法宝呗，收服了之后来送取经人去西天取经。但是这三个吧，他只给孙悟空用了一个，其他两个，一个给了红孩儿，一个给了黑熊精啊。其实那两个最后都收到他自己的团队当中来了。如果把这个紧箍当作如来给他的这个项目权利或者是项目资金的话，你们怎么来看观音对这个权利或者资金的使用？
0: 就是为什么不给沙僧和这个猪八戒用上这个咒呢？他还有俩咒没用呢，没必要嘛。因为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是吧？这个干嘛？这个每个人都用上呢？他们两个是没有叛逆之心的，那么他这个观音就把这俩咒留下来，给他自己的黑熊怪和红孩儿用上了，帮他看山门去了啊。当然，咱也不能说人家是这个挪用这项目资金啊，过去也没有这个审计这方面没有这么严。但是这个菩萨也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起码来说，这俩妖怪红孩儿和那个黑熊精，值当的。就是说给这个就是用这个，他的能力就是他的不可驾驭程度跟他这个手段是匹配的，当这个事儿没那么难，你要用雷霆手段的话，副作用就展现了。就像一个孩子，如果说他就犯了个小错误，你给他当众的羞辱，他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弹，反而不好。
1: 黑熊精红孩儿首先不是一般妖怪，黑熊精在这个和孙悟空打斗当中啊不分胜败，红孩儿甚至还占了上风，可能让没人帮忙，孙悟空就被红孩儿灭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观音要把这俩妖怪收到自己帐下呢？其实是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0: 是
1: 给他这三个啊，叫金箍、紧箍和禁箍。孙悟空带的是中间这个紧箍咒，最法力最强的金箍咒带给了红孩儿。那个不光套脑袋，手脚上都有。这个看起来就厉害得多。
0: 是
1: 啊，这个禁箍咒带给了黑熊精，这也是匹配他们三人的能力，最强的给你最多的限制和最多的枷锁。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疑问啊。既然给你这三个，如来也说了，是找三个你碰到最厉害的妖怪护送 唐僧，那你就把这仨给他仨带上，让他仨去呗。
0: 对
1: 啊，为什么要找猪八戒和沙僧呢？包括这个取经团队为什么不能有退出机制呢？就算我先找了猪八戒、沙僧，后来碰见红孩儿了，那你沙僧你不行，你走吧。
0: 对
1: 啊，碰见黑熊精、猪八戒你不行，你走吧。可能碰见妖怪那就换呗。为什么团队不能更新陈代谢呢？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取经这个故事和咱们本身企业经营的区别。那个故事是原因是你的整个是要改变自己，贪嗔痴，你是要克服自己。而咱们现在企业目标是唯一的，
0: 对
1: 啊，咱们自己可以新陈代谢，可以变，这就是区别。一个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而取经，你取到那本书不是核心，
0: 对，
1: 你自己的试炼和改变才是核心，这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组织没有退出，退出就没有意思了，
0: 对
1: 啊，你进那你还不直接飞过去拿走呢，
0: 对啊，
1: 谁厉害你招谁，那这不是事儿了，
2: 按照这个故事的往下发展，以孙悟空的性格，他哪能吃这个亏啊，对吧？他一定要去找观音去对峙去。那为了降服白龙马，他终于找到机会去和观音对峙了。
3: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悟空，
3: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3: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2: 见到观音，其实在西游记的原著的小说当中啊，孙悟空和观音的这个对话啊，一波三折哈，一段一段一段，层次非常分明啊。那其实在这里边也能够大致能看出来，首先是孙悟空的质疑啊，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给俺老孙戴上这么一个紧箍啊，
1: 人间的信任。
0: 对
2: 说好的信任呢，
0: 是
2: 对于员工的质疑啊，怎么来看观音的回复？
0: 其实观音的回复啊，在电视剧里边相对来说就简化了。
1: 对，
0: 在小说里边呢，它几个层次很清楚。第一个层次，先占大义名分，你还给我说这个呢？你当年在那山底下，你怎么不说呀？你是要保着，你承诺给我保着取经人要去取经，你干的什么事儿？大义名分先占着了，先说是非，说让你就马上处在一个劣势，你就处于违约状态，是吧？孙悟空又开始撒泼了，那我不去了。那一个凡僧我怎么去？这实际上是耍赖的话。耍赖的话呢，说完了这个什么之后呢，说完了这个是非之后，不能光说是非，是吧？你给成年人还要讲一下利害得失，你不去，你去了之后有什么好处？那不行，我不要这好，你不要这好，你我这多那麻烦呢。你小时候就说你当年的时候没有成道的时候，你为啥不怕麻烦？其实这句话打动了孙悟空，我觉得你现在成了点小成就了，你就开始怕麻烦了，那怎么行呢？是吧？你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你这伤
2: 又来了，又来了。
0: 啊，孙悟空，哎呦，这里面有物理学，服了啊！
1: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0: 对，然后说完了，不能光说，你说完了利害，说完了得失，是吧？你真正的说行了之后，你要听话，哎，保着这个东西，我不让他念，不就完了吗？再一个，你将来能得金身啊，这然后并且说你不能懈怠啊，这话都是对的，非常合理的。光说这不行，还得有点实惠的。这样吧，你不是害怕有危险吗？我再给你增加一样本事，这叫赋能，是吧？你看那些这个会忽悠的，是吧？这个老板都说你在我的公司，你拿着钱，你这叫财务收入，财务收入并不重要。你过了五年之后，你在我这干了五年之后，你获得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什么样的锻炼？你将获得了赋能，这个赋能是最重要。你看那互联网公司都说这赋能这词儿吧，其实也对，这就是观音给孙悟空赋能了，赋了三根救命的毫毛。 你现在打妖怪，你打一般妖怪，有了这三个，你就可以挑战超出你能力之外的，是吧？你有了额外的保命的手段了，那孙悟空就算是不取经，他也想要这个呀。哎，这个是吧？给资金，是吧？给你钱，你干不干？又开始变了，
2: 对待一个要裸辞的员工，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上了。
0: 对，威逼利诱、立威立德都得有。
1: 四种方式啊，胡萝卜、大棒、价值观教育和这个具体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上来先当头棒喝啊，违约条款。我给你这是违约条款，你可说好了，当初让你取经，你才救你出来的。现在你耍赖，那可不行。这紧箍就是这违约条款。这是第一个叫大棒。第二个给他胡萝卜，就说完事之后你能修成金身，能成正果，
0: 是
1: 啊，你得给这个给人画饼。但是呢，鸡汤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说实实在在的老板的区别在于，有人光做鸡汤，但观音菩萨还给你勺。
0: 对啊，
1: 我不光给你做了鸡汤，我给你三根毫毛。关键时候你有问题，我老板出力帮你。很多老板就是只肯下任务。不肯出资源。
0: 对，
1: 观音不一样，我给你这个资源。但其实孙悟空后来也没有滥用这个资源。孙悟空遇着事儿都先用自己的资源。什么土地公啊，天上的各路神仙啊，都自己先找人，实在不行了他才找观音。
0: 对
1: 你也别怕员工老麻烦你。这种员工自己能力强的员工，自己有资源的员工，能办事自己就办了。
0: 是
1: 最后这个价值观建设就是刚才志勇老师说的。你这个取经这个是有大义的啊，你是修正果，不光是为了那个利益啊，更多的是为了你自己的修炼。
0: 对，
1: 这些一套系统的组合拳下来，孙悟空哪见过这个呀？现在是这个当这个花果山猴王的时候，大闹天宫的时候，没见过这么会玩的，
0: 就是
1: 这个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所以来说，不光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职场新人，
0: 是
1: 马上就让这个观音拿捏得死死的。
0: 菩萨，再给我戴个帽子吧，
2: 高帽子。哎呀，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话题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啊。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继续半点之前的一个话题，其实没有说完哈，就是啊，孙悟空要撂挑子了，因为给我戴上紧箍。
3: 对，我是侮辱。对对
2: 啊，对，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呢，就跟观音菩萨对峙啊。两人的这番对话呢，可以看出观音菩萨非常的高明，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孙悟空给安抚住了。
3: 善于做思想工作，
2: 没错。其实呢，啊，我们常常善于跟对手去谈判。我们在找对手谈判的时候，会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去研究对手，但我们恰恰会忽略掉跟同事谈判，跟员工谈判。其实这种谈判是无处不在的，
4: 对啊。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在日常工作当中和员工的谈判？
3: 这个和员工的谈判啊，
2: 哎，我们其实这个谈判大家别想象那种就一定是要到离职了
4: 啊
2: 去谈判，对吧？其实生活当中你各种的事情的商量都是一种
4: 啊，
2: 都是一种谈判。
3: 没错，这个其实不管是跟这个上司还是跟下属，这个其实咱用换个词叫沟通吧。这个沟通啊，其实谨记住一点，一定要用对方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要老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往往会容易钻牛角尖儿。跟公司跟你讲了好几个道理了，比如说这个事儿啊，公司不能这么做，你老想那不行，你这样做了之后，那我的工资降低50块钱，你就老钻这50块钱了，你凭什么降我这50块钱？你不给我解释50块钱不行。往往公司里有那种特别僵化的钻牛角尖的员工，就是这样，他就钻到他自己的小逻辑里，再也出不来了。
4: 你就看到啊，孙悟空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小说里面社会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人。嗯啊，咱们说唐僧也没社会化，他其实不是。你看咱们刚才放那片段里，他最后跟李世明说的是永保咱们江山。嗯啊，取经的目的最后一句永保江山。唐僧也是社会化，也是社会人。
3: 社会人
4: 啊，也明白道理。孙悟空是真没什么社会化。
3: 啊，
4: 就所以他，而且是整个小说里他的塑造就是反体制的。啊，你这个花果山什么天庭，我这规矩我都不想听，怎么快活怎么来。他本身是反社会化的。但企业里咱们不能当以孙悟空为自己的职业的模板。
3: 对对对啊，
4: 首先你没那本事。
3: 对，
4: 你要真有那大闹天宫的本事，你爱干嘛干嘛去。
3: 是
4: 啊，咱们普通人啊，大部分人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这个对自己的认知有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要知道你就是普通人，在企业里就是普通员工，本事再强你也不能大闹天宫去。
3: 没错，
4: 所以你就要像郑老师那样学会去沟通和交流。啊，不能这个，有些人说企业恃才傲物，可是大部分人没什么才
3: 啊，
4: 傲是挺傲的啊，那些才华完全配不上他的傲气和想法啊，就很多人说这个欲望配不上能力啊，但自己还觉得自己这个可能还委屈了。所以在这种平级的沟通交流当中和上司的沟通交流当中，要把你一些自己的想法的理由阐述清楚，像郑老师说的那样，所有的理由归到咱们的共同目标上。但是很多咱们为什么说和敌人谈判的时候和对手谈判的时候得心应手呢？因为这时候你不需要界限感，那就是敌人，那就是往死里打。
3: 是
4: 怎么打赢怎么算，但跟自己人谈判的时候，你们也会涉及到利益的分割。啊，就比如像孙悟空这个案例，或者比如像同级之间，这个活不是你干就得我干呀。涉及到利益分割的时候，你就不能没有界限感了，不能你死我活了。这种时候，人与人的界限感就在规矩和情感之间，你要选择一个平衡，这是真正的难点。
2: 从孙悟空对观音菩萨的质疑，哎呀，我们说出了这么多的道理来。继续啊，来讲观音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观音啊。那说了他那么多的管理手段，接下来我们要说他尽心尽力有手段。在唐僧师徒取经的路上获得帮助最多的啊就是来自于观音菩萨。甚至有一次在师徒四人遇到情况的时候事发紧急，这是观音菩萨头一次啊没有梳妆就出来了。
5: 悟空走吧。
6: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6: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6: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6: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7: 哎，你看， 大师兄把那没出帮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2: 是，这还真不是孙悟空把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给逼出来。
3: 其实啊，这个咱说这个事儿哈，倒没有那么紧急。那么他为啥不梳妆呢？他这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收这个妖怪叫灵感大王，是个金鱼精。这个金鱼精是听观音的讲经，赶得到，把他那个观音的莲花池里的那个小荷花包练成了自己的铜锤兵器，那等于是观音的一个家奴。那见家奴呢，随便一点，这个不要紧，是吧？第二个呢，更关键。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样子蓬头垢面啊，是不及梳妆啊，穿就梳上鞋就穿个里边那衣裳就出来了呢。它实际上代表一种态度，这个态度释放出来不是给孙悟空看的，这给孙悟空没必要看，我这重视不重视，跟猪八戒也没有必要。如果说这个事儿传到了西方如来那里，哎，观音要评职称，底下有人给一句，你这他当年人他自己搞这虚情大业，他自己养的那个和金鱼精都管不住，这样的人行不能不能用啊？你这是闲话一地，分分钟的事儿。观音菩萨一直说，哎，我呢，我这样穿成这样，我将来有个辩解也很好辩解。哎，是啊，我哎呀，你不知道，我听说这个事一出来，我急的呀，我连外衣都没穿，我就过去了。起码有一个非常好的弥补错误的态度，一传出去，哦，对对对，佛祖一想一算一想，对啊，他连衣冠不整就过去了，他这认错的态度是好的，啊，那马上就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加分，他这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
4: 其实孙悟空真正找观音啊，次数并不多，像这次啊，这是进到关，相当于是进家门了，而不是说在外面拜叩，这是我印象里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吧。
3: 并且是这个观音那个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让他进来，他在那儿私密地进来，他在那边滑缆，边撩滑缆上南山，南山开门了。
2: 明明在孙悟空眼
3: 里就
2: 是竹签子
3: 嘛，那在那边篮子呢，边滑篮子呢，但是我就不避你，好像待你如子侄一般，这叫待人如子侄。你比如说你现在有的这个故事荣宠是吧，就是一块吃饭，是吧？在自己一个桌上吃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微妙的传递，
4: 能让人来家，就说明关系很不一般了。
3: 没错啊，
4: 而且这一次就是，所以可以体观音也可以意识到啊，这次可能真的很急，不然孙悟空不会这样，连自己的孙悟空资源多厉害啊，天下神仙哪个叫不下来啊？
3: 是，
4: 搞不定，说明这次真的很麻烦。而且既然就这么，其实挺没礼数的，登堂入室了啊，这个也没敲门就进来了啊，所以说可能真的遇到麻烦。第一是真的很急啊，第二点我觉得像刚才钟老师说的一样，像这样一种你自己家的人犯事了，如果你自己还搞不定，最后真的造成了取经失败，那你这个罪过可大了。
3: 是啊，
4: 所以这个必须要抓紧啊，而且确实也是一种态度的展现，这个他自身的态度是给所有人看的，不光是给上面的领导看的，有的时候是要给下面，包括孙悟空、唐僧，哪怕包括那个妖精也要看的，自己是这么一个努力的态度，那下面的人也是领导的这么努力，
3: 是
4: 这我得好好干，这领导这么照顾我。
2: 那作为一个出色的项目负责人，你们会用哪些维度去评价他的能力？
3: 其实观世音呢，就你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成道日久哈，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啊。首先呢，他有这个换位思考能力，咱还有个综合考量能力。那么今天又看到了，他是这个从不管是在营销手段上，不管在说服能力上，不管是在带团队培养人的上面，在出现问题弥补问题，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怎么办，领导也是会出错的，你怎么弥补自己的错误上，哎，怎么表达姿态上，你看他都会。这是个全能的选手，然后同时他也是真心想把这经让这个师徒四人取回去的，真心配合上这些策略手段，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取经团队隐形的灵魂。
4: 其实像要衡量观世音这样一个管理者啊，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他自身的资源，满分，观音绝对满分，在所有取经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协调各方的啊，有道家的啊，佛家的，天庭的，地府的，地仙，土地，观音没有一个摆不平的啊，在哪儿都有，在天界，哪怕是这个等级森严的天界，五方五老之一，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人脉，所有人见了他都得给个面子，都是纳头便拜，
3: 对
4: 啊，基本上人人见了都是这个态度，
3: 所以观音哥哥，
4: 自身的资源来说没得讲。啊，绝对是这个《西游记》里面首屈一指的，可能这个除了那什么三清四御是就是他了。
3: 对啊，
4: 所以对于他来说资源满分。第二点，能力，业务能力上这一点，你说 这个整个取经需要哪种业务能力呢？无非是这个佛法方面啊，包括这个降妖的能力方面。
3: 嗯，
4: 那观音更是没得说，这个法宝又多，
3: 是
4: 啊，佛法又精深，业务也是顶尖的。
3: 嗯，
4: 其次在于管理能力，咱们刚才分析了那么多了啊，观音在对下面的这些梳理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手腕的啊，尤其是面对这些这些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新员工啊，能力强但没社会阅历的这个孙悟空啊，像面对这种员工，他的管理是非常丝丝入扣的。
2: 嗯，
4: 其次在对上方面啊，这非常的会沟通。
2: 嗯
4: 啊，所有的这个目标都以领导的目标为重，
3: 嗯，
4: 而且也没有这种是之居功自傲。按道理来说啊，观音这么大的功绩，又是七佛之师，甚至九佛之师，为啥连个佛没评上呢？最后到最后还是个观音，可以说他本身在这方面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功利之心。在《西游记》里啊，最后修成正果，取得真经之后，连孙悟空都排观音前面了。
2: 嗯，
4: 这一般领导哪能受了这个呀？
3: 嗯，
4: 你就一个社会新人，我是校招来的，
3: 嗯，
4: 没两天这个经历个九九八一难就到我上头去了，一般人根本受不了。
3: 嗯，
4: 但观音没这个，
3: 嗯
4: 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想人选。
3: 嗯
2: 嗯，其实观音在整个的管理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细节是值得称道的哈，我就列举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其实观音是在的啊，
4: 对，
2: 然后他立刻就让这个木吒去打探一下啊，
4: 哎，
2: 对，你去打探一下军情如何啊，如果相遇了可助一功，回来务必跟我回实话，你看看他这个安排的这个具体哈，
3: 嗯，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些细节上的管理能力？
3: 就是作为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当层级的管理者的话，就是一定要这个有这种这个经常往基层捅一针的能力。我在节目中不断说过这个事儿哈，就是什么叫捅一针的能力呢？就是你不能啥具体工作都不抓。
2: 嗯，
3: 你说我已经上来了，我还拆信封吗？我还是端水吗？你偶尔扫一下地，端一下水也不是不可以，那显得你更牛。实际上一点不影响你的领导权威，当然你不能天天干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信息越往上它是递减的，因为你的信息从哪儿来？你细细想一想，就是从这个基层最接近炮火的这些人，最接近第一线的人，他掌握了丰富的信息，他往上报一层就减一层，中间那个层级就要扣住一部分信息，对他有利的他说，对他不利的他就有意识的弱化，不给你汇报了。再往上就是这样，越往上呢信息衰减的越厉害。如果你天天就待在这个莲花座上，是吧？在紫竹林里一待，那么就听着外边这几个人是木吒给你汇报，木吒有可能就作为信息的拦截者，他把你的信息就给你拦截了，你对底下的这个情况了解的不真实。再一个，自己经常到一线去，有时候抓一个事儿，不抓多，抓一个事儿，抓完之后走了。哎，这就是一个事儿，大家脑子里就有个紧箍咒，叫飞行检查。
2: 嗯，
3: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要做社会治理，为什么经常会哎临时的车不能过，说到哪个地方去，我突然开过去了，到那儿之后一看你工作怎么样，现场看，这是最真实的情况，了解真实情况到基层去，这是观音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做这种基层抽样。扎一针扎一针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他的面上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就能够把这个工作安排得非常好。
2: 嗯
4: 嗯，观音的这件事情啊非常敏感。
3: 嗯，
4: 大闹天宫一个什么样的妖怪，天兵天将，上面有太上老君这样的人物，你治不住，
3: 嗯，
4: 异常，这不是正常的事儿，
3: 是
4: 肯定是有人不出力。
3: 嗯，
4: 他为什么按照观音的法力啊，孙悟空那样的妖怪瞬间降服？
3: 对，
4: 为什么不干呢？而是让木吒先探探虚实呢？他要先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2: 嗯，
4: 你们到底是谁在捣乱？
3: 嗯，
4: 捣乱这个人和我是不是利益一致的？
3: 嗯，
4: 啊，我惹不惹得起这个事儿？我要不要出手摆平？
3: 嗯，
4: 根本没着急说是，哎，我显示一把，我可厉害了啊！
3: 是是。
4: 你看整个过程当中，他和太上老君有个交流啊，我有这个杨柳玉净瓶，看我下去锤那猴子头，他说别，
3: 嗯，
4: 啊，你那别给锤坏了，用我这钢圈吧，哎，轻轻一打。
3: 嗯，
4: 打只是打懵了一下而已。
3: 对对对，
4: 啊，这观音就探着虚实了。
3: 嗯，
4: 哦，你们都不想出力。
3: 嗯，
4: 啊，没人想把这个猴子真弄死。我说怎么半天还让他在那儿闹呢？你天庭上能其实能治孙悟空的人多了去了。
3: 嗯，
4: 啊，光什么酒药啊，什么太上老君更别提了。
3: 孙悟空都没敢走北天门，你看过没有？每次都走南天门。
4: 对，
3: 北方就是真武庙，你这真武庙二条，你都应该知道
4: 啊，肯定那儿有二条一枝花镇守。
3: 对，对，真武大帝都没出手，都没敢惹的啊。
4: 所以在这件事儿里啊，观音最值得称道的，我觉得是他的敏感。
2: 嗯
4: 啊，没因为这个事儿小，马上就出手办了。
3: 哎，
4: 他要把这个事儿 利用起来，利用到自己的大事和正事上。
2: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他有始有终。在西天取经结束之后啊，有两个 bug 都是观音菩萨发现的。首先第一个，他就发现这个天数不对啊，刚刚说了嘛，5048天，但其实才当时是5040天，所以说8天之内必须要让他这个诵完经，然后要回来
4: 来个黄金周
2: 啊，对，要有一个8天。然后第二个 bug 呢，是他听取了这个下属的汇报啊，说究竟这几难都有哪些难啊，他们表现如何。听完之后他要拿过这个980难的簿子来从头往后看，看完之后发现这是980难，缺一难，是观音菩萨自己做主说要增加一难，必须把这个给补全了。所以怎么来看啊，他面对 bug 时候的表现，其实已经向领导交完活了，连如来都已经把真经给了唐僧他们了嘛。
3: 当你发现了你干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的干事的实际情况和你的设想有距离的时候怎么办？那么今天我们往往是修改设想来迁就这个事实，对吧？但是设想又不能改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知道，要如果说这比如这个设想，你说你差一个条件你上不了市，你必须要想上市，你必须得达到这个条件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补 bug。 你看他这个补上，这个观音在这个补足工作上啊，这个也是很有能力。其实呢，这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工程，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讲的那个装修效应，说在装修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啊，这个很多事儿你得重新，门你得重新买，不然的话你原来设想那个门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比装修复杂多了。为什么？有些因素是预料不到的，你干的时候一开始设想有这仨问题，结果一干，其中俩问题都是你过多了，多虑了，没有出现。但是第四个和第五个是第一个问题引出来的，那两个问题你根本就没设想。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有学者提出来的，叫用演化思维提高自己的反脆弱。什么意思？因为当你如果说你一切的因素都是可控的，你都可以已知的，你可以用机械思维来应对。就是我炮弹打出去，一定是抛物线，一定打到那个点上，那你就精确的算出坐标来就行了嘛。世界上的事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极少数才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有概率的。就是你打出去之后，有80%的概率能打到，还有20%不可能。那20%你就得备一个备用方案，还有更有甚者，80%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概率。你做完之后，比如招投标，你投完之后到底能不能给你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可能性你也不知道，竞争很激烈，怎么办？演化思维，就像生物演化一样，生物演化是一母生九仔，连母十个样。那么我有这9种预案，有一种我闯上了，我就赢了。那么就是观音就是这样。那既然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 bug， 那咱就开始赶紧演化出另外一种可能去应对这个 bug 就完了。那么但是他随时能拿出方案，我们能拿出来方案吗？这个方案还不能够搅了局啊，就是说必须得是有惊无险，所以这个分寸是最难的。
4: 经常是活交了发现出事了，有些人就想那瞒一瞒是不是就过去了，反正活都交了，这没人发现，81难少一难谁知道呀，而且中间说不定唐僧哪天摔一跤我凑一难行不行，你抓住我再找借口。有些人这么想的，就是我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反正我这活有瑕疵我知道啊，但我先交了，你要是最后被逮住了我再给你想办法弥补，没逮住就混过去了。其实像刚才郑老师上期讲的装修效应，装修中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
3: 是
4: 啊，有些甚至不是就故意的，可能我哪一步少干了一个什么环节，反正你也不知道，
3: 节约成本了，
4: 那逮着了再说。但我觉得像一个像观音这么成熟的职场
3: 人，我补一句，我2003年装房子的时候，我那个装修师傅，他是为了省那个绝缘胶布的钱，拿个筷子的一次性筷子的塑料皮儿缠的电线。我因为我那插座坏了嘛，我拆开一看，就是要拆看里边那绝缘胶布全是用塑料筷子皮缠的。
4: 哎呦，还是易燃物，这太危险了。
3: 你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
2: 监管不力。
4: 啊，最后讲管理还是管理有问题。其实像这样一种情况啊，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活交了不能耽误这个整个工程的进度。
3: 对，
4: 其次你要一定想办法去弥补，反正这是终生追责，你观音你也跑不了，你还能辞职去天庭干咋的。所以你既然你想把这个这么大一个取经这么一个大事儿做成你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大工程，那你一定要负责到底。观音这个态度是对的，我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去进行弥补。如果你看观音这件事情啊，他没有直接向如来汇报，
3: 对，
4: 说让领导指示你怎么办，这种时候你去 这个找领导这个汇报的话，其实那肯定吃瓜了。
3: 是
4: 啊，但是呢，很多如果你能力不济的人啊，我建议啊，出现了问题之后还是及时汇报。
3: 是
4: 你不是观音，你不是七佛之师，你在这个时候没这么大问题的时候，出现这种你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汇报，不要怕担责任，不要怕挨骂。
3: 是，
4: 要不等到将来你被别人发现了，或者将来已经爆出雷了。那个事儿无法弥补，
3: 那就不是骂的事儿
4: 啊，那就不是骂的事，骂你也没用了，领导就不骂你了。
3: 对
4: 啊，所以我觉得出了问题啊，还是弥补问题、啊，别就跟这个，这是职场啊，这不是你家，说你什么事儿没干好，你不想让你妈知道，过两天知道了也无所谓。这个知道了不是你个人的事儿，整个公司倒霉。
3: 是
2: 啊，最后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在《西游记》当中，观音菩萨是被明确是一个女性形象出现的哈、那在整个的西游的这个重大项目当中，最主要的管理团队里面，她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所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女性角色的作用？
3: 其实在这个团队里，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比男性角色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你要有这种就是好像是这个抚慰啊，心灵抚慰，而不是直接来，而是委婉的来。你看观音她做事的风格也是，并不是说直接先给你来个是镇武装官镇元大仙袖里乾坤咔就干了是吧，就不是，她是先编个圈是吧，先往往先站住大义，给你想给你带紧箍咒啊，先弄个花帽让你戴上，打一个巴掌之前先让你吃俩枣，这实在不行再打一巴掌之后再给你吃俩枣是吧，给你约束，戴上紧箍咒之后还给你三道救命的毫毛。你看这里面都是是吧，然后还给他有时候会开个小玩笑，这都是用慈悲用关怀用爱用换位思考来这个左移，为什么左就是辅佐的左啊，来左移强制，因为管理不可能没有强制。说我纯是这样，那就是个老妈子。哎，有了这些再加上权威，使权力含情脉脉，显得不那么硬，那么让人更加很好的接受，使这个药丸裹上了糖衣。所以这就是女性这个领导有时候的这个特征，
2: 哎，优势。
3: 对，
4: 你看在整个西游记当中你会体现，尤其和现在啊，男性和女性管理者的区别越来越小了，所有事情说大家都可以做了，但女性有一些性别优势，比方说她更善于沟通交流，更有亲和力。
3: 是，
4: 观音就很典型，跟谁都这个吃得开啊、包括你看她是降服红孩儿的时候找太上老君借了36把钢刀，那刀可打孙悟空的时候可没用啊，把红孩儿真扎得够呛。
3: 对，
4: 像就是观世音的整个的她的朋友圈非常的资源丰富，这和她的这种沟通能力啊，这种亲和力，甚至是这种女性特有的领导力，是密不可分的。叫大家去见玉帝的时候，这种整个的语气没那么刚硬啊，说咱们一块儿去见吧，大家都觉得很温暖啊，很舒服。这是你这个女性管理者的优势。
2: 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呢，关于《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之观音篇到这儿画一个句号。
8: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10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这个步履匆匆、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多朋友都是整日劳碌奔波，在选择与得失间迷茫内耗，该如何化解焦虑情绪，走出人生困局？很多朋友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的切身体会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笃定，不能忘记读书。我相信阅读是这个时代成本最低也最稳妥最踏实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事起伏中稳住心神，找到前行的落脚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想为朋友们带来两本分量十足的佳作，一本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力作陈燕的《主角》，从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坎坷里读懂坚守与淬炼，参悟活出人生主角的真谛；另一本是刘润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助力我们重塑思维模式，告别无效忙碌，用规律与理性化解职场各类难题。好，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16: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在央视热播的连续剧《主角》中的主题曲。过了花期才算国满之堤，谁让绚烂是沉寂，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群山的冠冕。这部48集电视连续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主角》。主角原著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被誉为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家陈燕用81万字书写了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跌宕人生。如果你能细细品读原著，你就能体会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在讲普通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人情冷暖、成败得失中熬过无数低谷，最终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主角原著，品读文字里的百味人生。故事的开端没有任何光环，主角一秦娥原名一招娣，出身陕西山村，是个不起眼的放羊女娃。11岁之前，她的世界只有山野、羊群和贫瘠的土地。她的人生转折谈不上幸运，更像是一场被动的裹挟。性格执拗的舅舅胡三元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引路人。胡三元是县剧团的鼓手，性子刚烈偏激，甚至会因为配合失误用鼓槌敲掉同事的门牙，在剧团树敌无数。年幼的一秦娥早早被卷入人情纷争，受尽冷眼与牵连。后来胡三元过失入狱，13岁的一秦娥瞬间失去所有依靠，从剧团学徒沦为厨房帮厨，在烟熏火燎的后厨打杂受累。小小的厨房成了她人生的第一课堂，后厨的两位师傅常年争权斗气，暗自较劲。琐碎的争斗，刻薄的人情，让他早早看透了世俗的功利与复杂，也让他养成了隐忍、沉默、坚韧的性格，不争抢，不张扬，默默扛下所有委屈。人生的转机往往藏在最沉默的坚守里。别人嫌弃排挤这个沉默寡言的乡下女娃，剧团四位落魄的老艺人却看中了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能吃苦，肯沉淀，不浮躁。这四位曾经被时代搁置、被年轻演员轻视的老艺术家成了一秦娥的引路人。有人教他武功身段，有人传他文戏唱腔，有人打磨他的舞台细节，有人为他搭配配角戏份。他们倾尽毕生所学，把无人看好的放羊女娃一步步推上戏曲舞台的中央，让一秦娥蜕变为惊艳秦腔界的一秦娥。站上舞台收获盛名后，一秦娥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陈燕没有塑造一个完美的天才主角，而是真实剖开了成名背后的所有代价。事业上同行相伴即是对手，身边的同门师姐妹一生都在和他争抢角色、比拼名气，暗中使绊、刻意打压，让他数次深陷舆论困境，遍体鳞伤。人生路上他有扶持前行的拐杖，也有桎梏半生的羁绊。省剧团团长单仰平教会他何为艺术家的尊严与风骨，最终为救人不幸离世，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标杆。创新果敢的薛桂生，深耕传统的秦八娃，为他的艺术之路铺路搭桥，助力他兼容传统与现代，登顶艺术高峰。可与此同时，时代的局限、人心的狭隘、世俗的偏见也始终束缚着他的成长，让他在艺术精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比事业坎坷更磨人的是情感与人生的重创。一秦娥一生经历2段失败的婚姻，饱尝情爱纠葛的痛苦。第2段婚姻与画家石怀玉结缘，
两个人看似艺术相通，灵魂契合，却藏着中西审美、处事观念的根本分歧。婚姻的不幸也成为易勤娥一生无法释怀的枷锁。读完整本书，我们终于读懂陈燕创作主角的核心深意。陈燕说，作家一定要写自己

主角不仅要写主角是如何成为主角的，还要让每个人物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今天也特别想跟朋友们分享主角这部书中几段非常精彩的文字，也是我们的生命哲学。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处的。 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主角演一本大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要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 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势，而是内心的自信与淡定。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主角这本书从来不只是一个戏曲名伶的成长传记， 更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修行路，一场横跨40年的时代缩影。改革开放数十年，时代飞速迭代，有人顺势而起，有人逆势沉沦，有人坚守本心，有人迷失自我。一钱娥的一生起于微尘，立于苦难，成于坚守，她的起落沉浮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书中有一段话道尽了主角的真谛，也让我深受触动。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就要承受万人瞩目，也要扛住千般诋毁，享受无上荣光就要付出加倍牺牲、包容与隐忍。真正的主角从不是永远站在高光里的人， 而是在低谷不沉沦，在高峰不浮躁，能扛过苦难，扛住非议，守住本心的人。我想这段话也正是最贴合当下成年人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哲理。当下社会人人都渴望逆袭、追逐成功，人人都想做人生的主角，却大多畏惧过程的煎熬，怕吃苦，怕委屈，怕被议论，怕被超越， 总想走捷径求速成，但主角告诉我们，人生从无捷径，所有真正的成长都是一场自我淬炼。能打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对手，不是困境，不是非议，而是自己的放弃与浮躁。真正的强者，风里能来，雨里能去，眼里能容琐事，心中能扛风雨。他们懂得修行藏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 吃饭、做事、待人处事皆是修行，也懂得单纯是应对复杂世事最好的武器，隐忍是对抗人生苦难最好的铠甲。陈燕曾说，他创作主角的野心是想用中国审美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与融合中看见普通人一代人的奋进与坚守。 书中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完美，也没有彻底的平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遗憾、光芒与短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挣扎、坚守、成长、和解。这也印证了书名的深意：人人皆是配角，人人皆是自己的主角。主角这本书以秦腔的苍凉豪迈、 西北的乡土气韵，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与坚守的重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秦腔立传、为艺人存照，更在于向每一位普通读者发出追问：在自己的人生戏台上，你当如何成为真正的主角？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是我们的好书分享。前面我们一同分享的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陈燕》的主角。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是努力工作，有人事半功倍，有人碌碌无为。面对同样的机遇，有人精准把握，有人屡屡错失。同样身处变局，有人从容淡定，有人焦虑迷茫。我们经常会把差距归结为运气、天赋或者人脉，但读完这本书以后，你会明白，人与人最终的差距或许是思维的深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刘润写的《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会告诉我们，在所有看似复杂的选择、博弈与成长背后，都有一套通用的底层逻辑。所谓底层逻辑，就是万事万物不变的根，是抛开表象直达本质的规律，也是我们立足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底牌。首先，我们来拆解书中最核心的第一个认知，区分事实、观点和立场，这是成年人顶级的清醒。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内耗和误解，都源于我们分不清这三件事。刘润在书中举过一个特别经典的生活化的例子，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天气30摄氏度，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无法辩驳的真相。有人说今天好热，这是观点，是主观感受，因人而异。而卖空调的人说天气太热，必须装空调，这就是立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与人争辩，陷入情绪内耗，就是把别人的立场当成了事实，把自己的观点当成了真理。职场上，同事的质疑、客户的挑剔、他人的评价，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对方的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而已。读懂这一点，我们就能戒掉90%的情绪内耗，不随意评价他人的观点，不轻易被他人的立场裹挟，永远忠于事实，尊重规律，这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也是深耕职场、立足社会的基础。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核心底层逻辑，是对错思维与利益思维的区别。书中提出了一个扎心却真实的观点：普通人看世界靠对错，成熟的人看世界靠利益和规则。这里的利益从来不是自私算计，而是看清事物运行的本质。刘润分享了一个职场真实案例：一家公司两位员工同时对接一个项目，新人兢兢业业，事事追求完美，纠结于流程的对错、细节的瑕疵，最后却错失了项目完成的时间节点。而资深员工懂得权衡利弊，在规则范围内灵活调整，优先保障结果落地，最终顺利完成项目。新人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很认真，没有错，却得不到认可。但职场和商业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谁更对，而是谁更能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与价值。这里的利弊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懂得跳出情绪和执念，用结果和价值说话。在财经领域更是如此，市场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回报，行业不会因为你委屈就改变规则。所有的长久发展都离不开对规则的敬畏、对价值的深耕、对利弊的理性权衡。固守对错执念只会困于原地，看懂价值逻辑才能顺势成长。第三个让无数读者醍醐灌顶的底层逻辑，是人生的复利思维。这也是普通人逆袭最公平、最靠谱的底牌。我们都听过复利这个词，大多以为它只适用于理财投资， 但刘润在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复利是人生所有成长的终极逻辑。复利的核心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持续、稳定、正向的积累。书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打动了无数人。每天进步1%，一年以后，你的能力会提升37倍。每天退步1%，一年以后，你几乎会废掉自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自己常年忙碌却始终没有突破？答案很简单，大多数人的努力是间歇性努力，没有形成复利。3天打鱼2天晒网的学习，一时兴起的努力，半途而废的坚持，都无法产生复利效应。真正的高手从来不靠爆发力取胜，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微小积累。读书、深耕技能、打磨认知、沉淀人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只要长期坚持，都会在时间的加持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解开了很多人的焦虑根源，那就是概率思维。生活中，很多人极度焦虑，要么追求事事万全，害怕失败，要么一次失利就自我否定，全盘放弃。但底层逻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的确定，所有选择、机遇和成功都是概率问题。成功不是赌一次完美的结果，而是不断提高成事的概率。你坚持学习是提高认知升级的概率，你深耕专业是提高职场突围的概率，你保持自律是提高人生顺遂的概率。我们无法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行动，通过持续的正确选择，提高自己的人生概率。好，下面的时间里，我想从书中选取一段我非常受益的文字，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工作是创造，不是消耗。刘润在书中写道，我分享过自己如何度过完整的一天，7点准时起床，然后运动、阅读、参加活动、演讲，和客户讨论项目进展，开电话会议，和多年未见的好友畅聊叙旧，一直到晚上23点，听15分钟雨水拍打在窗户上的白噪音睡觉。有人问我，这种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是如何练成的？其实啊，这种枯燥机械的工作状态看似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却如同一只瑞士钟表，体现了一种规律和秩序的美。这也不是什么自律，是一种很好玩的生活方式。你身边也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应酬之后还会回到公司独自写报告，凌晨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从被窝里爬起来为客户解决问题，节假日从不休息，还会工作到深夜。他们的勤奋和努力不需要老板的褒奖，不需要物质的补贴，不需要发朋友圈证明，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工作是创造而不是消耗，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优秀和庸常的分界线。最后，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初心。刘润在《底层逻辑》这本书中写道，所谓底层逻辑，就是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与人的差距，表面是财富、地位、机遇的差距，本质是认知和思维的差距。在这个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风口瞬息万变，套路随时失效，唯一不会被淘汰的就是根植在我们头脑中的底层逻辑。拥有清晰的思维逻辑，我们就不会被表象迷惑，不会被焦虑裹挟，不会被情绪掌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八集，一本书撼动全世界。当我们探寻生物演化的奥秘，极少去探寻进化论诞生时的惊涛骇浪。物种

0: 如何改变世界，重塑生命科学。
1: 在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之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11月24号问世的，总共有500页。达尔文是坚持说这本书是物种论的概要，但是人家出版商没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本书呢，第一版总共印了1250册，重点是当天就售罄了。《物种起源》出版160多年以来长盛不衰，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讨论。这本书其实从问世起就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又战胜了各种挑战，被公认是一本改变了世界进程的书。它不但是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与人文双重领域的经典。那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罗列了海量的例证，为万物共祖生物演化学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物演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新物种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达尔文一生最大的贡献，也是生物进化论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表面上看，自然选择原理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生物（括弧包括咱人类）不同个体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这些差异是变异造成的，其中大多数变异呢是遗传的，有些变异会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的变异呢产生好的影响，有的变异产生坏的影响，也有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同时呢，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物之间会为生存而搏斗。那么具有好的变异个体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多了。长此以往，有益的变异得以扩散，有害的变异呢是被清除了，最终呢就让留存的生物具有更好的适应生活环境的特点。达尔文说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那这种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完美地解释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缤纷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这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而且经过长时间缓慢积累，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结果。也因此曾经引起赫胥黎的感叹，说如此简单美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自然选择原理诠释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由来，这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也收获了业内学者由衷的赞叹。在这套理论面世时遭遇重重质疑，急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证明。那么究竟是谁挺身而出为进化论正面发声？这位头号捍卫者又有着怎样的成长与科研经历？
1: 赫胥黎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比达尔文年轻16岁，他和达尔文呢认识的比较晚，却是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之一。赫胥黎出身于普通的教师家庭，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早年就失学了，15岁呢就到诊所里面当学徒了。在诊所里他不但是刻苦自学，还帮医生做动物实验。后来在医生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获得了医学院奖学金去学习。赫胥黎21岁的时候曾经作为助理军医跟随响尾蛇号战舰到澳大利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用非常简陋的仪器来研究海洋动物，但是研究的成果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响。1850年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5岁的赫胥黎就在伦敦矿业学院教自然科学了，也成为矿业部的博物学家，第二年就加入了皇家学会，被授予名誉学位。 赫胥黎呢是在皇家学会的活动当中认识达尔文的，两个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寄赠了一本给赫胥黎，赫胥黎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大呼过瘾呐、哎呀，真过瘾！而且给达尔文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说，在我所看过的博物学的著作里面，至今没有一本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这封信让达尔文也特别的受鼓舞，并且也很感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一个月，赫胥黎呢就匿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和推荐文章，大力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理论。赫胥黎聪明好学，口才也特别的好，是当时英国闻名遐迩的科普演讲家，人家的语言表达很犀利，很泼辣，具有很强的这种雄辩能力。赫胥黎在那场围绕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牛津大辩论上尤其表现不凡，早就已经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物种起源一问世，其实当时赫胥黎就想到了有一些人一定坐不住了。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创世论者和宗教组织的恐慌和反对，乃至于攻击和谩骂。那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不久就拉开了帷幕。1860年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天呢是个星期六，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会议期间，物种起源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些从来没有和达尔文见过面的人四处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呢？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因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没参加这次会议。当然达尔文也没料到竟然有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和他的新著发起猛烈的围剿。
0: 赫胥黎凭借犀利的言辞和扎实的科学认知，拥有了直面质疑、捍卫真理的底气。一场注定载入科学史的激烈论战也在反对者的蓄谋下悄然酝酿。反对进化论的势力不会放任新思想传播，他们又会谋划怎样的手段打压进化论？这场针锋相对的科学辩论又会迎来怎样精彩的交锋？
1: 其实这场所谓的辩论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活动。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和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欧文这伙人为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决意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生物进化思想给它彻底消灭了。那天唱主角的是牛津主教，他满怀信心走上了讲台，慷慨激昂地对达尔文的理论展开恶毒的攻击。讲得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挑衅一下坐在台下的那个叫赫胥黎的，你给我站起来。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我请问你祖父那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是从猴子变来的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反对达尔文理论人的喝彩和哄笑。可是赫胥黎镇定自若，外表上也是不羞不恼，而且悄悄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今天终于落我手里了。等到主持人让赫胥黎发言的时候，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台，简要地介绍了达尔文理论，而且一一反驳了主教对生物演化论的荒谬指责。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把目光转向台下的主教，冷静地说，如果让我在下面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猿猴，一个是有才华却利用他的才华把荒谬言论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父母。赫胥黎这个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支持者阵营的一片掌声和喝彩，主教呢顿时就羞得面红耳赤。那天辩论会的到场人员，咱就可以这么说， 除了达尔文本人，他的朋友圈全都到了，像是之前小猎犬号舰长，人家现在是海军中将菲茨罗伊，他呢是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出席了辩论会。塞奇威克教授呢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达尔文的第一次地质考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但是呢，塞奇威克教授生性保守，他不愿意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那天的会议主席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他最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他看过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书里面否定造物主的观点，其实和他多年习惯的看法，哎，实在是水火不能容啊。可是书里的观点又处处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当中有的是达尔文早在环球考察的时候就告诉过他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了解达尔文，对一些人不顾及事实的攻击达尔文的这个行为，他也特别的不满意。在牛津大辩论那一天，他作为大会主席，不论对赫胥黎代表的进化论派还是对其他的反对派，都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集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达尔文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莱伊尔教授。他对物种起源也做了适度的肯定，但是对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的基本态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他热情的鼓励和多方面的帮助达尔文出版进化论著作，而且给他背书宣传，但是在思想上对这个理论彻底解除疑惑之前，他绝不愿意做出违心的附和。那这一点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后来在达尔文、胡克他们的帮助下，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质学原理和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其实生物进化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那完全是一致的。在再版的《人类的古远性》这本书里面，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新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而且根据这个新的理论改写了地质学原理当中关于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莱伊尔所以都一直在说不愧是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在70多岁高龄还能放弃自己那么多年信奉的观点。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我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赫胥黎也盛赞莱伊尔是一位为大众所信服的捍卫者，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见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无限的荣誉。可以说莱伊尔的彻底转变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了英国科学界，这也算是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胜利。毋庸讳言，物种起源它所遭受的非议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绝不限于我们刚才说的就那么一场牛津大辩论这样的一个风波。从物种起源问世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我们正在讲这个事儿，这些非议都如影随形，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那样，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被嘲讽，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现在16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他阐明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就是经历了被嘲讽、被反对和质疑，进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科学真理这三个发展阶段。不管怎么样，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各位，不管是知识界、宗教界，还是记者、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在竞相阅读和谈论物种起源。 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表示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私下很担心地问女儿说，这书恐怕不大容易读懂吧。那这一点我们要说一下，女王您多虑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既考虑到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服科学界的人，也考虑到要说服普通大众读者，因此他就写得比较的通俗易懂。另外呢，当时还属于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科学著作对普通人来说一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有人甚至评论说，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米尔顿和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语言，在《物种起源》当中仿佛看到狄更斯和艾略特的作品。
0: 《物种起源》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颠覆了本土民众长久以来固有的认知观念，科学真理的光芒从不会被国界阻隔，它的影响力注定跨越山海。这本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能否走出英国，辐射至全球各地？进化论在不同国家传播时，又会衍生出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影响？
1: 《物种起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可以说它是第一部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经常带有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在咱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叔本华他的真理三阶段论到了《物种起源》这儿，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二三先后发生的这个顺序了，而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且齐头并进。诚如前面牛津大辩论那部分所描述的，《物种起源》一问世就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冷嘲热讽和激烈的反对，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丑化达尔文的讽刺的漫画，把他描绘成身披长毛、手脚像爪子、拖着长尾巴的猿猴的这个模样。同时呢，激烈批评和攻击生物演化论的文章一时之间也是铺天盖地的出现，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曾经特别敬重的前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达尔文心里非常的失望和恼火。不过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身边还有很坚定的支持者，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帮达尔文抵挡和对付了大部分的争议。他们呢，就是达尔文的战队啊，是由莱伊尔、胡克、格雷和赫胥黎四个人组成的这么一支战队。而达尔文本人呢，是特别幸运的躲在了幕后，他们不需要达尔文抛头露面。最后呢，他们和达尔文一道完成了科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重大改变，使生物演化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了，话说回来，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物种起源》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举了两处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儿，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这就是遗传。达尔文呢也知道有变异，但是遗传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不明就里的。这事儿也让达尔文自己困惑了一辈子。那另一个呢，就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提出，你说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且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了，他到处去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那汤姆森他当时估算的地球的年龄是1亿年，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实际上远大于此，目前的同位素测算结果是46亿年左右，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
0: 受时代科研条件制约，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漏洞，这也是当时科学界难以攻克的研究盲区。 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也被大众关注。褪去科学的光环，达尔文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些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类流言又是否真实可信？
1: 达尔文这一生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除了以上学术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争议，达尔文也免不了被坊间八卦一下。有人把达尔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当中的表现称作是达尔文一生当中的四怕。一个呢是怕这个触犯宗教，第二是怕伤害妻子的宗教情感，三是怕与人争论，特别不愿意陷入旷日持久的这种论战。那这第四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达尔文缺乏经济安全感。其实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2700万英镑，折合我们人民币差不多是将近3亿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是这么有钱，你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了，而且人家发表了论文，当然了这是德文的刊物啊。如果说你助手他懂德文，可能达尔文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有人认为你这未免太抠了。还有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卡尔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是被达尔文拒绝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版正好是刚出版，马克思呢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那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不止一次地听人家说过，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没读过《物种起源》，这又能怎样呢？毕竟呢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很多资讯都过时了呀。对此，苗德穗先生引用了他的导师为他翻译的《物种起源》所写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应。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要查阅查尔斯·达尔文这么多年前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个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没有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作为一流的生物学家？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重要的统一原理，就是间变传演，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生物演化。
0: 本期我们跟着回望了《物种起源》的出版与传播，拆解了自然选择的核心奥义，了解了进化论的争议与全球影响，但达尔文的科学探索远未落幕，在他晚年还有哪些未解开的科研困惑？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关于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未知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5: 大家好，我是白露。
6: 大家好，我是老陈。
4: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6: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哎，
5: 那咱一块儿听一听。
4: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7: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8: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7: 哦，又是那石猴。
9: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8: 是是。
7: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9: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10: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7: 哦，
8: 这陛下，这
7: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10: 遵旨。
4: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5: 对，
4: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5: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

0: 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它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的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1: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说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失当。那么用人失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2: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1: 对，
2: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制。
4: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哎，已经不小了。
5: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5: 正合老孙心意。
6: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5: 愿意，愿意。
6: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5: 好，多谢了，多谢了。
7: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6: 哦，
7: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6: 传李靖。
8: 参见陛下。
6: 托塔天王
8: 在。
6: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8: 臣遵旨。
2: 这一部分 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0: 那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2: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0: 但这个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

0: 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1: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扳着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儿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0: 对，
2: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3: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0: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白这是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 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

0: 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这他老孙授予齐天，
1: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2: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啊，有其路，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于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1: 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3: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4: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3: 是。
1: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0: 这要是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
1: 了。凭什么呀？
0: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1: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0: 不拿钱的，但是你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1: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
0: 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
2: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憎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 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
1: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
2: 这随其所愿。
1: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的、吃的差不多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2: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1: 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5: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啊。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5: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哎，讲的没边没样，惩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于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2/3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4: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啊，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啊，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啊，所以祸害一方啊。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6: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 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5: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
6: 没有惩戒的效应。
5: 对啊，
6: 可能就要取一个
5: 以效尤啊，
6: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
5: 哎，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他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住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4: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5: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6: 当场打脸，这个叫
4: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6: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 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骑乘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昏聩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4: 哎，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哎呀，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6: 这个、
4: 怎么破？
6: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一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和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5: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当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那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 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4: 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1: 李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7: 太白金星接旨，
8: 臣在。
7: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8: 遵旨。
4: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儿去，你们最好一块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6: 对，
4: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6: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5: 全剧透了，
6: 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5: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4: 有可能激化矛盾。
5: 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的，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 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4: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
5: 对，
4: 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5: 了，
4: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5: 对，
4: 哎，别说那个
6: 别说
4: 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6: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他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就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他强大的股东背景和他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5: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4: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6: 对，
4: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
6: 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5: 对，
4: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9: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9集，达尔文与兰花的故事。很多人提起达尔文，第一反应都是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物种起源》大火之后，达尔文依旧笔耕不辍，花了10几年时间深耕植物学、动物行为、人类演化等细分领域，还留下了很多好玩又颠覆认知的科研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物种起源》问世后，达尔文那些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精彩研究。
9: 自《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一直到达尔文离世，这23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从来没有停下科研和写作的脚步，他始终在不断地完善捍卫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物种起源第一版上市当天就直接受请了，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达尔文马不停蹄的修改内容，短短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二版。同时呢，他还在撰写大部头著作《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论》的核心内容。高强度的写作很快就压垮了达尔文。1860年的春天，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所以头昏脑胀，身心俱疲，迫切地需要一件轻松又有趣的事情放松一下身心。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散心散步让他彻底迷上了他们家附近的兰花坞，也让兰花成为他后续重要的研究对象。 那达尔文会痴迷兰花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亨斯洛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在导师的培养下，达尔文打下了坚实的植物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他读过德国博物学家施普伦格尔的著作，书里面提出花朵核心作用是吸引昆虫完成异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的结果。达尔文呢，非常认可异花受精的科学观点，但是坚决反对神学造物的唯心解释。他想要通过兰花研究证明异花受精能够推动生物变异，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而这一切全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神明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他的写作压力，可是真正深入观察之后，他彻底被兰花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掩内心的兴奋，他说，研究兰花让我收获巨大，兰花几乎每一个身体结构都完美的适配昆虫传粉，这毫无疑问是自然选择一步一步筛选出来的结果。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立刻获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高度认可。很快他就出版了专属专著，可惜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书名太长了，可以说是冗长，而且是很拗口，劝退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最终的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但这本书给达尔文带来了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彻底奠定了达尔文植物学家的身份，扭转了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演化论的科学家开始慢慢地转变自身的态度。与此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3: 达尔文凭借兰花研究夯实了进化论的科学根基，用真实的自然案例击碎了神学造物论的谬误，让更多学者开始正视演化理论的科学性。看似柔弱的兰花，实则暗藏着满满的生存博弈智慧。那么，兰花究竟演化出了哪些独特的传粉方式？这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又有着怎样具体的运作逻辑？
9: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早年在求学的时候，曾经听过达尔文研究学者的专题报告，整场报告从达尔文的兰花研究切入，细数了兰花五花八门的传粉技巧。那听完之后呢，苗先生也说他真的是大开眼界。兰花为了吸引昆虫帮忙传粉，演化出了两大类的策略，分别是拟态吸引和食源引诱，每一种都堪称是大自然的精妙生存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姿态的态，一共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模拟雌虫，兰花呢是从外形到气味都完美的复刻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传粉。第二种呢是模拟产卵场所，模拟昆虫产卵的环境，吸引雌性昆虫来，借机完成繁衍。第三种是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昆虫停留。那除了靠拟态吸引欺骗昆虫，兰花还有食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依靠假花粉、假蜜腺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在昆虫觅食的过程当中，它们就悄悄地完成了传粉。可以说每一朵兰花都是精通骗局的生存高手。在所有兰花相关的研究里面，最让人震撼也最能印证进化论准确性的，就是达尔文一次大胆的跨时空预言。这个预言在40多年之后被完美证实了。1862年，达尔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标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这种兰花的花瓣呢是星状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花蜜呢是藏在花距底部往上4厘米的这个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想要吃到这份花蜜， 来访昆虫的这个嘴，它至少要达到25厘米。达尔文当时特别的震惊，甚至忍不住感叹，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依托自然选择学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一定生存着一种喙长不低于25厘米的昆虫，就是它的嘴一定是长于25厘米的。这个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大量昆虫学家的质疑，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猜想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指定疯了。但同样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坚定地站在了达尔文这边，他还进一步的细化预测，说呢，这种昆虫应该是一种长喙天鹅，就是它的嘴是很长的，这个鹅可不是天鹅湖那个天鹅，是鹅，就是咱们那个大蛾子扑棱蛾的那个鹅，并且呼吁科考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像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1873年《自然》杂志报道，在巴西发现了喙长25厘米的天鹅。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距离达尔文预测之年已经过去了41年了，终于有人找到了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喙长达到30厘米的天鹅。这种天鹅和华莱士在东非所见的天鹅属于相同物种，后来被命名为一个新亚种，叫预测天鹅，以纪念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预测。之后人们又干脆把大彗星蓝称为达尔文兰花。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兰花的研究圆满落幕，但达尔文并未就此停下植物学研究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类极具神奇特性的攀援植物，立志解开困扰学界许久的关于植物缠绕方向的千古谜题。那么攀援植物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运动与生长习性？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9: 在兰花研究之后，达尔文出版了《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他顶尖植物学家的地位。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达尔文阅读了格雷关于卷须运动的短文，彻底对会运

0: 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完全无法移动。但攀援植物的存在直接模糊了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搞清楚这类植物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在自己家的温室里面，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最终一共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并且按照运动方式把它们分成了四大类：缠绕植物、叶攀援植物、带卷须植物，还有依靠钩刺和根系攀爬的植物。在研究缠绕植物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了它们的手性，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绝大多数缠绕植物都有固定的缠绕手性，比如说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这些缠绕方向是逆时针，也就是左旋转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这些缠绕方向是顺时针，也就是右旋转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没有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说何首乌，想哪儿就盘哪儿。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科研设备，达尔文没办法彻底查清缠绕方向形成的底层原因，他只能猜测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长激素分布相关。但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颠覆当时认知的观点，说植物并不是天生不会运动，而是只有在运动能够帮助自身生存的时候，才会演化出运动能力。植物扎根地面就能获取养分，自然是不需要多余的运动的。后世的科学研究完美印证了达尔文的猜想，植物缠绕方向是亿万年来演化留下来的遗传本能。远古时期，左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素会调控茎干的它的生长速度，背光的这一面呢生长更快，最终形成固定缠绕方向。而攀援植物演化出攀爬能力，本质上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多风的环境下，攀爬可以让植株获得支撑，在茂密的丛林里，攀爬能让植物突破树冠遮挡，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必然演化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我们再说回达尔文的《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它最早呢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时隔十年才正式出版。书里面插图全部是由达尔文的儿子亲手绘制的。那这本书呢，也成了达尔文第二重要的植物学著作。那么问题来了，第一重要的书是什么呢？是一本名字相当长的书，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名字冗长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各位您也做好心理建设，叫做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依旧是能为热带雨林生态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关键参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达尔文涉足的每一个科研领域最终都成了后世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 看完达尔文深耕植物界的两大经典。

0: 点研究，我们就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动物和人类演化这个领域来。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话题，推出了进化论的姊妹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全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人类起源。达尔文大胆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灭绝古猿，现存最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任何古人类化石，也没有基因测序技术，达尔文只能依靠生物形态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寻找证据，所以这本书的求证力度远远不如《物种起源》。但是100多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人类特殊论。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猿类只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物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声、雄鹿坚硬的角，对个体生存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历经10多年的思考，达尔文终于想通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特征，无益于个体活下去，却有益于繁衍后代。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物演化。
1: 达尔文的新理论补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短板，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表情的演化又能印证进化论的哪些核心观点？
0: 在写完《人类起源与性选择》相关著作之后，达尔文紧接着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也让达尔文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如今拥有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不一样，达尔文一辈子都是单人科研，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研究。他的子女，包括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都当过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为了研究人类表情，他让大家刻意的大笑、叹气，观察面部肌肉的变化。再比如，他给家里的猴子照镜子，记录猴子看镜像的时候的真实反应。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肢体语言高度相似，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明确提出，全世界所有人种都拥有一套共通的表情体系，所有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所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始终坚定反对奴隶制，坚持种族平等，这份科研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除此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表情最初不是为了交流演化而来的，只是演化带来的附加功能，就像是鼻子可以架眼镜，但鼻子不是为了眼镜而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同时，他证实生物表情是可以遗传的，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文是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开山鼻祖，哪怕放到10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结论依然是完全成立的。现代心理学家在复盘达尔文的科研方法之后，总结出达尔文的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始终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参考。
1: 达尔文不断拓宽进化论的研究边界，用一场场细致实验筑牢演化理论的根基，

0: 他在植物学领域深耕数十年，产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那为何大众始终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1: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六部植物学专著，其中三本聚焦植物生殖演化。就算是抛开物种起源这些进化论大作，只凭这六本书，他也足以坐稳19世纪最伟大植物学家的宝座。那为什么他的植物学成就一直被世人忽略呢？答案很简单，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整整超前了时代100年。达尔文所处的年代，植物学研究只停留在标本分类、形态解剖这个层面，但是达尔文直接从演化适应物种形成的角度研究植物。这套研究思路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演化植物学诞生之后，才被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补充海量实证，弥补物种起源篇幅有限、论据不足的遗憾。第二，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收集，自己痴迷花草植物，身边好朋友也大多都是顶尖的植物学家，兴趣驱动他深耕这个领域。第三，达尔文环球航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科考，静止不动、方便居家培育的植物完美适配了他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柱结构的认识。在达尔文的晚年时光，他依旧在研究植物学。那这个时期，他重点研究植物的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经过长达11年，涵盖60多种植物的对照实验，达尔文证实了一个核心结论，就是短期来看，自花受精方面高效，不用担心缺少传粉的这个媒介。但是长期来看，异花受精能够提升基因的多样性，大幅提升后代的生命力，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自交的本质就是生物演化的死胡同。而这份研究，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源于达尔文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各位还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交代了达尔文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盛行近亲结婚，所以达尔文是和他的表姐成婚了。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这种近亲结婚带来的繁衍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3个早早的就夭折了，还有3个孩子成年之后就彻底不发育了。亲身经历近亲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让达尔文无比的感慨，说植物都能演化出各种机制来避免自交伤害，这远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呀。所以我们纵观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往往忽略了他扎根方寸花园，日复一日观察花草的温柔与坚持。
0: 本期我们一同探寻了达尔文被大众忽略的植物学成就，也读懂了他科研背后的趣味故事与人生遗憾。但达尔文的科学人生远不止这些精彩，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探索细节值得深挖。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达尔文的科学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1.2万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的一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
3: 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
4: 我再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你裹在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
5: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5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4: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债入池，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是不是更香了这个话题。那先请现场的二位嘉宾分别分享一下大家各自投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一个情况吧，台经理先来。
6: 我是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去足额存这个12000的个人养老金，对，足额每年12000，然后存的呢是一个年金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5: 养老保险。
6: 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存到了第3年，36000了已经。
5: 体验怎么样？
6: 体验感非常好呀，就是存第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12000好像存下来就这样了。到第二年呢，刚好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考虑的如果说不存的话，那第二年税收就享受不到了，所以第二年就咬咬牙又存上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看账户里不知不觉多了36000，就感觉很好。
5: 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刚刚这个新上架的国债？
6: 从我的个人感受的话呢，我可能更加是倾向于年金型的保险，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型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啊，如果说我要是存国债或者是基金，很有可能今年存明年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可能一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是放到哪个地方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它的收益不确定，但是年金型这种保险它就可以确定性的让我退休的时候拥有一大笔资金，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5: 好，那请教一下白总，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2: 我应该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足额按1年12000的这个额度去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呢主要还是配置的一些基金和理财产品，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光大理财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产品，养老理财，我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再配置一些我们自己的养老理财产品，从实际收益来看呢，也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像公募基金可能在过去几年有一些稍微的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它的收益是不错的。还包括像养老理财产品啊，那个它可能有一些长期的属性，有一些投资的一些便利，其实使它的这个投资品最后的收益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另外我投了我们自己理财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我自己的收益也是得益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益吧。
5: 所以说白总除了这个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外，还做了其他的这个养老理财的产品的购买。
2: 对对对。
5: 能听出来这个12000的额度是不够白总储备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2024年全国范围的推行和铺开。
2: 对。
5: 然后呢今年我们2026年看到了6月份正式这个储蓄国债纳入了产品池，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结合我们前期跟其他这个 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包括网友的沟通，然后我们发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情况，就是还是有相当一批的这个可能说是潜在客户吧，并没有看户，个人养老金这个产品对于他们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还有一批呢看户了，但是呢没有几乎没有做相关的投资，那拿我的情况来说，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体验这个产品买过一只养老基金，然后发现这个基金的持有的体验还不如我自己去外面投资基金对这个体验或者是收益更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白总和蔡经理每年坚持买购这12000的额度，大概有这么几类。目前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的看户的规模怎么样，包括它的缴存的这个规模怎么样，以及实际的投资率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主席。
4: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个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那么首先最直接就体现在开户数这个爆发式增长。那么2022年末是不到2000万户，那么现在是到2025年底啊是1.5亿户，应该说开户的数量还是增长很快的。当然呢，因为它试点推出来时间不久，然后呢老百姓对这个个人养老制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它存在着就我们一直在说的开户热缴存冷这个情况。应该说2023年以来实际缴存的户数占比基本是徘徊在20%到25%占的水平，到了去年底实际缴费率大概是21%，也就是说接近80%的人是开了户没有缴费。然后在已经缴费的这部分客户里边，他缴费的这个金额并不高，然后呢投资的人数占缴费的人数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说到2025年底真正完成了开户缴费投资这个全闭环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到30%的，这个比例呢应该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然后也可以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的沉睡的账户占到70%左右，就70%的账户它没有进行投资啊。
5: 那为什么几年过去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依然有看户热缴费冷？继续连线一下董主席。
4: 从一项新的制度一项新的产品推出来，从原来是试点，那么现在全国铺开，那么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说投资者对它认知的确它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目前出现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但如果从个人养老金制度它的运行来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首先呢是激励方式的适配性不足啊，这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模式这个缺乏分成的设计。比如说对没达到纳税标准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税前扣除的优惠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它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是吧？因为本来这部分群体他不用缴税，你然后通过缴那个人养老金，到时候还要缴3%的税，是吧？对他们显然是形不成激励。然后对中高收入者来说，他可能觉得相对是鸡肋，是吧？1.2万这个抵税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呢对领金群体也缺乏一些针对性啊，这是激励方式方面。产品方面呢，产品结构跟养老的核心需求存在一些脱节，也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储蓄的需求。总的来说呢，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它还是以储蓄保险这些低收入的产品为主啊，它的稳健性相对是还可以的。但它呢收入高一点的这些理财基金这些产品，尤其是基金的这些产品，过去几年特别刚推出来的一两年整个市场不是太好，有一些投资者他出现了这个浮亏，所以呢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

0: 的这个投资的信心，还有保险产品呢，对不少的投资者来说，他就看不懂，所以呢，整个产品设计啊，这个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把国债加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产品种类是一个丰富，也能吸引一部分投资者。
1: 那个白总也提到了，就是自己除了这个1万2的额度之外，额外还会去配置其他的养老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年去买这个1万2的额度，您觉得未来等他退休以后，等他要过自己的养老的生活以后，这个是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当下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
2: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个储蓄体系，更像是给退休的自己盖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其实我们有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第一支柱呢，更像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它能够把我们的地基，搭满。但是呢，可能这房子还不一定够住。这时候可能就我们的第二支柱，就是我们的企业年金。但是企业年金不是所有企业可能都能有企业年金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可能它作为一个第三支柱，它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给它搭起来啊，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房子撑起来。我们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城镇人口的这个社保替代率大概是40%到50%。也就是说，我们税前可能退休前我一个月可能是1万块钱的一个收入，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能拿到4000到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社保。同时呢，就如果我从30岁开始每年把这个1万2给它打满的话，连续到30年，等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拿到这个100万左右的一个回报啊。那如果我再换算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有大概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替代率由40%能够提高到70%。70%，我们认为呢，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够用的。
1: 够用。
2: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啊，如果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偏稳健，或者是你只存不投，或者你对养老的这个规划可能是，起步的比较晚，或者刚刚起步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哪些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有3点。第一点是长寿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活到80岁到90岁，但是我人还在，但是钱没了。第二个类呢，就是我们的通胀风险，就我们同样是3000块钱。我们现在看的3000块钱，和我们30年之后看3000块钱，它购买力水平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坦白说，就是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这个偏移可能不太一样。如果都存银行存款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跑赢我的通胀。但是我如果就是都去搏一些高收益的话，但也许我看不清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养老储蓄看成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一个一项工作。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必修课和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这个1万2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年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的这个公募基金，长期项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如说像刚才女士说的，我们这个保险啊，能够给我们就弥补一下，我们搭成一个必修课加选修课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养老储备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的一点。
1: 好，刚刚白总也提到了，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现在去投这个每年缴够这1万2的额度，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大概率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追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向往的养老生活，那肯定是更美好一些。那所以需要的这个资金也会更多一些。那白总提到了，目前来看，这个个人养老金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了，也就是一个必选项。除此之外，您建议大家配置什么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体系？
3: 好的。那其实从自己的多层次的补充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在国家鼓励的这种个人养老金之外，那通过一些低风险的这种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低风险的理财啊，基金，甚至是一部分的国债，去将自己的资金作为提前的储备啊，在我们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基础的养老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出去旅游呀，去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些旅游基金，文娱娱乐的一些方面的 储备。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那其实到达一定的年龄，比如说75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到达失能的阶段。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到达这样的失能阶段的时候，它不光是会不记得家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记得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不记得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记得曾经排便，甚至是会对自己的家人会出现一些打骂的情况。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护理。而在这些的资金如果没有提前储备好的话，在失能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生活的质量的下滑。所以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失能护理的提前的资金和环境提前储备。
1: 好，那我们再来点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提到是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可以买到储蓄国债了，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端有了一个新变化，是因为这个是去年11月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定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6月份正式开始把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里面。那国债进入了养老金产品池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信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0: 国债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国债现在你看一推出来就一抢而空，是吧？所以普遍就这就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对于国债是非常欢迎的。国债它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啊，它这个比较稳健，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存款利率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国债它的在收益方面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因为从5月份发的这些国债来看啊，这个收益率相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还有一定的优势，优势一度还比较明显。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受到大家欢迎。而且呢，国债呢，它在这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国家信用的背书，所以因为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是吧？你基金跟理财，大家可能因为它确实可能亏损，是吧？它后面的底层的资产怎么样，可能相对还要复杂一些。大家说国债是不需要解释的产品，保险产品呢相对也会复杂，是吧？你保险这些条款你怎么来认知，是吧？所以呢，国债这个加进来，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投资的热情，我觉得都会带来多方面的帮助。
1: 白总，那我有关注到，就是有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提出过自己的疑问。现在当下是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
2: 对。
1: 那国债虽然它比这个普通的储蓄存款感觉是个香饽饽产品，把它放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子里面，您觉得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2: 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可以说这个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3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大概是1.6几，而5年期大概是1.7，啊，我们这个数字虽然不算亮眼啊，但是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4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可能3年期是1.25，4年期是1.3，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国债已经比我们的活期存款利率已经高30到40个基点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我还是有国家背书的。我这个安全性我是可以有保障，我们还处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里面，也就是我国债我可能是1年、2年、3年，等我再去续的时候，我可能还达不到原来的一个利率，
1: 没错。
2: 但是我3到5年的一个国债，我可以锁死它的利率，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国债更像是一张旧船票，而我这张旧船票可能显得又更加的值钱。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把国债的这个定位放在这个产品池里的一个定位呢，它可能不像是一个攻击型选手，它更像是一个压舱石。就好像我们一个足球队没有前锋，我们可能去博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公募基金理财，有我们的这个后防选手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债和储蓄，当然也有我们应对极端风险的一些这个守门员，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保险啊。那我觉得我们国债可能更像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清道夫，一个后卫 运动员，他可能是防守的是我们的一些在不确定性的极端情况下的一些风险。
1: 好，一方面宣传就是个人养老靠自己这个信号现在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对未来几十年以后的这个老年生活有巨大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您觉得大家在焦虑什么？包括我们说向往的养老生活，可能这个能达到向往的养老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的储备，那财富储备这一端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3: 好，那其实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焦虑，大家主要焦虑的是什么吗？那我认为的话，可能焦虑主要是在于四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是关于自己未来需要多少医疗费用，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那第二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的品质的养老生活，我希望满足自己的各项爱好，那这些爱好的资金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不确定。第三的话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如果说经济持续通胀，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现在的3000可能跟未来的3000是不一样的，那未来的通胀水平到我60岁、70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胀与我现在的储备是否相匹配，是我第三个不确定。而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对于寿命的不确定。就像是我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基于这四个不确定呢，最终我们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于人生寿命的现金流的不确定。我很担心到我自己70、80，身体还健在，并且医疗水平是可以保证我还可以活得更久的时候，现金流不够了要怎么办？那所以基于这个最后的不确定的话，其实最好的一种储备方式，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那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并且能够拥有和寿命等长的终身现金流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财富储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方向的话呢，那可能一方面对于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为什么更为合适？因为它就是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保障我们自己生活的四个不确定的一种安全感。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一方面固定型有分红型的年金的话呢，它会有固定的生存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的分红，在未来经济环境上涨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更好的收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未来通胀水平之下也能够保证我们对应的一种养老的生活品质。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富储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既从那个战略角度给大家理了一些方向，然后也提了一些像年金险这样的工具，那白总请教一下您，因为您是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那从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体系、投资体系，您有什么一个资产组合的这种建议？
2: 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感和这种未知感，可能还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来源吧。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未来挣多少钱，我可能不知道啊。第二点就是我挣这些钱，我这个钱这未来现在的钱，到未来来看换算来看还够不够，这不知道。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国家兜底、企业兜底，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从国家兜底到企业兜底到自己去兜底，这个转变可能带来大家的一些不确定性。这种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还是说要把我们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也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先坐下来认真的算一笔账，我们究竟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刚才我说到了有一个替代率，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你可能有一些保险的收入，你算一算你到退休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数，你有了这个数你就心里面就有底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恐慌。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给自己搭建一个叫自动驾驶的一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更体现的是一个定存的概念，我每个月我都去存，我一年有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变成习惯啊，变成每天每月定期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被动焦虑变成一个主动的积累。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接受我们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我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们寿命多少我们不确定，比如说市场的好坏，可能有些专业人士他能看准一部分，但是真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他可能对于市场他不一定能把握得准。这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东西？首先社保， 他退休之后给我们的多少钱，这些是能够确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债，刚才所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3年到5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保险要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复利啊，就是我们早投早去做准备，

0: 去滚的话，去配置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复利，有一个红利出来。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1: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

0: 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游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游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游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军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1: 今日财经头条，透过数据看亮点，五月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汽车出口延续

0: 续快速增长态势。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
1: 热点财经报道，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六月最新一期昨天开始发售，个人如何购买？
0: 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
1: 智能体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新标配，如何缓解 token 消耗焦虑？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8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8%。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天下财经》8点时段。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另外，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继续上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10: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8: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10: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

0: 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此外，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4: 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8: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开始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从6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来听报道。
9: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公主坟支行个人客户经理孟静：
10: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国债这个产品呢，它跟存款一样非常安全，还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个人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购买，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呢，也可以线下到我们柜面来办理。我们网点还为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购买储蓄国债开设了专门的窗口。
9: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 40% 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今年国家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纳入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各地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便民利企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来听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
12: 目前全国所有市县基本实现登记、交易、缴税、立窗受理、定型办理，一般登记业务5个工作日办结，2200多个市县实现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部分常见业务实现全程网办、跨省公办。
11: 胡善顺表示，目前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已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比如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在江苏宿迁，推动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记整体实现由最多10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内，办理效率提升90%以上。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
13: 针对群众和企业多元化办事需求，构建线上加线下加自助3位一体便捷化服务体系，实现线下不动产登记47%业务2个工作日内办结，53%的业务即时办结。
11: 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强化信息共享查询，企业可一站式查询产权登记及欠税破产等信息。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5: 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4: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试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 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6: 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而在海水淡化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十四五期间，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哪些手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报道。
17: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14: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18: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14: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19: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超滤加防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绿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证正常的用水。
14: 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2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今年以来， AI 发展进入效率时刻，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成为主线，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到能帮你办事，智能体正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而在规模化应用过程中，面对资源消耗量的大幅增长，如何平衡效率与成本的问题，成为行业当下的核心挑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23: 今年初，在 OpenClaw 掀起的养龙虾热潮之下，智能体开始正式走进大众视野，各大科技巨头纷纷推出相关产品。腾讯率先推出以 WorkBuddy 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阿里、字节也在千问、豆包等产品上加大投入力度。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夺的新战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据预测，2025年至2030年，我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到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在技术发展和产品推动下，智能体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说，
0: 智能体其实它对个人方面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工作助手、生活助手，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比如说订票、订餐、去排日程、去收发邮件，就是它是可以自动的去执行这个任务。企业的意义来讲的话呢，今年很多工业啊，包括一些服务业啊，一些中小企业也在把业务当中的任务交给这个智能体来完成，更多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23: 以写一份商业企划书为例，智能体不再是单纯生成一份大纲或者是文字草案，而是能够自主拆解目标，跨平台搜集全网数据，比对分析竞品，直到产出一套完整的可执行方案。这个过程可以将以往的按天计压缩为按分钟计。面对个人和企业日益增长的 AI 提效需求，各平台的智能体产品也在持续迭代升级。日前，腾讯云推出效率智能体工具集，升级 QCLO、元宝等 AI 工具，并发布 WorkBuddy 企业版 AI 工作台。在场景生态上，此前美团 AI 助手小美即将与元宝对接打通的消息，被业界视为两者在外卖点餐等本地生活服务场景上的拓展。与此同时，其他平台也在加速推进智能体全面融入电商、办公等场景。不过 AI 越好用，也要考虑效率与成本的问题。面对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与成本的上升，国内外企业开始紧盯 token 消耗。对此，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认为，高性能的大模型是性价比的关键，可以减少无效消耗。此外，打造小而强的轻量化模型能更贴近市场实际需求。
2: 性价比，第一是性能，如果性能不好，性价比无从谈起，因为好的模型可以更快把事情做对，也省了人的精力。第二是成本控制，这方面中国其实是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去优化成本。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相对较小的模型，但是它又能够比肩大模型的性能，而且它能够在大部分的任务上做到很强的 robustness， 这可能会比在很多非常长程的 task 上面实现比如说一两个点的提升，可能是在今天的更有价值。
23: 在商业化层面，近期智能体面向普通用户开启的付费模式成为行业热议话题。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表示，无论是按 token 计费、订阅制，还是按任务结果计费，只有 AI 能够为用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时，才能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
3: 今天我们看到 token 的成本跟你的任务的复杂度有很强的关联的情况下，我想 AI 的产品它还是很可能会被使用在那些高商业价值，或者它带来的这个新增的生产力是能够对标你在没有的情况下你还要花更高的成本来去完成去满足，那就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建立起来。因为算力资源还是太有限了，所以你到底怎么去筛选出对于这个产品最有需要的、最认可它创造的价值是值得他们去付费来获得算力的，我想也是 agent 产品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
23: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也表示，
0: 智能体的这种应用啊，它能够给大家带来现实的回报的时候，那大家也是愿意去付费的。当然现在自主智能体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去规划的，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浪费啊，或者是效率还不高啊，这肯定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模型的调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竞争的环节了，而是在这个上面所生长出来的智能化服务。从长远来看，这个是未来智能经济里面更重要的。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作为论坛一项重要成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与联合国副秘书长齐利奇·马瓦拉等共同发布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
8: 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旗舰成果央视厅大模型 3.0。 该模型立足总台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布局，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面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1: 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机甲格斗版权赛事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推出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智享未来、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其中多项人形机器人赛事开创全球先河。
2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 工信部昨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日前印发，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非法期货陷阱多，高额回报是诱饵，血本无归风险高，请选择合法期货经营机构，拒绝非法荐股诱惑，保护自身权益。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7: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